0: 差距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

0: 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3: 按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按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 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

0: 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7: We do have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

0: 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 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

0: 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请听广播剧《风吹麦浪》，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春去冬来，岁月流转，而唯一不变的是杨志刚心系麦田的初心。他的儿子也在和父母聚少离多的岁月中悄然长大了。
2: 快十一点了，这老杨啊，这儿子怎么还没到呢？你说，哎，要不出去迎迎啊？
3: 好，我迎迎。哎，正好我大妹问问。

0: 这考试成绩这么差啊，他还没白没黑的打游戏，你说
1: 得了吧，说这些干嘛呀，
0: 啊，
1: 儿子好不容易来这一次，哎，再说了啊，儿子前段日子还得了个生物竞赛二等奖啊，你别添乱呀，
2: 谢谢叔叔，
0: 回来
1: 回来了，哎呀儿子，哎，回来了，哎，
3: 回来了，
2: 妈，
1: 哎，
2: 你挺好的
1: 啊，好着呢，
2: 妈，我睡哪儿
1: 啊，里屋把都收拾出来了，哎，女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跟你爸说会儿话啊，
0: 我跟他没啥好说的，妈，我困了，我睡觉了，哎，你给我站住，哎，等你这么长时间，你这态度啊，
1: 老杨，
0: 你是不是又急着打游戏啊，啊，你最近成绩怎么样啊，你是上高中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啊，
2: 成绩你也知道关心我成绩了，
0: 你
2: 这么多年了，你就知道待在地里和你的麦子过日子，你有过来看过我吗？
0: 哎，你个臭小子，你再给我说一句，
2: 我再说怎么了，
0: 你
2: 我在哪个班，我的班主任叫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0: 你
1: 老杨，
0: 哎呀，你别拦着我，
1: 老杨，哎呀，老杨，哎，
0: 他还敢摔我，
1: 没事，没事，
0: 气死我了，
1: 没事，
0: 气死我了，
1: 别说，好了，
0: 没有家长管了呢，
1: 好了，老杨，
4: 哎，夜晚的团场显得格外宁静，田垄上的麦子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光芒，杨志刚静静地站在田埂间，他回忆起儿子的成长历程，自己这个做父亲的竟然缺位了这么多年，心中的愧疚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0: 脱安利了。
1: 哎呀，哎呀，小张，快，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今天来帮忙啊！
2: 太感谢了，
1: 我们两口得忙死了。
2: 不是吗？哎，小张来，先喝点水吧。
1: 哎、好嘞，哎，别忙了，别忙了，
2: 我
1: 喝水。哎，
2: 小张啊，
1: 嗨，
2: 儿子该上小学了吧？
3: 哎，可不是嘛，嫂子。哎，想想您和杨主任当年来的时候，我还单着呢。
2: 日子可真不经过呀。
1: 是。
2: 哎。老杨，这眼看就要15年了呀。
1: 哎呀，媳妇儿，每年到了这会儿啊，你说的话都差不多。可我想说的是，这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有信心，哎，比往年都有信心呢。
2: 那为什么呀？
1: 是啊，哎呀，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有信心。
4: 不是，喝了吗？哎呀，别忙了，
1: 马上歇一会儿。
2: 来，给我，来，哎，一起。哎呀，行，你们先忙着，我回去做饭啊。
3: 好嘞，嫂子。来，大伙儿再加把劲儿。
4: 机器怎么停了？
3: 这，
4: 哎呀，停电了，大家先歇会儿吧。
3: 这眼看着就完事儿了。
1: 小张，咱们也歇会儿。
4: 哎，歇会儿。
3: 你也歇会儿。
4: 哎呀，
3: 快起来，起来！
4: 这怎么了，杨主任？
3: 你怎么能坐在麦穗上呢？
4: 哎呦，麦穗儿，
3: 麦穗儿，
4: 我这不就起来？
3: 麦穗儿吗？小胡，
4: 我的麦，
3: 这可是杨主任做实验的麦穗儿。
4: 啊？做实验用？哎呦呦呦！杨主任，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故意。
3: 别说了。你知道这些麦穗对我有多重要？你知道这片地里的麦穗是我多年的心血。我
5: 小伙，你的一次失误可能毁掉整个实验。
4: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
5: 你的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抹平一切吗？
4: 我
5: 何其
4: 杨主任，我对不起您。我
3: 别说了，
4: 鞠躬了，
3: 别说了。

0: 15年，我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只为了这片麦子能站在这片土地上。你知道这是我多少个夜晚无数个岁月的结果。我的麦子。
1: 杨春，我的电话。
0: 喂，大哥。
2: 志刚，把病围了。
3: 在这一刻，杨志刚的世界仿佛陷入了沉寂。科研的困境与父亲病重的双重打击，差点将他打垮。他奔跑在麦田间，所有的怒火在这一刻都变得毫无意义，只有无尽的悲痛笼罩着这一片他奋斗多年却依旧未能征服的土地。
0: 大哥，爸打量你很久了，这几天他一直在念叨你。
4: 志刚啊，
0: 是我，
4: 你回来了，
0: 爸，对不起，儿子不行，
4: 儿子，别这么说，爸知道你忙着麦子，
0: 爸。这么多年儿子没照顾好您呢，儿子没照顾好您呢。
4: 儿子，你没有对不起爸爸，你做得很好。麦子，你种得好，我就走得放心。
0: 爸，你从小就叫儿子种地，可儿子还是没种好。爸，
4: 志刚，你已经很好了，你要继续走下去，让咱们兵团的

爸，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父亲的手在杨志刚的掌心中滑落。那只曾教会他如何在田间劳作，如何面对风雨的手，最终还是无法再握住这片土地的希望。杨志刚心中空荡荡的，一片沉寂，仿佛整个世界在这一瞬间

0: 2014年转瞬即逝，2015年悄然来临。但对于杨志刚来说，东小麦育种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与挑战。他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与挣扎。说话间，又到了一年麦子生长的关键期。杨志刚和妻子坐在返回四团的汽车上，他们刚完成了在其他团场的技术指导工作，望着远处的乌云，如同一张巨大的幕布，笼罩着整个大地。杨志刚的心中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喘不过气。天地间的怒吼席卷而来，风雨肆虐，大片大片的麦子倒伏在地。杨志刚和妻子跌跌撞撞地跑到了事业田边。
1: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的麦子。
2: 哎，志刚啊，什么道理？
1: 别拦着我！
2: 你慢点啊！
1: 我的麦子！我的麦子怎么这样？我的麦子！我的麦子！老天爷呀，你是要干什么呀？你在惩罚我吗？
2: 志刚啊，
1: 有种你冲我来呀，别冲我来！
2: 志刚，
1: 我有什么错呀？你看我的麦子呀，我辛辛苦苦15年呢，有几个15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2: 志刚啊，志刚，志刚，
1: 我的麦子太晚了，我一直以为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回报，可现在的跟现在的他全完了，一切都毁了。埋死他，他撑不住了，他撑不住了。
2: 志刚，我们回家吧，志刚。
1: 不好，不回家。哎，我们把麦子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我们不让他倒下去，把他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
2: 扶起来，扶起来。
0: 狂风暴雨中，杨志刚像疯了似的去扶正被风吹倒的麦子，身后妻子的哭喊声在风雨中模糊不清，仿佛隔着遥远的世界。他的心被风雨吹打得支离破碎，压抑的绝望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0: 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我的妹子，
1: 志刚啊，
0: 我的妹子，我的妹子，
1: 你不能这样，志刚，你这么难受，我心里也疼啊。爹老，你不是说过吗？坚持就是胜利，对吧，志刚？

0: 坚持什么？啊？
1: 这么多年，为了这麦子，我失去多少了？我失去多少了？
2: 志刚，你别这样。
1: 父亲走，儿子也不理我，我也哭着。

0: 不能就这么放弃呀、啊，对吧？忍回一口气、啊、你还有梦想，梦想不能就这么终结了，对吧？
1: 小心，哎，别劝了，你就没有戏了
0: 啊。
1: 我一直失去一切。

一夜风雨过后，第二天清晨，阳光重新洒满了大地，空气中依旧残留着雨水的湿气，地上的泥泞让人不禁回想起昨夜风雨的狂暴。但风雨过后，仿佛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妻子推开房门望去，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停住了脚步，屏住了呼吸。

0: 你的麦子，撑住了，撑住了，
1: 好，
0: 你没白费心血呀，
1: 撑住了，
0: 志刚，你做到了，
1: 我做到了。这些土地，这些麦子，他们不会被击倒，不会的。只要他们还活着，就还有希望。你看看，你看看，他们活着，
0: 活着，
1: 他们活着，我就不能放弃。我一定要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
2: 风雨过后，生命依旧顽强地挺立着。这片麦田承载着杨志刚所有的梦想与坚持，像一座永不倒下的丰碑，屹立在天地之间。只要心中的信念不灭，风雨再大也无法击垮这片土地上的希望。2015年，杨志刚的育种事业终于见到了曙光。十年磨一剑，冬小麦新品种新冬45号成功通过审定。这不仅是杨志刚的科研突破，也是南疆大地的巨大变革。随后新冬55号一举成为南疆的高产明星，他用顽强的生命力站稳了脚跟。2016年起，四团首批种植1335亩，2021年他的亩产达到了840多公斤，刷新了自治区的高产记录。如今新冬55号已在南疆累计推广种植600万亩。杨志刚用一粒粒麦子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2023年6月，杨志刚被评为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兵团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随后

0: 荣登中国好人榜，被中央文明办评为2023年全国第四季度敬业奉献好人。
1: 你们看，老子英雄儿好汉，可不是句空话呀。杨主任，您看看呀，您儿子这无人机打农药，在咱们医师可是盖了帽了。
2: 杨主任，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您的事业可有人接班了呀！
3: 哎呀，不瞒你们说呀，我啊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小子也干了农业，成了新农人了。
0: 盛夏时分，麦浪滚滚，又是一年冬小麦收获的季节。杨志刚和儿子来到了四团的冬小麦实验田边。
4: 儿子，
5: 爸，
4: 你看看。这些是爸爸去年选育的新品种，怎么样，长得带劲儿吧？
5: 那还用说。爸，现在咱医师的冬小麦早已经名声在外了。
4: 那是啊。你不看看你爸爸是谁？哎呀，我爸爸觉得呀，自己的事业好像才刚刚开始
5: 啊。
4: 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保证能让在中国的饭碗里装上更多的兵团粮。
5: 爸，您是想成为袁隆平爷爷那样的人吗？
4: 这个傻儿子，袁隆平爷爷是我们国家的英雄，爸爸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说实话，爸爸只是想多种粮食，种好的粮食，为中国人呐，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做些贡献。
5: 爸，我常给我的朋友们讲，我为有您这样的爸爸感到自豪。
4: 是吗？好，儿子，谢谢你对爸爸的肯定。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多年爸爸总感觉对不住你啊。
5: 爸，
4: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回应你，我一心想着麦子，却忽略了你，忽略了作为父亲该尽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
5: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哪有父母不管自己孩子的，可等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才明白您对小麦育种的挚爱和对我的爱一样深沉。冬小麦也是您的孩子啊。

风雨洗礼后的麦浪在南疆大地上顽强生长，而杨志刚身上所延续和传承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也在新疆大地上熠熠生辉、闪闪发光，长在每一株麦苗上，播撒在每一垄土地上，永驻在每一代兵团人的热血和青春里。无论前路如何艰险，兵团人始终在与土地为伴，扎根于这片广袤的田野，用不屈的意志耕耘收获。今天的麦田正是明天希望的起点，滚滚麦浪永不停止，梦想将在这片丰饶的大地上继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风吹麦浪》下集，作曲刘萌。

丁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杨志刚由陈冰演播，妻子由钟阳演播，小张由有强演播，杨志刚儿子由王宇演播，钟世明由康昌演播，徐冬梅由百合演播，护士由月月演播，杨志刚父亲由武术演播，杨志刚大哥由古秋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张丽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世界。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8: 滚月，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遍布，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侵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

0: 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全面推行河湖长治，绘就治水新画卷。
2: 15/5开好局起好步，企业生产忙，产销势头足。
1: 教师风采，丁文泽以美润心守护孩子们的艺术梦。
2: 舌尖有约，山海相逢，台州美食文化进阿拉尔。
1: 13师红山农场深耕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
2: 14师昆玉市主题交响音乐会精彩上演。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果香满园，产销两旺。
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3个项目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清单。
1: 深度体验带动消费升级，这个暑期旅游还有哪些新趋势？
2: 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3亿千瓦。
1: 接下来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1市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1度。
2: 2市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 3市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2: 4市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1: 5市双河市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2: 6市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
1: 7市濮阳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2: 8市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1: 9市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2: 10市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1: 13市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3度。
2: 14市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全面推行河湖长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方

0: 发力的治水思路，兵团把何虎长治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抓手，构建兵师团联四级河湖管护体系，以一河一策、兵地联动、全域整治，推进河湖管护从有名有责迈向有能有效，让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改变了模样。在戈壁绿洲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金富生的报道。
1: 秋高气爽，伊犁河66团16连段碧波荡漾。依托河湖长治闭环管理机制，联队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河，建立兵地联合巡护、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切实破解跨区域河湖管护难题。66团16连连级河长张健：
2: 依托河湖长治兵地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处置涉河问题，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我们发动联队职工组建护河志愿队，日常巡护宣传水生态保护，让护河成为家家户户的自觉行动。
1: 依托河湖长治，四师可可达拉市携手地方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让伊犁河水质逐年向好，生态效益持续释放。良好的水环境为水产养殖业发展提供了水源支撑。位于伊犁河南岸的新疆策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布局特色生态农业与水产养殖融合项目，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新疆策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振宇：
3: 随着这两年对伊犁河的治理，水质越来越好，河水引到塘里就能直接使用，龙虾长势越来越好。
1: 自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夯实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配备师团联三级河湖长186名，实现50条河流、水库、湿地管护全覆盖，构建起一河一策、一湖一档标准化管理体系，不仅换来了一河碧水，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四师可可达拉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魏胜：
4: 持续加大河湖执法监管力度，稳步推进水生态修复保护，全力守护辖区河湖生态安全。
1: 在伊师三团，喀什噶尔河两岸碧波荡漾，水鸟翔集。三团通过团联两级河长责任体系，将巡河护水职责压实到神级末梢，实现对河道、排渠及水源地的日常监管，确保每一段河流都有人管、有人护。三团13连连级河长汪雪银：
5: 每4天进行巡河，主要检查呢我们这个水质的变化，有没有这个水质污染的情况，巡护这个河地的安全。
1: 三团区域内的喀什噶尔河全长88公里，目前团场共设立团级河长2名、连级河湖长11名，严格落实团级每月一巡、连级每周一巡机制，聚焦河道四乱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统筹推进生态补水、岸线管护与协同治理，切实守护好一河碧水。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孙浩：
6: 河道两边的树变绿了，生物多样性体现出来了，成效非常显著。
1: 从河长上岗到河湖变样，伊师阿拉尔市对辖区内361公里8条河流实行一河一策制，建立师团联三级河长制度，成立了15个领导小组，涉及14个团级单位。经过多年治理，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人水和谐画卷正在沙漠边缘徐徐展开。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兵团坚持兵地一盘棋、流域一张网、治水一条心，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兵地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将235条河流、48座大中型水库、487万亩湿地全部纳入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累计巡查河湖近22万人次，有效解决河湖库四乱问题231件，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各项目标任务，在天山南北书写碧水长青、永续发展的崭新篇章。兵团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宇辉：
7: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每一条河

0: 每一个湖都成为造福职工群众的幸福和美丽湖。
1: 三季度以来，各施市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来听综合报道。
2: 在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钢材切割机精准作业，焊接工人专注操作，一件件钢结构构件逐步成型。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刘健。
3: 承接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项目的订单，订单总量是2000吨。近几年我们有很多出口的项目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2: 公司集钢结构产品设计、生产、安装为一体，落地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依托场地扩建审批、出口服务对接等扶持举措，快速打通从原料供应到跨境交付的全链条环节，打开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际市场。今年截至目前，公司生产钢材1.36万吨，产值6887万元，其中钢材出口占比达39.7%。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喜。
4: 进一步深耕中亚市场，持续优化产品，完善跨境供应链与售后服务体系，把优质产品输出更多国家，实现外贸规模稳步提升。
2: 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金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线高效运转，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控全厂水电蒸汽能耗数据。新疆金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行部部长杨鹏。
5: 从水电蒸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节能的改造，降本增效，推进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2: 公司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生产运营全过程，通过迭代更新节能生产设备，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统筹盘活各类生产资源，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从源头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稳步推进生产模式向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转变。今年1至8月，公司生产多晶硅4.7万吨，实现产值15.7亿元。近日，公司获评兵团绿色工厂。今年以来，五家渠东工业园区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能升级，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这段时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一批价值2000余万元的订单。公司二期扩建项目今年投用，生产规模与产品层级实现双重突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技术总工李一鹏。
6: 今年增加产能了，以后这方面也加强了。成品我们有严格的抽样技术，抽样品批次做了相应的规定。
2: 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充足的产能保障，公司成功入围国家电网供应商体系。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80%，全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2亿元。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特级教师、5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深耕中小学美育教育25年，潜心教研，因材施教，用热爱与坚守点亮团场孩子们的艺术梦想。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
8: 在89团中学美术课上，丁文泽正指导学生构图上色。丁文泽2001年从天水师范学院毕业后，怀揣育人初心来到舞狮，成为89团中学美术教师。
9: 我看到团场人的那份淳朴善良，以及艰苦创业的那种精神，深深的鼓舞打动了我。后来我就决心留下来。
8: 丁文泽在教学过程中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鼓励他们静心创作，在笔墨勾勒、色彩渲染等过程中磨练心性、涵养审美，同时积极探索兵团特色美育教学模式，将兵团精神、边疆风光融入课堂，让美育教育扎根乡土、贴合生活。89团中学学生赵瑞。
10: 他经常跟我们讲兵团精神，然后也让我们创作上拥有了很多灵感。
8: 8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
9: 一个专业生如果只有技法没有情怀，走不远。所以我在教画画的同时，也跟他们聊人生、聊理想、聊兵团的故事，让他们明白画笔里要有家国情怀。
8: 作为五十双河市高中美术名师丁文泽工作室主持人，他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常态化开展教研培训、听课评课、技能帮扶，毫无保留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美术教师快速成长，为师市美育队伍培育新生力量。八十九团中学美术教师王伟军：
11: 小到一个问题的措辞，一个示范的角度，大到调整总的课的设计逻辑，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他用行动告诉我，教育没有小事，每一堂都全力以赴。
8: 从青年教师到美育带头人，丁文泽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兵团基层教育事业。多年来，在丁文泽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八十九团中学累计有1000多名学生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院校录取，有近400名学生的作品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丁文泽也获得兵团特级教师、兵团优秀教研员、兵团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工作室获评全国特色品牌名师工作室。
9: 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能帮助我们团长的孩子实现艺术梦想，把兵团的美术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让更多的孩子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山海不畏远，美食连人心。从9月11号开始，2026年《舌尖有约山海相逢》台州美食文化进阿拉尔系列交流活动在阿拉尔市七星街正式启动。那现场情况怎么样？都有哪些美食？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详细介绍一下。金福生，你好。
12: 哎，方鹏你好。
1: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现场是怎样的一种景象，都有哪些台州味道和阿拉尔本地的美食呢？
12: 好的，方鹏，那在活动现场可以说是香气四溢，人声鼎沸，像煎焗烧饼、临海扁食、蛋清羊尾、梅花糕以及敲虾片等十几种台州特色小吃呢集中亮相，和阿拉尔本地的美食一起，把七星街变成了一条山海美食街。那不仅是味道美，制作过程也非常独特。那来自台州的美食制作者黄春琴在现场进行了表演，只见他手中的擀面杖一下一下的落在案板上，虾肉与红薯粉渐渐的被敲成了薄薄的一个片儿。这是玉环卡门传统小吃敲虾片。他说这次到阿拉尔现场制作呢，就是希望把东海边的小吃虾片呢变到这里，变成一种美食，让大家在现场都能品尝到台州的味道。那本地小特色小吃也吸引了不少咱们市民的驻足品尝。
1: 那么除了美食之外，这次活动还有哪些文化方面的展示呢？
12: 确实是不仅有美食让大家吃个新鲜，还有歌舞表演。舞台前呢，台州专业演艺团队与伊势阿拉尔市的文艺工作者呢轮番登场，像民乐、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把江南的韵味与大漠的风情带到同一方舞台。那舞台下面，市民们端着刚买的小吃，边吃边看，不时还举起手中的手机呢，记录精彩瞬间。像现场掌声、叫卖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七星街最鲜活的夜色。那从甘肃来到阿拉尔旅游的杨继军说，节目特别精彩，氛围也很好。那为了让市民不只是吃个新鲜，活动还专门划分了台州阿拉尔两大美食分区，设置沅江主题打卡区、美食文化讲解区和免费试吃体验区，不仅是满足了大家的味蕾，更多的是了解文化、学到知识。
1: 台州对口支援阿拉尔市呢，举行这样的活动，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其实台州对口支援阿拉尔市已经有十几年，每年都有不同的活动。那本次活动呢，共3天，依托台阿对口帮扶机制，通过台州美食非遗文化和技艺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精品文艺节目展演等形式呢，让更多群众近距离地感受台州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伊势阿拉尔市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可以说近年来随着对口支援的不断深入，两地之间的交流早已经不局限于项目建设和产业协作，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多地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 像一张烧饼、一片虾片、一碗扁食啊，看似只是寻常的滋味。

0: 却把相隔数千里的两座城市拉得更近。台州是有山有海，阿拉尔是临河近沙，这种山海相逢，既是味觉上的交流，也是情感上的连结。爱峰峰。
1: 嗯，好的，跨越山海的一口鲜，品的是味道，连的是人心。台州与阿拉尔以美食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对口原浆的成果延伸到日常生活，让江南韵味与大漠风情在烟火气中交融。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1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还有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

0: 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巴州北部等地山区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圆满闭幕。此次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
0: 兵团34家企业携7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实现网上销售金额超500万元，意向签订合同38个，签约金额2320万元，签订项目4个，签约金额7.2亿元。兵团将以服贸会等展会平台为桥梁，让更多兵团服务、兵团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近年来，十三师红山农场立足地域特色，深耕肉羊、奶驼等特色养殖产业，通过政策赋能、模式创新，推动传统零散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延伸畜牧产业链，拓宽职工增收渠道，让小小的驼羊养殖产业成为赋能团场、乡村振兴、助力职工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纪世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十三师红山农场在特色养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案例呢？
3: 好的，芳芳。采访当天，在位于红山农场9连的骆驼养殖基地里，新改造的圈舍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据了解，养殖基地去年投入15万元，对老旧圈舍进行了初步改造。改善了基础的养殖条件，今年又投入300万元对原有圈舍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扩建圈舍并完善配套设施，改造完成后可新增6家养殖户入住，容纳骆驼300余分，形成企业家合作社加养殖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市场对接，进一步带动周边职工群众参与骆驼养殖。与此同时，在红山农场3连职工隋永强的养殖圈舍里，工作人员正将挑选好的羊孔扎装车运往市场，随着养殖数量不断增加，他也雇了人帮忙干活，让周边职工多了一份就近就业的稳定收入。今年孙永强家羊从栏1300多只，最高时超过了2000只，奶牛常规从栏100多头，最多时达到了200多头。稳定向好的收益让孙永强更有底气扩大产业，他计划明年进一步升级改造圈舍，吸纳更多周边职工到养殖场务工，共同通过特色养殖增收致富。
1: 嗯，好的，了解了具体的养殖案例。那今年红山农场畜牧业整体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后续又有哪些重点发展规划呢？也请你介绍一下。
3: 今年以来，十三师红山农场持续推进畜牧业提质升级，不断延伸奶驼产业链，扎实抓好牛羊两种繁育，充分发挥合作社的带动作用，让养殖业成为职工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截至目前，团场骆驼丛栏总量达到3200方，牛丛栏3800头，羊丛栏5.7万只，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红山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克兹哈里满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秋冬季畜牧管护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重大动物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完善防疫台账，科学统筹牛羊冬季错分转场工作，全程闭环保障生畜养殖安全，同时抢抓秋收关键节点，全力推进饲草料储备工作，精准摸排饲草料缺口，统一调配精准补给，全方位保障生畜安全越冬，持续稳固畜牧业产业发展基本盘，推动团场特色畜牧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第14师昆玉市精心打造了一场高水准的主题交响音乐会。

0: 为大家送上了精彩的视听盛宴。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田湘瑞了解一下。湘瑞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音乐会的情况吧。
1: 好的，近日呢，奏响兵团奋进强音，铸就时代不朽丰碑主题交响音乐会在世事文化馆精彩上演。这场音乐会呢，是世事为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门筹备的重磅文化活动，由14市昆玉市党委、世事人民政府主办，世事党委宣传部具体承办，还具体邀请了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音乐学院、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专业演员联决演出，阵容专业，水准极高，为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红色底蕴和兵团特色的高雅艺术盛宴。
0: 那整场音乐会的演出氛围和节目的呈现效果怎么样？给观众带来了哪些体验呢？
1: 整场演出氛围感十

0: 话剧团的专业演员联角演出，专业阵容水准极高，为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红色底蕴和兵团特色的高雅艺术盛宴。
1: 那整场音乐会的演出氛围和节目的呈现效果怎么样？给观众带来了哪些体验呢？
0: 整场演出氛围感十足，全程高潮不断，随着指挥棒故事完美融合。观众看完演出之后呢，深受震撼。观众姚健告诉我们，整场音乐会的演奏水准非常高，曲目编排巧妙，舞台呈现精彩，每一段旋律呢都让人热血沸腾，倍感振奋，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力量。
1: 那举办这场高品质的交响音乐会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初衷？后续诗诗还会推出哪些文化活动呢？
0: 据诗诗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诗呢专门邀请了专业的乐团开展交响音乐会演出，就是希望通过高雅艺术的形式为各族职工群众送上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极大丰富大家的日常精神文化生活，让红色文化真正的走进群众，浸润人心。新疆爱乐乐团团长张瑞呢也表示，音乐是传递力量、传承精神的最佳载体。乐队全体演奏人员呢也是满怀热忱的完成本次演出，希望用动人的旋律奏响兵团奋进的时代之音，将红色基因、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融入每一段乐章之中，让各族职工群众在高雅艺术圈涛中感悟初心使命，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这场音乐会呢，立意深远，情感饱满，以文艺赋能，以艺术育人，不仅生动地传播了红色文化，传承了兵团精神，更是凝聚起了诗诗各族干部职工群众团结奋斗的精气神儿。那据了解，下一步呢，十四支昆玉市还将继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文艺活动，持续丰富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让红色文化、兵团精神薪火相传，以浓厚的文化氛围赋能诗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连线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3: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团的葡萄、冬枣、海棠等水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呈现采摘繁忙、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苗雨莹，
4: 我现在是在12师221团，眼下正值葡萄的成熟采收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呢，硕果累累，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葡萄成为了带动职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3: 眼下地处吐鲁番盆地的221团迎来葡萄采收旺季，依托线上平台，葡萄畅销全国。221团一连副连长吕宏伟，
5: 我们连队主要是种植无核白、玻璃翠和无核紫，主要是走电商平台。
3: 今年221团种植葡萄8000多亩，凭借优质的果品品质，市场销售不愁，目前已销售鲜果3000吨。一师12团15连的香妃海棠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6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采摘、筛选、包装、装车，一箱箱品相优良的香妃海棠即将销往广州等地市场。收购商杨莹莹，
6: 这边的果汁品质好，口感非常好，特别受欢迎。
3: 立足资源禀赋，12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团产林果总面积5.21万亩，涵盖苹果、香梨、西梅、杏李、葡萄、红枣、核桃等多个品种，特色林果业已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优势产业。9月，20师22团的冬枣也陆续成熟，采摘的冬枣统一运至分选中心，经过筛选分级后发往全国各地。燕齐垦区冬枣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李卓，
7: 每天的收购才15吨到16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空运72小时就可以到达咱们消费者手上。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8: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

0: 楼盘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第十二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频繁停水，那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十二师104团紫金城新河湾国际社区37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频繁停水，影响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十二师104团核查，此次停水是房产公司实施片区供水管网改造所致。物业已提前在业主群发布通知，目前供水已恢复。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理解。
1: 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第七师濮阳河市小区的居民。

0: 乡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其中，新疆3个项目入选，涉及物流和能源领域，总投资合计10.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2.15亿元。
2: 这3个项目分别是玉明县5000吨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峨眉县新能源智慧充电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奎屯市东工业园150兆瓦8小时1200兆瓦时储热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作用，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建立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1: 再来关注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号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那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金塘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送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1: 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速说天下。
2: 来进入速说天下，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1: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2: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这次有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慢充式旅游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旅游，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旅游氛围和旅行体验。
1: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的占比是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2: 格雷还介绍到，文体旅融合的特点更加凸显，以演唱会和体育赛事为代表的票根经济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在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消费。
1: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撰，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2: 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9月10号需要上班，需要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1: 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
2: 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时间为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日周日。

0: 十月十日周六上班。
1: 注意，中秋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因此呢，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经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途径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的假期出行需要。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1: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0: 9月13日，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号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
1: 最后来关注，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初期的300万千瓦提升至今年六月底的1.53亿千瓦，总体呈现逐年翻倍的发展态势。我国新型储能装机情况如何？未来发展趋势又会如何呢？
0: 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建设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经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全国新型储能利用情况逐年向好。2023年、2024年、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分别达到611小时、911小时、1195小时，有效发挥系统调节作用。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永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增长超40倍，实现了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十五五期间，新型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1.6亿千瓦。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将达到3亿千瓦，可以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网民节。中国网民节大概是咱们过得最实在的节日，不用放假，不用发钱，网速够快就算过踏实了。这是2009年由近50万网友投票选出的日子，因为1987年的这一天，我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开启了上网生涯。更有趣的是，首届过节时网友们相约9点14分同时在线，对网民来说，在线就是最真诚的祝福。没有月饼粽子，打开手机电脑便是过节。从第一封邮件到人人机不离手，咱网民这个身份值得一句节日快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9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4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1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6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4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

0: 在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9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4: 拉纳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3: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5: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1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6: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3: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30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加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5: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3: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7: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3: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

0: 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了伊朗战略性岛屿拉拉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1: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0: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1: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0: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事实上，拉拉克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0: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3: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0: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 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2019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来看，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4: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1: 斯拉拉赫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0: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4: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一位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5: 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波斯是个贫穷的农民，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5: 终于发现了石油钻探的开始。
0: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 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

0: 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
1: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0: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分析认为，
2: 这向伊朗传递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硬、强大或那么有韧性。
0: 此外，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总统特朗普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3: So here is my standard.
1: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0: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4: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0: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5: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0: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美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国白宫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

0: 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1: 那么这1000亿美元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0: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斯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化

0: 明提供新的视角。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0: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2: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一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考古出海参与国际考古合作的消息不断传来。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潜逃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等单位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目前，中秘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地上的主体建筑，发掘出泥砖院落、疑似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

0: 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当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七月至2025年八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2: 好，来了来了。
3: 这是我们第100位埃及的观众，幸运观众。
2: 祝贺你，祝贺你。送上那个礼物，
4: 感谢并祝贺你成为埃及展第100位名人。
3: 谢谢谢谢，
2: 拍张照吧。
5: 来，扣这儿，扣这儿，谢
2: 谢。好，谢谢。你从哪里来？
3: 我是江苏常州的。
2: 常州啊、这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
6: 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0: 在大展开展四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九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两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 考古队去年十月底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7: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2023年，中埃签署了在埃及萨卡拉遗址联合考古协议，一年之后，400多件珍贵文物被从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库房直递中国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完成他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埃联合展开考古和文物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薛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8: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的，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两大国文明能够产生更好的对话。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千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象再次上演。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碎叶古城就是今天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

0: 经过五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1: 这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重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百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连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1: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

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2026年兵团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暨兵地融合招聘会在七师胡杨河市天北经开区中心公园举办。活动以“就在金秋，直面未来”为主题，组织兵地国有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中小微企业等150家用人单位，提供新材料、绿色化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岗位2251个，精准面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团场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吸引近5000名求职者咨询，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957人次。近日，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举办。活动期间发布了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新疆昆仑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上榜。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表彰在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小学生，评选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再来关注来自教育部的消息，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

0: 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最高法日前发布六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据介绍，这些案例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为民导向，让司法保障民生的成效可感可及；二是聚焦基础服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健康发展；三是强化规则引领，为市场主体划定清晰稳定可预期的竞争规则；四是深化程序衔接，

0: 提升反垄断执法司法整体效能。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反垄断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垄断案件，不断完善夯实反垄断裁判规则，以更有力的司法举措服务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再来关注，为规范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行为，加强市场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保障金融消费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保险业健康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2026年9月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征求意见稿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和市场监督合力，有效约束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公正，为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信息披露作为银行保险机构与社会公众沟通信息的桥梁，为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科学评估银行保险机构经营状况提供渠道，有利于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做出合理决策，保障其合法权益。再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务艰巨。方案旨在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反诈 AI App 帮群众识诈防诈。面对一款存疑的 App， 家住上海奉贤区的李阿姨一时难辨真伪。上门劝阻的民警见李阿姨犹豫不决，仍然有转账风险，当即拿出手机，借助国家反诈 AI App 查询。得到指令之后，智能体迅速研判并给出结论，这很有可能是骗局。与此同时，国家反诈 AI 推送了电诈案例视频，直观清晰的分析结果让李阿姨彻底打消转账的念头。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内容，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

0: 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调解次日申请人首期薪资到账。近日，克拉玛依市白捡滩区综指中心统筹多部门联动，成功化解一起欠薪纠纷。8月25号，张某某等五名务工人员到白捡滩区综指中心求助，反映某企业拖欠他们一年的工资。此前，张某某等多次自行与企业协商，企业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诿，导致劳资矛盾持续激化，存在矛盾升级风险。接到诉求之后，白捡滩区综指中心快速响应，及时安抚务工人员的情绪，约谈企业负责人，启动多元调解机制，联合街道、社区组建专项调解小组开展处置。经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务工人员提交的工资单、聊天记录等证据，企业对用工事实及96,190元的欠薪金额予以认可。调解初期，因企业无法出具有效的兑付方案，加之过往失信问题，双方调解陷入僵局。驻点法律顾问随即介入，依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释法说理，明确告知企业拖欠薪资将面临赔偿、行政处罚及用工惩戒等法律责任。调解员同步双向疏导，兼顾企业经营实际与劳动者合法权益。经多轮磋商，双方达成分批兑付的协议，企业先行支付81,000元，剩余款项于10月31号前结清。8月26号，经综指中心回访确认，务工人员已收到首期薪资。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锦衣联动聚合力，守护群众健康平安。9月7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医院内，一场锦衣协同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民警快速抵达现场，与医护人员分工协作，紧密配合，高效完成现场秩序维护、伤员协助处置等工作。这是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深化锦衣联动协作机制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针对医院人员流动大、治安情况复杂的实际，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紧扣派出所主防职能，将医院及周边区域列为重点巡防点位，结合就诊高峰、夜间薄弱时段科学布警动态巡防，常态化开展治安消防隐患排查，严厉打击扰乱就医秩序、盗窃等违法行为，整治周边交通栈道乱象，全力保障医院诊疗秩序平稳规范。同时，该分局以医院为普法阵地，结合中老年就医群体多的特点，开展靶向宣传，剖析电信、养老、医保诈骗典型案例，普及消防避险、矛盾化解常识，引导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切实提高群众法治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独山子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优化锦衣联动模式，健全信息互通、隐患联查、应急协同、普法共建工作体系，以精细化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筑牢辖区平安防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信赖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屈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 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

0: 新路子。
1: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西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0: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1: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0: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1: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棚，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景盼律师事务所的张丽丽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在养老机构噎食身亡，养老机构应当负责吗？老人在养老机构内自己进食的时候不幸离世，养老机构应当为此负责吗？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认为养老机构已经尽到了合理必要的护理注意义务，驳回老人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70多岁的王某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行动不便，自2019年起入住某养老机构，护理等级为一级 A。2023年5月，王某因身体不适，接受该养老机构内设的某老年病医院治疗。同年6月的某天上午，医护人员查房时，王某自诉出现阵发性头晕、胸闷等症状，而且双下肢肿胀比之前更严重。中午吃完饭之后，王某回房间休息，不久后护理人员进入房间为其提供护理服务。护理人员离开约20分钟之后，王某在房间内自行食用馒头时发生噎食，护理人员发现之后立即呼叫值班医生，医生第一时间采取了抢救措施，但王某最终不幸离世。由于家属未同意进行尸体解剖，王某的具体死因未能明确。王某离世之后呢，其家属认为某养老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于是诉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王某家属认为，王某生前患有脑梗死、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某养老机构本应尽到更高的护理责任和注意义务，但在实际履行中其没能尽到护理注意义务，导致王某自行进食了养老机构提供的其在早饭时未吃完的馒头之后发生意外，且事故发生之后的处理措施也不够及时恰当，尤其是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某养老机构辩称，王某的死亡是因其自身疾病和个人原因导致的，机构在一过程当中没有过错，事发当天早饭有无提供馒头不清楚，但事发当天午餐未提供馒头，且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出王某回房间的时候手上没有拿东西，不排除是其家属平时携带食物看望王某时带来的馒头。事发时王某已用完午餐回到房间，其是在自行进食时发生了意外，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也第一时间通知了家属。且王某本身患有脑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不排除是自行进食时突发疾病导致食物呛噎窒息。此外呢，机构已按合同约定提

0: 供了相应服务。住养合同中也已明确提示王某住养可能存在的风险，家属对此是知晓并接受的，机构实在无法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法院为查明事实，依法追加某老年病医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了解完了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问题来了，老年病医院是否在本案当中存在着重大过错和失误呢？张律师。
1: 好的，从死亡原因来看，根据死亡病例讨论记录，在医护人员讨论了死亡的原因的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下，但并没有下结论，因为均表态是具体死亡原因需要尸体解剖明确，所以出院诊断虽然载有这个窒息，但噎食呛食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王某是直接因噎食导致死亡，还是因为突发疾病引发噎食进而导致死亡，家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那么现有证据无法确认王某具体死亡原因，未进行尸检导致原因不明的后果应当由原告来承担。那么从事件经过来看，王某是自行进食馒头时发生的意外，并非是失智老人，应当知晓自身情况并对自身的行为负责，护理人员已经尽到了合理看护义务。那么从抢救的情况来看，护理人员具备这个相应的护理资格证书，具备一定的处置事故的能力，参与抢救的医生具备正规的职业医师资格证。该老年人病医院作为二级的这个医院，具备抢救条件，且王某的这个病情发展迅速，客观上不符合120转院所需的这个生命体征平稳条件，抢救过程不存在懈怠的延误。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未尽到饮食管理义务，法院认为馒头属于软食，适合消化咀嚼能力较弱的人群，王某虽然有基础疾病，但未对食物提出特殊的要求，并非不能使用这个馒头。那么且从王某回房的监控视频可见，事发当日午餐并未提供馒头，而是其自行进食的馒头。所以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是判决驳回王某家属的诉讼请求的。
0: 随着我国社会养老需求不断增加，发展高品质养老机构是应对的必然趋势，而明确养老机构合理必要的护理注意义务责任边界，对老年人权益保护和养老机构良性发展都至关重要。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跟我们说说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呢？张律师。
1: 好的，此类案件中，法院应当综合考量死亡原因、事发经过、抢救情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既保证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能为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营留出这个合理空间，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那对于养老机构而言，需严格按照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等国家标准，那么以及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做好服务管理、环境设备安全、饮食起居照料等工作，同时要尽到护理注意义务，要按照合同约定的护理等级和标准提供服务，确保设施安全、人员具备资质、服务符合约定。当遇到老年人发生突发疾病等意外时，要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避免因延误而造成这个严重后果。那么此外，家属主张养老机构存在过错，需对过错与死亡的因果关系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因为未尸检导致死亡原因不明，家属无法完成这一举证，需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那么本案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引导当事人在纠纷中重视证据规则，推动矛盾从情绪的对抗转向理性举证。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养老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方面养老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标准，把急救培训和日常巡查做到位，用专业和规范筑起安全防线，另一方面家属也要理性维权，遇到问题先看证据，不能仅凭情绪主张索赔。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网民节。中国网民节大概是咱们过的最实在的节日，不用放假，不用发钱，网速够快就算过踏实了。这是2009年由近50万网友投票选出的日子，因为1987年的这一天，我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开启了上网生涯。更有趣的是，首届过节时网友们相约9点14分同时在线，对网民来说，在线就是最真诚的祝福。没有月饼粽子，打开手机电脑便是过节。从第一封邮件到人人机不离手，咱网民这个身份值得一句节日快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9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4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1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6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4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9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冰。

0: 环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五十双河市 FM100.6， 六十五家渠市 FM88.2， 七十胡杨河市 FM92.3， 石狮北屯市 FM96.9， 十四时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景盼律师事务所的张丽丽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少年训练赛受伤，组织者能以非盈利拒赔吗？万某是一名未成年卡丁车车手，经某车队领队张某邀请，万某报名参加在某体育公司经营的卡丁车场举办的未成年人训练赛，其父按张某的要求支付了460元的参赛费，由张某代为支付给某体育公司。训练赛当天，万某为购买保险禁止进入发车区，到场之后呢，因为现有车辆尺寸与其体型适配性差，导致佩戴护肋无法正常入座。在张某等人催促发车的情况下，万某摘掉了护肋进行比赛。训练赛途中，同场参赛的王某驾驶卡丁车过弯的时候，车辆打滑横停在赛道上，万某避让不及，连人带车发生侧翻。经送医诊断，万某身体多处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张某辩称自己只是组织者代收费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不应承担责任。某体育公司辩称，本次事故并非由于比赛车辆或者场地出现问题，也不承担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某、某体育公司和王某及其监护人连带赔偿各项损失近50万元。那么各方是否应该就万某的受伤承担责任，责任比例如何认定呢？张律师。
1: 卡丁车属于高风险竞技活动，那么因为车速过快发生过弯打滑，属于正常的这个常见的这个技术状况。王某横停后举手示意，符合操作规范，无证据证明其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结合民法典自甘风险的原则，王某及其监护人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某体育公司明知卡丁车车赛属于这个高风险竞技活动，其未提醒参赛者购买保险，发车前未对驾驶人员装备进行安全检查，未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领队张某虽主张这个张某车队系业余爱好者自发组建的这个非盈利组织，但其实际负责活动的邀约、人员调度、费用代收、对接场地，属于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在万某发车前，其未妥善安排安全检查，催促未佩戴护肋的万某上场，那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多次参与卡丁车活动，对运动危险性应有充分的认知，监护人却在万某未佩戴护肋时没有制止，存在监护失责，故在这个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轻某体育公司与张某的责任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综合考量当事人过错程度等因素，某体育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某组织非盈利性质群众活动，其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于合理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

0: 监护人自行承担30%的责任。那么对于非盈利性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如何鉴定安全保障义务呢？张律师。
1: 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并未将组织者限定为盈利主体、盈利性的主体。那么法院在判定某民事主体是否构成群众活动组织者时，通常采取实际控制力的标准，即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组织者对活动的实际控制力。那么在此提醒，非盈利绝非免责金牌，未成年人参与高风险文体活动，需各方共同守牢安全底线，守住每一套防护关卡，才是对参与者的最好的保护。
0: 高风险运动防护绝不能打折，无论是场地还是家长，都不能为了赶进度或者是图省事儿而简化安全防护。家长呢，做回监护人，更不能在孩子未佩戴护具的时候予以放任。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父亲将女儿名下1160万的房产私自赠与自己，被起诉了。离婚判决墨迹未干，父亲就盯上了女儿名下的房产，以监护之名行利己之实，这笔千万财产谁说了算呢？王先生与张女士于2001年登记结婚，并于2002年生育一女王丽。2003-2007年，双方呢以王丽的名义购买了一套房。后来，王先生与张女士离婚，最终呢，王丽由王先生抚养。因为以王丽的名义购买的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予以分割。离婚之后，王先生于2016年以王丽代理人的身份与自己签订了赠与合同，将以王丽名义购买的房屋无偿赠与自己，后自行办理了过户登记并出售房屋。王丽主张父亲为其监护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处分其名下的房产，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故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以及赔偿无法返还房屋造成的损失1160万元。原告王丽诉称，2007年他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2016年父母离婚判决书中载明案涉房屋是他的个人财产，而非父母的共同财产。2023年他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得知，父亲王先生已于2016年的8月代表他与其签订案涉房屋的赠与合同，并将该房屋过户至其名下，该行为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被告王先生辩称，案涉房屋过户是用于贷款获取资金，该资金已用于王丽留学，是考虑王丽利益所为。另外，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判决他需要支付张女士款项，所以他出售案涉房屋用于获取资金。第三人张女士述称，案涉房屋是登记于王丽名下，仅在双方离婚后数日内，王先生便办理了赠与过户手续，后将该房屋出售给案外人，该行为属于侵害未成年人财产的行为。王先生所述出售房屋是为了王丽的利益与事实不符。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赠与合同是否有效呢？张律师。
1: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案涉房屋是王丽的个人财产，王先生与张女士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中均未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那么其次呢，王先生通过自行签署赠与合同的方式，私自以被监护人王丽名义处分被监护人名下财产，将被监护人王丽个人名下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其个人名下。其作为王丽的法定监护人，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未征求王丽本人意见，未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侵害了王丽的合法财产权益，且有被公序良俗的原则。那么再次，从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所查明的王先生名下财产情况来看，王先生所述举债资助王丽国外留学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由此确认赠与合同无效。最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是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后，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

0: 返还或者是没有返还的必要的，应当折价补偿，故王先生应当按照房屋实际成交价款补偿王丽相应损失。
1: 也就是说，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应该要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对吧，张律师？
0: 是的，本案中王先生私自代理未成年人王丽与自己签订赠与合同，将价值巨大的案涉房屋赠与给自己，并随即出售案涉房屋，且王先生意味就出售该房屋，系为王丽利益提举证据。那么由此可见，上述赠与以及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既未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亦非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监护人未尽到善意、合理的监护义务，且该行为的本质系监护人以监护之名行转移被监护人财产之实，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背离监护制度的宗旨。综上，案涉赠与合同无效，王先生应当赔偿王丽无法返还房屋的损失。
1: 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张律师？
0: 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进行，否则不仅将导致相应法律行为无效，更可能导致自身监护权的丧失。
1: 监护权是保护伞，绝不是提款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处理孩子名下的财产，必须要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像是本案当中，父亲以监护之名行利己之实，不仅赠与合同被判无效，还要全额赔偿上千万的损失。所以呢，大额财产处分必须尊重意愿，涉及未成年人的重大财产处置，绝不能背着孩子偷偷摸摸地进行。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二婚丈夫离世，他弟弟多次威胁他的人身安全，和孩子有继承权吗？林女士从陕西远嫁到湖南，和丈夫均是二婚，他们结婚三年半了，公婆健在。去年底，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她前妻的孩子35岁，李女士的孩子8岁。办完葬礼之后，李女士他们就被丈夫的弟弟赶走了，对方以房子是她丈夫婚前买的为由，暴力封锁了李女士的家，以财产保全为由冻结了李女士所有的银行卡，多次威胁李女士的人身财产安全，目的就是想让他们放弃继承。那么李女士应该怎么办呢，张律师？
0: 好的，林女士和她的孩子是具有合法的继承权的，可以继承她丈夫的遗产。另外，面对不法侵害时，要及时报警和举证，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具体的这个案件的建议，首先，配偶、子女、父母均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同时，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同样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因此，李女士丈夫去世后，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李女士和李女士的孩子、她的公婆、她丈夫前妻的孩子均具有同等的继承权，能够继承法院提供担保，将银行卡解除保全。那最后，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如果有协商的机会的话，还是建议李女士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是在遭受不法侵害时，也要及时通过报警和继承纠纷的诉讼等方式来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合法配偶和子女继承权不可侵犯，无论房子是不是婚前财产，只要没有遗嘱，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而面对家暴和威胁，绝不妥协，大家一定要像张律师建议的那样，第一时间报警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如果银行卡被恶意冻结，可以向法院提供担保申请解冻。

0: 前夫的女儿存在抚养教育关系的话，前夫的女儿具有继承权，同时也应对王女士履行赡养义务。若有遗产继承方面的顾虑，可以考虑先将离婚时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通过遗嘱的形式明确继承内容，避免以后因遗产纠纷的这个问题，儿女再起纠纷。那么具体的分析，是这样子的：首先，继父母与继子女是之间是一种你至亲血亲的关系。如果王女士在前夫的女儿未成年时给予了生活教育方面的照料和帮助，并且该照料经过了长期的持续的时间，那么王女士与前夫的女儿之间既存在抚养教育关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和1127条的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教育抚养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子女相同，那么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样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因此，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即使王女士与前夫已经离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也有权利来处分王女士的遗产，但也要同时对王女士，具有赡养义务。其次，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因此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在有遗嘱的情况下，优先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继承。由于王女士离婚时分的房子和离婚后又买的房子均是王女士的个人财产，王女士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提前处理之后的遗产继承问题。
1: 继父母与继子女存在抚养关系，就有继承权。如果王女士在继子女未成年的时候，长期给予了生活和教育上的照料，两人就形成了拟制血亲。即便啊，后来王女士和这个李先生离婚了，只要抚养关系还在，那么继子女依然有权继承王女士的遗产。所以呢，财产规划提前立遗嘱最稳妥。为了避免日后儿女为了房子对簿公堂，完全可以利用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原则，提前把自己的财产安排得明明白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吴女士想要购买游戏账号，总价是350元。在购买之前，她询问对方能否上号验号，对方说要交押金175元。吴女士转账之后，对方再也没有回复她的消息，还把她拉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钱应该怎么样追回呢？张律师，
0: 吴女士可以求助于平台的客服。在平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报警的方式来追回。那么具体分析，首先是吴女士在网购平台向卖家转账后，对方把她拉黑了，属于遭受了网络交易欺诈，可以提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通过网购平台的客服系统投诉该卖家。那么通过那并且依据这个电子商务法第61条的规定，网购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么，如果经过这个平台核实，吴女士的情况确实属于交易欺诈，且该卖家还有余额未提现，平台可以通过冻结对方暗设账户，并协商让卖家退款。那么，其次，如果无法通过平台客服解决退款问题，可以申请平台提供对方的实名信息。电子商务法第27条。规定了这个网络平台应当要求这个卖家在注册时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如果在吴女士申请卖家实名信息时无法，平台无法提供，那么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平台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侵权的卖家这个进行追偿。最后，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没打算出售该游戏账号，只是发布了这个虚假骗取押金的信息，那么属于诈骗，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报警处理。如果对方有账号但故意不履行，则属于违约，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投诉记录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这个卖家，要求返还款项。
1: 网络交易平台呢有协助维权的义务，遇到骗子拉黑跑路，大家不要慌，第一时间呢找平台客服投诉。如果平台包庇卖家或者是拒绝提供卖家的实名信息，平台自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

0: 事情。刘先生在车间工作的时候突然倒地，呼吸心跳骤停，后经抢救有心跳，无自主呼吸无意识，家属要求尽力救治，72小时左右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工伤呢？张律师。
1: 部分同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认定为工伤，但不是所有的这类情形都必然认定为工伤。那首先，工伤一般是指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遭受的这个事故伤害。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在48小时之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的，也视同工伤。其次，与没有意识，也就是说员工缺乏自主呼吸，仅是靠外力来维持生命体征。如果医疗机构没有意识，也就是说员工缺乏自主呼吸，仅是靠外力来维持生命体征。如果医疗机构能够证实在48小时之内，已经达到脑死亡，死亡结果不可逆，后续抢救仅为了是维持生命体征，那么即便临床宣告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部分法院会支持认定视同工伤。而且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是员工家属的亲情所系，还是医院救死扶伤的职责所在，都不会选择在48小时之内放弃救治。因此遇到类似情形，家属可以收集证据，积极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最后建议在面对此类情形时，及时收集证据，如病历、抢救记录、劳动合同等，并查询现有案例，积极去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在面对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争取相应的权益。
0: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锦盼律师事务所张丽丽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丽丽律师，新疆锦盼律师事务所主任，深耕法律领域13年，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仲裁、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劳动争议。职业期间曾为多家政府单位、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4: 又经历了4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5: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而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志愿服务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下，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百姓民生，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善意、责任担当，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向上向善力量。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就是志愿服务者，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的84狮和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马玲玲，一位是获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杜艳艳。欢迎两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4狮和子市彩虹志愿服务队的马玲玲，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瞭望兵团节目和大家。

0: 家聊聊我们基层志愿服务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燕燕。
2: 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马玲玲的故事。马大姐你好，我们了解到你自身是肢体二级残疾，却从2019年开始坚持做志愿服务。那么当初啊，是什么一个情况让你迈出了志愿服务的第一步呢？
0: 我呢是稚幼落下残疾，我4岁那一年因为盖房子吧，当时盖房子呢他才脚手架，我呢被送到幼儿园，送到幼儿园保姆当时叫我们叫阿姨没看住，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出去玩耍，当时呢他们在拆脚手架，当时只有4-5岁的时候在那底下玩，然后脚手架掉下来以后，那个抓钉把我头上给刮伤，刮伤以后呢当时送到了团医院，团医院就说不行太严重了，你往石河子送，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便利，从150团到石河子光一个车辆就坐了整整的8个小时、
2: 是，
0: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了巴斯医院，当时巴斯医院就说这孩子不行了，抢救不过来了，就说你们放弃吧，但是我的父亲不放弃，要求转院，转到了二医院。当时呢二医院是一个从巴基斯坦专家留学回来的一个院长，当时他是在查房，我爸抱着我流着眼泪说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然后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听父母说的。那个院长看了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入住院了。当时就进入了检查体检，然后2个小时以后就上了手术台，经过了8个小时下手术台以后，医生说这孩子脑部受伤，严重受损，就说可能后期他就像是头颅骨砸碎，骨头渣子进到了脑浆里，这一次手术完成不了清理双口的，
2: 就是没有办法，
0: 哎，
2: 一次性就到位的。
0: 对，又经历了4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就是它碎在大脑里，当时不愈合，它就不停地往外翻脓，你知道？翻脓一直翻了2年，就是我不停地就是从医院150医院就这样子来回的就这样子住院。长达2-3年的时间，然后流干净以后它就开始愈合了。头上愈合以后但是没有骨头，它就是一层薄薄的头皮。14岁那年我的眼睛又突然看不见了，就出院以后才发现我的左部半个神经脑神经被受损了，然后左边偏瘫，从那以后就是头上的伤，左肢和左上肢左下肢都不会动，就是我妈妈发现手术动过来人是救过来了，但是左边神偏瘫了，偏瘫以后那个时候都已经5岁了嘛，5岁已经有点记忆了，我就记得我爸和妈两个人又开始重新一边一个架着我开始学走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走路，左腿不会动嘛，右腿迈出去，左腿用腰把腿甩上去，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这个左半身的这个肢体康复。头上的伤呢是14岁以后，我都上初2了已经，然后猛然一下眼睛又看不见了，就是说他就可能是又到二院去复查，二院还是那个专家，那个院长专家他说他是因为旁边就是动脉血管，这个地方没有颅骨压迫，他就膨胀，一膨胀以后呢他就压迫了视神经，压迫视神经当时眼睛就看不见了，他说的要进行一块颅骨修补，然后又进行了头部第5次的手术，这个颅骨修补当时就现在洞就跳大，我现在洞就差不多有4公分的样子，到现在这个头上还是一块不锈钢的钢板。所以这个头上的伤就是到14岁基本上就算是一个陈旧性的伤，就常年的开始用脑复康的这个药，但是呢我的肢体是我这一生伴随着我一生漫长的一个治疗的过程。你看我在上学的时候，星期天星期六放假暑假寒假几乎都是往团部跑去扎针按摩治疗，每一天早晨我爸爸天天逼着我跑步做康复，那个时候康复器材很少没有，他就把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轮胎内胎剪成一个圈拴在我们家那个棚子的那个内头，拴在那个桩子上，然后这头我就用手去拉，就是每天逼着我锻炼。我在想我两个弟弟天天不跑步睡懒觉，我爸天天逼着我去跑步让我锻炼，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不懂事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爸他偏心， 我妈每天晚上给我按摩，就是好像几乎家里面50%-60%的精力，大人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他们除了上班时间基本上都是我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哎呦真的是挺难的。我从小的感觉就是我们家好像没有说人家说的我们家有多困难，多缺钱，父母从来没有跟前在我们跟前说过，偶尔一次都已经上初中了，我就听我爸和妈在那商量，就说你看咱们家玲玲看病的钱终于算是还完了。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从我住院我算了一下，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已经10年了，就是我前期住院看病这么多年的钱，他们一直到10年之后，这个钱才算还完。但是那个时候呢，国家政策好，就是现在是国家政策比以前更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我们住院就是直接团里面开个转院证就到二院去了，不需要押金呀、掏钱呀。那个时候我妈说工资才30多块钱，一个月根本撑不到头，连队就是借嘛。我们在我后爸住院，就我妈的工资根本不够，那就是我妈的同事啊，就是去借钱，几乎是每一个月借钱，每一个月然后找连队欠账，欠粮油米面，连队的是领导也都很帮扶，知道我们家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孩子啊，所以大家帮的都很多。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你看他们都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加上呢我爸和我妈家人的一些陪伴，大家的一份帮扶，一份理解，所以我是很珍惜的。到了2019年4月的时候呢，我从社区就已经退休了，注册成立了石河子彩虹社区服务中心。当时我是主动找到了社区书记，提出我想利用我自己的，我不是这么常年我喜欢手工刺绣，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了一个手工刺绣技艺。当时我已经是兵团工美大师了，就给书记说老办公室空闲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搬了新楼了，这个房间这个老办公室我能不能用一下，然后我想带着这些社区和一些困难的这些残疾妇女呀，教他们一个刺绣，教他们一个手工技艺。然后我平时退休以后，因为我家里也没有多太多的负担，所以我说我想尽一份我自己的心力量。所以说后来书记一听，他很高兴，他说这是好事呀，他说我全力支持你，直接就把那个房子就给我了，甚至是一栋小楼，当时是差不多有100多平方呢。我当时呢只是起初只是我一个人在干，就是我自己嘛，我刚退休，我就带着一些残疾人朋友，天天他们喜欢到这来，我就教他们刺绣，然后再教他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工。我们还有一些残疾朋友会编织呀，我就把他们都约来，大家想学什么我就教你什么，几乎经历了半年。但是11月份以后，在这之间呢，我注册了一个我们这个石河彩虹社区服务中心嘛，然后11月份通过招标，我就承接了卫健委这个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项目，同步呢我就组建了这个彩虹支援服务队。当时呢我们就招了一些愿意跟着我学手工的呀，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家属，当时人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这个服务队最初也就是一个手工。我就想着把当年其他人帮扶我的这种善意和温暖呢传递给我身边这些有困难有需求的。
2: 那你常说自己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也是靠着这份共情啊走进了87名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的心里。那么跟我们也讲一讲印象最深的帮扶故事。
0: 自从我接上项目开始呢，我们2019年接的是社会心理服务健康项目嘛，当时社区的这些居民还有学生家长其实对心理健康这一块是很不理解的。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年了，最初的时候这些不管是家长他们都不理解，就是心理健康不是个疾病，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如一个感冒需要去吃药打针，就说其实心理健康危害人的其实也是很严重的，有一些青少年就是辍学呀、自残呀、
2: 叛逆期比较极端的一些行为、
0: 其实这都是心理问题。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帮扶的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呢他15、16岁叛逆期，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难忘，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这孩子的缺少陪伴，正值青春期呢他敏感呢又自卑，渐渐的把自己呢就封闭起来，不到学校上课厌学，整天呢躲在家里面 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
2: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其实心理疾病已经很严重了。
2: 对，
0: 当时呢他家人呢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说也不行，就是软硬的都不吃。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他就是全程背对着我们，根本就不理我们，他就觉得我们是来他父母的说客，一言不发，也不理我们，也不跟我们交流。
2: 嗯，
0: 后来呢我也不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有心理咨询师，有社工，我们一般上门都是两个人，因为我们是做心理这一块的，我们知道像这样的孩子是不能给他说教的，所以呢我们每周基本上是按时上门一次，然后安静的呢坐在房间里陪着他看书呀，他想干什么我们就陪着他，偶尔和他讲一讲我小的时候的一些患病呀，艰难呀，这康复的这个过程。其实人生呢真的是有缺憾，一时陷入迷茫呢都不可怕，只要自己不放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样呢我坚持了三个月，有一天呢他主动的开口问我，阿姨你自己都腿脚不方便，你为什么还要一次一次来跑来看我？我反问他，你想不想知道答案？他说他想知道。我说那你就跟着阿姨去走访一些残疾人家庭呀，还有一些困难的家庭，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刚开始他其实是很抵触的，他不想去。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劝导他，开导他，他跟我们就慢慢的是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熟悉了。然后呢我就带着他到一些残疾人困难家里面去入户呀，再到一些困难就是低保户这样的家庭，让他去看看人家是怎么生活的。你看人家的这个身体条件这么差，生活自理有都成问题。
2: 嗯，
0: 我说人家都在努力的生活，你看有的都自己强撑着做饭呀，打扫卫生呀，甚至坐轮椅的这些阿姨，有的都推着轮椅，就是自己在滑动轮椅的过程中在打扫卫生，在灶台跟前做饭。我说这些人都在努力的在生活。我说你看你手脚很健全，对吧？
2: 对，
0: 你脑子也不笨。我说你看你比起这些人，你的身体条件要强的太多了，为什么放弃自己呢？我说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的。
2: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相信这个孩子的内心就会产生，
0: 他会产生很大的触动。
2: 嗯，
0: 是说条件都这么差了，人家都在努力生活，其实他是很有触动感的。后来慢慢的呢他就愿意对我呢敞开心扉，他就愿意跟你聊天了，经常带着他去参加志愿服务，然后让他帮着这些残障的群众，我们有时候去分发爱心物资呀，去帮助人家做一些家务呀，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这些事很真的很有价值。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重返校园，每年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我发一个消息，阿姨过年好，就是这样子。他就说他现在已经承认了我们为他所做的这些付出。对，所以他现在呢也自我改变了。
2: 嗯，
0: 我们也觉得就说很欣慰。
2: 据了解哈，你总结出了倾听、共情、陪伴的这个帮扶方法，在和情绪低落、封闭自我的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最难的环节是什么？就是说又是怎样去克服的呢？
0: 最难的环节其实就是让这些孩子能放下戒备心，让他全心的信任，他这个信任感有了他才会跟你交流，而是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其实慢慢的都能过去。最后呢，长久的陪伴代替一时的劝说，这个固定的时间见面，一起轻松做一些小事情，慢慢的他对你产生了这个信任感，他才会慢慢的把内心的这个
2: 感觉、真实感受去表达出来。
0: 对，所以让孩子明白有人接纳他所有的负面情绪，不用伪装去坚强，让他们来接受你，这是最难的。
2: 你是在2021年接手了一个叫阳光家园的日间照护点哈，介绍一下这个日间照护点是干嘛的呢？
0: 阳光家园是我们残联的一个品牌。
2: 嗯，
0: 就是在中残联、市残联、省残联都有阳光家园，就阳光家园专门是为这个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人呢打造的一个日间照护港湾。
2: 嗯，
0: 就是他是早晨送上来，下午接回去，中午在这个地方休息用餐，所以呢我们就叫他阳光家园。 不少的残障家庭呢，他们白天是需要外出工作的，他的家属如果出去工作在家放在家里是不放心的。这个阳光家园就是接纳这些白天需要照顾的这些残障人士，然后他们早晨来晚上回去，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是缺少人际交流的，也没有渠道去学习一些是基础的生活技能。招纳到我们的阳光家园日间照护呢，平时常态化的是开展一些生活自理训练，手把手的教他们打理个人的卫生，掌握居家生活常识。同时呢，我们也开设一些文化课，比如说音乐、体育等特色的课程，充实呢他们的精神文化。我们呢阳光家园是依托残联、街道、社区和我们这些志愿者他们的大力支持，机构申请了咱们全国的这个残联的这个美丽工坊这个项目，然后就挂在我们阳光家园，主要是做一些非遗的一些手工，比如说编织啊、穿珠呀、剪纸啊、绘画呀，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课程呢都带到我们阳光家园日间照料站的这个课程里面。针对动手好能力的学员呢，开展系统的技能的培训，帮助大家实现居家有一些居家灵活就业的这个增收。在这里呢，他们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个日间照料，也能靠手艺实现一些自我的价值，能活出一些自信。
2: 面临的是资金、人手双重的难题，你还自掏腰包投入了10多万元啊！那当时有没有犹豫过？
0: 确实犹豫过。对，因为这个，你想，我自身，我到现在退休，我一年的退休工资也不过才2万块钱，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然后呢，10几万元对我们这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它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2: 是的。
0: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又是个肢体残疾，只不过就是我可能比别人更努力一些，更能吃苦一些，家庭经营的要好一些，支撑这个家里面的开支，它比常人肯定是多一层难处。那么这笔投入呢，肯定带来的也确实有压力，亲眼见到他们这个无数的家里因为照料残障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的亲人就会承受着巨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我很清楚，其实他们残疾人心里的这个期盼，渴望走出家门，学一门技艺，拥有自己的一个自身价值吧。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2: 那么5年下来哈，你累计服务时长达到了860个小时，身兼数职，还要兼顾志愿服务，身体上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呢？那么平时哈，是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的？
0: 这个疲惫是难免的。我本身呢就是肢体残疾2级，所以有时候长期的走访呀、久坐呀，陪伴这些学员，腰腿肯定都会酸痛。其实我还有颈椎啊，这些问题就是常年刺绣带来的，这些就是他们算是职业病、也就这些问题都很多。但是呢，我摸索了一套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调节的方式了。第一个呢，我就是学会合理的工作分配，因为我们彩虹是一个志愿服务队呢，你独自可能扛起这些繁重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志愿服务队我就会合理的分配。社区呢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后勤的保障，比如说你看我们30个学员对吧，才有2个的这个指导老师，就是要加上我有时候经常去也不过才3个人，3个人面对30个人，这肯定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劳动强度。但是呢，社区就有志愿服务团队，就是老党员呀、退休的，他们就会给我们分担一些我们的日常的课程。你看，有教书法的，有教八段锦的，有教京剧的，再加上我们还招纳了一些一批石河子大学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经常来帮我们，比如说他们大学生他们要上课，他们就会固定的每周五，在他们不上课没有大课的时候，他就每一周五到我们这来帮我们2个小时来进行一个志愿，给学生带着手工呀，教他们写字画画呀，就说我们的这个志愿团队现在是很健全的。第二呢，就是靠心中的这个热爱化解劳累吧。我就觉得我刺绣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专注着这个手上的这个针上针下穿，然后我就不会去考虑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放松。我既怕夏天，我喜欢住平房，因为呢我平房有院子，我还可以种点菜， 我几乎每天早晨是七点钟就起床了，浇浇水，打打汁，对吧？
2: 对。
0: 然后到了九点钟，我就吃上点饭，我就正常上班了。
2: 从被帮扶者变成了助人者，以残助残这条路走了这么久，你觉得志愿服务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改变是我真正与过去自卑敏感的自己和解。有时候就觉得其实自卑感是没有办法这个
2: 去摆脱，
0: 哎，去摆脱的。
2: 嗯，
0: 总觉得自己其实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常常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命运对自己不公。但是呢，投身志愿服以后呢，我靠着自身的经历呢，共情了每一位这个身处困境的人，用刺绣的这个手艺啊，长久的陪伴温暖这些残障人士，陪伴这些迷茫的这些少年走出了他的人生的这个低谷。
2: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呢几乎是不纠结自身的这个缺憾，即便是有身体有不方便，我就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志愿服务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其实不是拥有健全的身体，而是经历生活磨难，心底依旧保持又善良，愿意伸手帮助他人。
2: 那么对于身边同样身有残疾或者说是想要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啊，你有哪些心里话和美好的期许想送给大家呢？
0: 我想对身边残疾的朋友来说呢，缺憾从不是人生的围墙，你经历过的难处，扛过的苦难，都会变成共情他人独有的温柔的力量，不必困在自卑里面，大胆地走出门，你也可以成为温暖别人的人。想给所有加入志愿服务的朋友期许，志愿服务从不需要多么强大的能力，长久的陪伴，真诚的倾听，力所能及的伸手就足够了。扎根兵团基层呢，守住善意初心，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能成为温暖民生、滋养兵团文明的长河，一起用微光聚暖阳，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
2: 马大姐讲起自己的故事，眼里满是温柔与深情，看得出也听得出啊，助残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有意义。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暖心的故事。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3: 又经历了四次脑部手术，脑渣子就跟玻璃渣一样的，自己呢也受过这个社会的帮扶，才一步步的走出来，深知他们这些难处，总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拉他们一把。
4: 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然后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肯，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现在呢，我们再来跟杜艳艳聊聊。杜艳艳是65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街社区居委会委员。咱们北海东街社区现在有1390名注册志愿者，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达到了60%。那么最初社区是如何发动大家主动参与志愿活动的呢？
4: 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让大家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来的时候挺不容易的，也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那个时候社区里的居民都比较忙，有的退休了要照顾小孙子，有的呢被单位返聘的，有的还要外出去旅游，有的在老年大学和文化馆上课，然后学特长充实我们的业余生活。我们都觉得这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比上班的时间还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对志愿服务这个概念呢完全不了解。不少人还觉得志愿服务其实就是摆摆样子，走个过场，没有什么用，所以愿意主动参与的人呢特别少。后来在我们社区慢慢的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改变的这个工作方式方法，从居民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小事开始做起。那个时候我们小区老年人特别多，大多数都是独居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 就连下楼理发这样的小事都难以实现，更别提出门自己打理了。我们就先从这样的小事来入手，社区联系了几个会理发的这个退休的老师傅，组织他们免费上门给有需要的这些老人剪头发。一开始呢，只有3到5个老人愿意去尝试，等师傅们剪完，老人们又觉得这些师傅手艺还挺好的，然后服务呢也特别贴心，把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呢慢慢就在各小区传开了，然后越来越多的老人就主动联系社区申请这样的服务。在这件事情办成功了以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又针对我们辖区的居民其他的需求也做了改进，就针对双职工家庭下班晚呀、接孩子难的这些问题，我们社区呢也开展了免费的这个爱心托管班。平时呢就是找小区里面有空闲时间的这些退休的老教师来帮忙看管孩子，还有辅导作业，同时也解决了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这个后顾之忧。针对小区里面公共环境脏乱差的这些问题，社区也是积极组织咱们这个老党员志愿者一起去认养这种公共绿地啊，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其实就是这么小小的一点改善，一点点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件一件的这个办实事，慢慢的让老百姓转变了这个观念，大家也是看到了一点点变化，感受到了实惠，慢慢呢就明白了这个志愿服务不是去帮助外人，而是帮助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能让我们的这个日子呢越来越好。在这个思想观念转变后呢，主动要加入这个志愿队伍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5: 听说啊，咱们社区组建了5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其中呢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能跟大家来说一说老党员们在基层调解政策宣讲中的特色做法吗？
4: 我们社区的这个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呢，现在有127人，年龄呢最小的也接近60岁了，最大的已经达到了82周岁。他们呢都是在兵团工作呀生活了一辈子，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区的这个工作的开展也是有一定的成熟的经验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他们主要是以邻里纠纷调解的工作为案例，老党员们作为本地的街坊熟人，上门调解的时候就是家乡话来拉近这个距离，然后赢得居民们的这个信任，就是把道理讲的也是特别清晰透彻，然后在产生矛盾的这个双方呢，通过坐下来沟通，大多数的这个心结也是顺利得到了化解。其实他们还用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情理融合的这个调解法，老党员往往将情理法这3者有机相结合，然后利用长期扎根在社区对邻里关系的这个知根知底的这个优势，首先呢就是以情动人，拉家常呀，问冷暖，化解当事人的这个对立情绪，其次以理来服人，从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点出发，最后以说服百姓，结合自身多年的党性修养和政策理解，通俗易懂的将法律法规引导双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一定的和解。
5: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爱心义检队坚持定期上门服务，在精准对接群众理发需求这件事上啊，社区

0: 区都做了哪些细致的安排呢？
1: 我们社区对我们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的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逐一登记服务对象的住址还有理发周期等这些信息，为每一位志愿者固定分配包片服务对象，提前一周通过电话咨询需求，约定上门的时间，然后避免空跑。然后我们对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也是有一定的基础培训，对掌握这种卧床老人理发的姿势也有所调整，然后也是比较注重服务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在理发过后呢，就是还会清理他们的碎发，帮忙打扫这个场地。就是目前我们多数服务的对象和志愿者呢，就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有时候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呢，就盼望着我们服务志愿者上门来服务。这项服务不仅解决了理发的难题，志愿者还和服务对象拉家常，让他们心中呢倍感温暖。就比如说我们君豪绿园的一位王阿姨呢，自己有退休工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她也是闲不住，经常有捡垃圾的习惯，年龄也比较大，儿女呢也不在身边，经常呢披头散发的，我们看着也是心里非常心酸的。我们义检志愿服务队每次在进小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时候，主动为她理发，然后在小区如果碰不上他的时候，我们也会电话联系告知他可以到义检志愿服务队成员的这个理发店进行免费理发。
0: 反诈宣传队创新用情景剧、短视频等形式宣传这个防诈知识，那么还成功劝阻了百余起诈骗，挽回200万元损失。这些宣传形式啊，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
1: 我们社区组建这个反诈志愿服务队呢，事出有因。社区一个舞蹈队的常阿姨经常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有一次我们在核查这个反诈人员化名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阿姨的名字居然在里面，当时我们都十分诧异。社区每次在开展活动之前都会提前开展这个反诈宣传，怎么连我们的社区骨干人员都能轻信熟人推荐的这种投资理财上当受骗呢？所以那段时间常阿姨被骗了50000元，她的那个精神状态非常差。对此呢，我们社区两委也是专门研究讨论的，思考我们能为居民做哪些防范的工作呢？最开始我们也是为了发传单呀、拉横幅这些，但是多数群众他其实并不重视，因为大家都是老年群体嘛，所以说现在咱们的这个反诈的方式呢也是特别多，老年人也是防不胜防，所以我们社区呢就将这些骗子的话术呢改成了小故事，然后编排成了情景剧，来吸引更多的老百姓直观的了解这个反诈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也是帮助这个老年人安装这个国家反诈 APP， 也是为了防范他们的这个底线。我们特别也是推出了这个反诈弹，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标语，比如说青瓜、西瓜、哈密瓜，不做受骗小傻瓜，苹果、芒果、火龙果，哄你汇款是恶果，此类的这种朗朗上口的这种标语呢也是更贴合咱们这个群众。这个领到鸡蛋的这些老人们其实都说，只要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些反诈的这些提示语，也是为了提升我们居民的这个防范意识，希望大家这个意识呢也是越来越强。
0: 每逢传统节日啊，文艺文化服务队都会开展写春联、包粽子等活动，举办各类文艺演出和展览。那么开展这些活动啊，主要是想给居民带来什么呢？
1: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增进这个邻里之间的互动，拉近邻里间的关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往呢不少的这个邻里间的住户他们都相互都不认识，但是通过社区开展的这些包粽子的活动呀、写春联的这些，我们邻里之间的这个交往呢就慢慢增多了，小区呢形成了和睦融洽的一家亲的这种氛围。 在我们社区呢也有不少退休文艺爱好者，就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党员王立辉呢，他原来是司法局退休的干部，但是他写了一手好字，所以说我们在党群服务中心专门设置了军垦书法室，他呢是担任了负责人，定期呢组织居民呀还有小学生练习这个毛笔字，每年呢逢春节的时候会为居民义务写春联，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兵团成立70周年期间呢，我们社区也是专门举办了书画展，然后这些文艺骨干的作品呢就是供居民呢来参观。今年我们社区迁入到新址以后，咱们这些文艺骨干也是创作了一批的作品，拍摄了一批摄影作品，然后我们社区呢在装裱后呢装饰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营造出来良好的这个氛围。
0: 五支志愿队伍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社区在日常管理统筹调度各支队伍开展服务的时候，有哪一些实用的这个小经验可以分享的呢？
1: 其实我们开展志愿服务统筹管理的核心经验总结下来，就是紧紧抓住两点。第一呢，就是把居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他们的需求摸准摸实。第二就是把分散的志愿力量统筹用好用活。为了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我们社区专门建立了一本详细的志愿需求台账，负责网格的志愿者每天走进楼栋入户探访居民，辖区里哪户居民有哪些生活的困难，哪户群众有特殊的服务需求，都会随时分类记录在台账中。我们每周都会安排专人对台账收集的需求集中梳理汇总一次，这样一来就不会让志愿者盲目奔波做无用功。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专门搭建了社区志愿服务微信群，用来调度方式十分灵活，能最快速度响应居民的急难筹盼问题。除了做好供需对接呢，我们定时也会为服务的志愿者发正式的志愿服务证书，到了年底还会组织开展社区优秀志愿者评选活动，为当选的优秀志愿者准备实用的小纪念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上门走访慰问优秀志愿者和他的家人们，也是为了让志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社区看见，被群众尊重，大家干起志愿服务工作也是更有动力更有劲儿了。
0: 志愿服务呢慢慢成为社区的一张名片啊。在开展各类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印象深刻的暖心故事？
1: 还真有一件这样的事，就是在有一年冬天呢，天气特别寒冷，我们辖区有一位独居偏瘫的老人给网格员打来了电话，他称家中的暖气管子突然漏水了，但是子女呢又在外地，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回来，老人特别着急。我们当时把这个情况呢就发到了志愿服务群里面，不到十分钟就有5名志愿者赶到现场，有从事这个水暖工工作的志愿者，他呢也是携带工具进行维修，其余的志愿者帮忙清扫积水擦拭家具，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将漏水问题处理完毕。但是为了防止老人再出现其他的问题，老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张叔特意留下来陪伴老人过夜，一直等到老人的侄子赶到后才肯离开。在这件事过后呢，这位老人身体有所康复，他主动报名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说自己可以帮忙留意小区的这种陌生面孔呀，关注独居老人的这个居住情况呀。如今呢，他已经在我们志愿服务队服务3年了，每天都特别乐观，说自己重新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如今呢，社区收获了全国文明单位、市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等多项荣誉。站在基层治理的角度啊，你觉得志愿服务给社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社区开展各项工作，基本都是社区工作人员自己亲力亲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站起来一起来干，大家都不再把社区的事当成别人的事儿，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比原来好太多了。原来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大家都比较生疏， 不少人住了好几年都叫不出邻居的名字，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现在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也一天比一天更强，更重要的是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热爱集体、奉献担当的精神，就在志愿服务这些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里自然而然地传承下去。现在社区大家的心呢，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咱们整个社区也就越来越像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大家庭。每一个住在这的居民呢，日子都越过越舒心。
0: 接下来呢，社区在志愿服务、基层服务、民生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说打算继续为居民带来哪些便民暖心服务呢？
1: 接下来我们打算先把手头已经开展起来的现有服务做深做细，不急于

0: 让咱们的志愿服务不光有热心，更要有专业能力支撑，让服务变得更规范也更贴心，让被帮扶的居民呢能感受到更舒服更合适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打算全新开设青少年群体的志愿服务项目，就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托管服务的基础上，增设书法、绘画、科普这类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拓展课，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同时我们还要发动社区里的身体比较硬朗热心公益的老战士老军垦，组建一支专门的红色宣讲队，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亲口讲述当年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真实故事，把咱们兵团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打通不同社区之间的志愿资源力量共用共享，实现这个志愿资源的共享联动。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里有不少懂维修呀会修家电的志愿者，如果周边其他的社区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调度过去，把咱们志愿服务的覆盖面呢扩大一些，让更多街坊邻居都能享受到实打实看得见的帮助。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把咱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志愿氛围越做越浓，让每一个住在咱们社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感受到志愿服务带来的温暖，也都愿意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真正把我们社区变成所有居民共同的暖心家园。
1: 求牧之长者必顾其根本，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清晰的顶层设计与坚实的制度支撑。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到2024年11月召开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建成和完善，让志愿服务迈上了新台阶，焕发出新活力。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已成为社会新风尚，不断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感谢他们的付出，让社会更和谐、更美好、更有温度。再次感谢马玲玲、杜艳艳做客我们节目。到这里，访谈节目《藏在兵团里的最美志愿力量》就要结束了。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华，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巴师石河子市石小兵政务帮办高频咨询问答数据集成功入驻国家数据集管理平台，并取得官方登记凭证，成为兵团首个获批上线的高数据高质量政务领域集，标志着巴师石河子市政务数据资源规范化建设、合规化开发利用迈出关键一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幕，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等为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再来关注到9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也释放了进一步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信号。大会宣布，我国实现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相关企业在加快算力互联互通的同时，也进一步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加快关键技术攻关，深化算电协同与资源整合。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啊，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们，您午饭吃了吗？

0: 啊。您正在观看到的节目呢，以及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我们本周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好了，我们走过路过南来的北往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路过直播间的同时停下驻足一下，观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啊。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会跟大家分享到各种奇闻乐事、吃喝玩乐方面的有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在直播间啊来咨询到波波。哎，这个最近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最近呢有什么好吃的啊，最近有什么比较猎奇的好喝的啊等等，一系列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去打出公屏啊，打到这公屏上，然后波波看见呢就会跟大家去回复啊，以及我们美食客栈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吃食啊，以及咱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这个吃美食方面的一些新鲜的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的美食客栈直播间啊观看到。当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美食啊，吃喝玩乐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点点赞或者说是点点关注都可以啊，毕竟呢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的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刚刚看到咱们的直播间有位叫做我的问服务员都系上了带喜字的围裙啊，这喜气劲儿丝毫不输专业的婚宴酒店。我们说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各位啊，更有意思的是咱们新人啊特意临时学了一段舞狮，婚礼当天呢亲自上阵表演，粉白的狮头晃着绒球，踩着鼓点腾挪跳跃，虽然说动作肯定是不专业的嘛，是不是，但是他毕竟是图一个诚意嘛，真诚拉满。哎呀，这个我也这个对咱们亲朋好友呢有点这个愧疚之心啊，没想到酒店会突然来这么一个啊，给我来这么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我跟我老婆啊也是为了向大家致歉，我跟她亲自为各位表演一段节目，这段节目叫做舞狮。哎，大家听完这段话之后也是心里面啊都是比较理解比较认同的啊，这个事儿发生在谁身上谁都没办法。哎呀，但是这对新人已经能够在临危不乱之下想出这么些个绝招啊妙招，那我也是为他们的婚礼点赞，这对新人可真了不得呀。我们说舞狮啊，它其实讨的就是一份吉祥纳福的好彩头，玩的更是独一份的心意啊。于是呢这对新人想出这么个节目啊，在婚礼现场啊，这亲朋好友看他们两个在那舞狮，看的是又惊又喜，掌声和笑声就根本没断过。这席面捞面秀还有变脸节目啊，紧接着舞狮节目之后轮番登场，宾客围着火锅边吃边看，哎呀这自在又热闹。最后呢结账的时候啊，整整婚宴140多号人啊，总共花费2.25万元，打印出来的账单拉出来近2米多长啊，这一笔一笔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全是实打实的菜品消费。那这场临时改旨的婚礼没出半点乱子，反倒成为了亲朋好友口中最有意思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场婚宴。新人自己也说啊，本来是应急的选择，没想到效果却比之前预想的好很多啊，没了传统婚礼的那些繁琐规矩，哎，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位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我们说这场风潮吹开之后啊，这个各种脑洞大开的非典型婚礼层出不穷。咱年轻人呢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婚礼的模样，有人呢把婚礼办成了露天烧烤局，哎呦，想想的各位啊，露天烧烤局那个滋滋冒

油的那个烤肉声随着咱们这个主持人或者说啊一对新人自己在那儿啊，祝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大家边碰杯边吃烧烤，这感觉也不错哦。然后呢，这个也是少了这场这个露天烧烤局呢，也少了什么西装革履的拘束啊，多了几分烟火气的热闹啊。有人呢用奶茶代替这个八加一。去敬八加一，甜丝丝的奶茶碰在了一起，既规避了这个劝八加一、灌八加一的这个八加一桌套路，怎么这么多八加一？是不是啊？又符合咱们当下年轻人的喜好。哎呀，不用硬撑酒，这个八加一啊，轻轻松松就能把祝福送到新人身上啊，老人小孩也都能参与，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还有人选择旅行结婚啊，我不搞什么盛大的宴席，我不请众多的宾客，我们两个人呢？就带着行李啊，去想去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山川湖海，看看日出日落，把婚礼变成只属于两个人的浪漫旅程。回来之后呢，请至亲好友吃顿便饭啊，简单分享一下喜悦，也一样圆满。当然了，我们说，还有人呢，在自家院子里面办婚礼啊，这一般是出现在咱们这个离城市周边比较远的地方啊。会请咱们当地的乡厨做流水席啊，鸭肉鱼肉样样齐全，全是这个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熟悉的人做出来的，邻里乡亲之间呢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天，烟火气也十足，花费还不多，满是人情味嘛。当然我们说还有人办起了什么露营婚礼啊，在郊外的这个草坪上搭起帐篷，然后呢摆上甜品和小食，没有冗长的仪式，大家席地而坐，聊着天晒着太阳，轻松又出片，像一场大型的朋友野餐会啊。那么这些婚礼形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内核，拒绝标准化模板，主打一个我自己喜欢，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不用跟着别人的流程走，不用迎合别人的眼光，主打一个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当然了，火锅办婚礼，火锅店办婚礼，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这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宾客们吃的也开心，玩的也尽兴，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讲到的是咱们的年轻人花式办婚礼的那些场景啊。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火锅店啊，还有人是露天烧烤局，还有人是野餐这个郊外野餐局，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式婚礼的办法啊，不知道各位您啊对哪一种感兴趣，或者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新颖的这个婚礼举办的方式，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打出来。好的，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听上一首小曲儿啊，那这首歌叫做月光啊，我们在月光这首歌之后呢，咱们美食客栈会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年轻人结婚的那些新鲜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

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啊，咱们回到我们美食客栈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年轻人的那些花式婚礼举办方式啊。那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在有些年轻人呢，现在已经不拘束于传统的婚礼宴席了，他们更多呢是选择在火锅店啊、露天烧烤啊或野外草原办理一些这个咱们年轻人自己想要的婚礼模式啊。当然了，这些方式呢，有的人比较赞成，有的人呢却是身怀反对意见啊。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婚礼呢就应该是提提统统、正正规规的啊，在传统宴席的酒店当中去举办啊。这个有些人呢觉得，哎呀，我们年轻人结婚呢就想要自己的一个结婚方式，我们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在这里呢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放下那些所谓的世俗。当然了，两派呢也是各执己见啊，这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啊，当然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去细聊一下那些全网热议的两面观，体面与开心的那些博弈。

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事儿啊，这并不是那个市井吵架的那种模式啊。我们对于这种婚礼啊，这种人生大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优雅的方式去讨论，并不是像市井吵架、菜市场吵架那种。哎，不对不对，哎，起来就怎么样？不行啊，我们要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啊。首先我们来说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其实围绕这场火锅婚礼的讨论呢，网上也是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啊，各有各的道理啊，也是吵得热火朝天。有的呢是站在支持那一边的啊，大多是一般站在支持群体的那一边，大多都是年轻群体啊，不少人直呼啊，哎呀，我的婚礼未来模式就该这样啊，这才是我梦中婚礼啊。啊，省下来的钱呢，我全用来过日子，跟我的媳妇儿呢，想吃吃，想穿穿，把钱花在刀刃上，何乐而不为呢？比什么都实在。传统婚礼的流程呢，哎呀，对我，在我看来实在是太繁琐了。我凌晨，我的新娘子啊，凌晨起来就得化妆，睡也没睡好啊，脸色苍白，眼睛肿得像个熊猫一样，还得化妆。然后呢，接亲堵门的游戏，上台宣誓的交换戒指，敬茶改口，挨桌敬酒，这一套流程下来，新人累得连饭都吃不上一口，就像一个赶场的演员。当然像这种事情呢，也是像循环一样，别的年轻人这么一套流程下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个年轻人结完婚还是这个样，就很一直像是一个循环一样，反反复复，完全没有新意，真的一点意思没有。别跟我说什么没办法，这就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美食客栈节目呢，现在是一个打破固这个传统思维啊，我们要这个大就是站在新的时代浪潮之下去看待眼下发生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固步自封啊，坐井观天，闭门造车，永远都是对的。这个我们之前跟美食客栈，咱们也跟各位说过，什么是传承，什么是传统。传统并不是高高在上不可碰的一个刊物啊，或者说是文物，它是要拿下来让我们年轻人研究研究啊，是由上一代人

传到我们手里，再由我们这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手中，这才叫传承，这才叫传统啊！我们有些时候呢，如果说适合自己的传统，那我们就去传承；如果不适合的话，那我们也要进行改良啊，把它改良成适合大家的传统。我们说其实我们按照这个支持派的思想来看这个问题啊，其实婚礼的创新模式呢也未必不好啊。首先呢，一对新人自己可能会受益很多，其次呢就是宾客也未必啊这个不舒服啊。宾你想想，宾客可以跟认识的人坐在一桌啊，这个可以跟认识的人去笑着聊天，不必去担心跟陌生人拼坐尬聊啊，还要应付陌生人的各种盘问。哎，你是他们家谁什么亲戚啊？哦，原来如此。哎呀，其实这种拼坐尬聊，不，我也是经历过的，真的是一顿饭吃下来身心俱疲，这种婚礼我都不想参加第二次了。当然我们说了，火锅婚礼呢就不一样了，各位，它没有套路，没有硬撑场面，咱想吃就吃，想笑就笑，氛围轻松的像朋友聚会一样。哎呀，这钱没花多少，快乐却翻了倍，剩下来的积蓄呢，对于新人而言还可以添置家用，安排旅行，这都是实打实的日子嘛。当然了，我们这个随份子的钱呢也可以相应的降低一些，是不是？哎呀，其实主打一个心意，但是不知道是从何时起，这个份子钱的这个数额却越来越高，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并不是都代表啊我给你随的钱越多啊我越重视你。其实啊，这随份子其实随的就是一份心意嘛。当然我们也说啊，还有人觉得就是说这样的火锅婚礼啊它更加环保啊。传统婚宴我们来跟说各位说一下，传统婚宴呢其实动辄十几桌或者几十桌啊，很多菜呢其实还没动啊就得整桌倒掉，毕竟有些人过来觉得这个菜饭菜不好吃，他可能就会动一筷子之后他就会放弃所有啊，这个是这种情况是现实当中确实存在的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些菜没动啊，我们就只能把它倒掉。我们现在提倡光盘行动也是喊了很多年了啊，这种行为呢大家还是没有去说是注意啊，在现实当生活当中还是存在比较多的啊。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不要浪费那些食物啊，啊没办法，但是这种情况只能说是倒掉，你不可能说我把我自己撑死吧，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说火锅婚礼呢其实它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它想吃多少就点多少嘛，半份菜灵活搭配，大大减少了食物的浪费，也符合咱们当下的一个消费理念。这是咱们支持派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来先说说咱们持反对意见的啊，这部分反对意见的多部分是咱们的长辈群体啊。这长辈群体呢，在传统的观念之中呢，他们认为啊，婚礼是人生头等大事，哎，这没毛病，就得体体面面，规规矩矩，哎，这个先不予评判啊。那么他们认为呢，在酒店里穿着婚纱礼服，这才叫正式的流程，这才叫结婚。这火锅店闹哄哄呢，显得太过随意，撑不起场面，说出去恐旁人笑话，显得对于婚事不够重视。那当然了，还有长辈顾虑说，亲朋好友随了份子啊，这个就该请人家吃顿像样的酒席，这火锅啊显得太过敷衍，怕人家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伤了人情。当然了，也有人觉得啊，婚礼呢就得有仪式感，正式的仪式走完才算名正言顺。火锅店里的吃吃喝喝啊，不像办喜事的样子，少了庄重感。其实这么话，这个传统观念的这个我们听完之后啊，我们也波也是跟各位说完了，这个听完之后呢觉得哎，其实两方的说法都没有错啊，只是咱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哎，是不是啊，咱们站的位置不太一样，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嘛。我们说长辈看重的这个体面啊，是这个体面规规矩矩的，体体面面的啊，怕这个别人笑话，像这种看法呢，其实就是时代这个过往时代的一个社会规则。在人情社会当中呢，
婚礼不光是两个人的事儿，也是两个家庭的社交场，排场大小、宴席档次，直接关系着家族的面子和人情往来啊。所以说，长辈们的顾虑也是几十年生活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处事之道啊，并不是说咱们不要一竿子打死，并不是说是老思想啊，这个思想老旧，而是什么呢？是时代留下的印记啊。毕竟年轻人在意的是开心，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环境开始有了变化，早已不同了，人情绑定已经慢慢弱化了，就是邻里之间的这个人情之间都已经是慢慢淡化了啊。可能就是彼此认识，但是呢我们也没那么熟啊。我们说这个人情绑定慢慢弱化啊，个体感受也是越来越被看重了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以前这个波波我是很有看法的啊。以前这个乡镇之间的乡里乡亲的，哎，互相串个门啊，进去不掀着帘子敲敲门，掀着帘子直接进就行了啊。那放到现在这个当下呢，很多年轻人觉得啊，你没有我的允许啊，你的朋友啊，父母的朋友不能随便进我的卧房、我的闺房啊，这是我的隐私，你要尊重我。其实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年轻人呢不再愿意啊为了别人的眼光而委屈自己，不再为了所谓的面子而硬撑排场啊。毕竟呢，婚礼确实是自己的人生大事嘛，首先得让自己开心啊，其次才是照顾别人的感受。毕竟你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做到爱别人。这两种观念我们跟各位都剖析出来了，其实没有高下之分啊。我们说一件事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啊，只是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生出的不同选择而已啊。就是我们的观念一定要随着时代去改变，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当然了，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啊，因为很多人的这种固化思维呢确实很难以打破。我们也没有说它是错的，只不过呢时代在变，他的这个思想可能不适应于眼下年轻人的思想群体了。其实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吵来吵去啊，绕不开一个古老的问题啊。就我们来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问大家一下，婚礼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呢？婚礼的本质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啊，我想必各位可能也回答不出来啊，想个半天也想不出来。其实啊，这个问题在2000多年前已经有人问过了，在《论语》当中有记载啊，说鲁国人林放向啊，这林放啊向孔夫子请教礼的根本。这个林放问孔夫子啊，请问孔夫子，礼是什么？它的根本是什么？孔夫子回答他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戚。”各位啊，您品品这段对话啊，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戚。这一句话就点透了所有礼仪的核心啊，也是所有规矩的排场根本啊，其实都在于内心的诚意，而不是说外在的形式。你即便把个游轮给他包过来，你不尊重人家，人家觉得这场婚礼还是参加的不高兴，并不会说因为你的排场有多大，我对你这个人就高看一眼。其实啊，我们也是受到了不少文化入侵导致的一些这个礼观念的转变啊。其实我们说礼仪这件事儿啊，与其追求奢华无度、铺张浪费，咱不如简约务实、真心实意啊，这是喜事啊。那我们说丧事呢，与其把仪式做得周全漂亮、面面俱到，不如咱们在他生前对他好一点，是不是？让他吃得好一点、穿好一点，不要在人这个没了逝世之后呢，这个大张旗鼓，好像让别人看到你有多么的孝心，都有孝心，都有敬心一样，这都是本末倒置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再说回到婚礼啊，婚礼这件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婚礼的核心是两个年轻人决定相伴一生的诚意，是两个家庭彼此认可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说比谁的场面大、谁的花销多、谁的档次高。古书上早就写过传统婚礼的本意，婚礼者江河两姓之好，上以是宗庙，下以祭后者也。
这婚礼啊，是咱们两个家族的连结，是新人开启新生活的见证啊，是为了传承家风，延续烟火，是郑重其事的约定，并不是攀比炫耀的舞台。我国历史上流传千古的婚姻佳话，从来都不是。各位您想想，咱们中国这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流传过流传千古的婚姻佳话，是那些搞了多大排场的婚礼吗？并不是吧，从来都不是因为婚礼有多盛大。比如说我们举些例子，东汉时期的李星辰啊，不对，东汉时期的梁鸿与孟光，哎，是出了名的贤伉俪，贤伉俪竟如此惬意啊，先容贤伉俪惬意，这贤伉俪就是恩爱的夫妻啊，就这么个意思。这是当年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出现过一段词啊，当然我们说这是东汉时期的梁鸿与孟光，当时呢他们是举案齐眉的这个典故啊，举案齐眉我们知道是个成语，他这个典故也是流传至今啊。我们先说孟光啊，孟光他出嫁的时候呢，没有穿金戴银啊，没有那么多珠宝啊，没有置办丰寿的一个嫁妆啊，他就是穿着粗布衣裙，带着简单的行李啊，就嫁去了梁家。婚礼也是简朴至极，没有大摆宴席，没有高朋满座，可两个人婚后却相敬如宾，安平乐道。哎，你不嫌弃我穷，我也不嫌弃你没带东西过来，我们两个人啊主打过日子，这才是婚姻的本质啊，并不是说你的彩礼比我高啊，你给他的彩礼我不满意，必须再加价，这就不对了啊，各位，这是属于什么，就是商品交易，并不是结婚了啊。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梁鸿和孟光啊，是咱们举案齐眉这个成语的代表姓名人物。他们俩呢，也是日子在这个安平乐道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也是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夫妻和睦的典范。那古代诗文里写到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哎呀，短短十个字啊，也是道尽了婚姻最珍贵的一个内核光明网。两个人结伴为侣啊，为这个生死不离的人啊，最要紧的是什么？各位，两个人婚姻之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彼此信任，相互扶持，往后几十年的柴米油盐，风雨同舟，这才是婚姻真正的考验嘛。我们说啊，婚礼啊，只是咱们人生当中的一天啊，是开场的锣鼓，并不是整场戏的全部啊。锣鼓敲得再响，场面铺得再大，也抵不过往后日子里的嘘寒问暖，患难与共啊。早年间呢，就有文学大师成婚之后当众烧毁结婚证啊，只说这纸只能证明婚姻的存在，却保证不了爱情的长久。哎，还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说能维系一段婚姻呢，从来不是那些盛大的婚礼，也不是一纸文书，是两个人日复一日的真心，是落到实处的陪伴啊，是遇到矛盾时的包容，是面对困境时的携手。很多人觉得火锅婚礼，哎呀，缺少仪式感，可这仪式感从来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是真的他们用心做出来的啊。我们说陕西渭南的那场婚礼当中啊，工作人员记得新娘的生日，特意准备玩偶庆生，这是他们能知道的吗？那肯定是新郎告诉他们的呀，是不是？新郎是多么细节的人物啊，这都是藏在咱们正儿八经的细节里的仪式感。再说太原那场婚礼里啊，新人特意学舞狮给大家表演，讨个吉祥彩头，这也是满含诚意的仪式感啊。啊，不用说不用那些昂贵的鲜花拱门啊，他们就用气球和喜字布置出婚礼该有的热闹氛围，这是接地气的仪式感。我们不用那些专业的司仪主持，用熟悉的朋友说几句话啊，这才是更有人情味的。

我锅办婚礼不是对传统的否定，是用自己的方式结婚礼注入新的生命力。传统的祝福内核没变，只是承载祝福的形式变得更贴合当下生活了。就像舞狮啊，是传承了千百年的吉祥仪式，火锅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两者碰撞在一起就是传统与当下的融合。哎，既有吉祥如意的好彩头，又有热气腾腾的生活气，那么这样的仪式感真的鲜活又真诚。

日子红火比排场重要。诗经周南里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室家。古人祝福新人，从来不是祝福婚礼有多盛大，排场有多足，是祝福新嫁的姑娘能让家庭和顺，日子美满。我们说啊，最好的婚事啊，从来都不是宴席有多名贵啊，场面有多大，是两个人的心意相通，是两个家庭彼此认可，是往后的日子能像沸腾的火锅一样红红火火，热气腾腾。婚礼的仪式，婚礼的形式感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啊。可以是酒店里白装，这个西装白纱的庄重，也可以是咱们火锅店里烟火气十足的热闹，也可以是草坪上的清新浪漫，可以是小院里的家常热闹，还可以是旅途中的二人浪漫。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身边的人，是在场所有宾客们的真心祝福，是开启新生活的喜悦。怎么感觉刚才那一段有点像这个司仪的感觉啊？我们说啊，其实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正在把婚礼啊从给别人看的排场拉回到让自己开心的这个聚会啊，这其实不是对于传统的叛逆啊，是对于咱们生活本质的回归啊。啊，毕竟呢，日子确实是过给自己的，并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啊。与其在乎别人的眼光里，不如说是多爱爱自己啊，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啊。毕竟各位啊，这火锅啊要慢慢的涮啊，日子要慢慢的过，急不得。这锅里的红油，但是锅里的红油会一直滚啊，这个身边的人会一直在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踏实的祝福啊。我们就说呢，这个关于火锅这事儿啊，其实很多人说啊，请这个逢年过节请亲朋好友吃饭，哎呀，总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这个再加上现在人对于健康管理这么看重的情况下，现在请吃饭越来越难受了啊。但是呢，眼下我们马上到来的中秋节，很多人说该吃点什么呢，其实啊，吃火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哎，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你想吃菜你就点菜，你想吃肉你就吃肉，哎，这就是一个非常便捷啊，包括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一个答案，就是火锅。火锅真的太方便了，各位啊。当然我们说这是言外话啊，毕竟呢9月25号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啊，眼下中秋节呢肯定是要跟自己的亲人啊好朋友一起吃吃饭啊，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美食客栈呢，最后也是靠一句话来跟各位结尾啊，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火锅婚礼，这种年轻人办婚礼的花样方式啊，真的是令人听完之后也是，这个三观啊，不要说三观，就是我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松动了啊，正儿八经一场热气腾腾的火锅宴，其实藏着的就是咱们最朴素、最真挚的生活真理嘛，是不是？咱们不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传统宴席当中，我们也避免不了大这个大铺大张啊铺。

当浪费，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转变一下思维，可能是有些时候换一个方式会不会更好一些呢？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各位，美食客栈，我们美食客栈主打一个美食客栈，听上去像不像废话？但是我告诉各位，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好好爱别人，好好过日子，这才是我们人生活着的意义吧。

让自己去自己的身体啊是最重要的，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啊，我们要有自己的身体，身体好我们才有谈别的的一个资本啊。当然了，我们说扯远了，今天的美食客栈也是跟各位讲到了我们那些有意思的年轻人的婚礼花样办理方式啊。那我们说有火锅的，有这个露天烧烤的，有这个在草原上办的，还有人在家里面小院办的，反正呢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这个打破传统固定思维的情况下办理自己的婚礼了。

那今天呢，咱们美食客栈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这边呢是波波为您主持的美食客栈啊，当然了，也希望咱们其他朋友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当然了，我们每天呢会有不同时段的不同节目为大家呈现啊。那么波波的美食客栈啊，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越多的这些有意思的评论。当然了，我们的 slogan 是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那当然了，我们美食客栈呢以中国风为主题，为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介绍咱们中华美食文化以及那些新鲜事儿。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美食客栈呢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了。美食客栈明天与各位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0: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魔界四将兵困西岐城，这家可要亲命了。困的是李无良台外无救兵，要搞这么困还行呢，要说也该着出事。突然这天呐，是俩小道童说要见子牙。这俩小道童进来，无量天尊打几手说：“弟子见过师叔。”弟子乃是金庭山玉无动道星天尊的门下，我叫韩都龙，啊，我叫薛恶虎，奉师命啊，给您送粮食来了。别的能耐我们没有，我们上这儿来啊，也不能说冲锋陷阵，也不能打仗，反正就是啊，吃多少有多少啊。哎呀，这回有粮食了，只要告插粥，告稀的先溜，溜差不多了，整面和面包饺子，都上城头上吃去，就缠着他们。何把魔界四将气的，心说这哪儿来粮食呢？他们也不当，但是也只能这么气气人家。为啥呢？你魔界四将这宝贝还是降不住啊！你不能老搁这就只吃饺子过日子，那算啥能耐？那真成饭桶了。所以这些两边都没动。魔界四将又过俩月，将近一年了，给文太师修书吧。这帮小太气人了，吃饭还带气我们的。我们能不能整点饺子？文太师说：“整啥饺子？有饭吃就不错，还饺子呢？还这边告诉您吧，说子牙虽然善战，但是现在他光守不战，我们打不了。”文太师说：“等着吧，我想招。”文太师这边想着招，西岐这边也没出兵。有这么一天，子牙正搁相府坐着商议军情呢，忽然来报说有个老道。子牙说：“快请啊，这老道可惹不起，封神里边老道都厉害。”子牙一看呐，这个老道头上戴着山云冠，身穿水火袍，腰束丝绦，足蹬马履，走的滴水岩下，口称师叔。哎呦，子牙一看这个人可是不同凡响。要说小哪吒那就是道门之中的精灵，但是这个人看着比哪吒呀还要大这么几岁，而且比哪吒要稳重，往这一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说这个孩子跟一般人不一样，长得那就甭说了，面如银盆，八字立剑眉，是大豹子眼儿，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最让人引以注目的呀，是这个人脑门子上边横着有三道抬头纹，竖着有一道斩子剑，就说脑门正当间这该有个竖纹，这个竖纹还特别清晰。其实子牙不知道他这竖纹还带开门的，到关键时刻啊，当然可不是走后门，他这是前门，因为搁他这个树道里边还藏着第三只神木。子牙说：“你是谁呀？怎么都叫师叔呢？”这道人说：“师叔啊，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姓杨，我叫杨戬呐，奉师命特来辅佐师叔听用。”哦，子牙说：“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杨戬就问了一句说：“师叔啊，城外屯兵的是谁啊？怎么这么……我看咱们免战高悬，一个个倒也是吃饱喝足了，锐气也不小，但怎么不打呢？”子牙说：“杨戬，你不知道啊，打不了啊，这魔界四将这宝贝太厉害了啊，一个花狐雕，一个宝剑，一个琵琶，还有一个整子伞，你说这哥四个不道还行打把是卖艺的呢，没想到这么厉害。”杨戬说：“呀，师叔啊，这个事儿好办，我来了把免战就

去掉弟子会会摸家四将便知分晓。旁边哪吒看看金吒，金吒看看木吒，这哥仨就老大不乐意，心说你杨戬咋的，你比别人多出口气儿，你比别人多个眼睛，天他没看着他还真比别人多个眼睛，不我们都不行咋就还嫌你呢。哪吒心说这就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初鹰展翅恨天低，你看着吧，穷嘚瑟，一会儿叫魔家四将把宝贝收去了，打个鼻青脸肿夹着尾巴回来，你就知道怎么厉害了，你就知道为啥是盐打怎么咸，酱打怎么酸了。金枝说兄弟酱怎么还酸呢，酱坏了呗。但你别看这哥仨还斗嘴，但是还真看不上杨戬，心说你干啥来的，是你老师是什么玉泉山金霞洞的，用什么玉鼎这那的。哪吒心说我老师还是太乙真人的，那能怎么的，不照样乾坤圈叫人整走了，火箭枪叫人收去了，这点宝贝都让人给批发走了，我看能怎么的。杨戬看出来了，但是一点没往心里去，他知道哪吒是灵珠子一转，日后是铜殿称臣。杨戬说咱们是金子是铜拿出来看看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练练，别扯别的。再者说搁这个小辈里头啊，杨戬还是属于是大师兄，哎，这个大师兄可不是好当的，你能耐得够，人品得够，心胸得够，啥的得够，你不能吃啥啥没够，是吧？子牙一听孩子能行吗，杨戬说行就行，不行咱们再想招，要不然咱们你还也不干瞪眼吗。子牙一听也对，就这么把免战牌摘下去，这下子可热闹了。怎么的呢，杨戬的能耐大透了，说这个杨戬有72冤身，就说你怎么整也整不死他，他还一般人还降不住他，以他这个身份，以他这个辈分，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能耐，这么大的成就，这么高的道业，那是实属不易。要说玉鼎会收徒弟啊，你看这段徒弟这玩意儿不再多，你整一群饭桶还没啥用，他整这一个还是宝贝儿。他来了之后啊，就跟子牙说，说师叔啊，咱们把免战摘了吧，要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也磕碜呢，我试试去怎么样。当然啊，杨戬说这话的时候，金着哪着木着这个嘴，要是都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先说你咋的，你比别人这要厉害咋的，你是怎么的来得起啊。杨戬没跟这仨计较，先说小哥仨呀，到时候您就明白了，就这么子牙把免战摘下去，魔家四将高兴了，可算打了。子牙这边告杨戬出城，子牙把哪吒叫过，这小哥几个哪吒是最厉害的，说这哪吒你保着点你师哥杨戬，实不行你夹着就往回跑啊。哪吒说你放心，哪吒虽然说看不上杨戬，但是这玩意儿他是个人恩怨，是吧，其实也就叫刻板偏见，人家没咋的你老看不上人家干啥，你说如果说杨戬真还有危险，哪吒还真就不能搁旁边袖手旁观。简短接说城门开出，杨戬出马也是不行，魔家四将倒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个个长得身高是一边高2丈4，一边胖瘦，长得模样都差不多少。一看呢，西岐城搁这出来俩人，一个小孩搁后头认识，这点宝贝全是整走了，前面是个小老道。哎，说他是个老道，还似道非道，似俗非俗，头上戴着云冠，身上穿的是道袍，腰上系水火丝绦，后边有人给牵着一匹白马。魔力青说这咋要取经是怎么的，魔力青说你是谁呀，杨戬说这个别喊啊，有理不在声高，要说我是谁呢，告诉你，我师叔是江上，我老师是玉鼎真人，子不言父，徒不言师，但是我也说了，我姓杨，叫杨戬，真格的了，魔家四将啊，家门关那个地方水土也养人，气候也挺好，没事撒宝一个岛啊。我也知道您哥四个是声名在外。哎呀，魔家四将一听这可挺好哈，这个小道童都知道我们哥四个名声在外，说说吧，我们哥四个怎么的。杨戬说那也没有啥好说的，你们哥四个是著了名的饭桶啊，你看吃的多些，一天得糟蹋多粮食，要不能长这么高大个吗。魔力青一听，小娃娃呀，你骂人可没有这么骂的。杨戬说别吵吵，我不是说骂你们怎么的，那不就是话就这么话吗，你们还是真有是啥能耐是咋的，就会点旁门左道，完了就上我这儿。

作怪兴妖来了，那算啥能耐？你们要说明白事儿的，赶紧快滚蛋。要说要不明白事儿，我杨戬一着急一生气一急眼，我可不客气啊。哎呀吧，磨得清气的，我说小道童啊，你有何德何能，敢在你家魔帅面前是如此的猖狂啊？杨戬说，魔力清啊，魔力清啊，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大元帅或是啥的，我还真没拿你当盘菜，不信你就来试吧试吧，我叫你值得值得，这个锅是铁打的。魔力清一看，好小子，一抖长枪奔着杨戬就下来。要说魔界四将有两下子，半年没打仗了，这回一起出来，魔力海、魔力红、魔力少，就这孩子，咱哥四个一起来收拾他。当时眨眼之间就变肉酱，还扯啥呀，回整点葱把他蘸了。杨戬说，你们口味够重的，但是啊，不定谁把谁炸酱的，少来这套。把杨戬就围在了该心呢，杨戬是谈笑风生，就说一个人会这四个，你看四条枪还不了不倒一个杨戬。这哥四个心说，怎么回事，半年没打仗了，这个能耐有点回旋是怎么着？正搁着研究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怎么的？楚州有一位押粮官借粮往西岐，正要进城，一看杨戬前面跟四个大高个搁这打呢，简直这四个把杨戬都给困里头，都不知道说是里边还有几个人。那位说杨戬个小，杨戬不是个小，杨戬是要多高有多高，杨戬不想跟他扯那个事儿。所以单说这路都粮官这个人姓马，就马成龙，手使两口刀，坐下赤兔马。这个人本来也是血心仗胆，哎，也是热心肠，所以一看战场正好挡着他往前进的道，大喝一声，我来也。你说咱们说好心是好心，但是你不得掂量掂量怎么回事啊？这马往这圈子里这么一窜，魔力兽一看你又来了，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正好你来了当盘点心吧。马成龙愣没明白，你不拿谁当点心？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变点心。一伸手搁豹皮囊里掏出花狐雕，系在空中啊，舞。这花狐雕大象那么大个，大嘴一张，而且这花狐雕这嘴还怎么自己能往下栽挂钩，就是要多大还能有多大。有这么四句话吗？叫此兽修成显隐功，阴阳二气在其中，随时大小皆能变，吃尽人心若野熊啊。就这花狐雕啊，他这嘴也是大点，一张嘴瞬间这马成龙就叫天黑了。那位说怎么还天黑了呢？那简直就是等于啊，花狐雕把他整个就给整进去了。花狐雕把他整进一闭嘴，马成龙一看，呀，刚才还亮天呢，没脚太阳下去，人这还啥也看不着。另外脚喘气儿还有点费劲，紧接着也不得搁哪儿，花狐雕这个胃液呀、胆汁啊，啊，全喷出来，刺咔嚓。这马成龙头前还脚挺好，也给洗澡了，那哪是洗澡啊？瞬息之间呢，这人就当时就化成了液体了。不单说把马成龙给吃了，连马成龙这马上半截都没了。哎，这叫卖一个搭一个呀。可是这花狐雕一出来，杨戬一看呀，就你趁这玩意儿，好像我不趁是吧？杨戬不单有七十二元身，而且还有八九玄功之能啊。魔力兽心说花狐雕子出来了，那不杨戬也点不了得了。吭哧一下子把杨戬一下给咬半拉去。哪吒一看，我的妈，见势不好，扭头就跑，进城来就报子牙说杨戬叫花狐雕给啃西半去。我估计剩那半啊，底座是有，但是上半截你给浇多少水它也长不出来了。嘿，我就回来了。子牙心说，完了，你挺好孩子，长还挺尊，完了就剩一半，你剩一半再尊也不好使唤了，这玩意儿它还长不出来，这怎么着？我见我师兄怎么教的。子牙没招了，魔界四将高兴，心说就这个货你出了多少我都给你吃了啊，是得胜回应。哥四个说，咱今天也喝点，挺高兴，就这么吃酒吃到二更天。魔力兽就说，干脆咱就这么地吧，今儿我还想个招，我把这个花狐雕放城里不得了吗？吃谁都是吃，把姜子牙吃了，把武王吃了，黄飞虎吃了，就吃仨，大事不就定了吗？那咱就回去呗，还搁这守着干啥呀？四个人一听也对呀，咱也是脑袋有点不好使，可能啊说个太高啊，这个心脏供血离脑袋就远，影响智商，这可能是。魔力听说，对，就这么地。魔力兽把花狐雕

0: 取出来说宝贝儿宝贝儿你这么的啊，哎，吃江上吃武王。这花狐貂它是灵兽啊，八往空中一扔，花狐貂吃这么些年人没闹过肚子。你别说吃人，你就说吃这个钢铁呀，和吃什么化学的复合材料啊，是怎么的，就是就造火箭那个材料，太空飞船那个材料，它吃完它都能消化。但是今天它就觉得肚子里不对劲儿，怎么今儿搁阵前我偷吃一个人时候没嚼，这剩那半拉也不怎么过期了，是放坏了是怎么的，就嚼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一个劲儿叫唤，怎么回事？那家羊碱是那么好消化的吗？倒霉就倒吃谁，你不能吃羊碱呢？这羊碱可了不得，练过八九玄功之术，七十二般变化是无穷妙道，而且这个杨戬后来说肉身成圣，封为自元妙道真君呢、啊。花狐貂啊，把这杨戬吃肚里，杨戬呢盘腿坐的这个花狐貂位上，搁这听着呢。哎，这里边倒暖和哈、啊。杨戬一听啊，这么回事啊，你说这个谍报当的特别安全，怎么找都不能找着我啊。他不像有些谍报是一整整露馅的，或者叫人抓着个拿枪给崩了是怎么？我没事，我搁这儿呢。最后啊，杨戬心说：“我得出去，我得跟他玩点绝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啊，杨戬搁这花狐貂肚里可就折腾开了。啊，当，左边一脚啊，咣，右边一拳，没事，杨戬上花狐貂这胃呱这么一拽，当时就给胃拽下沉了。上心上挠扯挠扯，花狐貂整个受不了，在半悬空中就折开，跟他刷开马戏了。杨戬告诉老师的啊，别把我摔着，把我摔着小兔崽子我可收拾你。花狐貂铁桶啊，杨戬说快点的，奔西岐城去，不要吃江丞相吗？把江丞相吃了，丞相让上我这作伴来。嗯，我要挺呆的没意思，我们俩唠唠嗑啥的，听着我指挥走啊，别给我扯没用的。花狐貂自能听到西岐城，杨戬运用元功，用手拽住花狐貂的心，咔家往下这么一拽。各位，啥玩意儿妖精这那都不好使，往下一拽，这个心还受得了？他左手一拽花狐貂这个心，右脚往旁边这么一蹬，运用元功，咔嚓的一下子，花狐貂在家吃人，再不消化，肚子里本来就胀气儿，再叫杨戬这么一折腾，这花狐貂就爆炸了。你看那气球瓣儿没？梆家伙！可怜花狐貂修行几千年大道，叫杨戬这个破坏了，你就知道这杨戬多厉害了。杨戬一抖落没事儿，浑身上下血珠都没有，飘身落到西岐城内。三更时分来到相府门前，他这一出现，把守门的吓趴下六个，七了哭同，全塔心闹鬼了呢。喂喂，我你杨戬说别害怕。别害怕，没事，我出去啊溜达一圈啊，走错地方，走花狐貂肚子里，回来了就没事了。去通报告诉我师叔，我回来了。守门的进通报，这时候江上正和哪吒呀搁这儿研究这个事儿呢。忽然听报是杨戬回来，子牙说别扯了，人死了还能带有活的。说哪吒你出去看看去。哪吒到门口一看，果然是杨戬。哪吒有点发傻，心说这小子这么厉害吗？我眼瞅叫花狐貂给咬下半拉去，这还能活？您这怎么回事？杨戬说：“兄弟啊，你我道门子弟各有玄妙，开门吧，我有要事报与师叔。”哪吒心说呀，这可能是比我厉害，服了，有点服，还没全服啊，得一点一点的。哪吒这边开门，杨戬进来，子牙说：“你不死了吗？怎么又活了？有起死回生之术吗？”杨戬说：“师叔啊，这个就跟您就简单说，您就知道，反正他整不死我就完事了。但是可有事儿，魔力兽放花狐貂进城，要伤武王，要伤师叔，我搁他肚子里可倒听着呢。现在我把花狐貂给收拾死了，所以特来通报。”哎呀，子牙说：“这个贤侄啊，你还有这道术呢？那没挡呢？你想怎么办呢？”杨戬说：“我还回去啊，我回去呢。”还有我的事儿。哪吒说：“师哥您都回来了，您再回去那不有这哪吒呀，谢谢你啊，担心啊，但是呢我是肯定是有我的招，你别害怕。”哪吒说：“您这玩意儿能不能教教我，我能不能修修这个？” 杨戬说教你没问题，但学会学不会可就你的事儿了。哎呀，我谢谢你。这叫小哪吒呀，可乐坏了。姜子牙说，哎，你先别走，杨戬，这个你说你会招，你什么招你得跟我说说。杨戬说，我再变成花狐雕这个样行不？然后我去迷惑魔里兽、魔里海、魔里青、魔里红，我打入敌人内部，这个还有跑吗？哪吒一听呀，哎，我师哥你还会变呢，你给我变一个我看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二郎杨戬下山偷袭其姜子牙说：“你说你会招，你什么招？你得跟我说说。”杨戬说：“我再变成花狐雕这个样，行不？然后我去迷惑魔里兽、魔里海、魔里青、魔里红，我打入敌人内部，这个还有跑吗？”哪里停下？哎，我师哥，你还会变呢？你给我变一个，我看看。快快快，变一个，变一个。要是哪吒是小孩呢，拽着杨戬衣裳，今儿还不撒手了。那杨戬说：“变个啥？变个大树啊，变个磨盘。”哪吒一看，能你变点活物啊？杨戬说：“看着啊，叭一抖身，变个哪吒。”哎呀，哪吒个妮子跟我一样呢。姜子牙说：“别闹，快快变回来，变回来！我这分不清谁是谁了啊。”哪吒说：“师哥呀，没有你这么干的啊，你以后干坏事可别变我这样。”杨戬说：“我没有你那个坏心眼子。”行了，走了。这哪吒可得发傻。你看哪吒他也是乾元山金光洞道门的徒弟，但是他没有这个能耐，说变啥就变啥，他不行。他心说：“这个杨戬这不能惹，以后还得跟他多近乎啊，能削不少东西。”就这么杨戬一抖了，没了，再一眨眼就落在魔界四将宝藏之前了。当然他变了一个花狐雕啊，花狐雕回来，魔力兽用手接个轮到皮囊里，一掂量，哎，这个分量不对，没吃着人呢，是怎么的？怎么回事啊？没吃啊？花狐雕滋滋滋滋滋叫叫，魔力兽是你个完蛋玩意儿，你是干点啥行？最近咋牙口不好啊？还是闹肚子？花狐雕只点头啊，行了，揣去了吧，就这么花狐雕揣爆皮囊了。可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将近四更天了，魔界四将也得睡觉啊，还喝点酒。杨戬说：“你快睡吧，你睡完我好干活。”杨戬本儿从豹皮囊里蹦出来了，也就半尺来高。他一看呢，墙边上锁着魔界四将四件宝贝。杨戬说：“我要别的没用，我就把这伞整走就得了。为啥呢？那伞里全是宝贝。”杨戬把伞就夹走了，把伞夹走到西岐，把珍珠会员伞咣叽往桌子上这么一扔，各位看看吧，我把这玩意儿拿回来了。金着木着哪着一看，哎，这玩意儿好，这玩意儿快快整开整开，我不少东西都搁这里存着呢。哗一支，哎呀，什么太阿剑呢、啊、顿龙桩啊，什么乾坤圈、混天绫、火尖枪，哪着一看，哎，行，谢谢师哥。师哥冲他乐，哪吒师哥牛，服了，这回是彻底的。这金着木着也是连连道谢，为啥？你不服高人有罪，这两下子一看跟杨戬是真比不了，那玩意儿还扯啥？这玩意儿说，出世也好，啥也好，不在岁数大小，也不在说这个前后，关键是看能耐啊。那你不服好使唤吗？杨戬说：“行了，这玩意儿你们都收着吧，我给你们都取回来，我还得回去呢，还有事儿呢。”哪吒滋溜。当时东西带好，他闪一边去，杨戬就回去了，还上豹皮囊里待着。那么等到说天亮的时候，四兄弟上阵得求宝贝啊。魔力青把宝剑抄起来了，魔力红傻眼了，怎么的呢？魔力海琵琶也搁那儿呢。魔力兽颠颠豹皮囊，打开花狐雕，搁里正睡觉呢，唯有魔力红这三整没。魔力红说：“是扯着你干啥？哎，哥哥兄弟，你谁？”

伞哪去了？这没下雨，你拿伞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哪去了？找了一溜够也没找着，伞没了，这扯不？问巡营将校，巡营将校说没看着啊，这伞再说您那个伞谁能拿得动？魔力红就扔到我心，你说这伞？哎，魔力青说哥再给你整一个，哥你少扯那个，这伞是普通的下雨那伞是这样的伞吗？啥伞都不好使。你看老二的伞丢了，那几个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套头，咱打吧。杨戬说你打不打，我这回是把你伞给你整走，我要一急眼把你这点零碎都给你整走。所以这一天呢，哥四个都低头搭了假的，也没有心思打仗了。杨戬心说得了，又到夜半三更，杨戬脸和脸和把什么宝剑呐、琵琶呀都给整走，往这一扔。哪吒说师哥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咱们也谈。杨戬说别动，这个玩意儿你谈不好，行把自己伤着，我都搁得稀奇，日后啊还得还给人家魔家四将。就这么着都偷来了，再睡一宿觉啥都没了，有点发傻。最后老四这一个呀，哎还行，哎你看看，就我这花狐貂剩下了。他不知道这花狐貂是要命的阎王爷呀。这个时候呢，上界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到时候了，叫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他徒弟谁呀？黄天化。黄天化到莲台前倒身下拜，说老师叫徒弟哪旁使用。道德真君说这回该你下山了，你到你父亲的帐前与子牙和周王理工，随我来。就这么黄天化跟师傅到桃园里头，到这个桃园里头，真君传他两件宝贝，而且把自己的玉麒麟还给了黄天化了，给了三只火龙镖，告诉你不能忘本，必须要遵化道德。黄天化说弟子怎么敢呢，就这么辞别老师，出古洞上玉麒麟，四蹄生风啊。那这个玩意儿是道德真君的。黄天化一眨眼到西岐，下麒麟到相府通报，说道童求见。子牙说这道童要开会，都来了。黄天化上殿口称师叔，弟子黄天化奉师命下山听候使用。子牙说你是又哪来的呢？黄天化说清风山紫阳洞我老师清虚道德真君。黄飞虎这时候也得着信儿了，跑到帐前一看，真是自己大儿子呀。哎呀，这下子父子重逢客挺高兴。子牙说那就父子先见一见吧。就这么回到王府里边置酒款待。这个黄天化呀，你看他搁山上的时候身穿道装青衣小帽绿叶双杂技，没喝点泉水吃点松子，吃的好时能说给个桃。黄飞虎一看这怎么能，干脆这么的吧，换为父是开国武成王，你是少王爷，这就一换吧。身穿大红黄金抹勒，束发金冠，腰横玉带，见武王。武王一看也挺好，来见子牙，上这嘚瑟来了。子牙一看脸就沉下了，天花呀，你原是道门之人，为何一旦变佛啊？我现在身居相位，且不敢忘昆仑之德，我还是身穿水河袍，你昨儿就下山，今儿就换衣裳了？黄天花一听是弟子之过，赶快又把道装换上了。心说爹你看你耽误事儿不？黄飞虎也扫个大红脸，你说我也是，你说。黄天化就觉着有点说面子是过不去，说老师啊，师叔啊，姜子牙一听，你看没，这孩子都这样，也分不清谁是个老师啊，谁是师，反正叫啥都行吧，辈儿不差就行。怎么的，这我说错了啊，千万别告诉我老师啊，我老师一听得伤心啊，不单伤心呐，而且说可能还得说有点别的想法，影响我们师兄弟之间关系啊，那就犯不上了。怎么的吧？黄天化说这个师叔啊，师叔啊，这个我也是办错事儿了，干脆我这杀敌立功呗，我能怎么样呢？子牙心说孩子，你可是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可这自己给掂对掂对，魔界四将不是好谈弄的。虽然说现在这个宝贝都没了，但是你要降他也降的不太容易。黄天化说没关系，我老师下山就是叫我拿魔家四将的。子牙说那你可多加小心。黄天化说没事。就这么天化上了玉麒麟，开城门

到辕门之下。这一下子魔家四将也是到头了，伞也丢了，第二天这个剑也丢了，琵琶也丢了，就剩个花狐貂。四将一听说呀有人要战，老大老二老三一抱肩膀，兄弟那就看你的了，瞅老四为啥他就剩个花狐貂了，能使唤呢，别全没了，这你看你怎么整。另外说看谁出来了，一看对过是个小道童骑着个玉麒麟，这四个就这发傻心，说这玉麒麟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兽啊，据听说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的，难道一说这孩子和道的真君还有渊源吗？这个时候黄天化就乐了，说悟道高山十六春，传仙道术最灵通，潼关曾就生身覆没，也宝剑斩陈同，术法金冠肥烈焰，大红袍上绣团龙，连环气就金锁铠，腰下荣涛左右分，两柄银生拔楞剑，稳坐走阵玉麒麟，遵命特来收四将，西城外立头功，七开拱手黄天化，封神榜上丙灵功，就是黄天化也是命里该人，得上封神榜。这个时候魔力青不知道，就看一员小将坐在玉麒麟上，说你是谁？黄天化说我是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化，奉我师叔之命特来收拾你，你怎么地吧，服不？魔力青说我服个溜，虽然说没有伞了，没有宝剑了，没有琵琶啥的，还有大枪呢，一抖大枪直奔黄天化就来。黄天化呀一摆手中木叶宝剑，两下就打起来，一个在布下，一个在玉麒麟上，还没打二十多个回合呢，魔力青啊搁手上吞下个玩的叫白玉金刚镯呀，这玩意儿嘎着一道霞光，黄天化也是一下子没留神，正揍后心上，打的金冠有点歪歪斜斜，当时就从玉麒麟上掉下来。魔力青就想拿他的脑袋，哪吒说你干啥欺负人呢，休伤我道兄，蹬开风火轮杀他阵前呀。魔力青呀，这怎么回事，这小子这风火轮火箭枪混天绫啥不都叫我们收了，怎么他又整去了？哦，伞叫他偷去了，臭不要脸的，你打不过我，你半夜偷伞，你算个什么人？哪吒心说少废话，百枪大战魔力青，这一下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魔力青这金刚镯再想打哪吒，哪吒把乾坤圈也扔起来，乾坤圈呢，要说比这白玉金刚镯厉害，怎么的？这俩是哥俩，一个排老大，一个排老二。这乾坤圈是碰上金刚镯之后，这哥俩一商量，乾坤圈还跟金刚镯唠呢，你躲开不？这金刚镯说我当老二当好些年了，我有点闹心，我想看看咱俩到底谁厉害。乾坤圈说你是找死啊，啊啪嚓，这一下子金刚镯叫乾坤圈给击了个粉碎。魔力青魔力红一齐都火了，为啥？魔力红还等接班呢，说大哥啥时候把这玩意儿给他，这回干碎了一个。哎呀，哪吒伤无宝贝，方消此恨，必须得把你收拾了。这哥俩一起动手，哪吒见势不好，滋溜跑了。这回彻底傻眼，唯独剩个白玉金刚镯也整碎了。黄天化呢，叫金刚镯这下给整死了。黄天虎搁这哭，进西岐城还没等热乎呢，完了，把黄天化尸首停的相府前。紫牙心说：“这是扯啥？刚来就死了，你说？”我还说他一顿，这孩子呀也是命苦点儿。正搁这哀叹呢，突然有人报告说启丞相有个道童求见。子牙说赶快进来。道童到前面下拜问哪儿来的，道童说我是清风山紫阳洞道的真君的徒弟，背我师兄黄天化回山呢。子牙说那太好了，快快救救我这个侄儿吧啊，虽然有点二，但是你也得救他呀。就这么白云童子把黄天化背回紫阳洞放在门前，道童进去说老师师兄背来了。真君出了洞府，看着黄天化面黄无语闭目无言，告诉取水来，丹药化开喽，用筷子把牙撬开给他灌下去，神仙一把抓嘛，这玩意儿真好使。没三分钟黄天化就活过来了，一看老师在边上有点发傻啊，哎呀弟子为何在此相见老师。道的真君说好孽障啊，
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莫要忘却道门之功，你下山吃荤这就是一罪，便服忘本这是二罪，要不看在子牙面上绝不饶你啊。这么事儿啊，黄天花这才知道，哎呀，老师弟子知错了，起来吧。你别看把徒弟整死了，那还得救，他也心疼，说是说啊，教育是教育啊，是吧，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了耿啾啾，这个道童这玩意儿也得教育他。起来吧，给你东西拿着，这回再收拾魔界四将去。我不久我也得下山，就是帮着师弟平事儿的。子牙惹这祸太大，我跟你说。啊，那师傅我等着，少说废话。就这么，黄天化拿了这一宗宝贝下山，驾土遁来西岐，收遁光到相府报说黄天化又回来了。子牙说：“你看这玩意儿，你是当时就活了，你整这点钱呢都搭土遁上了，这买票得花多少钱？现在这票也是不怎么好买，但是回来就是好的，叫进来吧，叫进来。”黄天化见着子牙吧老师，跟这话说了一遍。黄飞虎说：“是啊，这是我把你坑了，这以后咱好好的吧，可别穷折了。”简短接说到第二天，黄天化上玉麒麟出城，点名要收魔界四将。军政司报进行营，说黄天化请战。魔界四将在这儿听报出营，哥仨说别整了，黄天化不死了吗？咋又活了呢？这小挺金活呀，老四你赶紧的整花狐貂把他嚼吧了就得了。老四一听也对，伸手就把花狐貂呀，花狐貂呢上哪去了？嘿，出来，嘿，上哪溜达？快回来。那还上哪溜达？杨戬早就还老搁那个豹皮囊里蹲着，那地方面积还不大。杨戬心说：“我还跟你扯那个呀，拜拜吧，孤的白。”杨戬早就撤了，他上哪知道去？这回好，哥四个啥也没剩。黄天化说：“魔界四将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要说明白事儿的，赶快离了西岐城，回到嘉梦关，还过安生日子。如果要是不听劝告，神仙1500年前可犯过杀戒、封神榜，什么也准儿，可有你们四个名儿。”魔界四将听着稀里糊涂，也不明白啥叫封神榜，其实也不用着忙，用不了三分钟都得上去。魔力青说：“兔崽，你少废话，招枪吧，抖枪就刺。”黄天化心说：“这回别跟你扯了，魔头他就跑。”魔力青搁后边就追，黄天化一看魔力青追着了，他挂上莫邪双剑，取了一副锦囊，这就是老师给的宝贝。他一看这里边啊，长有7寸5分，这么一颗大钉子放起光滑光彩夺目，叫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叫穿心钉啊！黄天化托在掌中，回手叭这么一打，这个玩意儿你别看不大，说悬了，清风山、紫阳洞、道德真君这些年没干别的，净练它了。小钉子不大，放出光滑呀，稀世的珍宝，一道金光。此宝金幡出紫阳炼就，7寸5分长，玄中妙法真奇，收服魔家四天王。为啥叫钻心钉？这玩意又叫穿心钉呢？这玩意我要是搞现在话翻一下子，就是小型的洲际巡航导弹。为啥？他噗，有打莫莉心这个前心过去，直奔莫莉红。莫莉红看着，嘿嘿，还这还。魔力红紧躲慢躲没躲开，噗，找的还准呢，专扎千心。魔力海一看我也快了，刚说个我也快，噗，魔力寿心说那我也别跑了，我三哥都完了，我就剩我一个活着没啥，一噗，你话都让说完了，话还没说完就给穿上了。这个穿心钉穿的这个快，你再看吧，四道灵魂直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魔家四天王嘛，后来都拨着托塔李天王，就哪着他爹手下去了，一命神王。黄天化打死魔家四将，兵发西岐又算玩完呐。这个时候杨戬扒一下子这才出来，黄天化说：“这个这怎么这突然这个这半悬空中蹦出一个，你是谁？”杨戬说：“师弟呀，我是杨戬，将师叔有命，我为内应。现在你连科四将，应上天之召。”正说着呢，小哪吒登峰回来了，就跟黄天化和杨戬说：“说二位师兄这回可立大功了，咱们呢回去同进相府见着丞相师叔报功。”就这么着，哥仨把这个事儿说完了，子牙肯定高兴，那魔界人马就跑吧。
报进泗水关告诉韩荣，韩荣赶快打折报进京给太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

0: 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天过酉时时分，海澜查赶到了北京。隆冬季节正是日昼最短的时候，这时辰差不多已经黑定了。天上似乎不再飘雪，却阴得很重，笼罩着这座死气沉沉的古城。如果不登目细看，一街两巷的店门都像蒙着黑雾，什么也看不清。海澜查带了10个哥斯哈，都是精悍孔武的刀马轻骑，由西直门入城，也不回自己的府邸，一径赶往城北的赵惠公爷府。此刻两个一生并肩厮杀的功勋将领都在闪烁不定的纱灯之下。赵惠中风已经1年多了，左半身麻木不仁，斜倚在大营枕上，觉得对面海澜查带的一身寒气不时微微袭来。海澜查看着赵惠苍白的发辫，抚着自己的发辫，也一时没说话，坐在赵惠的大炕旁边，倒觉得屋里烧得太热。几句寒暄过后，两个老朋友都又沉默了，觉得一肚子的话要说，又觉得说出来都多余。何云儿到老还是没有放足，拧着小脚指挥着丫头给海老爷上茶，拧热毛巾，叫厨房备饭，自己上来剃了灯花，嘴里边唠叨着美香们不行事儿，屋里这么暗也想不起来捡捡灯花。兄弟怎么坐着不言声啊？昨儿个兵部的人来说你兴许回来，他还高兴地歪着嘴笑呢。海澜查笑着说了，不妨事的，额儿40岁那年中风，也是口不关风，嘴歪得跟瓢似的，找个好郎中针灸一下就好。看他们说的亲热兴头，赵惠似乎轻松了一些，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去台湾了。他果然口角有些歪斜，但言语清晰却一如平日，并不似一个沉疴在身的病人。海澜查点了点头，啊，还没有圣旨，阿贵和刘墉下的廷谕，大约是福四爷为主，我为副，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打呗。何氏在旁边做针线，翻过老花镜看看，说道，海叔叔没吃饭，我叫他们快着点儿。赵慧说了，越老嘴越碎，你年轻时候不是这样吗？唠叨。海澜查笑着，嫂子那不是好意儿，跟着福四爷出兵我还是放心的，怕接了圣旨就不能来了，先来看看你。赵慧点了点头，对云儿说，派人到海府接过夫人过来一块吃饭，这才又说，我们兄弟心里话跟四爷打仗没说的，

起老公爷还要踏实，四爷只一宗，恩怨太分明。带兵是好的，台湾不通西北，四面都是水，打得好可以一劳永逸。我担心的是四爷，论起威信人望，他远不及傅恒公。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一是怕他轻敌，一是朝里有人嫉妒他，趁打仗给他穿小鞋。你来得好，望着你能和四爷多谈谈。海兰察说道，不能等姓林的在台湾站稳，一个台湾府治地面，更要紧的是鹿耳门登陆滩头，只要在我军手里就不怕。台湾现在苦撑局面的只有一个柴大济，听说和福四爷有点过节，要是知道了四爷去，就怕倒戈呀。赵辉听着海兰察剖析台湾军政情形，目光炯炯地望着房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啊，他和林爽文打了多少年交道，成了死对头，而且家属都在大陆，不会倒戈的。四爷什么都好，就是胸襟，嗨，多少年鸡毛蒜皮的事，见了都未必认得了，还记在心里。你说的这些不足为虑，我担心的是何相不愿速决，六部里官们听他的话不肯全力办差，四爷去只怕还镇得住，要是你我就麻烦了。海兰察一听就把眼睛瞪得溜圆，你是说和珅他通敌？那倒不至于，也许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想喝兵血发军饷财，打的日子越长越好。他的财早就发够了，他呀，我看要的是个乱。军饷支出从沿海各省调，户部兵部账目烂了就没法查。海兰察的眼睛一亮，和珅富可敌国是通国皆知的事儿。只爱着乾隆，偏爱袒护，虽然几次清查都没有触动和珅半根毫毛，反而家产来路更合法更公开。这个想头在海兰察心中也闪过，只想他发了还想发，贪婪军饷，却不像赵慧这般明白。愣了半晌，笑着说了，这是文官管的事儿，我们操不了那么大的心，只晓得越是速战速决越好。我是好笑啊，万岁爷左一个诏书，右一个圣旨，要整顿吏治，倡廉反贪，身边就有个最大的贪官，竟然一次又一次查不出来。坐在旁边的何氏忍不住说了，上回听兵部的人说，海宁来北京述什么皇子侄，要运动两广总督，带了10万银子。和珅说10万够做什么使的，我再给你20万。老天爷呀，那是多大一堆银子，要那么些银子坟里头带的吗？哎呦，不明白呀，不明白。他果真是上了年纪，变得嘴碎了，说着来续茶，又说，海叔叔也吃空额的吧？海兰察笑嘻嘻地接过茶来，谢嫂子，天下老瓜一般黑，有紫黑的、墨黑的、漆黑的，我算白脖花老瓜吧。嗨，空额，克扣这些钱是不敢的，是怕到了阵仗上哗变倒戈，缴获的战利上头不取一点，一家老老小小几百口子喝西北风啊。说笑着，听院里丫头隔着门说了，海夫人到了，给海夫人请安。就知道丁娥到了，两个人这才转了别的话题。第二天一早，天刚放亮，海兰察便赶往西华门请求见驾。刚递过牌子，和珅的大轿也到了。西华门

0: 外六部官员外加各省来的官员有100多人，有的是要到军机处，有的是要去玉清宫，三三两两熟人攀谈，凑在一起说笑外省京城一文趣事，也有海兰察的故旧在这里邂逅，拉手寒暄的，见和珅的大轿落下，一窝蜂都拥了上去，请安问好的，寒暄道法的，什么样的都有。和珅一一含笑点头应酬，闪眼见海兰察站在石狮子旁边，一边命从人递牌子，一边笑着过去拉着海兰察的手寒暄，哎呀，海公几时到京的，着实惦记着你了，上回日本国人藤田送我2把倭刀，说是海底里边截出来的铁块断的，试了试，我们的宝剑也不保了，叫人送一把给你，可还中用啊？哎呦，你可真是越老越精神了，好身板。他是又说又笑，还夹着对过来套近乎的人打手势问好致意，亲热到了十分。海兰察生就的喜相，皮头皮脸只是笑着说道，托中堂的福，我身子还长，我又要出兵了，等万岁的旨呢，这把刀再带上，嘿，削铁如泥，双保险啦。和珅笑着说了，是台湾的事儿吧，十五爷说过这回要看你这老公爷的了，林爽文打一枝花起誓，多少次漏网了，记也记不清了，这次在岛上看他溜到哪儿去。还要往下说呢，就听里边叫万岁，叫和珅觐见，又拍了拍海兰察的肩头笑着去了。乾隆仍旧精神矍铄，已经在户外练了一趟剑，刚刚进东暖阁，见和珅进来，一边手指着痦子命坐，一边用热毛巾擦脸说道，昨晚宫门下药前永琰进来见，台湾的事不能再拖了，他足说了有半个时辰，朕已经发旨海兰察来见，由福康安为主出兵平贼。小丑跳梁，想不到要兴大兵。
1: 主子，你说的是。
0: 和珅陪着笑说着，他心里边突然一阵微微的失落，到底永琰和乾隆是父子啊，宫门即将下药，还能进来造息密臣，就这一条天生的比别人便宜方便。想了想又说，
1: 主子要造十全武功，福康安是福将，里头有十五爷主持，台湾就那么一个岛，不经意打的。
0: 乾隆起初听得有点漫不经心，手不住地抚着案上的黄玉镇纸，听得似乎话里有话，停了手说道，
2: 旨意已经发出去了，和珅，你是跟朕几十年的老人了，要留心上下左右和睦一心，你名字里有个和字，朕昨晚写了一幅字叫一堂和气，挂在军机处提个醒，一堂和气也就是一堂春风，也吉利些，朕在位日子久了，好就好在阿哥们里头没有闹家务的，这一条比起圣祖爷还是辽祖子位的。他话说开了头，又忆起了当年世宗兄弟九王夺嫡惊心动魄的往事，回头又说眼下，虽然无事，能无事最好，朕是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的，不能给儿孙留下后遗症不好料理。和珅像个初启蒙的三家村小学生，端正坐着眼望乾隆说话，
1: 心里在想着这些枝叶万生的议论里头的真髓。这就是他与刘墉、阿贵的不同之处。刘墉、阿贵都是自己一大堆事儿等着要做，一大堆话要回乾隆，不大懂得上了年纪的人爱见别人聆听自己讲话，急着要等乾隆说完赶快回奏事情，不晓得找乾隆的话缝趁机回事儿，觉得乾隆嘴碎，不愿意也不耐烦找出乾隆的话中主题。乾隆这话虽然唠叨，和珅却明白他想当太上皇，又不放心儿子们能像自己那样夙夜求治、勤政爱民，把江山治理好，对太阿庞仪有一份说不出口的担忧。正顺着这思路往深里想呢，乾隆又叹息道，就看下一代了，瞧他们的了。圣祖收台湾，朕不能乱台湾，台湾的事情下来要认真预备禅让的事，有了十全武功，朕成十全老人，才不枉了上苍对朕仁爱人民、抚随江山一片厚意呀。直到乾隆说得尽兴，和珅淡淡的一笑，皇上，意图不安皆宰相之责，台湾有点小乱子是奴才们办差不力、用心不到的过错，皇上要造十全武功，让福康安渡海安定一下亦无不可。十全武功、十全老人，那是古今完人的制服，多么令人神往啊，圣祖也没有过的呢。就台湾而言，实在也不足金劳胜忧的，可以算一笔账。台湾本府有12000名常驻营兵，加上增援的13000多名，是26000上下，兵力上是朝廷占上风，兵器、火枪、弓箭、火药、粮食、军饷，那更不待言，即使不出兵也是必操胜券的事儿。不出兵那怕不是好事，可谁能保林爽文不能占据全台？万一站稳了全局优势，又何以善后？和珅吓了一跳，飞快地看了乾隆一眼，觉得不是什么特旨，才放了心了，说道，奴才不过是据理而言，主子决意出兵，奴才听主子的，火速给福康安准备火药粮饷。方才主子说起禅让的事儿，虽说是千古盛举，奴才总觉得心里边不是个滋味，跟了主子几十年了，不愿意换主子呢，平时换了哪位爷，奴才照旧忠心耿耿，事后您老万年龙归大海，再死心塌地侍奉下一代，岂不更好？
2: 自知者明，不是老子的话，朕说过60年禅让，皇天厚土，世界闻之，退居太上皇也还是你们的太主子嘛。啊，乾隆的语气当中多少带了点惆怅，仰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却又笑了，自然之理嘛，其实你已经知道了新主子是谁，年后的事再等几年再说，要取个吉利喜庆的才好。
1: 和珅愣了半天，才发觉自己走神儿了，这指定就是嘉亲王永琰，但皇帝不说破，自己当然也不能说破，只含糊地说了，这几年奴才们追随15爷为皇上效命办差，军机处和朝野上下都还是宾服的，方才在西华门见着了海兰察，说要求见万岁，不知道奉旨了没有，他大概也先去见的嘉亲王。
2: 海兰察来了，叫他进来，乾隆笑着说了，他似乎没听出和珅话中有永琰各自为政的意思，又说，你去叫来永琰一道说吧。
1: 啊，是。
0: 和珅答应了一声。

要辞，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语重心长，斟酌着词句说道：“和珅呐，这些年你为朝廷理财，也维持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一些人。朕老了，不能事事明察，三言两语也有个风闻，积怨多了，难以善终啊。劝学有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你是明白人，这一堂和气，也是盼你们君臣一心，拥睦和息的意思。你心中只有朕，朕自然欣慰，但以你年富力强，朕愿你长久为朝廷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话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却盼得两朝天子一朝臣，希冀和珅能跟永琰和衷共济。其实这个心和珅就操了一辈子，与公主联姻是一层，在永琰面前办差谨慎小心。别说永琰本人，就是他身边的阿猫阿狗，向来也是有求必应，甚至求一应二。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8: 永琰表面上对谁都是不凉不热，半斤八两，也并没有亏负过和珅什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无论国泰的事儿，还是李世尧，亦或是曹锡宝暗地鼓噪导流导河，这位嘉亲王从来都不哼不哈，静若止水。可就是与他和珅两张皮不交心，和珅也奇怪了，阿贵、纪云、刘墉他们怎么就没有这种苦恼呢？也一样，永琰怎么百看都像瞧不起自己？是错觉，还是永琰盼着早接大位有意疏远，还是本来的就眼红他手中的权和钱？也许都有，也许没有的，总之是说不明白，想不清楚，没处抓挠。想着乾隆这话真比自己说出来还要切实，和珅心中真是百味俱全。感动里夹着怅惘，盼望里还有几分忧惧， 一拱一热的胸中直起回荡，已经是泪眼模糊，对乾隆说道：没有主子您的栽培，哪有我和身今日啊，此恩高厚，世世生生难报，奴才愿主子永世长生，万年不老，只和奴才报答了老主子的厚恩，奴才无牵无挂了去。乾隆听他情辞恳切，言语悲戚，触动心事，也不禁慨然伤神，长叹了一声说：世人，嗨，哪有万年不老的，你既这样忠心耿耿，言语出于肺腑，朕也不瞒你了，乾隆50年大庆前，朕已默告

上天，金简书名十五阿哥嘉亲王成嗣大统。这一条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但出自正口，入于人耳，你还只是第一个。永琰从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表里如一，就是查看过你几次，也是有人奏到朕这儿，是朕有意让永琰查明，给你去疑去谤，也让永琰明白你的忠尽之心。他这人淡淡的，这正是他气宇贵重之处。这多年在朕跟前小心忠孝，待臣下宽厚和平，你要和他好好处。阿贵刘墉受处分还是他的建议，他从没有说过你的不是，可见更器重你。不要疑人，也不要自疑啊。这些话他说的知己到了十二分，但和珅却另有见解。永琰绝口不提和珅的不是，正是永琰对自己有戒心的明证，是永琰的胸中城府深藏不露，本来是极寻常的理儿。乾隆已经参详不透，乾隆的心思已经不够用了，然而这一层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点明。李建仁父子以疏见亲，疑人而且自疑，都是居鼎玄熏灼高位者的大忌，再苦的果子也只能囫囵咽了。他嘴里好像真的含着一撮鸡爪黄连，蠕动了一下，小声地说了：“是，十五爷器重奴才，奴才心知肚明。”见乾隆没有别的话了，和珅却步卸出大殿，要去玉庆宫传旨，却见永琰在前，带着海兰茶进了养心殿垂花门。和珅赶忙垂手退到一边让路，笑着说了：“主子说要奴才传旨请十五爷，可巧的爷就来了，请爷进去吧。”一头说着，见福康安也进来，赔了个笑又说：“啊，四爷也到了。”永琰早已经止步，微笑着听和珅说了，说道：“你见过万岁爷了，昨个说过的，我今天带他们两个进来，还是商计渡海作战的事。他们请过旨，自然要去见你这财神，有什么难处再商量，你先去吧。”说着便带二人进殿。和珅原本也要一同再进殿共与军国的，听他这么说反而愣住了。不知怎的，一见这位皇阿哥，他通身的机灵气儿都没了，站在当院迟疑了一阵子，没有听乾隆较劲，料想是忘了，或者根本就没打算也叫他，无声地透了一口气，整顿一下跑脚，只做没事人似的退了出去。殿中人的奏对十分简洁，海兰茶和福康安在旁跪听。永琰将台湾形势分一二三四明白奏说，又说道：“即使现在预备调动太湖水师修理船舰火炮，至快也要到三月大军才能下海。”李世尧直接到福州布置沿海海防，福建水师整顿一下或可用作后援。儿臣已经下令死守鹿耳门和台湾府城，现在台湾全境四分之三已在林爽文手里，如果守不住台湾府城，就集中全台兵力守住鹿耳门，大军登陆集结起来，情势才能反转。目下形势火急万分，渡海还要看风向看海流，再也拖延不得了。永琰说罢，恭敬地向乾隆一躬，静听旨意。乾隆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到这个地步了，台湾我军有两万六千，都在做什么吃的？”他几乎就脱口要说出是和珅说的，又忍住了。现在谁在台湾指挥啊？
长青

在做什么？黄世俭和任承恩又在哪里？跪在一旁的福康安说道：“回主子，是长清指挥，他在台湾府，福建水师已经上了台湾，占据鹿耳门。黄世俭在鹿耳门，道路信息已经被贼匪割断，只能偶尔联络，战况不十分明了。”乾隆登时间就涨红了脸，已经是勃然作色，砰的一击案站起身来。一个小小的台湾蹴耳盗贼之患，动用省台大军数万，不但不能及时米平，该府该都已经有罪。两个提督登台，一个驻守郡城，一个静坐鹿港，竟成了一个畏敌观望的局面。着李世尧实补闽浙总督，海宁补署福建巡抚，原任总督巡抚革职停刊，黄世俭、任承恩就地军前正法，为畏敌怯战者戒。他近几年是极少发脾气了，大小政务烦难都有容颜顶着，皇八子永璇文墨上协助，坏事难事不到万不得已都在军机处兜揽了，又有和珅哄着高兴，听到的都是升平喜庆之事，自然每天心旷神怡，几乎偶有不切也只是皱眉而已，旋即也就忘了。今日震怒，赫然之间拍案而起，眼中火光喷射，扫视殿宇，所有的人都吓得身子一矮，耸膝迎屏，身上颤抖。海兰察原本打定主意不多嘴多舌的，听旨意跟随福康安走路，眼前这光景阵仗竟是他见所未见，他也没想到每次见都和蔼的像个老爷子似的乾隆，龙心大怒的时候这么可怕。先是愣了一下，又觉得乾隆说的不对头，声恐永琰和福康安附和，见两个人沉吟不语，心里边一急，跪爬一步，口头说道：“皇上，海宁三年前就调了户部侍郎兼盐运使，他何能调动福建军务辎重？总督巡抚可以治罪，但臣福康安及臣至早明年三月才能登台，骤然杀掉皇室简辈，前敌将士失去首领，后果不堪设想。他二人一个水师，一个陆路，又都是提督，相互不能节制同属，观望切敌，保存实力，所以台湾战局才成了糜烂之局。”因为心情激越，海兰察说的又脆又响，忽又想到自己军前失礼，猛地降下了嗓门，连连叩头：“求皇上明察。”永琰见乾隆发愣，赶忙起身哈腰说道：“皇阿玛，海兰察奏的事实，不但黄世俭、任承恩有可杀之罪，台湾当地驻军也是罪无可挽，即总督长清酿此大乱，也断不可失居此位。但现在不是治罪的时候，福康安是钦差大臣，由他到任后再便宜处置才好。儿臣在下面和阿贵多次议论，台湾营骑兵丁名额虽然有13000，三分之一在大陆做生意，三分之一在海上走私，而且家属都在大陆，拖家带口领饷种地养子弟，比县衙里的衙役战斗力还要弱。福建水师自蓝里父子之后营务废止，情形与台湾也差不多，能维持眼下这个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他们能稳住，一切待福康安去后再做处置为好。乾隆颤巍巍地站着，脸上一时青一时红，眼中瞳仁一时光亮又一时暗淡，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一刹那间，众人觉得乾隆真的老迈得如同风中之烛，像秋天的衰草一般人若无力，
过了良久，

只听他叹息了一声，颓然坐回椅子，用拳头轻轻地捶着椅子把手，说道：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无能，真真是无药可医。说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永琰和福康安抢上来站在他身后为他捶背，乾隆似乎十分伤心，却又眼中无泪，喘息稍定，说道：好，就依着你们这些败类。福康安见他这样，心下陡然泛起了一阵酸楚，小声地在旁劝慰：都是臣下奴才们平日悠悠，养尊处优，不知今念皇恩地德，孤恩逆职的过。皇上放心，只有脓包将军，没有脓包兵士，奴才去了，一定能把局面再翻转过来。这番话并没有错误，仍旧是皇恩浩荡，臣罪当诛的意思。可是身份不对，眼前是永琰当家，应该由永琰说出来才是，不合由福康安代为训诫，指摘臣下奴才，这就有个僭越的味道。海兰察不在其位，不品其实啊。乾隆没有听出来，只有永琰扫了福康安一眼，见乾隆颜色渐渐平和，说道：他们明天就走，儿子送他们到陆河驿设酒阻战，三月到台湾平息叛乱后，把新来的乌龙茶给您供一篓进京。这才哄得乾隆高兴起来，说道：该是瞧你们的了，去吧，朕等着你们新供乌龙茶。福康安第二天就取到汉路，先行急赴太湖水师，这是他父亲早年练过的兵，这几年他料理军务，常常加意嘱托训练，整顿军纪，修缮火炮，料想稍加提调协同，立刻就能从长江入海口处下海到福建会兵进剿的。始料不及的是，这里的渡船、炮舰、淡水舱、开山炮都到了更换期了。那些船舰在太湖水域中游弋游弋，摆摆阵势给百姓看，吓唬吓唬零星水匪什么的，自然是游刃有余。船外头上了漆，里头的木头多有朽了的，禁不起大风狂浪抛起抛落。在船上发炮，有几只好端端的箭竟然震散了板儿。实地视察，十分之七不能用于海战。福康安无奈，知道李世尧先期到了福州，行文一字命李世尧就地赶造火炮，所有跟从的官员都去征用民船，令都新造军舰，忙得不可开交呢。永琰现飘廷玉连连催促，户部叫苦连天，说没钱，和珅又装模糊，徐应成不给实惠，接连又是几道言旨，口气也变得毫无通融。而福康安以为敌也，何以故再三搪塞，至今不能前往福建水域，朕思尔尚不至顽敌贻误军机也，万盼早奏结因，勿使朕失望也。福康安一辈子出征都是轻马快战，后勤辎重毫无挚爱，唯独这次步履艰难，如行荆棘，连连催命之下又无凯切告诉，只好咬牙挺着，命海兰察先带1000艘战舰到福建海面集结，自己从早上挑灯视察督造，到昏夜三更提灯回中军稍作休息，忙累得瘦了一圈，未出兵已经消耗了库银700多万两，七死八活间赶到了四月，已经是被训斥催促的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船舰也总算是下海了。时间已到了六月，比预期的整整迟了3个月，但是台湾的局势已经是微弱雷龙。

城下码头入海，文武官员簇拥相送，百姓万头攒动，瞩目相望，在大路上也还得意的。在鹿耳门登陆就觉得不对，官军连营结寨，画角之声四面呼应，偌大鹿耳门滩头强弩如林，刀剑森立，几千兵士龟缩在营寨之内，一步都不敢迈出寨门。原先那点虚焦之心一下子化为乌有。几百名中军哥什哈又加了1000精锐，勉强护送他到台湾城。一路上，东边咚的一声炮响，西边砰的一声鸟铳，火箭响箭在头上身边飞穿而过。他也是将门之子，官做到旗居八座，剑牙开府，封疆大吏，至此才晓得兵凶战危，不是坐在千鸭房里说说玩的事儿啊。当天晚上到了台湾，长清立刻召集八总以上官员会议，号令立刻出击，本督帅出征，要立马扬威，给林爽文一点厉害瞧瞧。这话说的内人色厉，若是平日在蜀中早已经怒声雷动，可是此时众人都面面相觑，欲言又止。一到了半夜，几个参将仍旧支吾自居，都说朝廷已派福大帅来，等援兵到了才好出战。长清怕的就是福康安来了无法交代，不禁勃然大怒，啪的一拍案子，我们是做什么吃的？难道一定要等福大帅来才能打仗？话音未了呢，城外头传来了一片鼓声，还夹着无数人吆喝呐喊，满座的都是败军之将，闻战机惊，一个个骨力色变，脸色煞白，背若芒刺，举措不安间，长清大喝了一声，来得好，传我中军，城中原有驻军再增2000，跟老子杀着头一阵，打好这一仗，大家放假，我给你们出票出现牌，人人升官。中军将一来为他的威势，二来见他如此豪气，也觉得胆壮了，自意有叫你尝尝厉害再来训斥我们这份心思的，勉强振作，厉声答应着，纷纷起身，虚吆喝着就镇台衙门前点火把，召集队伍，总共集合了2500人，所有的马匹都用上，行着火把浩浩荡荡的就开向了南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荣耀边疆铁血荣光退役军人守边护边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名单，全国共有100名队伍入选，兵团10支队伍榜上有名。据了解，该项目面向我国沿边沿海省份，结合地区需求，针对不同领域特点，重点围绕边境巡逻、应急救援、国防教育、民族团结等四大任务，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边海防建设，助力沿边沿海地区稳定与繁荣。其次再来关注，近日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专项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天山对话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发挥学科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学术品牌活动，报告从治理、技术、能源、经济等多个维度，为数字时代的新疆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系统性思考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继续再来关注，昨天我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据了解，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与，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而总结我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最后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展开，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我国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原。

0: 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福茂会客流以及体验福茂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十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棚，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7: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7: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7: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

0: 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吧，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最近呼声依旧是比较高的这个关于马拉松的一个身边事儿啊。就在昨天上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项目迎来最燃的一刻啊，这个男女组的冠军分别出炉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终点线，阿伊肯巴赫提别克率先冲线，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现场的观众欢呼声、沸腾声瞬间响起。亚军呢是沙帕尔斯雅别克，季军呢是朱嘉林。女子组方面呢，参赛选手韦春华以绝对的优势率先冲线，成功摘得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亚军为文琴，季军为王婷婷。目前来感受的话，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也是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1.5 万名跑者尽情感受的奔跑着魅力啊，这个而科学的这个处理赛后的这种种种的点，比如说做好身体的恢复啊，这个跑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对身体更好的一个指南去做呢，啊，这也是很多参赛选手啊比较关心的问题。咱们的跑友啊，一定就是说要重视赛后的恢复啊，不要就是说盲目的逞强，要科学的休养，才能够避免小伤拖成旧伤啊。那么就算平时没有马拉松爱好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您有这个关于跑步的爱好，平时就喜欢跑跑步，哎，这个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接下来要仔细听到啊，关于高强度、中强度，甚至就是说超出自己平时能跑的这个范围内的这种强度啊，都可以做到一个恢复的指南作为参考依据啊。其实啊，关于跑步或者说是马拉松，这种的话偏向于高强度的话，它就属于是长距离的一个耐力的运动啊，下肢关节肌肉这块会承受持续的冲击力，赛后的话轻微的酸痛，这个是普遍算下啊，并且的话，但是就是说您处理不当的话，会容易引发什么呢？慢性损伤。赛后出现关节肿痛的这些跑友们切记了啊，48小时之内恢复黄金期，这个一定记清楚，可以用毛巾包裹着冰袋去冰敷一下，每次是5分钟，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休息的时候呢，尽量抬高就是说不舒服的那一侧啊，这个腿可以翘得高一点啊，让它尽可能的啊减少下肢的负重啊，短期内呢就是说要少爬一点楼梯了啊，避免久站久走，给这个腿部的软组织有足够的修复空间。并且呢，像赛后的1到2周啊，暂时要就是说停止跑步、跳跃等高冲击的运动啊，跑友们啊，这个感受到的酸肉啊、酸痛以及肌肉的不舒服等等这种感觉，这都是延迟性的肌肉反应，属于正常现象啊。一般的话，3到5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度的去恐慌。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可以通过轻柔拉伸、缓慢散步啊、充足的休息这些方式来缓慢自己的肌肉，舒服自己的肌肉啊，加速身体的一个恢复状态。据了解呢，朋友啊，就是说要仔细区分损伤信号啊，咱们就是说不要去硬扛这个伤病。如果说出现了关节啊严重的肿胀，走路啊这种情况啊，都是需要去按着才能就是说让自己的腿没那么不舒服啊，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一定要到骨科去检查一下，就诊一下啊，亦或是就是这种过程当中掺杂着什么呢，疼痛啊超过了1周都没有好转，这大概率就是有关于韧带甚至骨骼这块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关于赛后止痛的这种药品的用药情况啊，相关专家也是有所表示啊，缓解运动伤痛首选的是

0: 外用的抗炎药膏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不要自行长期的去口服一些止痛药啊，盲目的用药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依旧啊要跟大家最近来聊到的依旧是关于这个国庆假期，这个马上要来的这个小长假啊，我们去兵团的哪里玩最合适呢？其实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听友在留言的过程当中把目光都投向了兵团呢，在这里既能够看到大漠胡杨啊，边境风光，也能够品读厚重的军垦历史，还能够体验田园采摘地道的兵团烟火。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聊一聊国庆来兵团哪些地方值得打卡呢？那么如果说您不想长途跋涉啊，这个乌鲁木齐周边优选的就是十二师以及这个西山农牧场烽火台小镇啊，可以到这里逛一逛特色的街区，体验一下果蔬采摘。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呢，也是适合全家的这种散步情况以及露营的这种感受都是不错的。就近吃一吃农家美食，感受一下当下丰收时节的田园气息，短途出行轻松不累，非常适合什么说呢？家庭出游啊。那么如果说您想感受这种大漠胡杨军垦红色文化的这种感觉，那就要去哪儿呢？伊师阿拉尔市的359旅游文化这个旅游区啊，走进当代的这种特别，就是说让我们流连忘返，能够读懂屯垦戍边峥嵘岁月的好去处啊！而且当地还有一个纪念馆，也是相当之让我们值得一去啊。就是359旅屯垦纪念馆了，这个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关于军垦文化以及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啊，都是非常的全的这种感觉啊，并且呢当地还是有这个展馆解说的啊，到时候如果说您是头一次去啊，可以找一个展馆解说啊，当时跟着你一起从头逛到最后，并且还有一个解说在啊，相信会有一个更深层次更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么即将到达了十月份啊，这个睡胡杨谷的胡杨呢，也是姿态苍劲的，落日之下的氛围感那是相当足啊。沙漠之门的景区啊，在这里能够近距离感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这个关于沙漠的风光与兵团绿洲交相辉映的感觉，真的是能够出一个特别好的拍照效果啊。如果说您是偏爱边境风光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哪里呢？第10师北屯，还有这个185团白沙湖景区。

边境第一连，眺望边境线，聆听一下戍边的故事，感受一下家国之情怀啊。这条线路更适合自驾出行，沿途的风景我们可以尽收眼底，一路都有一路上的惊喜啊。如果说您喜欢红色岩穴的啊，巴士石盒子一定别错过。像这个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犁啊，是吧？这个一件件老物件，讲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戈壁的奋斗故事。周边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啊，石盒子的特色美食可以去逛吃逛吃啊，逛一逛城市的街巷，感受一下这一座戈壁新城的蜕变。在这里的话也要给大家几点出行项的一个小提示啊。国庆的话它是属于啊不用我去付出太多的一个出行高峰嘛，这个热门的景区，建议各位就是说提前了解一下开放信息，咱们错峰出行啊。你像很多的展馆的话，它可能是周一会这个闭馆，是吧？去之前呢咱们要打电话问好啊，避免跑空。亦或是像有些朋友会选择去边境沿线啊，务必带好身份证件。部分的点位的话，可能是需要办理一些这个边防啊这些的相关手续、边防证之类的啊，咱们要问清楚啊。早晚的温差它可能会比较大，即使是十月份，也要准备好厚外套。其实每次跟大家聊到咱们新疆的美景，聊到咱们兵团的美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岁月的感觉啊。它一半是山河壮阔，一半是岁月的沉淀啊。不管是短途休闲还是长途自驾，我觉得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风景的。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没有来到过兵团的哪一处景点呢？啊，哪一处景点又让你印象深刻呢？啊，这个欢迎各位可以留言给我们分享啊，然后我们也是会在这个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挑选几位听友的留言，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也是来关注到咱们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啊。刚才那时候问到大家，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它马上就要来了，不少的听友呢最近也是计划想来到兵团去旅游啊，军垦红色记忆、大漠胡杨、边境风光，而且还有等等一系列的像这个田园休闲、采摘等等，这些体验都非常值得去我们去感受啊。那么国庆去兵团该怎么去规划路线呢？啊，出行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看一看此时此刻的听友发来的互动留言。首先来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林姐。他说，公正你好啊，我们一家人带着老人出行，不想长途奔波，国庆想在兵团玩个1到2天，有轻松一点的地方推荐吗？其实的话，如果说您是在乌鲁木齐附近的话，我看这个 IP 是显示乌鲁木齐。

木齐啊，我比较推荐十二市啊，因为它呢离乌鲁木齐比较近啊，不用长时间的开车啊，毕竟这个咱们也是有老人有小孩嘛，是吧？头顿河谷森林公园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适合了，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开阔啊，像散散步野餐哎都不错。又或是刚才节目当中公正也是提到过的，像这个西山农牧场啊，感受一下秋日采摘的乐趣，逛一逛烽火台小镇啊，这个小镇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安利啊，都是节奏比较慢而且吃住也方便的一个好去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的话也是可以让咱们的家人一起来探讨探讨，决定去哪一个呢啊，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老人跟小孩的，一日游两日游哎都能安排。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丽啊，他说国庆打算自驾，想感受一下胡杨啊，又想深度感受一下兵团的历史，应该去哪里比较合适？那我直接就是推荐的是伊施阿拉尔啊，先到359旅屯垦纪念馆啊，包括这个359旅文化旅游区去转一转啊，实地感悟老一辈屯垦戍边的故事啊。国庆前后，像这个睡胡杨谷这个地方啊，也是逐步迎来了观赏期。沧桑的胡杨配上落日，拍照的氛围感是十足的啊，朋友。这个顺路还能够打卡一下沙漠之门景区啊，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雄浑啊，绿洲大漠交相辉映，自驾感是非常满的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凯哥，他说我们几个车友啊，计划走边境线，兵团边线有没有什么必去的景点，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提醒啊？你像这位听友所留言的话，根据他的这个所描述啊，第十师北屯是吧，以及这个白沙湖185团白沙湖都很值得一去啊，因为这个金秋时节嘛，湖水啊，沙丘啊，彩林啊，他们是交织在一起的，景色真的是独一份啊。西北边境第一连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去啊，聆听真实的戍边故事。这里也是重点提醒一下各位，走边境片区啊，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真正的记住这件事呢，就是身份证啊，咱们务必随身携带啊，像部分点位还是需要办理相关手续的，比如说这个边防证啊，出行之前咱们和景区确认好开放的状态，避免跑空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曼曼，他说国庆准备带着孩子开展红色研学，想让孩子去了解一下咱们兵团的奋斗历史，选择哪个城市最合适啊，或者说是选择哪个城市能让孩子收获满满。其实呢，刚才公正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有一个位置啊，不知道这位听友有没有听见，就是八师师盒子啊，像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连啊，以及这个军垦第一旅啊，这些地方啊，大量的实物史料啊，直观讲述戈壁建兴城的奋斗历程了。参观完之后呢，还可以在市区品尝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感受一下城市的烟火，寓教于乐啊，孩子能够收获的更多。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出行游客他绝对会比较多一点啊，这个热门景区提前了解一下预约政策呀啊，这个十月的昼夜温差它到时候会有多大呢，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如果说这个温差过于大，咱们要决策一下这个外套的薄厚程度啊，咱们要准备好。所以说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你去过兵团的哪些地方呢啊，这个有什么游玩的小故事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区与我们互动啊。这个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拙政园》是苏州园林的经典之作，始建于明朝。明正德初年，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红寺旧址进行扩建，作为自家的花园，取名为拙政园。后经多次扩建，成为了今天的著名园林。拙政园建成之初，文征明受邀将园中的景物绘成31幅经典画作，各图配以诗词，视为拙政园图咏。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拙政园初建时期的景致，也是文征明综合艺术水准的展示，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的由来。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0: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0: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1: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0: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1: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0: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游玩迷路不要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游玩迷路不要慌。同学们，明天我们集体出去野游，现在老师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大家要认真听哦。放学前，杨老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强调，明天外出游玩要注意的事。现在是盛夏，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不要忘了戴帽子、穿防晒衫、擦防晒油。记住要带够白开水，还有在野游的过程中要听指挥，跟紧队伍，不要掉队迷路了。杨老师叮嘱道。
2: 老师，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明天去哪玩呢。
3: 皮皮调皮地提醒老师。哦，明天我们去森林公园，要在树林草丛中行走，肯定有蚊虫叮咬。同学们一定要随身携带防蚊虫的药膏或喷剂，不要穿短裤和色彩艳丽的衣服，以防招惹虫蜂。杨老师又交代了很多事情，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第二天，同学们来到了森林公园，看着满山的绿色，枝繁叶茂的大树，各种各样的小草，姿态各异的野花，大家异常的激动。同学们边玩边拍照，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2: 我们上后边的小路逛逛吧。
3: 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儿，皮皮有点坐不住了，对乐乐说。于是皮皮和乐乐站起来向树林深处走去。走着走着，突然皮皮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停留在前面的花丛中，没多想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皮皮终于抓到那只大蝴蝶。
2: 乐乐，你看，我抓住了，好大一只蝴蝶呀！
3: 当他扭过头向乐乐炫耀时，发现乐乐根本没有跟着他。皮皮仔细地看了看四周，不但没有一个同学的影子，而且连一点笑声都听不到。
2: 乐乐，乐乐，
3: 他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又继续在林子里穿梭，试图想找到同学们。但他找了半天，却又回到了抓蝴蝶的地方，不禁有些奇怪。
2: 怎么找不到路了？我是不是迷路了？
3: 想着想着，皮皮有些紧张了。 看着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急了，大声呢喃着平平乐乐的名字，但是无人答应。
2: 怎么办呢？我肯定是迷路了，我现在离他们多远啊？
3: 皮皮急得都出了冷汗，不知所措。
2: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着急。老师说过，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仔细辨别方向，想办法找到同伴。
3: 想到这儿，皮皮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找到回去的路，如何让同学们发现自己。
2: 对了，哨子。
3: 皮皮突然想到自己的口袋里有一个哨子，那是出发前爸爸让他带上的。于是他找到哨子，一边寻找回去的路，一边吹着哨子。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喊声，
2: 皮皮，皮皮，你在哪里呢？
3: 皮皮一听是同学的声音，立刻扯开嗓子回应道，
2: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呢。
3: 不一会儿，杨老师带着平平、乐乐等几个同学赶到他的面前。一见到皮皮，杨老师严肃地说，
4: 皮皮，你怎么一个人到处乱跑呢？如果走失了怎么办呢？
5: 这里是森林公园，树多林深，万一被蚊虫、毒蛇咬了怎么办呢？
3: 皮皮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原来乐乐正走着，发现鞋带开了，就蹲下系鞋带。抬起头，他发现皮皮不见了，就喊了几声，结果毫无反应。于是他就赶紧回到同学们那里，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于是老师就带着几名同学去找皮皮，走着走着就听到了哨子声。
2: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外出游玩，一旦发现自己迷路，一个容易识别的标记，比如用手帕或塑料袋等撕成条形，系在经过的树枝或草茎上，用小刀在树干上刻上记号，每走一段路就折断一些树枝堆成小堆的，让同伴能很快找到你。
6: 健康妙招，
7: 水果加热的影响，
6: 省钱秘籍，
8: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6: 电影演出，
9: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6: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啊，以及这个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关于最近这个有留言反馈啊，就是说自己家的孩子啊抱着手机玩时间太长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说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亦或是每天能玩多久的手机，这两个问题的确是让很多家长都为之头疼了。先说一说手机本身啊，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利有弊啊。使用得当的话，手机对孩子来说，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工具。那么是可以拓宽认知视野，是吧？比如说这个在线课程，哎，科普资讯、学习打卡，有很多都是需要靠手机来完成。还能够搭建社交渠道，有班级群、兴趣圈啊，让孩子找到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还能够通过手机去释放创作的潜能，比如说短视频啊这个绘画、文字创作，哎，等等等等，为青少年也是提供了很多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一些舞台。还能够适度的舒缓一下压力啊，比如说听歌是吧，看一些轻松的视频，玩一些休闲小游戏，也都是可以放松身心的一些好方式。但是如果说手机使用失控了啊，的确是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影响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注意力碎片化，深度的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了。还有像这个睡前玩手机啊，蓝光这个东西，就是手机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白天直接就是精神萎靡。还有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颈椎容易变形，而且孩子呢正处于这个发育的阶段，所以说孩子长时间的看手机比成年人长时间看手机的这个危害会更大一些啊。而像视力也会下降啊，手腕还会出现劳损啊，这些情况都会有的，并且它有一个间接性的串联影响，就是说看手机基本上都是不动，坐在那儿，或者说是躺在那儿啊，亦或是别的样子去看啊，基本上都是不动，这样的话会衍生出来一个增重啊，就是说体重会增加的一个问题。并且呢，线上的这种社交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啊，也是会加剧线下的这种孤独感和社交的一个焦虑啊。并且呢，网上呢也是有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隐患，比如说网络暴力、隐私泄露、非理性的充值。所以说问题来了啊，关键从来都不是说手机好不好啊，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啊，而是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这个能够可控的范围之内啊。紧接着一个最近呼声比较高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孩子多大到底能够有自己的手机啊，就说建议一下，不要早于12岁。对于手机拥有的这个年龄啊，真的就不是说是随便瞎说的啊，这个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也就是6年级左右啊，如果说能够推迟的越晚，这个越稳妥啊。这个还真不是就是说拍着脑袋乱说的话啊，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啊。在2026年今年啊，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相关青少年的一个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会更高一点。与这个12岁的时候啊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了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了40%，睡眠不足的风险直接高出了62%啊。并且呢，这个手机给的越早，这个风险就越大，这个是有概率的啊。已经拥有这个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1年，肥胖风险增加大概9%，睡眠不足风险增加大概8%。那么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大家一定就是说啊要看得紧一点啊。研究还发现了什么呢？在12岁到13岁这一个年纪当中，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去相比，
出现，达到这个临床预知的精神病理学问题，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的风险是高出了57%啊。睡眠不足的风险是高出了50%，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是要非常关注它。并且呢，还有一些啊，就是说比起玩手机的时长，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些情况啊，是更需要去警惕的。其实很多家长都是把这个每天玩手机使用的时长啊，来作为判断孩子是否对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啊，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问题啊。这个玩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啊，那就是上瘾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其实实际情况下是什么呢？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是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但是他就是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真正该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啊，比如说想少玩但是做不到，就是想玩克制不了，多次就是说时长都是会超出原定计划，比如说就玩个10分钟，我就玩到了30分钟才过瘾啊，这种多次削减时间上的一种失败的状况啊。比如说啊，还有一些孩子呢，越来越就是说玩的时间越长了，以前玩20分钟就能够满足，现在必须玩1个小时甚至更久。并且呢，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小朋友啊，拿不到手机就会这个烦躁啊、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感觉空落落的。并且呢，直接反映的就是还有像这种学业是明显下滑的啊，这个作业拖延、上课走了神儿啊，为了手机牺牲自己的睡眠、彻夜的刷屏不睡觉啊，减少或者说放弃了原有爱好的这个和现实社交上面的一个时间点啊，连饭都不好好吃了。那么如果说啊，一旦就是说感觉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说是有压力啊，第一反应就是说想拿起手机的，而不是说面对自己情绪的这种情况啊，那就是这个家长啊，要比这个观看这个孩子玩多长时间的这一点要更加注意的。并且呢，对家长、老师啊，这些孩子还隐瞒真实的使用时长或浏览的内容啊，因手机使用而频繁的跟家里面就是说发生冲突啊，并且呢在网络上是异常活跃啊，比如说给自己立的人设是相当之完美啊，但是现实当中却是孤僻，情绪又低落啊。如果说上述面就是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持续的出现啊，1到2个甚至3个或者说是更多，超过了3个月，那就需要家长啊引起重视了。

0: 要问这个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说直接跳到手机里面呢？孩子是否了解网络上的一些风险，知道保护个人？
1: 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向启蒙尼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和我的曾外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0: 好了，也是关注到咱们的听友留言啊，说自己第一次被家长给手机的时候是初中啊，当时是14岁。他说记得第一次用的手机，那个手机还就是非常的耐用啊，并且呢拿到手机的第一天特别的开心，激动了一整晚没睡觉。好，那紧接着还有听友名字叫做小一，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手机的时候啊，也是13、14岁，那会儿的话对手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跟概念，只是知道拿着手机要第一时间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方便了。好，那你家孩子是多大拿到手机的呢？亦或是你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配一部手机呢？啊，是智能机还是非智能机？还是说先配一个这个智能手表先用着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在后台与我们留言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世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5: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4: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5: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4: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5: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4: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一至七月，兵团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呈现高速增长、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是兵团七大主导产业之一。在2026中国国际服饰服装博览会上，兵团组织13家优质纺织服装企业集中展示30余种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新成果。近年来，兵团立足优质棉花资源优势，聚焦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持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继续来关注，昨天上午7:30，奔跑亚新疆域美好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正式开跑，全程及半程马拉松赛事项目同时进行。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其中马拉松项目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阿伊肯巴赫提别克率先冲线，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韦春华以绝对优势成功摘得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来关注，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在展览展示、论坛交流、合作洽谈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过了100项。最后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7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持人爽朗。
0: 周六周日呢，我去逛了一下商超啊，却让我特别郁闷的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呢，我总是想找一个比较宽敞的停车位嘛。但是我发现现在商超能找个车位就很了不起了，你想找个宽敞的真的是很难很难。
8: 新的商场会不会好一些？
0: 也不行，差不多。
8: 新的那个开的那个五月是吧，花园是吗？
0: 对，你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停车位它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就是好像就是这么大，但是你没有发现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越做越大，所以和原来的车位有点不匹配了。
8: 反正我去过最小的停车位就是在友好附近，然后
0: 尤其是那个地下的。
8: 对啊，地上可能还略微好一点。还有比如说有几个啊，西外环边上那个啊，美美，还有包含这个那个会展的五月好像还可以吧，没有说特别的小，
0: 反正就是也得看运气吧。就是有些车友吧，他如果就是停车的时候特别
8: 一般停正的话，
0: 对，
8: 怎么样？
0: 如果他停得特别正，或者他比如说靠这个柱子往里面稍微靠一点，中间的车位就你就能停，还好。
8: 三个车位能不能放下一个？现在比如说同样都是中大型的 SUV
0: 那就很紧张了。
8: 好像真的很少看到，一般情况之下大车。比如说三个都没有停车的空位置，都会选择
0: 靠边的，是不是？
8: 正常就是正对着三个车位的话，一般情况之下可能会选最右边的。
0: 是是是。
8: 为什么？因为他在倒车的时候啊，就这边视野好看一些。
0: 对对对。
8: 然后呢是最左边，最后才是正中间。
0: 最右边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司机的位置下来？
8: 司机这一侧，对他好看一点。
0: 不会，对对对，是这
8: 样。因为最难蹭到的就是最容易蹭到的就是车的右后方。这一块的视野是相对而言比较。这个就是清晰度啊，也包含盲区方面，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是右前方，另外一个就是右后方。
0: 对，
8: 右后方应该是第一位的。
0: 是
8: 玲儿姐那个，我记得就是右边是吗？
0: 蹭的，已经被蹭了。然后蹭了一次以后，第一次以后你觉得啊，好心痛啊，我什么时候把它修补一下？但是后面一看，这麻麻点点越来越多，就想就这么着吧。
8: 等下一回是吧？下一回如果蹭了
0: 再说吧，
8: 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人刚好把这个我地方给蹭上，几率比较低啊。
0: 对，我相信很多听友肯定和我们一样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抱怨吧。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大家都是追求大空间嘛，是不是？而且要加上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往里一装，是不是我们的车企也很无奈？就
8: 才
0: 越做越大是吗？
8: 但实际上冰箱、彩电、大沙发它不算是大件儿，对吧？你看就算是正常一辆车也能塞得下。只是呢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你看发现没有，出大车的这个80%都是我们自主品牌
0: 啊，那是
8: 合资他们也推出了，但是因为他们原来有，是因为我们自主原来在这一块是空白的，再加上很多品牌它因为新能源嘛，其实在2021年、22年这两年期间，其实那个时候有出现很多这种新势力品牌，你发现没有，这些新势力品牌刚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包括最早

0: 前的特斯拉。
1: 对对对，
0: 我主打的就是中高端、甚至中端都没有，我就是高端，高端怎么能推出小车呢？
1: 嗯，是是
0: 是吧，也包含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主流品牌和豪华品牌其实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有这么一个规律。
1: 嗯，
0: 主流品牌是从小往大慢慢做。
1: 嗯，
0: 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大众，
1: 嗯，
0: 或者丰田，大众比如说 Polo、宝来、朗逸，然后到迈腾、帕萨特，再往上的话就到了那个什么这个辉腾啊，什么辉昂什么之类的啊，就属于这样的级别，这样往上。丰田也是如此，小轿车、中型轿车，然后中大型轿车，然后上面还有个豪华品牌雷克萨斯。
1: 嗯、
0: 但豪华品牌是翻着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奔驰，它最近一代的，比如奔驰 S， 就是内饰当中前面那个大连屏，之前给你看过吗？
1: 对，
0: 它是先在 S， 然后再到 E。最后才到自己的这个一些 A 级车，也使用和它差不多的这种设计风格。
1: 嗯、
0: 所以刘儿刚好问刘儿姐一个，
1: 嗯，
0: 按照车身尺寸和定位方面，比如说宝马、
1: 嗯、
0: 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嗯嗯，
0: 然后奔驰呢，是这个 A C
1: E
0: S，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当然这个呢是他们，是另外一个级别啊，说起来他们 SUV、嗯、SUV 叫 GLA、GLB、GLC、GLE， 然后呢还有一个大 G，
1: 是
0: 吧，是 G 它属于单独的一个体系。
1: 对对，
0: 你喜欢那种数字的还是喜欢那种字母的？
1: 我喜欢字母的吧。
0: 嗯，
1: 数字的我觉得会糊涂，字母的好像好记一点。
0: 你看、嗯、给玲姐挖了个坑就跳进去了。要是我俩都喜欢，所以我是理想 L6、L7、L8、L9。 问界是 M7、M6、M7、M8、M9。
1: 你说到这个车身变大，
0: 是
1: 但是你没有发现
0: 合在一起了，
1: 所以大家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买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这个自动泊车、
0: 嗯、
1: 离车泊入什么后轮转向这样的配置。
0: 但实际上现在都有了
1: 啊、
0: 嗯，对吧？
1: 对，
0: 因为今天刚好我们稍后的一个板块里面也会说到一个配置叫天窗、
1: 嗯、啊，是 是， 是， 是，
0: 就原来买个低配高配天窗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没有办法不去选择带天窗的、
1: 嗯、
0: 最低配的配置没天窗，没这个没那个你买不了、
1: 嗯、
0: 稍微上一个配置都带天窗了。
1: 哦，我也看到了。
0: 而且你看我们自主里面还有一个现象，我之前那辆车啊其实是他们的最低配
1: 哦，
0: 就有天窗了
1: 哦，
0: 也有当时的什么多功能方向盘，座椅虽然是个隔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像皮子感觉质感那么好，但是也够用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天窗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
1: 嗯，
0: 就跟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么大车也是如此、
1: 嗯、
0: 但有个问题，真的大家就需要这么大车吗？城市代步，你看，
1: 对对，
0: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最近几个月的销量排行榜，前十名当中其实有这么两三个三四个小车，比如说那个比亚迪有两个，一个是海豚，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那个元 UP， 元 UP 是个小型 SUV， 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小车。然后还有一个是吉利的银河，吉利银河星越，
1: 嗯，
0: 啊，也是个小型车。但是呢空间其实利用率会比较高一点，它不像原来可能大家买一个标准的 A 级车才能享受到 A 级车该有的空间，但现在很多的小型车也有这样的空间了、
1: 嗯、对对对，我正好看到了今天的热搜啊，就是理想汽车的理想啊 CEO、
0: 嗯、
1: 他也说了，最近的行业在讨论旗舰 SUV 越做越大的问题，我认为呢这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啊，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在油车时代呢想要更大的空间就只能把车做大，而纯电时代是不需要的，电机很小，前悬可以做短，省出来的空间呢直接还给座舱，那电池平铺在底盘，这个地板可以做平，不需要靠这个车高来换头部的空间，同样的内部空间呢纯电车需要的外壳可以比油车小一圈，想明白这件事以后呢在尺寸上做文章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
0: 嗯，
1: 所以我想诶，是不是在以后这种大型的旗舰级别的 SUV 是不是尺寸不会做那么大了？
0: 感觉还是照旧，
1: 嗯
0: 嗯，就基本上大型 SUV 在五米三左右，然后中大型可能就四米九几，一直持续到五米二，都是中大型的 SUV。
1: 嗯，
0: 但实际上大家想一想啊，就原来我们可能对于尺寸方面的要求太过于，木讷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比如说一辆轴距两米六的，就是个紧凑级别的轿车；到两米八了，就是个中型轿车；到两米九或者三米了，就是个中大型轿车。而现在其实已经模糊化了。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其实啊，一辆举例子啊，举 SUV 吧。
1: 嗯
0: ，SUV 紧凑级别 SUV 最小的是四米四。
1: 嗯，是。
0: 十五年前，途观就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四米四五是当时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像途观到后面叫途观 L， 虽然尺寸来到了四米七一。但实际上它定位已经来到了中型 SUV 了，
1: 是是，
0: 它是按轴距走的，轴距、嗯。

0: 也略大一点了。
1: 对，
0: 所以你看 SUV 它从四米五、四米四几到四米八，
1: 嗯，
0: 都可以，很多品牌啊，就是都可以定位是紧凑级别 SUV。我们之前说那个长城哈弗 H 六，吉利的星越 L， 吉利的星越 L，
1: 嗯。
0: 也是一个紧凑级别 SUV， 但它尺寸绝对是个中型了。然后原来大家所熟知的，比如汉兰达，它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啊，大概就是十年前到六七年之前，
1: 嗯，
0: 它是一个标准的中型 SUV，
1: 对，
0: 也就大概在四米八九、四米九左右。
1: 嗯，
0: 而现在你看，我们看尺寸啊，一个四米八的 SUV， 它的轴距比原来的中大型还要大。
1: 嗯，
0: 一些中大型五米的SUV， 它已经比原来的一些中型 SUV 尺寸要大得多，甚至比大型 SUV 还要大。
1: 是是是。
0: 所以尺寸其实跨级了。刚才你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没有发动机机舱了，或者是很小的一个增程器，车内。地板的位置它可以放电池，自然而然它的高度可以做一定的调节，
1: 对，
0: 因为它不需要轴了嘛，
1: 嗯，
0: 也不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些排气了，它自然而然可以放低一些，
1: 嗯，
0: 但是呢车要弄高一点。所以在做一些 SUV 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新能源 SUV，
1: 嗯，
0: 我们上次也试乘试驾好几个车，
1: 对对，
0: 就开起来非常像一些非常舒适的 MPV，
1: 是是是，
0: 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啊，很多车企就是扎堆生产这个六座七座的 SUV，
0: 嗯，
1: 而今年呢好像又变成了这个主打五座大五座，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是这么觉得，你看之前推出五六座或者七座那些 SUV，
1: 嗯，
0: 后面推出的五座，五座都比那六七座卖得好。
1: 对，
0: 所以说
1: 嗯，
0: 五座是主流，六七座是因为扎堆了，大家觉得都买，
1: 对，
0: 是这种感觉。尤其是你看，我知道几个车，像那个极客 8X，
1: 嗯，
0: 包括这个问界 M8、M9， 其实尺寸是一样的，一个五座，一个六七座而已。还有包括理想也是如此，都后续推出了叫人家叫大五座版。
1: 是，
0: 雷军也抓住了其中的奥妙。
1: 哦，
0: 看他的鹏程 N70
1: 就是个大五座，对对对，
0: 在人家叫大五座，但实际上它定位是一台中大型 SUV。
1: 嗯，
0: 然后 N90 呢，因为有两个啊，一个是 N90 Max， 另外一个是 N90 探索版，这俩定位可是大型 SUV， 就直接是五座，
1: 是
0: 它没有六座或者七座。
1: 嗯，
0: 你看它的这个有一个是六座好像，另外一个是五座啊，另一个是六座，所以大点的坐六座，小点的就是大五座的版本，
1: 没错，
0: 划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有在想啊。在市面当中，真的，是需要这一类可能中大型或者大型 SUV，
1: 嗯，
0: 甚至有些品牌啊，我觉得特别夸张，比如说一个是问界，鸿蒙之行的，另外是理想，
1: 嗯，
0: 这俩品牌我真觉得，就是要让你花到比原来可能要低很多的价格买到一个。起步就是中大型的 SUV， L6 就是中大型嘛，
1: 对，
0: 四米九几，
1: 对，
0: 但是看起来好像。这种实体量没有感觉像是一个中大型 SUV，
1: 嗯，
0: 但它毕竟四米九多呢，对吧？
1: 对，
0: 这种大车，我会觉得可能就固定化了，然后后续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精致的车。
1: 那是，而且你刚才说到就是消费者啊，之前呢就是我觉得啊，比如拿我来说啊，我如果让我选一个五座还是六座，
0: 嗯，
1: 就是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我想的就是占便宜，消费者总会有一种那种占便宜那种心态嘛，那我肯定越大越好，
0: 嗯，
1: 但实际上你买回家以后你觉得根本用不上，
0: 你看，
1: 浪费。
0: 刘姐你这样想
1: 啊，
0: 你就跟原来我们就是就可能这个上一个十年了啊，就是12、13、14一直到2019年左右吧，
1: 嗯，
0: 这个时期其实有很多，当初因为我们做电话连线，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当初也问我们，哎，我到底买五座买七座，就害怕两座又用上。我说，其实我当时也劝过，我说，真做满七个人，你觉得现实吗？
1: 对啊，
0: 就过年，
1: 很少，
0: 你还得提着东西，
1: 那还不如两辆车，
0: 对
1: 吧？
0: 还不如两辆车。
1: 对，
0: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消费者，其实买上车之后，你包括刘儿姐，你的车上坐满五个人，一年有几回？
1: 很少，很少，特别少。
0: 包括我也是，我可能就周末时间偶尔能坐满，就比如说可能有一方的父母或者家孩子之类的啊，还是周末的时间，就为了周末你去买这个，尤其是六座版，最后面或者是七座，最后面两个座椅。加了一到两个座椅之后啊，车重了，尤其是新能源，那么在乎能耗，
1: 对，
0: 重了那么20-30公斤，里程数减少5-6公里，
1: 是
0: 你这样想，我明明这块电池能跑400公里，因为多了俩座椅，只能跑360公里。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我们油也是一样的，你说我多俩座椅，我油耗。这个从7.5变成8个油了，我心里面
1: 还用不上这辆座椅，
0: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用不上。

0: 上。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们在考虑到底需不需要买大车的时候啊，当然很多人觉得万一呢，是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可能被这句小的俗语给束缚住了。就我觉得一定要买大车，你包括我身边啊，比如之前开奇骏的就要买大车，是因为它的一些露营装备太多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真给他一个大车，那个能耗你能不能接受得了，他没考虑过。
1: 对，是。
0: 对吧，
1: 是是，
0: 而且如果是辆大车还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夏天你的空调制冷就没有小车快。
1: 是。
0: 冬天制热也真的就没有小车快。我印象当中之前我那小车开一会儿车里面凉快得很，或者到了冬天啊非常暖和。现在这辆车啊就昨天也出去了嘛，就明显感觉我空调原来那车一个人我得就开一档就够了。三四个人啊就得开到三档才能够凉，
1: 比较费油了。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条件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情况，按需购买。
0: 是
1: 是是，
0: 而且
1: 不一定越大越好。
0: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啊就喜欢开小车
1: 啊，
0: 比如说像原来的 Polo 呀，高尔夫，你看有的人买高尔夫过了三五年又买高尔夫，其实这样的事这个事儿还挺多见的。
1: 对。
0: 然后呢小车有些非常经典的车型，包括刘姐第一辆车也是个这个紧凑级别车嘛，骐达。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对吧，不是骐达，而是就是骐达，我想成力威了啊。然后你看大家在路上现在能见到的一些小车基本上还是围绕在，但也其实也被一些品牌我觉得带坏了。尤其是比亚迪，当然这不是属于那种褒义的啊，也不是贬义的，
1: 是
0: 因为现在花六万来块钱我就能买一个中型轿车了，六七万块钱，比如说我买那个秦 L。它之前呢是99,800，后续推出了一个89,800，再现在呢你加上长补什么之类的，能到个六七万块钱，就这个价格明明能买一个非常标准的入门型的 B 级车，那自然而然我也会去考虑。你说实话，如果你现在让我极致的省钱，就说白了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去买到的车就是秦 L 海豹06，或者是吉利的那个银河系列啊，有这样的一些紧凑级别轿车，纯代步非常非常好。
1: 是。对，好了，那个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现在大家收听的正是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爱车有道，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
0: 因为这两天到周末了嘛，再加上后续呢还有这个很多节日，一个中秋，后面还有国庆，国庆期间呢有车展啊，是有车展的，到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抖音直播到现场给大家看看，
1: 我们一起到现场
0: 啊，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好吧，关注一下最新的新车。当然优惠政策我个人猜测十一的时候应该是巨大的，
1: 没错
0: 啊，这个每年的月你这个年初的时候说今年我最大，到三月份三月份我今年优惠最多，五月份五一劳动节车展又是说我优惠最多，十一的时候说我最多，
1: 所以就有等等档是吧。
0: 对啊，行，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一个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可以参与，热线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大家呢也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啊，云上兵团 APP 呢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也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您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到这么一个配置，刚不是说到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吗？
1: 对，
0: 这个好像已经成为标配了，是吗？
1: 是天窗。
0: 是啊，在国内的汽车市场，天窗就很奇怪。其实这两年没那么奇怪了啊，大家买它的积极性呢，和用它的积极性完全不成正比。这样问刘姐啊，到了下个月是不是你的车就满两年了？
1: 对，一次没开过
0: 啊，我就想问你这问题的。天窗开过
1: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开过
0: 啊，夏天也没开过，
1: 而且我还都不知道，没有开过。
0: 你没有语音提示他？

0: 比如说给我开启天窗吗？
1: 就我都可以座椅通风，座椅加热，我也有空调，都很方便，真的想不起来
0: 天窗。所以说你看啊，一年开几次天窗？一次没开过，两年了，一次没有过。
1: 一会儿下班一定要
0: 是吧？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当然这个不是好习惯啊，尤其车上比如有抽烟的可能会开启一个缝儿啊，这个可能多一点啊。所以你比如说让玲儿姐再选一次，如果这车没天窗，你买不买？
1: 如果它所有的配置都是齐全的，是我所喜欢的配置，有没有天窗真的无所谓了。
0: 但是比如说啊，我跟你说一个场景，比如说以后孩子放学比较晚，你去接他，他想看看这个月色
1: 哦，
0: 然后没有天窗，
1: 那得有。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很简单的一个场景，然后更简单的啊，就很多人买这个啊，我觉得是要面儿。就北京话要面儿，
1: 对 对，
0: 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平时接亲戚，一进入车内，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想看看，比如说天上的那个，也许一过年放的一些礼炮，放的一些烟花，想打开天窗看一看，没有
1: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对，
0: 所以说要面
1: 儿，
0: 所以你看现在啊，你看刚才你虽说啊，其他配置都有了，我可以不要，但实际上啊，还是有它的逻辑在的，
1: 对，是的，天窗的魔力呢，我觉得不仅是在它的功能，还有面子啊，刚才说到了，就天窗在我们中国车是真的是妥妥的面子配置，你可以试试啊。一台车两款车停在一起，一个呢有天窗，一个没有，只要你往这个停车场一站，心里面立刻就会给他们分层，有天窗那就是中高配，没天窗就是
0: 低配，
1: 低配，对
0: 对啊，
1: 就第一印象已经被拿捏了。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十几年之前啊，天窗确实啊，大家想一想，在当初我印象当中，都是少则15-16万以上的车，那个时候真的是豪华感爆棚，就是因为这个天窗的存在，即使到目前，天窗其实成本已经非常的低，但是大家心里面没有更新系统，觉得有天窗就是贵一点，有档次，所以说这已经被大家记忆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了。而且你说很多人买了天窗这个功能之后啊，这个配置之后，我不用但得有，就这种感觉啊。我们加快点节奏啊，来说一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车企逼着大家选的，就跟玲儿姐说的，你基本上你需要有什么通风加热，它不可能没有天窗
1: 哦，都得顺便
0: 就有，对吧？你
1: 有
0: 加热。就是天窗板，
1: 对，
0: 要什么540度影像，都有天窗。你说我就要影像，没有天窗板，没有。
1: 所以说
0: 没办法，
1: 就是你有时候买车不是冲着天窗去的，为了别的实用的配置，但是被迫连天窗一起买了。
0: 是的啊，车企也比较懂我们啊，天窗呢确实比较好卖，利润也高，视觉冲击感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配置，豪华感就是因为天窗的存在才直接加了可能20-30分啊。所以呢，不是说你不想买，而是你买哪个车现在都一样。当然天窗呢有好处啊，有几个好处简单说一说，
1: 就是比如说暴晒后的快速散热，就是夏天你看我们的车内呢像蒸笼一样，这个侧窗打开那个热浪扑脸，但是车窗一打开热空气哗就泡出去了。
0: 是啊，还有三个，一个是高速的通风更安静一些，你比如说你可以开一点上面的窗户，侧窗肯定不行吧，侧窗的风太大了。还有呢，刚才跟玲姐说了一个小的细节，孩子对于天窗的喜爱程度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偶尔这个看一看这个观景啊，拍照啊，
1: 拍照
0: 气氛感会更好一点。当然我跟大家说一声，之前有去那个那拉提草原，有些车啊，有的路上孩子把头伸出天窗特别危险，一定是停下来之后可以去伸出来啊，就跟大家做个提示。
1: 但天窗也有坑是不是？
0: 对，三个
1: 啊，第一个它会漏水，就比如说它的排水孔的堵塞啊，密封条老化，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水流进地板。
0: 第二个是夏天确实会更热，你看好多啊，现在叫天幕，没有天窗，一块玻璃是好看，但特别热。还有就是可能会有异响，卡滞，我那车真出现过，冬天啊冻上了，打不开，只能放在车库里面啊，放一宿才行。
1: 对，
0: 所以呢，到底要不要选天窗？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现在没法不选，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有孩子，真的是强烈建议选，因为孩子对于采光是非常的敏感的，空间感也是越强他们越舒服。所以呢，所有带娃的车主们的一个真实反馈就是买带天窗的。还有一个
1: 比如说你计划3-5年换车，也是要建议你去选这个车的，因为二手市场确实更好卖。
0: 没错。
1: 好的，进入我们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守护绿色家园。

0: 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14师47团，曾经生活着一批老兵。1949年，他们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因为一道特殊的命令，他们脱下戎装，屯垦戍边，在47团坚守了一辈子，将曾经的亘古荒原变成了万顷良田，曾经的茫茫沙海变成了美丽家园。他们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沙海老兵。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新疆，由359旅改编的步兵5师，经过49天的长途跋涉，从甘肃酒泉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还没来得及解开绑腿的5师15团1800多名官兵，接到急赴和田平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为了尽快抵达和田，官兵们选择了最近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年不过20出头的战士们，18天急行军790多公里，用打满血泡的双脚征服了死亡之海。沙海老兵王传德，
7: 那时候说是鲜血呢，那个馒头就喝过，死都过不他了，不死过不他了，再胖也跑到河南去。
1: 1949年12月22日，1800多名官兵抵达和田，翘首以盼的和田各族群众翻身得解放。1952年2月，毛泽东向驻疆10几万将士发出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从此，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的革命战士，征尘未洗，脱下军装，就地转业，走向亘古荒原，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特殊战士，成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要力量。战士们在大漠深处艰苦奋斗，开垦出了50000亩农田和数10个牧场，而后开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创建了47团。留下来就是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一生没有离开过和田，有的把儿女子孙也留在了这里。沙海老兵王传德，
7: 我说我家乡在新疆四十七站，我给我们。

0: 老爷子说了，你们家就认识不起他，哎，这就是故乡。
1: 沙海老兵们在国家利益面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在昆仑山脚下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如今在老兵精神感召下，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新疆，来到兵团，扎根边疆，奉献边疆，为兵团事业发展，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兵团榜样，沙海老兵永远的丰碑。
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来自于长城汽车。当然长城汽车有很多品牌了，炮系列，还有哈弗系列，还有欧拉系列，还有魏牌系列，还有什么？应该就这几个啊。然后他也其实之前和这个比如说和某品牌做的合作，他们也生产出那种光束汽车。它是就是宝马 mini、有很多这个车型。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4: 我们来连线长城皮卡天宇华迪 4S 店的魏经理。你好魏经理，久等了。
6: 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5: 魏经理。你好。因为魏经理提前连到我们直播间了啊。
4: 对。
5: 首先我们这里是卖长城的皮卡车系列和哈弗的，是另外一个网是吗？我记得上次我们连哈弗的时候是没有像 H10 这辆车的，所以我们旗下主卖的车型啊也包括什么系列，能简单先分享一下吗？
4: 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那么首先我们店在售的有这个长城系列的一个长城炮系列，就是长城皮卡，然后其次还有我们这个长城的哈佛的新能源系列，现在比如说比较爆火的这个长城 H10 系列，
5: 还有猛龙 Plus， 我记得也是新能源是吗？
6: 猛龙 Plus、 猛龙还有大狗和骁龙都是我们在售的。
5: 哎呀，其实骁龙我真觉得有点可惜了。当初其实上市的时候啊，我当时抽时间去简单的试乘试驾了一下，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不错。我当时试驾我记得好像是个两档 DHT 变速箱啊，现在好像现在是三档了是吗？还是两档？
6: 都是两档，
5: 也是两档啊，车是真不错的啊，只是确实同级别竞争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多。首先呢，我和我搭档林子啊，先简单问一下魏经理，就是这个，刘姐有开过或者是坐过皮卡车吗？坐过，
4: 有
5: 坐过，开过，
4: 有坐过，开肯定开不了，我觉得
5: 没开过是吧？皮卡车其实啊，因为我们这个首府啊，乌鲁木齐首府其实已经解禁了啊，就是早晚高峰也能跑，这个好像就是前两年的事儿了，所以旗下你比如说风骏系列啊、炮系列，你觉得哪部分人群可能买的会更多一点？
4: 对，适合什么人群？
6: 像我们现在卖的有这个风骏五。长城炮系列有这个商用炮、乘用炮还有越野炮，那这个风骏五呢，适合人群的话可能就是适合做生意或者说咱们这边有工地的
5: 跑工地
6: 下。对对对，因为它比较便宜，然后再一个都是手动挡嘛。
5: 都是手动挡吗？
6: 对对对对对，风骏五都是手动挡的。
5: 哦，柴油版是卖
6: 的更好，汽油的，然后还有油气两用的都有。
5: 而且我印象如果没错，汽油的才8万来块钱，就很多人说8万挺贵的呀，2.4的排量，所以这排量还是挺大的，是吗？
6: 对。
5: 所以油耗方面是不是一直是皮卡的一个软肋？
6: 其实油耗方面，因为车不是说特别重，它这个2.4各方面来说。因为排量大，车它不是说特别重的情况下，它的油耗相对于而言会稍微那个好一点。
5: 然后炮系列其实当初我也试乘试驾过啊，一个我想想那车叫什么来着，山海炮吧，3.0T 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个油的版本，当时其实还给我留下来挺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这个算是豪华的，这个算是中大型还是大型的这种皮卡车？
6: 对，现在这个您刚说的这个山海炮的话，属于是我们这边算比较豪华的皮卡车，
5: 对，配置很高，而且车内的这个豪华感也很好。
6: 对，
5: 也出 HiFiT 了是吗？

0: 哎，对对对，也有 HiFi T。
1: HiFi T 的价格就高了啊，20多万块钱。就这个，我能不能这么直说啊？它能不能算是一个平替某 F150？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对，可以。
1: 对吧？那车好，那车得，我印象当中得60-70万吧，现在可能就算再便宜也得50-60万。差不多吧，福特 F150 啊，那就很贵了啊，这车20出头就可以拿到了。
2: 嗯，
1: 行。
2: 哎，我特别想问的一下，就是我印象当中的皮卡车，那就是坐起来呢不是很舒适，而且开起来也很难开。但是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咱们这个长城的皮卡车还是表现不一样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可以。
2: 嗯，
0: 像咱们刚说的这个山海炮的话，它可能是用跟咱们的这个目前的坦克500的是一个平台的，所以不管是它的做工用料来说，包括乘坐的舒适性来说，肯定是跟目前市面上的皮卡有所不同，开起来会更舒服。包括您刚说的 HiFi T 的这个配置的话，咱们这个油耗也会降低。然后我们 HiFi T 长城的技术的话，它是如果说比如电池坏了，您可以用发动机继续去行驶；如果说它的电机坏了，您可以它的发动机坏了，可以用电池去行驶。
1: 嗯，那有个问题啊，就是 HiFi T 的出来之后啊，之前那个山海炮的油版，是不是明显就可能销量方面就不如 HiFi T 了 ？HiFi T 无论是在燃油经济性方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动力的储备方面，虽然是个 2.0T 啊，这个 2.0T 我大胆猜测，应该就是之前坦克300那套动力，差不多吧。应该是的啊。然后长城炮这个 3.0T 呢，我觉得除非您对于油版的这种发动机油耗可能不太在乎的话，可以去这个尝试一下啊。价格呢，其实上海炮的这个 3.0T 还更贵一点，所以就目前来看，是不是 HiFi T 的版本是绝对的主力销量？
0: 是的是的
1: 啊，我猜测也是这样。
2: 我还想问他魏经理，他销量肯定也是在这个欧洲市场是卖的更好一些，
1: 中亚吧
2: 都有吧。
0: 咱们这边本地的话也有人买，因为咱们新疆这边路也不好走，然后
1: 有部分路段啊，
0: 需求人也有。
1: 就国外市场哪个国家卖的好一点？您这儿有点消息吗？
0: 属于是中东吧，
1: 我觉得也是中东啊，中东，就中亚就中东啊，我猜对了呀。行啊，皮卡车我们简单说那么多啊，本身这个系列产品的话就特别认人，它属于那种特定人群会去购买的一类产品啊。然后重点我们说到的是，哎，这到底是长城呢，还是算哈弗呢？因为据我了解，这个车就叫长城 H10，其实跟哈弗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个车呢，其实在之前还没上市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关注到了，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分享过。这车正式上市之后，我反正之前和我们的魏经理简单沟通的时候有告诉我，等的时间确实有点长。大概得等多久？
0: 咱们这边订购的话需要4到8周一个时间。
2: 两个月，
1: 就1到2个月时间。根据您配置不同，这个车其实啊，上市之后我会觉得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个级别当中，我们自家也有产品，比如说，这个300的 HiFi T 啊，比如说这个魏牌系列啊，等等啊，其实这个级别还是有不少车的。甚至也有市面当中，新势力品牌。还有包括传统的主流品牌都有，但是 H10 您觉得有这么好的一个订单量，等时间又那么长，您觉得它抓住消费者哪些的购车心理？
0: 那么首先的话 ，H10 这款车的价位来说确实是比较实惠，然后车型的大小各方面，因为六座的车是5米299的一个车长，然后轴距呢是达到了一个3米。车内的空间也非常大，它很适合就是家里面人多的情况下的一个用途。然后我们这个长城 H10 它的做工用料也是非常不错，像底盘的前悬架和后悬架呢也都是用铝合金件。然后我们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四驱系统。
1: 也就是配置方面，也包含刚才对于车型的一些优势方面啊。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看配置，一看就心知肚明。而且它四个配置啊，中间的差价都不算特别多。
2: H10是有6座和5座，是不是魏经理？
1: 最低配是5座，剩下3个都是6座。四个配置。其实看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

0: 车怎么越来越多？这车啊，5米299，就说它5米3啊，其实就差这个一毫米嘛，一毫米一点点，其实就是个5米3的车。
1: 对，
0: 5米3的车，其实我第一反应啊，其实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回，我其实不太爱开这么大的车。不好开，就原来我开过比如途乐啊、霸道啊，甚至是更大号的一些车，就是特别的硬，然后呢转弯也不好转，车又那么重，加速起来那种抬头啊推头的感觉就很明显，再加上车内啊，因为当初可能那些霸道啊或者是途乐还比较早期一些，噪音啊各个方面也确实会大，所以这个车型也包括市面当中这么多大车，你觉得这么大一个车现在您觉得是个好开的车吗？然后它的一些这种舒适型的配置能不能达到和一些城市型 SUV？ 当然这车啊，虽然它是也是个承载式车身，不是非承载式的车身，它的舒适性能不能和一些这种紧凑或者中型 SUV 达到一个差不多的水平呢？
2: 这个可以保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车虽然说大，但是它的配置里面有一个叫灵动转向的功能，它开起来的感觉它的转弯半径会更加小一点。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这个带有激光雷达，包括停车的一个代客泊车、循迹倒车，包括自动泊车的这些功能配置也都是拥有的。
0: 就是你这个您可以放心啊，这个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开开这些大车。近几年的时间我也开了不少大车，就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原来为什么我们造不好大车？当初啊，长城，就是我做汽车那时候啊，就是长城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就做大车的。当初的 H9 不是现在的 H9 啊，是当初的 H9， 很多年以前了，这车停了。可能有很多年是吧，2020年吧，还2021年左右啊，就停了那么多年，后面又拾起来再次去打造这么一台中大型的这个 SUV， H10 是更大号的。所以魏经理，就是这台车型它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还是 HiFour， 又是一个承载式车身，它的越野能力能不能达到我觉得一个轻中度的一个水平吧，不能说特别高，和自家坦克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它能不能完成一些触手可及的一些轻中度的越野？
2: 越野能力这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这边首先是有一个内嵌式的一个大梁设计啊，它的车身呢会刚性会更加强一点，然后它的一个铝合金的悬架带有5连杆的一个悬架，它的过坑洼路面的时候的乘坐舒适性会更加好。然后包括最小离地间隙呢，就是咱们坐满人的情况下是22公分，然后最大涉水深度呢是58厘米。基本上就是涉水涉到轮眉了，然后您要出去玩的话，打开窗户头往外一伸，咱们就可以看到。
1: 我刚才聊到咱们这个长城 H10， 它的这个长度是将近5米3了，是不是？
0: 就5米3。
1: 那我就想到，比如说在一些窄的路掉头的话，它的表现怎么样？会不会笨拙，或者是也许会很灵活呢？
2: 像窄的路掉头，首先你要是说那种老旧小区的话，它是有一个循迹倒车的功能，是低于15码的时速，它可以自动给你倒出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车是15码以下有个叫灵动转向功能，然后它在这个转弯半径，就是你方向打死之后，它的转弯半径会更加小一点，也比较方便。
1: 就我看到了，就是它的什么后轮转向，什么楔形模式，所以说 H10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标配的激光雷达，对吗？
2: 激光雷达和四驱都是标配，
0: 都是标配啊。然后简单说一下配置啊，其实刚才我们说什么5座6座，然后起步价格，因为起步价格现在是209800，顶配是231800，四个配置哪个配置消费者订购的会比较多一点？
2: 其实选择5座的话，是因为就一款配置嘛，209800，然后咱们6座的话，选择的多的还是231800的，
0: 顶配。
2: 对对对，是的。
0: 我看中间差了，你看5座和6座其实就差个座椅，是不是？甚至可能6座的 Pro 版在整体配置方面是不是可能还略低于 Max？ 因为到了6座版也有个 Max， 中间其实差价是在12000。5座和6座，就是5座的 Max 和6座的 Pro 中间才差了2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刚基础配置就已经非常之高了。 是不是就是根据自己一个是五六座的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六座里面只有低配、中配和高配，起步其实还是中配会更好一点，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次顶配和顶配中间只差了10000，差了什么配置？
2: 主要差的是后桥差速锁，然后后排小桌板，然后电动踏板，还有一个后排的一个隔音玻璃，多层隔音玻璃，然后有一个 CDC 的一个悬架软硬调节。
0: 嗯，这主要还是在一些这种越野配置和顶级的这种功能性配置方面。所以其实我这车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一定买最低配，
1: 是
0: 吧？中间其实差了也就我看啊21-22000，我不需要那个锁，这个锁这个东西啊，我说实话我活那么大，之前别人给我讲解过，然后试的时候他也试了一下，我说这不就低速如行吗？感觉差不多啊，除非您会用你可以去选择。所以这四个配置的话其实都可以看一看。
1: 我觉得这么硬派的车消费者一般会选哪种颜色比较多呢，魏经理？
2: 棕色和黑色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1: 比较大气一些是吧？
0: 灰，我要是我就一定选灰啊，或者是它那个这个悬浮式的车顶啊，比较硬派一点啊。然后简单说说这个续航和纯电方面啊，因为本身这个车型它是个插混车型，发动机可以直驱 1.5T 的发动机嘛。然后它的续航能达到多少？
2: 它的纯电续航的话，五座是232公里，然后六座呢是227公里，满油满电的一个续航是1400公里。
0: 嗯，因为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啊，这套 HiFour 系统呢，就 T 和 Z。它算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走越野路线，另外一个是走城市路线。像什么都不带的这套 HiFour 系统，它其实可以，是不是可以，您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套 HiFour？ 我之前也和大家解释过，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比较通俗一点，但是您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个 HiFour 是怎么去达到这一次这个四驱的。
2: HiFour 的话也是长

0: 形成这一套四驱。哎，这个能不能比如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只开启比如说发动机或者是相当于混动模式，在最好的一个工况之下，发动机或者是某一个电机相互去协作去工作，让某一个电机去休息，或者是有一个动能回收，这个可以达到吗？
1: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哎，这个四档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就到这个级别为什么有很多品牌可能使用的是单档，而这车是一个四档 DHT 呢？
1: 长城的话它不做单档的一个 DHT 变速箱，单档的话它的在正常市区行驶可能在低速的时候确实的油耗来说比较不错，
0: 嗯，
1: 但是跑高速或者说是去越野的这个扭矩或者说它的动力或者说它的油耗肯定是不足于跟这个两档或者四档 DHT 去比的。
0: 这四档大概是什么工况下比如说可能会挂到各自的档位上？
1: 在咱们的一个时速方面
0: 哦，就低速一般纯电，然后中速的话可能俩电机是吧，可能是就第二档了，
1: 对对，
0: 然后到了中高速发动机和这个某一个电机去工作，然后最高速比如说你120巡航情况之下发动机可能介入多一点，电机的介入少一点，我预计是这四档啊，可能达成一个在各自的工作环境当中更加平衡或者更加省油又或者是更加省电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需要动力了，哎，我这电机直接介入，档位方面其实不是越多越好，就目前大家看的这些插混车型啊，和原来我们所理解的比如 6AT 8AT 什么双离合什么CVT 还是这个有这个本质的区别，它可以在每个档位之间去切换的同时还能爆发出相对于电机更强的一个动力输出，就这一点就是相比之间确实要确实专业一点啊，但是实际上你就大家理解成更好更顺了。
2: 对，聊了这么多，很多人都在问咱们这个哈弗 H10 有些什么样的购车权益，魏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购车权益方面，我们现在目前厂家是有一个置换补贴，8000的一个置换补贴，然后也能享受到一个国补，国补的话是最大是8%嘛，车价的8%，最大的
0: 能到满就相当于166,000可以享受到，这车可以最低配都可以享受满了啊，15,000块钱的一个国补政策，长补刚说了吗？也是有几千块钱是吗？
1: 对，8000。
0: 哦，8000。
2: 还有什么金融礼？
1: 对，金融方面的话，我们这边是10万2年是免息的，然后7万3年是免息的，然后不会收取你任何费用。
0: 好了，大家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试试这个级别车型啊，
2: 对对对，
0: 真特感慨，就是我们自主里面只要出了20万左右，然后这么好的一车，这不是广告啊，这个我你想在很多年以前在这个级别我只能看看 RV 四荣放、途观、奇骏，因为身边开这类车太多了啊，什么雅阁 CRV, 但是时过境迁这么几年的时间之后啊，我们自主就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一类的中大型或者是大型的 SUV, 这车已经到中大型级别了，但是5米3大型也可以，
2: 可以了，
0: 因为标的是中大型啊，实际上也是个大型 SUV。
2: 最后魏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吧，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
1: 方便，我们店的位置在汇金汽车城右手第一个。
0: 好，汇金汽车城，大家可以搜寻天宇华迪长城皮卡，也包含旗下有 H10 和猛龙的新能源车型，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魏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魏经理。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有所改变哦，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您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巴师石河子市石小兵政务帮部帮办高频咨询问答数据集成功入驻国家数据管理平台，并取得官方登记凭证，成为兵团首个获批上线的高质量数据政务。标志着巴师石河子市政务数据资源规范化建设、合规化开发利用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本次获批上线的石小兵政务帮务帮办高频咨询问答数据集，全部取材于石小兵在线帮办平台真实业务对话数据。数据集聚焦了企业群众办事高频咨询需求，全面覆盖窗口查询、材料准备、业务流程、办事规范等核心政务服务场景，精准贴合基层办事实际诉求。接续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兵团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暨兵地融合招聘会在七师胡杨河市举办，活动以就在金秋、职在、直面未

0: 未来为主题，组织宾地国有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中小微企业等150家用人单位，提供新材料、绿色化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岗位2251个，精准面向就业高校毕业生、团场富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吸引近5000名求职者咨询，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957人次。继续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及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成效超出预期。最后来关注到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在线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医疗保险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财政卫生健康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等报告。9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

0: 委会通过了两部民生领域的重要法律，一个是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和十项救助措施。上个月常委会通过了医疗保障法，从法律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老百姓特别关注反映比较多的长期护理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结算等问题。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推进或列入工作计划的民生领域立法监督项目，还有制定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等。监督方面还将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医疗保险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财政卫生健康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等报告。第七批医用耗材及采开标消化介入类耗材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即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本次中选结果对外公示后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预计2027年1月实施。新疆出台新规，事关高龄津贴。来自自治区民政厅消息，自治区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维五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自2026年9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规将前期以落地见效的便民举措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推动高龄津贴发放更加规范长效。2024年印发的原细则要求老年人提交申请实行三级审批、三榜公示模式。2025年4月全区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老人无需提交申请，到龄即可享受津贴。此次新规以制度形式进一步明确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高龄津贴信息管理和发放系统每月初自动比对公安、人社、卫健等部门共享数据，提前3个月把即将到龄的老年人信息推送至村、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核实确认后，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纳入发放范围。刘鹏医师荣获西北五省产科病例大赛亚军。近日，关爱生命早期1000天产科经典病例大赛西北五省赛区决赛在兰州圆满落幕。赛事由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主办，是西北围产医学领域高水平青年学术竞技平台，汇聚陕、甘、宁、青、西五省区产科青年医师同台比拼，以实战病例复盘推动区域学术交流与诊疗能力提升。本次大赛采用 PPT 限时汇报、专家提问点评、综合打分的形式，全方位考核青年医师临床思辨与实战能力。石河四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刘鹏医师历经新疆赛区初赛、复赛、层层遴选，成功晋级西北五省决赛。决赛中，刘鹏医师围绕典型病例完整呈现患者接诊、快速评估、辅助检查、病情研判、多学科会诊、疾病鉴别等全链条临床思维，汇报逻辑缜密、条理清晰，获得评审专家高度认可，在各省强手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西北五省赛区决赛2名。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因为疾病、车祸、触电等原因出现心脏骤停，如果说抢救不及时，就会失去生命。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者呢，大约是55万人，平均每天就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发生心脏骤停。而这些心脏骤停87%是发生在医院外，旁边呢没有专业的急救人员，因此抢救成功率不足1%。那么心脏骤停事发现场，家人、同伴、路人等旁观者在第一时间对患者实施有效心肺复苏，是抢救生命的关键措施。 那么在发生心脏骤停最初的4到6分钟内有效实施心脏复苏非常重要，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会降低 10%。 如果说超过10分钟没有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几乎100%死亡。那么如果说旁观者没有接受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培训，不能及时有效对心脏骤停者进行心肺复苏，等待专业医护人员到现场才开始进行急救，那患者也会几乎100%死亡。因此呢，只有掌握心肺复苏技能，才能挽救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命，那守护生命就在身边。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呢？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心脏骤停的表现有哪些呢？心脏骤停常突然起病，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倒地呼之不应，可伴有短暂肢体抽搐、呼吸断续、呈叹息样、后脊停止、脉搏摸不到、瞳孔散大、面色青紫，而绝大多数无明显先兆症状。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心肺复苏是针对心脏骤停患者所采取的关键抢救措施，对于普通大众来讲，主要包括评估环境、判断意识、启动急救系统、判断脉搏和呼吸、胸外按压、人工通气和电除颤等。具体操作如下。一、评估环境。发现有人倒地，首先要判断环境是否安全，如果在车祸、火灾现场等可能对患者及救助者造成伤害，不适合进行心肺复苏，应把患者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抢救。二、评估患者意识。用双手拍打患者双肩，在患者两耳边进行呼喊，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如果没有反应，认为患者意识丧失。三、启动急救系统。无论是否心脏骤停，均应立即启动急救系统进行求救，自己或请求他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120调度员发生的事件、地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听从调度员指挥。四、判断脉搏和呼吸。求救后立刻判断患者脉搏和呼吸，把患者移到坚硬平坦的地面，解开患者上衣，触摸同侧颈动脉，同时观察胸廓起伏情况，时间5到10秒。如果没有触及颈动脉搏动，未看见胸廓起伏或者叹气样呼吸，则认为患者心脏骤停。五、胸外按压。救助者跪在患者身旁，上身前倾，双臂伸直，交叠双手，垂直向下，用力并有节奏的按压，按压位置为患者双乳头连线终点，成人按压深度为大于等于5厘米，按压频率为100到120次每分，持续按压30次后进行人工呼吸。六、人工呼吸。救助者一手置于患者额部向下压，另一只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轻抬，用手指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将气体吹入，吹气时间大于1秒钟。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再次给予30次胸外按压，5个循环。30次按压后，2次人工呼吸为1个循环或2分钟后，再次评估患者的脉搏和呼吸情况，并且换人进行胸外按压，以避免疲劳而影响心肺复苏效果。如果现场有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应积极寻找 AED。AED 使用比较简单，开机后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即可。当专业人员到场进行抢救后，旁观者可以停止心肺复苏，交给专业团队进行抢救。总之，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能非常重要，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挽救心脏骤停者的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就在身边。斜视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中患儿占到很大一部分比例，但是有不少家长认为斜视很容易纠正，而且就算不纠正，也只是孩子斜着眼睛看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小儿斜视到底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治疗与预防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您详细介绍。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陈甲兴陈医生，那么就小儿斜视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陈甲兴，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 擅长小儿斜弱视、眼外伤及常见眼病。对儿童弱视及斜视的诊疗、各种斜视的手术矫正治疗

0: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陈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陈医生你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小儿斜视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关于小儿的斜视或者说其他的眼部问题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话题。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陈医生，到底什么是小儿斜视？那小儿斜视的眼睛，他的眼球看起来会有什么样异样的表现吗？
2: 简单说来的斜视就是双眼不能同视故事同一目标。我们理解起来就是一个眼睛在看一个物体，而另外眼睛看的是其他的物体。我们眼部的通常表现就是比如说斗鸡眼，就是个很明显的像是感觉像是斜视的一个。还有个有些是一些小孩看东西，我们家长称为看东西没有神儿，就是感觉看他很奇怪，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些斜视。
1: 那通常来说斜视会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的可能是咱们这个俗称的斗鸡眼，它两个眼睛是朝中间看，还有一些可能它是飘忽不定的一些表现，那具体是怎么来分类的呢？
2: 斜视的分类形式有很多种，我们常见的比较通俗的是根据它们斜视的方向来分类的。比如说内斜，就是我们两个眼睛都往里面走，我们称之为它是内斜视。还有一些外斜视呢，就是一个眼睛是看前面的，另外眼睛是往外看的，称之为外斜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类型的斜视，比如说上下斜视呀，垂直性斜视，还有旋转类的斜视。这种斜视会临床上面比较少见，而且一般也很难观察得到。还有其他的斜视类型的分类方式，比如说根据它的病因，我们有些先天性的、外伤性的，还有一些麻痹性的斜视的分类方式。但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和比较通俗易懂的分类方式，就是根据它的眼位斜的方向来分类。
1: 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有那个小朋友，他可能偶尔会有这个向内这种发展的这种情况，内斜视啊，咱们所说的。但是长大之后呢，好像又好了一点儿。像这种情况，如果说现在有发生的话，咱们的家长需要过度担心吗？它会不会是，比如说假性的一种表现呢？
2: 我们现在所常说的一些斗鸡眼，其实在70%-80%，它都是一种假性的内斜视。它其实不是内斜视，而是因为小孩的鼻梁发育它没有完全起来，而他的眼位的眼距又不够开阔，所以感觉上他是个内斜视。其实他真正要做一些专科检查，比如说眼位查呀，或者我们查棱镜的时候，很可能就可以排除他的斜视。但是这种情况呢，不代表因为家长和老师是没有这种专业能力和知识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如果家长怀疑他有眼位异常，我们到门诊让我们专科的医生做一下简单的交替遮盖的这种检查，就能判别这种比较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种假性斜视。但是也有一部分小孩他确实存在内斜视，而且像这种内斜视他一般都会有合并有高度远都合并有远视。所以更关注的是这种小孩出现的情况下他的视力怎么样。如果视力不好，又伴随有这种眼位异常的，可能他的还是有一点斜视的概率和风险。
1: 有一个问题，可能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哈，比如说为什么小朋友他容易患斜视，他是先天导致还是说有这个遗传的因素，或者说后天的用眼习惯引起的呢？
2: 斜视的先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然我们因为斜视的分类，因为它的分类类型来看，它有很多种类型斜视。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先天性斜视和后天性的斜视，先天性的斜视一般跟它的遗传因素就非常大。但是斜视其他类型的斜视，它的作用机理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们一般跟它牵扯的方向可能有跟屈光不振有关系，跟弱视有关系，还有一些跟全身系统的一些其他疾病也有关系。那为什么是小孩发作多呢？是因为我们眼位异常的初期表现，就比如说像他以前我们称之为有弱视的小孩，他的弱视伴随着很快就伴随着眼位异常。他如果在你眼部有其他疾病，一旦出现视力下降，单眼视力下降，它可能紧接着伴

0: 随的就是斜视，所以我们看似斜视的发病率是多见于小孩，那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发病的过程和机理。但是你说其他的因素，可能我觉得先天因素占有一大部分，但是其他因素也相对比较重要。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屈光不正，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疾病，可能也是斜视发作的很重要的干扰因素。
1: 那如果说像一些早产的孩子，或者说有斜视家族史的孩子，是不是需要更早去做相关的筛查呢？
0: 对，有斜视家族史的这种小孩的，他的斜视发病率可能相对会明显要增高一些。但是早产儿可能发病远比这种有斜视家族史的这种更危险。因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它的眼部发育本来就存在一个病理改变，它的视力呢肯定就没有像其他的正常的小孩的发视力转归那么好，所以它出现斜视的风险等级会明显增高，所以我们会把它的阈值提得很早，就是在很早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进入一些观察的阶段，但不一定是要去治疗或者干预，但是观察窗口可能会相对提前很多。
1: 像今天我们所聊到的斜视啊，跟这个咱们经常听说的近视啊、散光，它本质的区别是什么？相互会影响吗？
0: 近视、散光，它是屈光不正的一种类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近视和散光，包括远视，它的简单的定义理解就是我能戴眼镜儿就能让这个小孩看清。我们称之为屈光不正。当然，它的屈光不正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有近视的。有远视的，也有散光的。总之我们用各种镜片能矫正他的视力，让他视力能看到正常，这是我们屈光不正的范畴里。但斜视呢，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它是双眼不能同时一起看东西，就是也许你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到一个物象，这是它的斜视。当然斜视和屈光不正一定是伴随的。我们搞斜视的医生一般都是相对屈光不正的小孩，我们对屈光不正这方面的知识会储存量相对大一点，因为他们俩的就属于很明显的交叉学科。为什么他们俩存在交叉呢？因为很多斜视的病人伴随有弱视，而弱视的定义是在于我们屈光矫正下他的视力有没有办法恢复，这个时候他会出现弱视，而弱视的小孩又极易出现斜视。所以这三个疾病的三个问题的相关性是相对比较密切一点。所以我们简单理解你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可能会相对比较绕，但是简单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小孩不管他有远视、近视还是散光，一定要戴镜，一定要让他的视力恢复到正常，这样呢对斜视的干扰和引起斜视的可能性会明显降低。还有一个小孩他已经存在斜视，我们通过屈光矫正，就是他不戴眼镜可能斜视量比较大，戴上眼镜他有可能斜视会明显减小，甚至于没有斜视。这个是有一个专门的诊断名称叫做调节性斜视。所以我们这种时候呢不会轻易手术干预，可能你戴上眼镜或者把屈光矫正问题解决，他的斜视量可能就基本消失了。所以我们是认为屈光不正是治疗斜视的最基本的基础，而斜视呢是屈光不正很容易导致的问题，所以两个存在很密切的相关性。
1: 好的，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陈甲兴陈医生，那么就小儿斜视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 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网民节。中国网民节大概是咱们过的最实在的节日，不用放假，不用发钱，网速够快就算过踏实了。这是2009年由近50万网友投票选出的日子，因为1987年的这一天，我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开启了上网生涯。更有趣的是，首届过节时网友们相约9点14分同时在线，对网民来说，在线就是最真诚的祝福。没有月饼粽子，打开手机电脑便是过节。从第一封邮件到人人机不离手，咱网民这个身份值得一句节日快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9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4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1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6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4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9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斜视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其中患儿占到很大一部分比例，但是有不少家长认为斜视很容易纠正，而且就

0: 虽然不纠正，也只是孩子斜着眼睛看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小儿斜视到底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治疗与预防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您详细介绍。
1: 好的，那欢迎回来，这里是FM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陈甲兴陈医生。那么就小儿斜视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有请陈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陈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小儿斜视的诊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刚才呢，我们对于小儿斜视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啊？包括如果说有这个相关家族史的孩子，咱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像斜视除了会影响到孩子的外貌之外，它对于孩子的视力，包括眼睛的发育，还有哪些其他的危害吗？陈医生？
2: 斜视是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疾病，它的主要的危害在于小孩对小孩的双眼视功能的一个危害。我们所谓的双眼视功能，就是因为，人体的双眼是存在一定的相互协调的功能，而且这个协调的功能的等级相对比普通动物要更高级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叫同时视，第二个叫融合视，第三个我们叫立体视觉。所以我们
1: 担心的
2: 斜视一方面是它的眼位的变化，第二方面是对双眼功能的损伤，特别是对立体视和融合式功能的损伤。所以这个损伤是我们在关注视力损伤的要求的基础之上的更关注的一些功能损伤。
1: 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立体视不是很理解，它是指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解释起来会相对复杂一点。我们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我们眼睛的功能它的基础是层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的。 第一层我们叫同时视，就是两个眼睛要同时看到一个物体。第二个呢，我们叫融合视，就是我们把同一个物体看到之后，大脑要通过融合机制把它融合成一个物体，这样呢，你看东西才不会存在一个重影。第三个呢，我们称之为立体视，它的立体视的基本定义就是大脑可以根据双眼对它的眼位变化，就是两个眼睛的位置变化来估计这个物体的远近。 我们称之为立体视。最简单、比较通俗、容易易懂的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3D 电影。3D 电影就是我们人为曲解和改变立体视觉的成像原理，来导致我们看到这个物体呢，它一下就是我们 3D 电影很明显的就是感觉那个我们电影屏幕里面的动作或者人物会明显的离你特别远或者特别近，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立体视觉的一个体现。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用的就是。 可能专业技术人员会相对用体现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显微镜在做手术的时候，你的显微镜的手离显微镜下有多远，这个也是很要求立体视觉功能要求非常高的一种表现。所以立体视觉可能是平时是家长或者我们没有办法明显感知到，但是在生活应用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功能。
1: 我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像这个立体视，它会影响到未来的，比如说这个学业或者说就业吗？
2: 会的。我们跟家长一般在小孩出现斜视之后，我们跟家长的解释的一方面，解释就是小孩的视功能的改善，就是视力的改善。改善完之后，如果他的视功能不好，我们很可能就会提示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医学类的，比如说电子工程类的。 因为他们对立体视觉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要做一些精细操作，空间操作感要很强烈。如果你的立体视觉丧失，我们经常会学校体检或者部队体检时候查那个立体视觉本，它就是如果你没有立体视觉或者立体视觉相对比较弱的时候，可能相对很多专业工程类的专业和医学类的专业是明显受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它立体视觉的应用性。
1: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对于斜视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包括也一定要重视斜视的问题。那比如说像咱们家里的孩子，如果说平时有哪些小动作或者一些表现，可能就是斜视的信号呢？
2: 实是他的信号一般伴随的就是屈光不振，
1: 嗯，
2: 因为他小孩第一反应他可能不是说哎我感觉自己有斜视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述，而且他对我别说小孩他可能自己都别说小孩，可能家长都没有对斜视有个明确的认知能力，
1: 嗯，
2: 但是小孩会有些特殊的动作来提示可能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有东西，有些小孩他看东西的时候喜欢歪着头，
1: 哦，
2: 歪着头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偶尔歪。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外斜视一种表现，就是一见强光会眯眼，这种眯眼不是那种强光直射的双眼眯眼，是歪头单眼眯眼，因为它是为了避免混淆视的一种特殊的肢体语言。
1: 嗯，
2: 哦，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像近视一些伴发的症状，比如说看东西不清楚，
1: 嗯，
2: 哦，老是凑着电视会非常近，还有就是小孩看东西呢，他会觉得他眼睛特别累，很多小孩家长。嗯，带着小孩来看病就说是小孩最近看东西特别累，但是我们查学校查视力体检也是挺好的，
1: 嗯，
2: 这个时候也可能是存在一些比如说外斜视，他放眼内功能减弱，他是就是看近的东西都会特别累，视功能调节力量减弱之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2: 所以比如说小孩我们建议家长关注的就是第一是关注小孩的视力，如果他的视力有异常要及时让我们做一些斜视的一些基本筛查，第二个呢小孩比如说有歪头眯眼还有视物重影，还有就是看近特别累的这种情况，可能也需要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斜视的一些相关检查。
1: 他多久不缓解再去就医呢？
2: 嗯，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个一般
1: 他多久不缓解再去就医呢？
2: 嗯，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个一般家长发现的时候都不是小孩刚出现他就能发现。
1: 哦，
2: 因为小孩他的表达能力是相对有限。一般能明确表达这些就是这些不舒服这些症状的可能就是在小孩六七岁或者七八岁以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等你家一方面我们担心的是家长发现就已经是相对比较滞后了，
1: 嗯，
2: 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如果家长能发现这个问题啊，及时到眼科让我们眼科的医生去看一眼，特别是关注视力问题，
1: 嗯，
2: 啊，视力如果好的然后再做个简单的眼位检查，而且斜视这个本身呢它我们正常人大部分都有一些生理性的外斜视，特别是正常在五度左右，这种生理性的斜视是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因为我们凭自身的条件能力是基本的维持的，
1: 嗯，
2: 还有一些小孩呢他可能高于五度可能十度左右，这个时候也是不需要我们去大量干预，我们可能通过一些简单的视觉训练或者注意一些是调节一下就是学习和生活的方式，
1: 嗯，
2: 也能明显好转，所以特别明显的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斜视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少见，而且这种情况也比较重，
1: 嗯，
2: 所以我们希望的家长就是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小孩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我就会心理上很排斥找眼科医生，
1: 嗯，
2: 我们希望大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越早我们发现这种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带进矫正或者做做视觉训练可能能减少斜视的手术干预的很大一部分程度，
1: 嗯，那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些表现和症状之外，如果说孩子平时他看书或者看事物会出现这个眼睛酸或者说看书串行的情况，这个会跟斜视有关吗？
2: 他们俩的相关性有一定相关性，当然这个有一定相关性不代表他们就成直接相关性，
1: 嗯，
2: 就是我们说有些小孩他们斜视重影的他可能是视觉疲劳双眼储备功能不足，
1: 嗯，
2: 这种表现的串行的可能会直接多一点，但是如果储备功能不足特别明显特别严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隐性外斜视还有一些间歇性的外斜视可能会出现这种串行的，所以他们俩存在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不代表是直接相关性，
1: 嗯，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表现咱们还是及早就医，如果有问题及时干预才是最关键的哈。那一般来说孩子如果说被确诊斜视之后一般是需要做哪些相关的检查吗？那这些检查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容易配合吗？
2: 对于斜视的检查来说我们反复强调的很基础的问题就是先解决视力问题，比如说这个斜视，这个小孩我们家长或者医生已经发现他有斜视了，第一步一定是查视力，看他的裸眼视力怎么样，如果裸眼视力不好我们紧接着可能就是三通验光，验光查矫正视力，就是该戴眼镜戴眼镜，

0: 该散瞳散瞳，三查完矫正视力之后排出，然后排除一下眼部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白内障呀，先天性眼底的疾病呀，把这些疾病都排除完之后啊，我们可能进一步查的就是斜视一些相关的专科性检查啊，比如说它的斜视度、斜视方向、斜肌麻痹的这种情况可能稍微多一些。其实绕一大圈来说啊，这种特殊类型的检查其实很少，就跟我们普通看那个屈光不正的检查有点类似。而且现在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就比如说我们视光中心，他们小孩一来，他们一旦做屈光检查，就会相对的就会把眼位检查呀，还有这个斜视量的检查，就会纳入我们屈光检查的一些基本项目。
1: 嗯，
0: 所以检查其实不是太复杂，也没有侵入性，对小孩也没有损伤，所以这种检查呢，可能就已经包含在我们斜视的检查一种啊，就是在屈光不正检查的同时，就把斜视检查的一些很大部分一些内容就已经包含了。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有其他问题，比如说你矫正视力起不来哦，伴随有弱视，或者伴随有眼部其他的疾病，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检查扣着开。但是常规的检查的屈光不正的，像我们视光中心的做的检查就已经包含斜视的一些检查了。
1: 嗯，好的。那一般在咱们眼科中心的话，治疗这种常见的斜视类型会用哪些方式和手段呢？
0: 我们一直就是在本随的理念，就是小孩对我们是任何一个家庭的中心，所以我们在对他的手术是相对比较慎重的，而且家长对于手术是相对也非常排斥的。我们的原则呢，如果是比如说像斜视小孩，我们首先发现的第一个是屈光矫正，因为戴上眼镜我们再重新查一遍斜视的相关的检查。第二，如果屈光矫正之后还存在斜视量，斜视量度数就不是很大，可能紧接着我们会配合视觉训练，有专门的视觉训练去让他练一练，然后让他的看眼位能不能改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他的斜视量还是相对比较偏大，我们可能才进行的是一个手术干预。其实这个手术干预这个事儿，我们其实每个家长都对此都会非常紧张，一听手术大家都心头一紧。
1: 对，
0: 我们倒反倒希望家长对这个，我们既然提到这个斜视手术了，一方面他可能手术的必要性就会非常强，如果没有达到必要性的话，特别是小孩，我们大夫一般不太会轻易聊到手术。既然聊到手术呢，它第一一定是有明确的必要性。第二个呢，斜视手术本身的创伤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其实主要存在一个矛盾，就是小孩他的局麻配合度很差。所以我们需要他睡着才能去做这个手术，手术时间也不会太长，对眼部的损伤也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希望家长，如果我们医生聊到手术了，我希望家长不要太过于排斥我们斜视的手术。
1: 比如说通常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建议做手术呢？
0: 最通常的情况就是他的斜视度数已经超过一定量，就是凭他的自己的条件能力就已经没有办法完全覆盖这个量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能看到感觉到小孩，就是看到小孩斜视了，然后我们会紧接着下一步就问小孩，他是每

0: 天都有邪吗？因为大部分邪是有一定控制能力的，小孩是要可以控制的，他大部分时间是眼维是相对正的，只有在他精力比较放松或者他特别累的时候，他会偶尔出现眼维偏斜。啊，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评分量表，上面有很多内容，但是简单评分在几个关键量的原因。第一个是视力，矫正视力是否正常。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斜视的发作频率，就比如说这个小孩家长来，他说，哎，我们偶尔看到他眼睛出去了，这个偶尔呢可能是一个星期一次啊，但是一个星期一次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做，暂时不会考虑手术，那说明他的双眼控制能力是基本能覆盖的。但是有些家长来说他每天都有一点，但是每天呢，还有一个就是持续斜视的时间量，比如说这个小孩他看电视的时候偶尔出去了，他可能一两分钟，哎，他自己调节又能回来，这个时候呢说明他是部分说明他的调节能力还是相对能覆盖的。有些小孩你看到他看一出去可能十分钟五分钟他都回不过来，而且这个时间量明显在增加，发作频率和每次外斜的时间量在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就说明他自己的调节能力没有办法完全覆盖他的外斜视的这个表现了。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引起警惕性，可能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干预，而且这个时候干预你要通过视觉训练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相对比较难。临床上面我们见的很多的这个时候可能在做训练可能会相对比较偏晚，所以我们可能会这个时候才去考虑斜视手术。
1: 嗯，那斜视治疗的目标是让咱们的眼位变正，还是说要恢复双眼的视功能呢？
0: 斜视的治疗目标一定是恢复双眼视功能。
1: 嗯，
0: 而眼位变正是它的基底，就是如果你的眼位不能恢复正常，你指望双眼功能恢复，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斜视我们一定要在小孩做？这个问题问的就我们很多人，我能不能等几年等他大了再做？这个亲戚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同意。嗯，因为小孩他的双眼功能包括单眼视力的功能发育的黄金期是在14岁之前，如果你错过这个黄金期了，如果你就算把他眼位调整，他的双眼功能和立体视觉功能可能都没有办法再重新建立和恢复了。所以我们斜视的手术不像其他的手术会相对滞后，我们可能会提前，它的目的就是在恢复眼位正常的基础上使双眼功能逐步恢复完善和完整起来，这样呢才能建立一个正常的视野环境，让小孩以后就业生活不受影响。
1: 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斜视的手术治疗哈，比如说他对于孩子的年龄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多大的孩子做会比较合适，还是说咱们越早做效果越好？
0: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总体方向可能是相对之前，一般在比如说还有根据他的斜视类型，比如说先天性斜视，这个小孩生下来就存在一个大量的内斜或者外斜视，这个时候他的提前量会非常值钱，因为他从生下来的眼位就不是个正常眼位的时候，你指望他的双眼功能或者单眼功能能完全恢复或者恢复到正常小孩那是不现实的。所以那个先天性的斜视一般的量会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提前量提前的非常高，所以什么时候发现可能在半岁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已经要安排他的手术了。在其他的比如说后发性的斜视，比如说屈光不正性的斜视，还有弱视的斜视，我们可能在3到7岁的时候就相对比较手术干预的比较多。之所以3到7岁这个时候做，原因也不是因为说这个时候做更好，而是因为这个时候做小孩才能配合我们做很多专科性的检查，比如说你斜视量的斜视大小的那个量的测量，特别小的时候测就很难测得准，在他3岁到7岁的时候他是比较容易配合，还有就是他的视力检查他比较容易配合。所以我们把总体来说斜视是越早干预我们越好，但是因为是根据小孩的病情还有就是他的斜视的类型是可以做适当调整的，但一般都在3到7岁左右。
1: 好，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孩子通过手术治疗之后他的眼睛就能够完全恢复正常吗？有没有复发的可能？
0: 对于小孩来说，我们做斜视的大夫当然有复发可能性啊，任何手术都存在一个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复发的可能性，当然斜视手术是其中一类，这种复发率是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斜视它本身不是眼球本身组织结构的问题啊，它是大脑对它的调节异常，就是调节能力的一种调节能力减弱或者丧失的一种表现。所以你只是在 客观上解决它。

0: 的眼位歪的问题，但是大脑调节能力的机制能不能重新建立恢复，那是另外一个靠小孩自己去慢慢重新建立恢复的问题。如果他的双眼的功能一直持续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他有可能会再出现斜视。而且另一种情况，就比如说这个小孩伴随有弱视，弱视干预时间又比较晚，他的弱视有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所以你指望你把眼位调整之后他的弱视还在，大脑可能还是对他有存在一定的抑制功抑制性，所以他有可能会再出现斜视。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对于小孩这种复发性，远比成年人做斜视的复发性，它的复发率相对还是偏低很多。
1: 嗯，
0: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专家斜视专家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斜视小孩的斜视越早的干预，可能他复发的概率和预后稳定性要远比年龄大的小孩要更稳定一些，复发率也会明显降低。
1: 好，那么我看到有一些网友说哈，这个术后出现了像重影啊或者复视这样的情况，这个属于是正常吗？
0: 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哦，
0: 我们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就是经常做斜视的大夫，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小孩做完手术之后，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小孩，我们有些家长因为各种原因啊，经济原因或者医疗条件原因，他小的很早就发现斜视了，但是一直没有做手术。
1: 嗯，
0: 等到小孩十七八岁来做手术的时候，做完手术第二天，我们会专门去问小孩有没有复视，有没有重影，小孩会说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内心是咯噔，就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他没有重影，说明他双眼的功能就很可能就是已经丧失了重新建立和。

0: 它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1: 嗯，
0: 而且是我们也做斜视的大夫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明它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所以多半复视是很正常的。
1: 好，那像斜视治疗之后还需要定期的复查吗？咱们复查的目的是什么？
0: 斜视的手术肯定是要复查的。一方面，其实我们对手术本身的复查不是我们观察的主要量，
1: 嗯，
0: 因为斜视手术本身创伤相对比较小，我们主要是观察的第一个就是基础量，就是他的视力恢复情况。
1: 嗯，
0: 啊，有些小孩他以前弱视，矫正完之后现在视力很好，然后做完斜视手术之后，他两个眼睛的视力很好，慢慢恢复他的二级功能、三级功能。但这个时候可能会存在一定障碍性，有些小孩对二级功能和三级功能的恢复相对比较弱。
1: 嗯，
0: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视力训练。功能训练，比如说内聚功能训练，还有精细操作的一些训练，弱视改善的一些训练。所以它的复查的项目，一方面是当然看我们手术本身的切口啊、感染呀、啊、这种情况；第二方面是看它的双眼功能恢复情况和视力恢复情况，主要是观察这些窗口。而且这个复查是长期性和周期性，就是我们可能一观察都是好几年。我们做完斜视手术的时候，像我们观察十年八年的是很常见的，一直到他成年就是我们的观察窗口。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做完手术之后一个月、半年、三个月，然后每三个月、半年都要让我们大夫去看一下他的双眼的一些基本的检查功能。
1: 嗯，
0: 所以斜视复查一定要做，而且周期会相对比较长一些。
1: 好，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咱们的家长朋友来说，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帮助孩子去保护眼睛、预防斜视，或者说避免病情的加重呢？
0: 对于斜视的预防，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预防性的疾病，
1: 嗯，
0: 因为它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去侧面的对它有一个相对预防，就是我们比较容易预防的一些屈光不正，
1: 嗯，
0: 我们希望家长能在屈光不正的预防上面多做一些工作，因为很多斜视和弱视伴随的都是屈光不正，如果你能把屈光不正的问题预防性做得很好的话，它可能斜视的发病率会明显下降。哦，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的工作倾向性可能在屈光不正上。屈光不正怎么预防？我们可能经常会聊到，比如说经常的室外活动，
1: 嗯，
0: 然后不要吃一些含糖量过高的食物，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一定要小孩形成一个规律的早起早睡早睡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个是有专门学术研究的。我们现在的小孩的，因为他我们城市环境，因为夜间的灯光亮度比较多。所以可能对他这个睡眠周期会打乱的情况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啊，小孩晚上十点半就要睡觉，早上九点钟早早就要他起床，然后呢，室外活动的量要增加，每天的学习的周期时间，休息时间要保存，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称之为眼保健操要做好，还有就是一些生活习惯上面，屈光不正的预防的生活习惯上面，
1: 嗯，
0: 可能对他的眼位和视力。这个对有一定帮助。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陈甲兴陈医生的电话连线。那陈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6: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5: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6: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5: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6: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5: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3，靳东带您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2026年兵团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暨兵力融合招聘会在七师淮安河市天北经开区中心公园举办。活动以就在金秋直面未来为主题，组织兵地国有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中小微企业等150家用人单位，提供新材料、绿色化工、生物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岗位2251个，精准面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团场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现场吸引近5000名求职者咨询，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957人次。我们其次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湖北省举办。活动期间发布了全国休闲避暑旅游优秀案例名单，新疆昆仑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榜上有名。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表彰在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小学生，评选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我们最后来关注来自于教育部的消息，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靳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0: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10: 是责任，
12: 是坚守。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6: 爱上下班路。

0: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0: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
0: 说

活千般滋味，快乐每天相随。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两天没见各位好，我是东子。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呀，最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昨天呀是正式鸣枪开跑了。昨天呀，东子也是全程的在关注这项特别特别火热的赛事啊。就正所谓有那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是特别特别好，一场马拉松点燃一座城。城市马拉松啊，不仅是一项全民的健身运动，也是城市激情奋进的生动写照。这颗尘土在我心里快要发芽啦。回想2023年7月16日啊，也是乌鲁木齐马拉松第一届举办的日期。一声发令枪响，5000名跑者在乌鲁木齐县南山风景区向着天山奔跑，首届乌鲁木齐马拉松是就此起航了。那么在几三年后的今天呀，今年的9月13日，第三届乌鲁木齐马拉松也是正式鸣枪开跑，这一份情书翻到了新的一页。这东子的这个家人呢，因为东子家里的这个区域位置刚好啊，是在这个被围起来了。东子呀，这早上也出不去啊，也干不了别的事儿，就只能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马拉松的热情。结果我不去不知道，一去啊，被所有跑者的这个精心的准备啊，还有坚持不懈的这个精神给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家的这个附近刚好是半马的终点，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们啊，有着耄耋老人，还有这小到这刚刚毕业的学生啊，都在一条赛道上是激情的奔跑，激情的展示着自我。这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啊，也是延续了前几届啊，给选手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这个小礼品。就是据我所看到的啊，我看到了他的那个应急背包里，就是也不叫应急背包吧，就等于说是发的这个伴手礼里面还有这个乌苏啤酒。难道是这跑一半累了，这是拉开快乐吗？当然开个玩笑啊。那么也是希望乌鲁木齐马拉松越办越好，通过一场马拉松爱上一座城市，我觉得这是此次赛事交流的一个重心啊。那么分别男女子冠军啊，也是最新鲜出炉了。男子全程马拉松的冠军是阿伊肯巴赫提别克，成绩为2小时25分58秒。女子组冠军是叫韦春华，成绩是2小时47分59秒。这有奖励的马拉松冠军呢、啊、这奖励金额高达20000元呢啊。要是东子你去跑的话，这估摸着这个工作人员肯定要等等我了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有空来到大美新疆，有空来到乌鲁木齐啊，来感受一下独属于这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城市，雪山脚下的城市，让你来一次啊就不虚此行，来一次就爱上。

0: 座城市啊，无论是通过什么形式的方式，只要来到大美新疆，大美新疆所有的各族群众都会敞开怀抱欢迎各位。那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周一晚高峰的道路拥堵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从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6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的由西向东，当前从燃料公司是一路堵到了 CC Mall 的后门，拥堵的距离呢是71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5分钟的时间。不远处的黄河路的由南向北，从乌苏路到人民路，在最堵的是这个自治区中医院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0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当前从河南路桥是一路堵到了会展中心附近，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城市这个商圈拥堵啊，跟通行日平均值相比也是有这个加重的趋势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14啊，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晚高峰爱上下班路。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听一段评选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实时陪伴。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5: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来跟各位公布一下今天与您的互动话题啊，想问问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以前呢，咱心甘情愿掏腰包啊，掏了不少的钱啊，当那些钱花出去之后，你现在想一想，简直想抽自己大嘴巴子，感觉这脑子里装的都不是脑浆，是水，纯纯的冤大头啊。关于消费的话题啊，咱们节目是做了很多期很多期了，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目前的这个你花过的冤大头的开销哦。是像有些钱呢，咱以前啊花的是什么热火朝天呢，以前花的是根本不顾耳天的死活，现在看来呵呵，属实没必要哦。就说那些跟风啊买的一些所谓的网红好物，这个谁家没一个几件啊，买回来新鲜个两三天啊，是甚至你要是新鲜劲儿比较长，你新鲜个一个星期啊，再长一点半个月估计是达不到啊。新鲜一会儿啊，就直接就放在这家里的某个角落了，就直接吃灰，钱花出去了，而且花的不少。网红产品有些时候还要抢的，对不对？钱花了，啥也没留下啊。还有啊，相信朋友们在生活中啊，各种啊办过卡吧，对不对？这流量够不够用啊，是不是办卡没少办吧，还有这各种网站的平台的会员，脑子一热就充值了。这一点呢，东子之前是东子一直是深以为然的，但是呢还是不以为意。因为有些这个软件呢的确非常非常的这个管用啊，特别是像我们做这个广电主持人的啊，特别是播音主持这个行业啊，比如说这个剪映，还有一些这个微云呐、啊、还有这个一些软件，专业类的软件，你如果不充值你就用不了啊。但是像别的影视这个 APP 的一些会员啊，这是你一天这么忙的情况下，你能打开几次这卡里的余额，就静静的被这些软件啊还有这些这个充值啊慢慢的吸干了，等于是白卡给人家商家送福利呢。哦，各位您人真好啊，给这商家是送点钱的，是不是感觉商家过不下去了，给商家送点钱啊。还有一种是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在别人眼里啊，就维持着那种所谓的体面的人设，维持着一些所谓的高端的这种圈层，硬撑啊，咬牙硬撑着消费啊，打肿脸充胖子还充不像啊。就是请别人这吃过饭啊，这很简单，吃个大盘鸡儿啊，俩人撑死了，花上120块钱，是不是？有吃有喝，吃的饱饱的。如果是两个小女生的话，根本吃不完，要个半份，我觉得68差不多了，就能吃饱。你要再说吃点漂亮饭，按照人均差不多也是100来块钱，也能够结束了。只是说我非要去米其林餐厅吃呢。就俩人我非要上一只烤全羊呢，是面子，是这是挣出去了，面子是放出去了啊，但是别人背地里嘲笑你的话你可没听到啊。这只买完单之后啊，是打肿脸充胖子，自个儿堵在门口啊，就躲在墙角偷偷的心疼钱包的，看到这个不断催收的这种短信了，还款的提醒了，你难受不啊？还有各种花式的一些智商税的产品啊，这些东子之前做过话题，就不多过赘述了。宣传那吹的可谓是天花乱坠啊，这宣传说的戴上我的手链了能帮你怎么样了啊，吃了我这东西能给你什么来什么那个这焕发第二个青春了，或者吃了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当你买了，你回来使用了，这效果真的是
一言难尽呐、但现在时代变了，大家伙也越来越清醒了，不再为所谓的噱头、为面子买单了。好钢用要用在刀刃上，这钱呢也得花在刀刃上，花在让自己真正开心啊、真正有用的地方。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话题，来说一说有哪些钱你越来越觉得这钱没这花的必要了啊。东子前来说一说吧。东子觉得这个花的越来越没有必要的钱，就是过度的，不是，也不是过度的，过多的啊，去维持在社交身上。东子是一个很爱社交而且特别爱热闹的人啊，这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东子，我喜欢热闹，喜欢大家在一起啊，这说说话呀，是不是聊聊天啊，哎，这个那种状态和感觉特别让我放松。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这聊着天啊，我感觉都特别好，但是吃完了，这喝完了，这谁买单是个问题。这有些这朋友啊，的确这生活过得比较拮据啊，这我也不好，我也不舍得让别人这个这是掏钱，于是自己就变成了所谓的冤大头啊，买单的机器，他们就叫我 POS 机啊。

到月底看着这手这银行卡里为数不多或者是空空如也，甚至有些时候还在借点的这个余额，我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些钱呐、啊，真的没必要花、啊。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用花钱买来所谓的昙花一现的快乐，那就是镜花水月、竹篮打水呀、啊。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会员的问题啊，以前开了不少会员，这影视会员的啊，办公软件会员的，虽然说现在还有，但的确是比较有用的啊。没有用的，还有一些 APP 的这种使用的付费的这个会员，有些时候那个软件那个功能你只能用那一次，结果为那一次你点那个所谓的连续包月，你又忘记是怎么去拿出包的这个月了，结果呢就一直每月扣你30、30、30啊，你能受得了啊？最终啊，我把这些软件全部就退了，目前现在只有两个是每天必用的软件，我觉得这个续费是值得的。来看一看旁边的留言，陆续上来了啊！看到的狗狗说啊，他说我买这个教辅资料，孩子不是刚开学嘛，这买教辅资料呀、啊、是年年落灰，年年买。他说我如果觉得我不买，我就对不起我的孩子。这狗狗这位家长，这是在东子的这个视角来看啊，这买教辅资料是家长的一份好心，对不对？是希望这孩子呀、啊、能够学习的更加轻松一点。那如果孩子他不需要你买的资料，依旧能在学校学得很好呢，那你这个想法是不是就多虑了呢啊？如果说是他在学校学习是一般般啊，买教辅资料人家也不看，你说了人家还不看，那你能怎么办呢？这与其花了钱了买资料落了灰了卖了废品了，倒不如呀这拿这钱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是不是？或者是拿着钱给孩子报点这个真正有需要的班，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啊。小小醋说，他说东子，我就提名俩字钻戒，我听你怎么说。这钻石啊，一说到钻石，大家会跟什么东西是绑定在一起，跟什么东西挂钩？俩字儿，爱情。再来俩字儿，浪漫。这个钻石是说白了就是这个石头啊，这个莫氏硬度比较高的石头，最早用来干什么呢？用来这拉玻璃。有句话不是说你有那金刚钻，你再揽这瓷器活啊，金刚钻说的也就是这所谓的这钻石啊，硬度很高，用来切割一些这个工业产品啊，非常的不错。但为什么会把它用来跟爱情跟浪漫绑定在一起呢？给它高附加值的东西呢？那就是资本营销的厉害了啊。如果说小年轻啊，这特别是女孩子，被这一时，也不是被这一时啊，被这份爱情啊，感觉我这独一无二的，我就要这个钻戒，你不买你就是不爱我啊。我建议这个男方啊，你就给他说一说啊，是换成同等的价值的金子，我觉得是更划算的啊。这钻石你买的时候，如果说你不成整克拉，是也是很贵，但是在二手市场上是不值钱的。就算你买了整克拉的，它那个色泽度，你再戴着这么多年，它万一有点划痕什么的，哎呦，想再次出手变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到最后只是放在首饰盒里的一个所谓的还占点地儿的一个象征吧。继续来看到撒贝龙发来的留言啊，我认识这个央视我们的撒贝宁，这你没来过新疆你就白活了这句话的这主创人啊，他弟弟贝龙说啊，他说2020年那年我买车，那个时候我是小白一枚，花了两个月被 4S 忽悠清洗油路，刚买俩月被 4S 忽悠清洗油路啊。这你这话说的我真是有点，这是怀疑你啊。4S 店说啊。

0: 对发动机好，还有什么添加剂啥的，1500多就这样没了。现在我回忆起来，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傻。我现在保养车啊，就会给老板说，老板，给我来最基础的保养，是不挺好啊？这是贝龙，咱吃1000也长了一智了。新车刚买2月，而且是清洗油路，大概率是油车啊。油车买2月，他连那磨合期有些车都没过去呢，你就是给他这个心脏搭桥去了啊，你就给他疏通血管去了啊。是，但是也是现在那吃1000长一智啊，也算是这钱没白掏，对不对？在笼罩的路，那一棵很高的树在不远处，在他面前停下过脚步。北京时间的19:29，再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因为我们要即将进入半年的宣传了，来说一说有哪些钱的你以前是越花越开心，越花越上头，自愿掏腰包的钱，到现在觉得这些钱呢、啊，这没什么必要花了，以前花的热火朝天，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属实是没必要啊。钱花出去啥也没留下啊，自己也没点存款，到现在，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啊，哎呀，后悔当初是知情晚了。说一说有哪些钱你觉得越来越没必要花了。
1: 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3: 我们或许很平凡，
4: 他总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当清晨的阳光柔软地洒在街道，明媚的温暖许我安静的美好，指尖滑落的光阴如这悸动的晨曦，幸福着每一次心跳，微笑中开启新的一天。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始于遇见，长于陪伴。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半点之后感觉到乌鲁木齐市此刻的这个天气啊是有点小阴呐、啊，多云的天气，但是给各位提前透露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晚上啊您可能要把这窗户再关着睡了，或者是开窗户的话肚子上再盖点这毛巾被小被子啥的，明天呢这一阵狂风将会吹散乌云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来自于半点之后啊，来是先做一个历史的汇总。那么当前乌鲁木齐市城区主干路整体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加在一起是达到了85.38公里。那么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与通勤日平均值相比还减轻了2.94%呢。来看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此刻的情况，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98公里，要比通常时要多花将近20分钟的时间啊。机场高速的由南向北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1.39公里，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是缓行在了喀什东路桥附近啊，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3公里。环路方面当前是有点小堵的，来自于西山路高架的由南向北，当前在西山路高架口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快小1公里了。同时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南湖桥桥面上往成功桥或者是往东外环方向走，目前拥堵的距离是2.04公里。同时北环高架路的双向目前在苏州路的桥面上分别拥堵704米还有612米，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4公里的。堵车别堵心，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收看只能包各位俩字，在一个小时啊就是让你开心啊，乐呵乐呵啊。继续来说一说跟各位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以前啊心甘情愿掏钱包的事或者是时间不少啊，心甘情愿说买就买啊，跟蒙多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现在想想纯属冤大头。有些钱以前花的热火朝天，以前花的是肆无忌惮，现在回想看看自己想抽自己大嘴巴子啊。那些跟风买的网红好物，买回来新鲜个2-3天都算长的，直接啊落灰了，送人了，钱花了啥也没留下啊，钱就我这撂在这水里我还能听声响，你这钱花的开玩笑，这还不如那一股气儿呢啊。还有就是各种办卡办的会员啊，脑子一热直接这俩字儿充值，最后用不了几次这卡里的余额就静静的在这样的地方躺平了，等于你给商家来了一波精准扶贫呐。还有一些面子消费，这就不说了啊，这为了体面硬撑啊，打肿脸充胖子呀，一顿饭消费个1-2千块钱，回过头来自己吃半个月泡面和那个馍馍，值得吗？现在时代变了，大家伙花钱越来越清醒了，不再再为这种所谓的噱头为面子买单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钱也在花在刀刃上，你别老是买这刀背儿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有哪些钱你越花你觉得这钱没有必要，可以通过各自平台的方式啊，无论是绿泡泡的还是这是某音了啊等等等等，你能收听收看到的频道啊都可以来发来您的看法。往下翻一翻，翻到之前半点之前朋友们的留言。小小粗说呀，他说各种各样这便捷的喝的东西，比如说豆浆粉、冻干的柠檬啊、泡水的枸杞、红花巴拉巴拉的，但其实到最后喝的最多的还是水，这些东西坏的坏扔的扔啊。 小醋啊，你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就是觉得喝白水嘴里没味儿呗。这喝那白水就喝不下去，我必须泡点什么东西，让那白水削波有点味儿，是不是？到最后啊，自己可能是懒得放，或者是懒得泡了，慢慢就或者是忘记了，慢慢就变坏了。最后这还是接水这方便一点啊，毕竟往里放东西还得是多一个步骤。这是东西不是放坏的，是你啊遗忘了。吉平影虫说，他说呀，我感觉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是这是纯纯没必要花的钱，不仅蹉跎了他们的时间，也剥夺了他们的快乐，让他们失去了童真。有你这样不卷娃的家长真的是太好了啊。就我身边的这些这个有孩子的二宝的大宝的啊，对孩子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呀，那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我可以吃点苦，我的孩子吃不了一点苦啊。但是瑞丽就紧接着你后面的这条留言啊，他的你的经历给大家念一念啊。我想学一个瑞丽说，他说幼儿园一年是10万加的托管费，我交了4年没觉得心疼。一年10万的托管费，你交了4年40多万，小50万你没觉得心疼。这瑞丽还是可能有实力啊。他说现在孩子上了小学，我发现花钱的地方更多了，价钱更贵了，觉得当时应该省着点儿啊。没事，这是咱家有实力啊，咱家可以继续的是真是几十万的，这是上，只要培养我的孩子，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甚至生命。金池啊，爱心金池啊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子，我觉得做指甲还有那种大牌的彩妆，这是挺这个不值当的。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办过很多指甲卡，买过很多化妆品啊，还化妆做指甲，后来工作了生孩子了，对这些需求就很少了，就不想做了，每天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觉得办那指甲卡没必要。的确是这样啊，你这指甲你稍做稍长点，稍微长一点可以，你要再长一点，就像那九阴白骨爪那一那似的，我连你手的确放那儿就有点像那这宫廷剧那老佛爷，知道吧，十指不沾阳春水啊，每天就是指环那个让指被伺候着啊，这现在不行啊。看到了张条啊，张条条发来的信息，他说衣服啊，我觉得我得少买一点。他说我以前经常买好几千一件的衣服，现在觉得拼夕夕也很香啦，什么这个Lulu 更的是百搭而舒适。除了重要的一些场合，咱备得上几件能上台面的衣服，现在都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啊。陶渊明不是有首诗说吗，酒在樊笼里，赋得反自然呢。再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说一说啊，这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您呐、有哪些钱你觉得没越来越没有必要花了呢？琥珀六琴弦啊，六弦琴发来的留言，他说我以前很爱看这某音呢、某红书啊之类的，后来删了，不为别的，就是四个字，太烧钱了。他说每次看着直播卖货的我都忍不住啊，其实品质也就还好，不过说别的，我家的酒柜已经被我填的满满当当了。可以啊，这是酒在装修中啊，酒柜特别是那种菱形的酒柜是东子最不建议各位 这是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看的是好看啊，这一墙的酒都待在各自的这个小个袋里，但是你年底你擦的时候呢，你想一想你该怎么擦呢？可喜可乐啊，可喜可乐的留言，他说东子东子我来了啊，感谢感谢，欢迎欢迎。他说以前我觉得这个护肤品可重要了，我都几百上千的买，但是呢用的也是忽好忽坏，没有质的飞跃，倒不如现在去医美打个水光打个光子，这变化来得快呢。现在用这个平价的水乳也足够了啊，不在护肤品上花大钱了。可喜可乐啊，这是医美行业东西并不是很了解啊，据我周边的人这个反馈跟我说，这个的确变化是有的啊，变化是有的，但是这个长期的消费你遭不遭得住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确认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哪些钱你觉得越来越没必要花了呢？
1: 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1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

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烦啊。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48，再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关注度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变化，来自于市区乌鲁木齐市区的绍兴东街的由西向东，当前在这个联货，这是新联市场这儿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0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的时间了。高铁片区紫阳湖中路的由南向北庐山街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501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不远处的香山街由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路到岳麓山街，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62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啊。还有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在会展中介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3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35分钟的时间。还有这个仓房沟中路的由西向东，在清风路这里，也就是李岩厂这里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5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话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钱你是越花越觉得这钱没必要啊？可以，但是呢，没必要啊。一个句号发来留言了，他说：“我觉得视频会员啊，这玩意儿是真的可恨呐。”很多的视频 APP 有些片子是独家的，经常是分散的，一顿操作下来，它有某易、某酷、某讯、某力等等等等，全开下来会花不少钱。他说还有一种情况下是最烦的，就是独家，独家就是独独这家上不了啊。他本来想在这某站想看个番啊，结果是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新番啊，今年还没出，他在网上那种看的已经差不多了。这是 ELEANORW 发来留言，他说高价护肤品吧，特别是大几千的那种面霜精华系列，以前我觉得贵的就是好的，现在我觉得适合自己肤质的就是好的。这又是质的飞跃啊，多会过日子啊。这是土菜啊，土菜说，他说以前每个夏天我都会买一些这个品牌的 T 恤，比如说这是某德玛某某达丝儿啊，穿个一年两年颜色也就没那么正了，这肯定特别是白 T 恤啊，很容易这是扫色，一晒一洗就发黄了。直到他在某直播间买了一件没品牌的纯新疆棉 T 恤，29.9元，收到之后出乎意料的满意啊，这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真的给兵团制造点赞呐、啊、这是我也给你点个赞呐、啊、太棒了啊。再来看到的是羽翼，他说以前出去旅游我会住那种很好的酒店，也会去网红餐厅打卡，我直到我现在出来玩啊，我住青旅跟人拼房，吃一些当地特色小吃小菜。他说主要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收获自然风景和结交朋友。有些是酒店真是啊，不住不知道，一住你吓一跳。小平说，他说我也给你点赞啊，好，小平我也给你点赞哦。感谢小平啊，持续的这是收看节目啊，到家了吧，平平？嗯，月月鸟到了吧啊？再来刷新看一看啊。烦躁的太后饼发来留言，他说东子，这不能花的钱我不能说呀，老婆会看到会听到的。这是你肯定这藏私房钱了是不是啊？这是

是用来提神的。等到你要进化到这种自己磨，那才是花钱的开始呢。那豆子，那是咖啡机呀，手磨的也好啊，这是开玩笑，那比你喝那咖啡粉兑的要贵多了。好了好了，朋友们的留言啊，如果没有读完呢，大家别要肚子胀，大家不要生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必须要来看一看最新的气象变化了。来自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来自于北疆的西部山区，还有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可能会有小雨，像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的南部、克州、和田地区的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啊，会有中到大雨，那么也会像这个哈密市北部呀，也可能会有这个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8到9级，像吐鲁番市、哈密市还有克拉玛依市局地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秋老虎开始发力了呀。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是不大的。再来看到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这明天呢，这各位早晚还是有点小凉，但也不建议您就是穿很厚的外套。来关注一下兵团各师市最新的天气状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11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15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4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16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阴，13度到3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0度。七师淮阳河市晴，22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5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13度到30度。第13师新兴市晴，13度到33度。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多云，16度到30度。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通过各种平台的收听和收看，以及精彩的互动。这有些钱呐、啊，是不是？你得为未来，你得想一想，这超前消费、提前消费、过度消费，自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你平时偶尔花点小钱哄一哄自己，东子，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是这钱呢、啊，把这度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好了，各位，如果说喜欢我的节目，那就请您持续锁定由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老时间为各位带来的《爱上下班路》，给您带来一路的开心，一路的舒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0: 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 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

0: 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

0: 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

0: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
1: 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
2: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广播协汇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
2: 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加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探索传承创新路径，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8: 各师市统筹人力激励，全力保障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采收进度。
6: 二师铁门关市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
8: 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加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体系，探索传承创新路径，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在七师125团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军垦丝棉化非遗技艺培训正在进行。师是军垦丝棉化非遗代表性传奇人李景兰细致为大家讲解，让作品既有形态更有神韵。李景兰在125团22个连队、3个社区和学校开设公益培训课程，让越来越多职工群众了解并喜欢上这项技艺。125团职工马磊。
9: 我从开始撕棉花到开始上画，从做出来第一幅的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有信心。我以后呢也会把这项非遗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8: 撕棉画以优质长绒棉为原材料，通过染色、构图、调色、塑形等环节，保持了棉纤维原生态的自然肌理效果，有着软浮雕的美誉。2022年，李景兰前往山东学习丝棉花创作技艺，并将该技艺带回七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军垦丝棉花技艺。2025年，军垦丝棉花入选第二批七师鄱阳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入选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0: 把这些技艺传授给校园，还有一些社区的居民，还有连队职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人去体验，更好的把我们的军垦丝棉花传承下去。
8: 立足军垦文化底蕴，七师鄱阳河市通过搭建学习平台，培育本土非遗人才，拓宽文创产销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今年八月，我们的节日七夕2026年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七师鄱阳河市举办，10余项兵团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张新芳在现场开展教学，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七师鄱阳河市军垦绳编

0: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新芳，
1: 做出更多的有关兵团特色的作品，就像胡杨树、骆驼呀，包括什么兵团娃娃之类的这样子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了解我们兵团。
0: 在六师芳草湖农场，迷糊戏第五代传承人狄光照正和戏曲爱好者们共同练习新曲目。迷糊戏最初传入新疆时，没有纸质曲谱，依靠老艺人口口相传，表演形式灵活，唱词大多取材百姓日常生活。2008年，迷糊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狄光照从小跟随父亲学唱迷糊戏，16、17岁就可以独立登台演出。为了让这项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狄光照积极发掘戏曲爱好者，手把手传授唱腔合奏技巧，每年寒暑假还会在迷糊戏传习所开设公益培训班。如今越来越多团场职工群众青少年了解并喜欢上了迷糊戏。芳草湖农场子女学校学生狄宝仪，
2: 迷糊戏非常有趣，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唱的技巧，我也会继续努力把迷糊戏学好。
0: 迷糊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狄光照，
3: 根据现在生活上呀，这个农业上呀，形式上呀，改变一些这些孩子们脚步，这样才能传承下去。
0: 兵团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对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数据采集录入，不断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传承体系，创新传承方式，扩大传承群体，以活态化与年轻化为重点，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使非遗传承从单线传递走向多元共育，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金秋九月，各师团的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陆续成熟，各连队全力推进采收作业，确保秋收工作顺利进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七师130团4.2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各连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加快玉米采收进度。130团九连职工李红红，
6: 种了50亩地包裹，亩产量应该是在1吨左右，收完以后准备压冬小麦。
5: 130团20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严尔扎提吴曼，
7: 全部采用机械化，连里两位呢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车辆与这个劳务的协调，确保玉米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5: 4师68团9800亩大豆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收割机有序作业，种植户尽享丰收的喜悦。68团7连职工左立谷、图尔孙买买提，
8: 种了40亩地，产量在280左右，希望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5: 各连队合理调配机械设备，积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保障秋收工作安全高效进行。预计收获工作9月下旬全部完成。68团7连两委委员周元浩，
9: 我们连队已经携带了6台收割机，保障职工群众快速收完，颗粒归仓。
5: 在13师红山农场2连马铃薯地里，采收、捡拾、分拣、装车等工序高效有序开展，订单种植模式让种植户销路有保障，收益有兜底。红山农场2连种植户林范金，
10: 我今年种了这个马铃薯有346亩，他们负责技术指导，我们负责田间管理，今年双方合作比较愉快吧，收入也可以。
5: 红山农场2连两委委员王叶东，
11: 当前我们正全力做好采收保障服务工作，统筹调配农机人力，打通秋收生产最后一公里。
5: 红山农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全面推广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稳产已成定局。截至目前，小麦已收割5.3万亩，平均单产突破590公斤。马铃薯采收工作高效推进，预计9月下旬完成采收任务。红山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张奇志，
12: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将惠农政策落实到

0: 每个种植户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二十铁门关市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以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十台的报道。
3: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风化工园区，新疆川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肥料及农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将新建多条化肥加工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30万吨硫酸钾、10万吨磷酸二氢钾，预计年产值15亿元。四川省新都建筑总公司项目经理袁鹏程：
4: 大概到今年的11月份就能够竣工验收，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左右。
3: 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也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1.7亿元，依托活法工艺，对废催化剂、废金属、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90%。许昌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红叶：
5: 各种废催化剂、废金属年处理量大概在50万吨，成品主要是通过这些热加工之后生成各种金属锭、金属产物，销往全国各地。
3: 二十铁门关市聚力做强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2026年谋划实施政府类投资项目140个，涵盖新型工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总投资164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0.5亿元，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二十铁门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庆：
6: 发挥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专班作用，保障新建项目早开工快建设，确保年度建设任务落地落实。
3: 65家渠市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聚焦重点工业企业，实施一企一策深度治理，走出减污降碳增效协同并进的绿色转型之路，以经管细致守护蓝天白云。来听5家渠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淇的报道。
2: 在5家渠东工业园区、新业能化工区煤炭装卸区，全封闭厂房，干物易尘，车辆冲洗系统协同布防，守住粉尘外溢关口。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贝煤车间副主任柳耀平：
7: 使用这个干物易尘装置，全密闭的一些车啊，再经过把对车辆的全面冲洗，防止粉尘外溢和这个达到一个降尘的效果。
2: 公司还创新采用结晶分盐处理技术，将工业废水中的氯化钠、硫酸钠等盐分提取为工业原料，年回收净化水26万吨，生产盐类产品2.5万吨，增效约500万元。同时投资4000万元的火炬器回收装置稳定运行，将火炬器转化为生产所需的循环蒸汽能源，仅此一项可减少标准煤使用1.13万吨，减少约140吨的污染物排放。通过一系列环保技改，公司搭建起现代煤化工加清洁能源加精细化工加降碳减排的循环经济链条。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贾光胜：
8: 各类副产物全部回收循环再利用，做到了物料全链条深加工，价值层层提升，绿色低碳高效利用。
2: 立足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大局，65家渠市积极落实一企一策治理方案，推动26家重点企业投资32亿元，实施249项一企一策治理项目，共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到34%。对比13-5末期，2025年失事重污染天数减少34天。65家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9: 深入推动企业一企一策深度治理，在工业园、移动园、面园减排上协同发力，同时深化与周边城市联动整治，持续巩固大气环境治理成效。
2: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积极统筹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

0: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升级、机制完善和布局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2026年郑州商品交易所三狮土木舒克市红枣保险加期货现预覆盖项目启动。依托郑州商品交易所政策支持，联动多家金融机构，发挥保险与期货工具互补优势，为广大枣农和企业持续增收、稳定经营护航。武林团三联种植户李军。
1: 我已经三年连续买保险加期货了，有一个价格上的保证。我们农户只需要把红枣种植好，提高品质，价格风险就由保险加期货给我们兜底了，比较放心。
0: 2025年，红枣保险加期货项目覆盖五个团场，4.7万亩枣园，惠及884户职工群众。今年项目覆盖面持续扩大，惠农力度持续提升，预计覆盖红枣种植面积5.41万亩，投入总保费约1220万元。武狮双河市以政府性融资担保为核心抓手，持续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双河市力宏商贸有限公司主营亚麻籽、红花籽等特色农产品的大宗贸易与进出口业务，年贸易额约1.1亿元。今年公司因缺乏符合标准的传统抵押物而融资困难，担保公司为其量身设计担保方案，开辟专项审批绿色通道，缓解了企业在农产品收购旺季的资金周转压力。双河市力宏商贸有限公司厂长王磊。
2: 今年由于存储了亚麻籽7万吨左右，资金的缺口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找担保公司帮我们做了一笔1000多万的融资，在10天左右就给我们办理了下来。
0: 武狮双河市推动担保公司与8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意向，有效提升信贷审批、放款效率及授信额度。新疆农商银行双河支行依托政府性担保的增信支撑，实现了团场网点全覆盖。武狮双河市财政局国资委党委书记、局长苏金祥。
3: 扎实落地稳就业担保贷款政策，重点支持餐饮、零售、物流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行业领域。截至8月末，担保公司再保余额达6.9亿元，较年初增长35%，金融惠企成效显著。
4: 伊施阿拉尔市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养殖业从小散弱向规模化、智能化方向转型，让特色养殖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在8团4联肉鸽养殖基地，工人正忙着喂食，查看鸽群状态。这是四联今年引进的特色养殖项目，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运行。项目总投资130多万元，改造建成2栋智能鸽舍。五月从四川引进的种鸽，经过精心喂养，目前已陆续产蛋。阿拉尔吉祥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立刚。
5: 目前鸽子状态非常好，接下来要逐步形成合作社加社员加订单的发展模式，带动职工实现持续增收。
4: 在8团海勒克库都克村新建的羊场投入使用，首批400多只萨福克羊和均啃肉羊入圈。基地由联队争取项目资金统一建造，共36座标准化圈舍，目前有10多户群众入舍。阿拉尔市恒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莱曼·库尔班。
6: 村民都高兴得很，都愿意这样就帮助他们增收。
4: 伊施阿拉尔市还着重引进一批现代化养殖企业，推动传统养殖向智能化转型。在16团标准化蛋鸡养殖场，喂料、饮水、清粪、收蛋全部实现自动化。眼下首批成鸡已进入产蛋旺季，每天产蛋近11万枚，销往全国各地。标准化蛋鸡养殖场项目总投资2亿元，分3期建设完成，目前2期工程已破土动工。同时厂区内还建设有机肥生产车间，产生的鸡粪可就地转化。阿拉尔市从源谷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主任张古月。
7: 预计11月中旬主体完工，届时我们将有2栋育雏舍、6栋产蛋舍，这样我们就形成了育雏养殖、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格局。
4: 伊施阿拉尔市立足资源禀赋，强化政策引导， 把特色养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目前，狮市牲畜存栏 60.21 万头只，梅花鹿、驴、肉牛、鸵鸟等养殖产业多点开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8: 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9: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现场，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消防、地震、气象等多家单位集中参展，智能机器人舞蹈、人机互动展示等各类科技展演轮番上演，配套推出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与惠民科普服务，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乌鲁木齐市121中学学生周可欣：
10: 机器人表演特别炫酷，入耳体验也特别真实，让我对科学充满了好奇，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更多未知的科学世界。
9: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自活动平台开通以来，全疆累计报送科普活动1560场次，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愈发浓厚。自治区科协秘书长帕提曼·阿布利肯：
11: 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发挥科普新疆新媒体矩阵的优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9: 四师可可达拉市石狮北屯市启动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700余名师生共同观看科普展演，参与有奖科普知识问答，大家在轻松愉悦、趣味十足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拓宽科学视野。石狮北屯市通过科普汇演、科学实验、科技展示、知识宣讲等多样化形式，为市民及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石狮北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哈斯提尔·穆塔尔甫：
12: 科普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开阔了眼界，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
8: 来听五十台记者杨川川的报道。日前，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五十双河市党委宣传部承办“弘文讲堂，药食同源，千年文脉生生不息”在五十89团开讲。中国食文化研究会药食同源食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崔永杰系统梳理了药食同源发展脉络。整场讲座引经据典，贴近生活，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双河市民傅云英：
13: 听完收获良多，刷新了不少的认知。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家人，带动大家一起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8: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药食同源食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崔永杰：
14: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享，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药食同源产业领域里来，把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千年智慧传承好、发扬好。
8: 讲座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中医免费义诊活动，陕西援疆专家团队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进一步普及药食同源相关知识。援疆专家田超：
15: 将中医药文化进行更好的推广，让人民群众具有更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
4: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胡海波发来的报道。近日，兵团公安利剑兵官思政前行绝对忠诚教育集中巡回宣讲团走进12师，来自兵团公安各条战线的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从警经历与身边英模事迹，讲述公安民辅警扎根戈壁、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护航安定的故事，引导全体民辅警从先进事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筑牢忠诚警魂，更好履职尽责，服务各族群众。三平垦区公安局51派出所教导员孙宝文：
16: 立足基层辖区，凝聚群防力量，带领民辅警坚守岗位，守好辖区平安，践行公安人的使命担当。
4: 兵团公安利剑边关思政前行绝对忠诚教育集中巡回宣讲是兵团公安局深耕政治建警、创新思政预警的重点特色项目。此前，宣讲团已先后深入8师石河子市、9师白杨市、2师铁门关市、14师昆玉市开展宣讲。 十二师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刘伟，
17: 把学习成效呢

0: 往群众普及良品一切安全使用、真伪辨别及相关法律知识，耐心解答大家在日常用药、用卸、用装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让安全用药、安全用装、安全用卸的理念深入人心、落地入户。新兴市民夏春慧
1: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用药、用化妆品安全知识。
0: 十三师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建明
2: 推进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科普宣传和专项监管整治工作，不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润泽绿城水务有限公司启动专项维保巡检工作，对 91.2 公里长疏供水管网开展全覆盖排查养护，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和企业的用水安全。可可达拉市润泽绿城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朱勇
3: 将渗透、腐蚀、裸露等潜在的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保障沿线居民和企业的用水稳定。
0: 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学校食堂及周边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八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中队副中队长王子涵
4: 强化常态化治理，加大检查频次，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让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
0: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5: 日前，2026年度173项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发布，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构建全域开放体系，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机关事业、园区、直属国企三煤干部双向流通体系，全面打通人才流动壁垒案例榜上有名。石河子经开区创新搭建开放发展平台，不断完善人才引入留用全链条体系。今年上半年生产型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298%。
0: 记者从兵团住建局获悉，今年兵团持续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各师市通过房交会、团购、住房以旧换新等多元方式，积极搭建住房消费促进平台，持续提振楼市消费信心。兵团深入实施好房子建设行动，发布辖区391家房地产开发企业、325家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以信用激励引导企业服务提质，不断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6: 五师双河市聚焦缺水短板，系统谋划实施水利一张网项目，统筹推进水资源统一管理和高效利用，水网建设综合效益逐步显现。截至目前，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水利一张网项目52个，总投资 30.15 亿元，其中已建成水利项目47个，完成投资 26.76 亿元，基本形成以水库调蓄为支撑、引调水工程为骨架、灌区渠系为基础的水利工程网络。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8: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7: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8: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4: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 5.8 米，宽约 1.2 米，重约 2.7 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称，这艘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上述说法和美国相关国防承包商的广告词脱节。该公司去年4月向美国海军交付首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宣传其为最可靠、最灵活的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能在苛刻条件下运行长达10天。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尔金纳迪米说，它可以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设计。路透社报道，2011年，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东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
7: 尼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他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三类任务。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只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3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5-6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啊，那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 况进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5: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

0: 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八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表现如何？
1: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导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防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它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它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1: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

0: 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它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它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休斯顿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助源，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辛尼耶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三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啊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1: 有关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拙政园是苏州园林的经典之作，始建于明朝。明正德初年，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红寺旧址进行扩建，作为自家的花园，取名为拙政园。后经多次扩建，成为了今天的著名园林。拙政园建成之初，文征明受邀将园中的景物绘成31幅经典画作，各图配以诗词，视为拙政园图咏。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拙政园初建时期的景致，也是文征明综合艺术水准的展示，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4: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
5: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根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旧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沿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

0: 自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董旭，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2: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盾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中到一起，绝对不是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啊，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打击，那么就需要在前沿区集结部队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弹药啊，尤其是一些昂贵的先进的弹药运到前沿区域，那么这都需要三方要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要有联合的兵力运用能力，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和后勤体系都集成到一起，然后呢放到作战的最前端。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要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啊，那么具备所谓的沿岸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啊，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

0: 射标准六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六，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六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啊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1: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沿的这个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完成了这个弹药发射之后，马上就跑了，就撤退了，离开了原来的阵地，防止遭到对方的报复。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种弹药模块藏在树林当中，然后这个海马斯火箭炮进行了这个火力发射之后，快速的抵达这个藏匿这个弹药模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使用海马斯上的这种自行的这种装填系统，把这个弹药模块吊装到发射箱当中，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发射地点进行这种火力袭击。现在美国陆军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就会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一种战术，也就是打了就跑的火箭炮的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验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也是利用 C-130 运输机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投送到前沿的位置，然后呢再让它进行公路机动，快速的选择阵地打了就跑。那么它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大概是70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还有子母弹的这种战斗部，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杀伤啊能力比较强，还有比较大的覆盖范围。如果是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会延伸到500公里。这样的话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就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更安全的位置上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偷袭。那么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也好，精确打击导弹也好，那么就可以进行纵深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美军在日本部署海马斯，或者说和盟友联合运用海马斯，显然是一种进攻意图。那低风这种中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在日本赖着不走，而且日本是默许的，而且对它进行了这种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提供前沿阵地，提供保障基地，让美国陆军的中导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前沿进行部署，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合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那么低风系统呢，它在北海道进行部署，直接针对俄罗斯会构成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1800，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00。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区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肯定是有反应的，要针对这场联合的演习进行批评、进行警告，甚至不排除俄方也会采取这种反制和制衡性的动作，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这种针锋相对。
1: 我们关注到了俄罗斯已经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董旭，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呢，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是有针对性的强化了针对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部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呢有意把一些演习地点放到了

0: 北海道在靠近俄罗斯的区域，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么和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火力打击，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就是要示威，就是要进行挑衅。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风系统部署到北海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它的母港，包括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核潜艇的基地，很可能会在低风系统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如果低风系统它发射最新版本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达2000公里或者是2000多公里，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一旦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和核潜艇基地在低风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俄罗斯它的这种在太平洋方向的主要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二次核反击的这个体系，就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方肯定是要保持警惕，甚至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那最直接的就是俄方也要有针对性的组织演习，比如说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就要针对日本方向进行实力的展示，要发射实弹，要发射这种射程很远、威力很大的这个导弹。那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虽然说没有主力战舰的更新，但是呢它的一些这种被称为俄制神盾的，或者说俄制小神盾的这些轻型护卫舰和这种主力护卫舰，也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打1000公里，而且呢也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不仅可以针对美日的海上作战力量构成制衡，那么前出性部署之后，在航空兵的掩护状态下，也可以针对日本北部领土上的这种国外的军事力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制衡，因为它这个突防能力很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拦截，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低风针对海马斯，它也具备反击和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更何况俄罗斯还有战略轰炸机像这个图95啊、图160，如果针对日本方向进行环绕式的飞行，俄罗斯也可以显示它的力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手段。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它在日本北部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不排除后续俄方也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习进行反制，进行这种制衡。可以说呢，随着日本不断的引入域外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进行示威，那区域的这种军力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仓等要求，并确定配装2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以实现无加力状态下的超声速巡航。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方参考美国 F-47、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董旭，韩国研发六代机目前都进行了哪些技术铺垫？
0: 韩国已经成功的研制出 KF-21 战斗机，那么它是一种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战斗机，目前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飞，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空军进行交付，而且呢正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海外推销，目前除了印尼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此感兴趣，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海外订单。 KF-21 的第一阶段，它并没有设置内置弹仓，而是在战斗机的机腹这个位置开了很多半埋式的凹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它的机腹的这个凹槽上，那么实现弹药和机身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但是呢，由于没有内置弹仓，

0: 仅仅是采用这种贴合空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它的这种隐身状态下的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韩国方面还有 KF-21 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就是它飞机的尺寸会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要设计出内置弹藏空空导弹也好，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好，后续都要藏在肚子里面。所以它第二阶段的，也就是第二批次的 KF-21 应该是处于研发阶段，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现在韩国已经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可以说呢它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衔接。首先呢要突破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真正意义上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把 KF-21 它的内置弹藏设计出来，然后呢进行了批量化的生产之后，那么它会针对第六代战斗机完成预研，就是确定基本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然后启动研发工作。这样的话呢，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就可以完全的衔接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针对未来20年进行战斗机方面的布局，要构建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韩国研制隐身战斗机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它是和美国有深度合作的。我们看 KF-21， 那么它在外形和气动布局方面和 F-35 和 F-22 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引进了很多美国防务企业它的核心系统和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子系统，所以整个项目推进的比较顺利，因为技术设计都是成熟的。一些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发动机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雷达系统啊、火控系统啊，它也不进行完全的自主研发，它是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那么它和美国的防务企业和军火商是有深度的绑定与合作的。
1: 那么研发六代机，韩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国际合作这样的一种模式？
0: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呢，韩国还是比较务实的，因为韩国知道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并不完善，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乃至六代机，这个技术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进度。所以呢，就是整体设计韩国方面自己把握，但是呢引进了美国隐身战斗机成熟的设计理念，少走弯路，那么参考成熟的方案，然后呢像发动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难以研发包括研发成本很高的系统，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其实呢，韩国它的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和美国的军火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所以它项目进展得非常快。那相信呢，韩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还是采取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美方的设计，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子系统它也会直接的引进，那么推动项目能够快速的成型，能够实现这种设计和技术的这种落地。因为韩国空军也有装备六代机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这个项目推进的这个要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韩国也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节约成本节约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进行推销的时候不会受到美国高层的这种阻挠，因为呢他卖这个战斗机美国军火商获利也比较多，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个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包括这种空中作战平台，它在这个拿防务订单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是转移到了美国军火商和防务巨头的手中，所以呢美国方面很可能还会配合和支持，而不会从中作梗。那你像英国呀、日本啊、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包括欧洲后续有可能重启的第六代战斗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和美方的隐身战斗机包括六代机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韩国和美国它是要避免最大程度的竞争，那么不仅是要避免竞争，而且呢还是要联合的去进行推销，去拿订单。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

0: 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5: 在屈恩家，
6: 真的假的？
5: 屈恩正在灯下写着材料。
7: 妈，你们吵什么？
6: 吵着你了吧？李青来了。
7: 啊，叫他进来。哎，我正有事找他呢。
6: 哎，好，李青，来来来。
8: 哎，
6: 领导叫你。
8: 老师好，
7: 坐。
8: 怎么了？
7: 我看你很适应。
8: 都好，就是不能撒野憋得慌。
7: 你想撒什么野？
8: 都是瓷器活，人家的地盘，走路都得溜边。
7: 可我听屈霞说你还是去了大光明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什么电影？
8: 法国的。
7: 怎么吸引你？
8: 基督山恩仇记。
7: 啊，我看的是小说，法语原版的，这个作者是大仲马，当年我在法国用它来练习法文。我觉得大仲马不如他的儿子小仲马，我更喜欢茶花女。
8: 我呢，更喜欢在黄埔看的那些纪录片。
7: 李青，
8: 嗯，
7: 你不觉得吗？你现在做的那些事儿比那些虚构的电影更精彩，
8: 还更残酷。
7: 你很失望是不是？你呀，可惜黄埔没能教授你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马克思对法国文学的评价远远高于他的母语德国文学。
8: 马克思也喜欢文学吗？
7: 既然你看了电影，我问你，你对基督山这个人怎么看？
8: 挺带劲儿的，报恩报仇，惩恶扬善。
7: 是的，这个人的身上是有着拿破仑的特质。
8: 拿破仑？
9: 法国人。
7: 是
8: 在黄埔有一些同学拿他类比蒋介石啊。
7: 想听听马克思的评价吗？马克思用他的专著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是如何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让路易巴拿马那么一个平庸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眼下的蒋介石也是这样，可悲的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觉得自己高明，比人民还要高明，想从一个脖子上砍下两个脑袋来。
8: 老师，你刚才的话我没完全理解。
7: 没什么，就当是闲聊。
8: 哎，老师，哎，我刚才粗略地看了一下你这份材料，是不是写咱们在敌人内部统治的一些假情报？
7: 是。
8: 军事部分？不不，我坦率地说，军事部。
10: 克拉克，

0: 如果换成是你，你该怎么做？当你弟弟手持武器，在黑暗中等待着你，
1: 狭路相逢。哈姆雷特，
0: 啊，活着还是死去？克拉克，这是个问题啊，
2: 是一个悲剧。兄弟俩，你死我活。
0: 我不想这样，可能吗？
3: 你看，会期已经确定，
4: 在屈恩家，
3: 地址也定
4: 了，一名负责同志正在和屈恩会
3: 谈，包括红军各军的军官代表和士兵代表都将参加，总共50多人。
5: 这个时候，在租界开还这么大规模？
3: 政治局都说同志通过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央需要加以指导了。
5: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3: 你们一家人呢，今天晚上就搬入会场，以家庭为掩护，保证全国苏维埃大会安全顺利的召开。
6: 来了，
7: 赶紧把这个扶稳员啊。
6: 好的，交给我吧。
4: 在我党的特科据点，沥青在阁楼上与同伴商讨着什么。这时徐霞来了。
7: 有进展吗？
8: 啊，找着破绽了。
7: 两个人的
8: 啊。
7: 你真的打算动手啊？
8: 啊，
7: 是顾顺章在逼你吧？
8: 啊，
7: 我就知道是他，此人最喜欢搞投名状。他对你不了解。
8: 你哥哥什么态度？
7: 今晚有变化，他要组织全国大会。如果可能的话，威慑一下对手，保证50多名全国代表的安危至关重要，争取会议之间双方相安无事。

转告屈原，说我坚决执行命令。

0: 拿地图来。
1: 哪张地图？
0: 花旗银行金库。
2: 我豫皖啊，大别山来的。
3: 中统上海站内，
2: 消息
3: 一名手下正在向丽人汇报。
4: 我们丽人是在电车上偶然遇到的，他可以肯定，对方是红二十五军的一名连司务长。
2: 这么低级的红军干部，跑到上海来干嘛？不愧是逃兵吧？
4: 我们的眼线不这么认为。据说此人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共党的骨干要员。
2: 有意思。共产党擅长组织，弄一个什么士兵委员会。我倒真想见见这个人，
4: 可惜让他跟丢了。哦，是在这儿，麦托赫斯路口消失的。
2: 麦托赫斯路，又是这条熟悉的老路。

0: 立即通知克拉克上尉，请巡捕房帮忙，对这一带严加巡视，如果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2: 士兵委员会主任，妈的，这是个什么鬼，跑上海来了。
0: 喂，啊，麦克，我的金行经理，嗯，那批文员有问题吗？啊，怎么搞的？
1: 主任，
0: 你看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啊，你说你说，好，好，我安排一下，过去看看，好，嗯。
3: 徐霞跑回了徐恩的新家，一进门就大声喊着，
4: 班德赫斯路上突然多了很多巡捕，
5: 代表们要入会场了，这个时候太反常了，他们的嗅觉挺灵啊。
4: 取消会议
5: 恐怕不行，政治局的决定不能改变。
4: 那
5: 对了，李青他们出发了吗？
4: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5: 好，那就好，要让他们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估计他们很可能只是闻出点味儿来，如果他们有确切的消息就不会只增加巡捕，而是直扑会场了。
6: 曲霞，
4: 嗯，
6: 会场上人手不够，快点去啊。
5: 你走吧。哦，对了，把保卫队长叫来。
4: 哎，

一辆黑色轿车驶到了花旗银行的门前，丽人走下了车，进入了银行。沉重的金库门移动了，丽人从柜中取出金属盒子，突然身后的沙发处坐着一个人，慢慢地摘下了礼帽和眼镜，原来是丽青。

0: 林青，你好。你好，丽人。干嘛来了？是取钱，还是索命？你这么想，咱们多少年也没见了，应该见见。
1: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我哥。
1: 什么意思？
0: 你是长子啊。
1: 长子怎么了？
0: 咱们家里到底有多少积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丽华就更不知道了。咱姨管着家里的钥匙，他也不知道。咱爹就是长子，从来不让第二个人碰他的钱。
1: 算你猜对了，中统名下的这笔巨款都由我亲自操控着，
0: 所以我就在这等你。
1: 你想怎么样？
0: 没想怎么样。没想怎么样，你也是黄埔出身啊，算是吧。北伐经历，上海初期我们一块协作过。你抓捕处决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你当年的同道。我记得小的时候爹教我们正气歌。

0: 里面没有这些不仁不义的卑鄙，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把事儿做绝了。
1: 给我上课来了？
0: 不敢。你是职业教师，我只是一个当兵的。
1: 李青，从你进入上海滩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来了。你在黄埔学的那些个陆军军法，在我这里并不适用。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我会到这里来，亲自来取我的活动经费。熟悉我的保镖都知道我的惯例，所以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奇怪。李青啊，这桌上有一个电铃，我只要轻轻一按，五分钟，租界的巡捕就会赶到这里来。
0: 那咱们同归于尽。

0: 行。
1: 嗯，还是爹那把左轮吧。你不会以为我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来的吧？你会用枪吗？会吗？我告诉你枪的作用，枪的作用就在于有而不用。
0: 李青啊，你说你不取钱也不索命，你究竟来干嘛？
1: 我要跟你谈条件。
0: 条件？你有本钱吗？
1: 你的本钱是美制点38，我的本钱德国毛瑟。且不说枪的准确性杀伤力，我有隐蔽物，你有吗？谈条件吗？10天之内你们中统不能与我们红队干戈。
0: 接着说。
1: 在你立人的地盘想清闲10天不容易。我想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去大世界逛一逛。你知道我爱玩。
0: 奇怪的条件。
1: 如果双方都觉得舒服，我们可以续约啊。我想续约，续个永远的约。我不想跟亲哥哥动枪。
0: 好啊，好。
1: 群员向你问好。
0: 也问他好。
2: 见证了十几个钟头出现在大厅里。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陈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36集。
2: 7月，欧小阳、红霞还有欧小阳雇佣的几个壮实的小伙子在割草。围栏里，柳月在放牧着十几只种公羊，温俊峰与克木尔拜放牧着羊群。温俊峰依然哮喘得厉害。克木尔拜说，
3: 温厂长，你这病吗？一定要到医院去好好治一治嘛，可不要像欧厂长那样，到不能治了，就完了嘛。
2: 温俊峰笑笑说，
3: 我这病治不好，但一时也死不了。我这病是我年轻时就春花时落下的，是好是烦的，这么些年都整过来了。
2: 柳月陪着姬进军骑着马过来，温俊峰看到姬进军过来，生气地骑上马就离开了羊群。克木尔拜笑着摇摇头。柳月看了姬进军一眼，
3: 嗨，这个老温。
2: 姬进军笑笑说，
3: 娘，你去劝劝他。
2: 姬进军与克木尔拜坐在羊群前，姬进军说，
3: 克木尔拜大叔，谢谢你保留了这么一批纯种羊，我代表牧场谢谢你，我们牧场到时候会补贴你一部分费用的，不能让你吃亏。
4: 哎，姬厂长，用不着，我们知道现在嘛，牧场在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嘛，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
3: 到今年年底，牧民们把该出的费用交上来，牧场的经济情况就会大大好转的。
4: 补贴吗？我真的不要。但以后有更好的新毛羊吗？就先给我们养下。
2: 姬进军笑着点点头说，
3: 科莫尔拜大叔，还是你有眼光啊。
2: 柳月与温俊峰坐在山坡大片的塔松下，温俊峰说，
3: 我早就提醒过他，在牧区搞家庭承包要慎重， 尤其是养殖品种退化的事，不能掉以轻心。看，我最害怕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老温，你不要把眼光老放在以前的那些品种羊上，你回去看看小羊叔叔从新西兰给我们引进的种羊。我放牧了二十几年的种羊了，可这批种羊比以前的种羊品质还要好。你和欧厂长的事业，小羊与红霞又接上了。
5: 啊，是吗？
3: 那你就回去看看。激进军骑着马走进围栏，莹莹高兴地喊着说：哥哥。莹莹冲了过去，一把搂住刚下马的禁军的脖子转了两个圈。禁军说：
6: 回家来了。
7: 对，毕业了，工作也安排好了。
6: 安排在哪儿？
7: 市里的食品厂厂办。
6: 哎呦，那不错呀。
3: 莹莹咬着禁军的耳朵说：走了点门路。
6: 找大爹了？
7: 才不找他呢，大爹平时说话还挺有人情味的，但一遇到这种事儿就板着个脸，没情没义的。
6: 不会吧，大爹是个最有情义的人。
7: 哥，那是你的看法，我找的是张福基市长。
6: 哈哈，对了，他在这方面比大爹可缺了点原则性。
7: 我只是师傅领进门，以后嘛全要靠我自己了。
3: 激进军陪着温俊峰在看围栏里的种公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加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探索传承创新路径，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各师市统筹人力激励，全力保障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采收进度。

0: 二十铁门关市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加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体系，探索传承创新路径，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在七市125团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均垦丝棉花非遗技艺培训正在进行。师是均垦丝棉花非遗代表性传奇人李锦兰细致为大家讲解，让作品既有形态更有神韵。
2: 李锦兰在125团22个连队3个社区和学校开设公益培训课程，让越来越多职工群众了解并喜欢上这项技艺。125团职工马磊，
3: 我从开始丝棉花到开始上画，从做出来第一幅的画的时候，哎，就感觉自己很有信心。我以后呢，也会把这项非遗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1: 丝棉画以优质长绒棉为原材料，通过染色、构图、调色、塑形等环节，保持了棉纤维原生态的自然肌理效果，有着软浮雕的美誉。2022年，李锦兰前往山东学习丝棉画创作技艺，并将该技艺带回七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均垦丝棉画技艺。
4: 2025年，均垦丝棉画入选第二批七师胡杨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入选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把这些技艺传授给校园，还有一些社区的居民，还有连队职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好地把我们的均垦丝棉画传承下去。
1: 立足均垦文化底蕴，七师胡杨河市通过搭建学习平台，拓宽文创产销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今年8月，我们的节日七夕2026年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七师胡杨河市举办，十余项兵团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兵团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张新芳在现场开展教学，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七师胡杨河市均垦绳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新芳。
6: 做出更多的有关兵团特色的作品，就像胡杨树、骆驼呀，包括什么兵团娃娃之类的这样子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了解我们兵团。
1: 在六师芳草湖农场，迷糊戏第五代传承人狄光照正和戏曲爱好者们共同练习新曲目。迷糊戏最初传入新疆时，没有纸质曲谱，依靠老艺人口口相传，表演形式灵活，唱词大多取材百姓日常生活。2008年，迷糊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狄光照从小跟随父亲学唱迷糊戏， 16、7岁就可以独立登台演出。为了让这项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狄光照积极发掘戏曲爱好者，手把手传授唱腔、合奏技巧。每年寒暑假还会在迷糊戏传习所开设公益培训班。如今，越来越多团场职工群众、青少年了解并喜欢上了迷糊戏。芳草湖农场子女学校学生狄宝仪。
7: 迷糊戏非常有趣，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唱的技巧，我也会继续努力把迷糊戏学好。
8: 迷糊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狄光照，根据现在生活上呀、这个农业上呀、形式上呀，改变一些这些孩子们脚步，这样才能传承下去。
1: 兵团深入实施文化润江工程，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对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数据采集。

0: 及陆入，不断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传承体系，创新传承方式，扩大传承群体，以活态化与年轻化为重点，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使非遗传承从单线传递走向多元共育，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金秋九月，各师团的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陆续成熟，各连队全力推进采收作业，确保秋收工作顺利进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七师130团4.2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各连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加快玉米采收进度。130团九连职工李红红：
3: 种了50亩地包裹，亩产量应该是在1吨左右，收完以后准备压冬小麦。
2: 130团20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耶尔扎提吴曼：
4: 全部采用机械化，连里两委呢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车辆与这个劳务的协调，确保玉米及时收获，颗粒归仓。
2: 4师68团9800亩大豆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收割机有序作业，种植户尽享丰收的喜悦。68团7连职工左立谷、图尔孙买买提：
5: 种了40亩地，产量在280左右，希望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2: 各连队合理调配机械设备，积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保障秋收工作安全高效进行，预计收获工作9月下旬全部完成。68团7连两委委员周元浩：
6: 我们连队已经协调了6台收割机，保障职工群众快速收完，颗粒归仓。
2: 在13师红山农场2连马铃薯地里，采收、捡拾、分拣、装车等工序高效有序开展，订单种植模式让种植户销路有保障，收益有兜底。红山农场2连种植户林范金：
7: 我今年种了这个马铃薯有346亩，他们负责技术指导，我们负责田间管理，今年双方合作比较愉快吧，收入也可以。
2: 红山农场2连两委委员王叶东：
8: 当前我们正全力做好采收保障服务工作，统筹调配农机人力，打通秋收生产最后一公里。
2: 红山农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全面推广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稳产已成定局。截至目前，小麦已收割5.3万亩，平均单产突破590公斤，马铃薯采收工作高效推进，预计9月下旬完成采收任务。红山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张奇志：
9: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每个种植户，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
1: 15:05，开好局，起好步。
0: 20师铁门关市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以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20台的报道。
2: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新疆川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肥料及农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将新建多条化肥加工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30万吨硫酸钾、10万吨磷酸二氢钾，预计年产值15亿元。四川省新都建筑总公司项目经理袁鹏程：
10: 大概到今年的11月份就能够竣工验收，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左右。
2: 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也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1.7亿元，依托活法工艺，对废催化剂、废金属、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90%。许昌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红叶：
11: 各种废催化剂、废金属年处理量大概在5万吨，成品主要是通过这些热加工之后生成各种金属锭、金属产物，销往全国各地。
2: 20师铁门关市聚力做强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 2026年谋划实施政府类投资项目140个，涵盖新型工业

0: 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总投资164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0.5亿元，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二师铁门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庆。
1: 发挥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专班作用，保障新建项目早开工快建设，确保年度建设任务落地落实。
0: 六师五家渠市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聚焦重点工业企业，实施一企一策深度治理，走出减污降碳增效协同并进的绿色转型之路，以精管细致守护蓝天白云。来听五家渠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淇的报道。
2: 在五家渠东工业园区、新业能化工区煤炭装卸区，全封闭厂房，干物易尘，车辆冲洗系统协同布防，守住粉尘外溢关口。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贝煤车间副主任柳耀平。
3: 使用这个干物易尘装置，全密闭的一些车啊，再经过把对车辆的全面冲洗，防止粉尘外溢和这个达到一个降尘的效果。
2: 公司还创新采用结晶分盐处理技术，将工业废水中的氯化钠、硫酸钠等盐分提取为工业原料，年回收净化水26万吨，生产盐类产品2.5万吨，增效约500万元。同时，投资4000万元的火炬器回收装置稳定运行，将火炬器转化为生产所需的循环蒸汽能源。仅此一项，可减少标准煤使用1.13万吨，减少约140吨的污染物排放。通过一系列环保技改，公司搭建起现代煤化工加清洁能源加精细化工加降碳减排的循环经济链条。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贾光胜。
4: 各类副产物全部回收循环再利用，做到了物料全链条深加工，价值层层提升，绿色低碳高效利用。
2: 立足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大局，六十五家渠市积极落实一企一策治理方案，推动26家重点企业投资32亿元，实施249项一企一策治理项目，共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到34%。对比“十三五”末期，2025年失事重污染天数减少34天。65家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5: 深入推动企业一企一策深度治理，在工业园、移动园、面园减排上协同发力，同时深化与周边城市联动整治，持续巩固大气环境治理成效。
2: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积极统筹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持续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升级、机制完善和布局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2026年郑州商品交易所三师土木舒克市红枣保险加期货现域覆盖项目启动，依托郑州商品交易所政策支持，联动多家金融机构，发挥保险与期货工具互补优势，为广大枣农和企业持续增收、稳定经营护航。武林团三联种植户李军。
6: 我已经3年连续买保险加期货了，有一个价格上的保证。我们农户只需要把红枣种植好，提高品质，价格风险就由保险加期货给我们兜底了，比较放心。
2: 2025年，红枣保险加期货项目覆盖5个团场，4.7万亩枣园，惠及884户职工群众。今年项目覆盖面持续扩大，惠农力度持续提升，预计覆盖红枣种植面积5.41万亩，投入总保费约1220万元。五师双河市以政府性融资担保为核心抓手，持续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双河市力宏商贸有限公司主营亚麻籽、红花籽等特色农产品的大宗贸易与进出口业务，年贸易额约1.1亿元。今年公司因缺乏符合标准的传统抵押物而融资困难，担保公司为其量身设计担保方案，开辟专项审批绿色通道，缓解了企业在农产品收购旺季的资金周转压力。双河市力宏商贸有限公司厂长王磊。
7: 今年由于存储了亚麻籽7万吨左右，资金的缺口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找担保公司 帮我们做了一笔一

0: 5000多万的融资，在10天左右就给我们办理了下来。
1: 舞狮双河市推动担保公司与8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意向，有效提升信贷审批、放款效率及授信额度。新疆农商银行双河支行依托政府性担保的增信支撑，实现了团场网点全覆盖。舞狮双河市财政局国资委党委书记、局长苏金祥：
2: 扎实落地稳就业担保贷款政策，重点支持餐饮、零售、物流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行业领域。截至8月末，担保公司再保余额达6.9亿元，较年初增长35%，金融惠企成效显著。
3: 伊施阿拉尔市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模式创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养殖业从小散弱向规模化、智能化方向转型，让特色养殖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在八团四连肉鸽养殖基地，工人正忙着喂食、查看鸽群状态。这是四连今年引进的特色养殖项目，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运行。项目总投资130多万元，改造建成2栋智能鸽舍。五月从四川引进的种鸽，经过精心喂养，目前已陆续产蛋。阿拉尔吉祥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立刚：
4: 目前鸽子状态非常好，接下来要逐步形成合作社加社员加订单的发展模式，带动职工实现持续增收。
3: 在八团海勒克库都克村新建的羊场投入使用，首批400多只萨福克羊和均啃肉羊入圈。基地由联队争取项目资金统一建造，共36座标准化圈舍，目前有10多户群众入舍。阿拉尔市恒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莱曼·库尔班：
5: 村民都高兴得很，都愿意，这样就帮助他们增收。
3: 伊施阿拉尔市还着重引进一批现代化养殖企业，推动传统养殖向智能化转型。在16团标准化蛋鸡养殖场，喂料、饮水、清粪、收蛋全部实现自动化。眼下首批成鸡已进入产蛋旺季，每天产蛋近11万枚，销往全国各地。标准化蛋鸡养殖场项目总投资2亿元，分3期建设完成，目前2期工程已破土动工。同时，厂区内还建设有机肥生产车间，产生的鸡粪可就地转化。阿拉尔市从源谷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主任张古月：
6: 预计11月中旬主体完工，届时我们将有2栋育雏舍、6栋产蛋舍，这样我们就形成了育雏养殖、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格局。
3: 伊施阿拉尔市立足资源禀赋，强化政策引导，把特色养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目前施市牲畜存栏60.21万头只，梅花鹿、驴、肉牛、鸵鸟等养殖产业多点开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现场，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消防、地震、气象等多家单位集中参展。智能机器人舞蹈、人机互动展示等各类科技展演轮番上演，配套推出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与惠民科普服务，让各族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乌鲁木齐市121中学学生周可欣：
9: 机器人表演特别炫酷，VR 体验也特别真实，让我对科学充满了好奇，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探索更多未知的科学世界。
8: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自活动平台开通以来，全疆累计报送科普活动1560场次，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愈发浓厚。自治区科协秘书长帕提曼·阿布利肯：
10: 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发挥科普新疆新媒体矩阵的优势，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8: 四师可可达拉市石狮北屯市启动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在四师可可达拉市， 700余名师生共同观看科普展演，参与有奖科普知识问答。大家在轻松愉悦、趣味十足的互动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拓宽科学视野。实施北屯市通过科普汇演、科学实验、科技展示、知识宣讲等多样化形式，为市民及青少年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实施北屯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哈斯提尔·穆塔尔甫：
11: 科普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开阔了眼界，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科技的重要性。
7: 来听五十台记者杨川川的报道。日前，由滨团党委宣传部主办、滨团广播电视台、五十双河市党委宣传部承办“弘文讲堂，药食同源，千年文脉生生不息”在五十八十九团开讲。中国食文化研究会药食同源食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崔永杰系统梳理了药食同源发展脉络。整场讲座引经据典，贴近生活，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指导意义。双河市民傅云英
12: 听完收获良多，刷新了不少的认知。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健康知识分享给家人，带动大家一起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7: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药食同源食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崔永杰
13: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享，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药食同源产业领域里来，把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千年智慧传承好、发扬好。
7: 讲座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中医免费义诊活动，陕西援疆专家团队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进一步普及药食同源相关知识。援疆专家田超
14: 将中医药文化进行更好的推广，让人民群众具有更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
3: 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胡海波发来的报道。近日，兵团公安利剑兵官思政前行绝对忠诚教育集中巡回宣讲团走进十二师，来自兵团公安各条战线的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从警经历与身边英模事迹，讲述公安民辅警扎根戈壁、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护航安定的故事，引导全体民辅警从先进事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筑牢忠诚警魂，更好履职尽责，服务各族群众。三平垦区公安局五一派出所教导员孙宝文：
15: 立足基层辖区，凝聚群访力量，带领民辅警坚守岗位，守好辖区平安，践行公安人的使命担当。
3: 兵团公安利剑边关思政前行绝对忠诚教育集中巡回宣讲是兵团公安局深耕政治建警、创新思政预警的重点特色项目。此前，宣讲团已先后深入八师石河子市、九师白杨市、二师铁门关市、十四师昆玉市开展宣讲。十二师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刘伟：
16: 把学习成效呢转化为扎根基层、坚守一线、护航十二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动能，持续筑牢忠诚警魂，锻造新时代的过硬的公安铁军。
1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连日来，兵团各师团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十三师新兴市开展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向过往群众普及良品一线安全使用、真伪辨别及相关法律知识，耐心解答大家在日常用药、用械、用装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让安全用药、安全用装、安全用械的理念深入人心、落地入户。新兴市民夏春慧：
18: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用药、用化妆品安全知识。
3: 十三师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建明：
19: 推进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科普宣传和专项监管整治工作，不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3: 四师可可达拉市润泽绿城水务有限公司启动专项维保巡检工作，对91.2公里长疏供水管网开展全覆盖排查养护，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和企业的用水安全。可可达拉市润泽绿城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朱勇：
20: 将渗透、腐蚀、裸露等潜在的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保障沿线居民和企业的用水稳定。
3: 巴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学校食堂及周边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巴师石河子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东城中队副中队长王子涵：
0: 强化常态化治理，加大检查频次，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让学生安心，让家长放心。
3: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7: 日前，2026年度173项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发布，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构建全域开放体系，赋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机关事业、园区、直属国企三煤干部双向流通体系，全面打通人才流动壁垒案例榜上有名。石河子经开区创新搭建开放发展平台，不断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体系。今年上半年生产型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98%。
3: 记者从兵团住建局获悉，今年兵团持续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各师市通过房交会、团购、住房以旧换新等多元方式，积极搭建住房消费促进平台，持续提振楼市消费信心。兵团深入实施好房子建设行动，发布辖区391家房地产开发企业、325家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以信用激励引导企业服务提质，不断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1: 五师双河市聚焦缺水短板，系统谋划实施水利一张网项目，统筹推进水资源统一管理和高效利用，水网建设综合效益逐步显现。截至目前，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水利一张网项目52个，总投资30.15亿元，其中已建成水利项目47个，完成投资26.76亿元，基本形成以水库调蓄为支撑、引调水工程为骨架、灌区渠系为基础的水利工程网络。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冠晨、云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2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2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风吹麦浪》，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春去冬来，岁月流转，而唯一不变的是杨志刚心系麦田的初心。他的儿子也在和父母聚少离多的岁月中悄然长大了。
2: 快十一天了，这老杨啊，这儿子怎么还没到呢？你说，哎，要不出去迎迎啊？
3: 好，我迎迎。啊，正好我当面问问他，啊，这回考试成绩这么差，啊，他还没白没黑的打游戏，你说？
2: 得了吧，说这些干嘛呀？啊，儿子好不容易来这一次，哎，再说了啊，儿子前段日子还得了个生物竞赛二等奖呢，你别添乱。
3: 什么？
2: 呀，
4: 谢谢叔叔。
3: 哎，回来
2: 了，回来了！哎呀，儿子，哎，回来了，哎，
3: 回来了。
4: 妈，
2: 哎，
4: 你挺好的
2: 啊，好着呢。
4: 妈，我睡哪儿？
2: 啊，里屋，把都收拾出来了。哎，女真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跟你爸说会儿话啊。
3: 我跟他没啥好说的。妈，我困了，我睡觉了。哎，你给我站住！等你这么长时间，你这态度啊？
2: 刘洋，
3: 你是不是又急着打游戏啊？啊，你最近成绩怎么样啊？你是上高中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啊，
4: 成绩，你也知道关心我成绩了。
3: 你
2: 儿子
4: 这么多年了，你就知道待在地里和你的麦子过日子，你有过来看过我吗？
3: 哎，你个臭小子！你再给我说一句，
4: 我再说怎么了？我在哪个班？我的班主任叫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3: 你，
2: 刘洋，
3: 哎呀，你别拦着我！
2: 刘洋，哎呀，老杨，
3: 他还敢摔我！
2: 没事，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别说，别说，好了好了，
3: 没有家长管了呢。
2: 好了，刘洋。
1: 夜晚的团场显得格外宁静，田垄上的麦子在月光下闪着微弱的光芒。杨志刚静静地站在田埂间，他回忆起儿子的成长历程，自己这个做父亲的竟然缺位了这么多年，心中的愧疚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0: 杨主任，
1: 哎，
0: 这批麦子马上就投完地了。
1: 哎呀，哎呀，小张，快，谢谢谢谢。哎呀，谢谢你今天来帮忙啊！
2: 太感谢了，
1: 我们两口得忙死了。
2: 不是吗？哎，小张来，先喝点水吧。
0: 好嘞，
1: 哎，别忙了，别忙了，
2: 我喝水。小张啊，
1: 嗨，
2: 儿子该上小学了吧？
0: 可不是嘛，嫂子。想想您和杨主任当年来的时候，我还单着呢。
2: 日子可真不经过呀。哎，老杨，这眼看就要15年了呀。
1: 哎呀，媳妇儿，每年到了这会儿啊，你说的话都差不多。可我想说的是，这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有信心，哎，比往年都有信心呢。
2: 那为什么呀？
0: 是啊，
1: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有信心。
3: 不是，喝了吗？
1: 哎呀，别忙了，马上歇一会儿。
2: 来，给我，哎，一起。哎呀，行，你们先忙着，我回去做饭啊。
0: 好嘞，嫂子。来，大伙儿再加把劲
3: 儿！机器怎么停了？
0: 这，
3: 哎呀，停电了，大家先歇会儿吧。
0: 这眼看着就完事儿了。
1: 小张，咱们也歇会儿。
3: 哎，歇会儿。
0: 你歇会儿。
3: 哎呀，
0: 起来，起来。
3: 这怎么了，杨主任？

0: 子做的麦穗上呢。哎
1: 呦，麦穗儿，
0: 麦穗儿，
1: 我不就是个麦穗儿吗？
2: 小胡，
0: 我的麦穗，
2: 这可是杨主任做实验的麦穗儿。
1: 啊，做实验用？哎呦呦呦，杨主任，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2: 别说了。
0: 你知道这些麦子对我有多重要？你知道这片地里的麦穗是我多年的心血。我
2: 小伙，你的一次失误可能毁掉整个实验。
1: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2: 你的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抹平一切了。
1: 我
2: 何行？
1: 杨主任，我对不起您。我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我鞠躬了。
0: 别说了，
2: 十五年。
0: 15年，我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是为了这片麦子能站在这片土地上。你知道这是我多少个夜晚无数个实验的结果。我的麦子。
2: 杨主任，我的电话。啊，
0: 喂，大哥。
3: 志刚，把病没了。
0: 啊，
4: 在这一刻，杨志刚的世界仿佛陷入了沉寂。科研的困境与父亲病重的双重打击差点将他打垮。他奔跑在麦田间，所有的怒火在这一刻都变得毫无意义，只有无尽的悲痛笼罩着这一片他奋斗多年却依旧未能征服的土地。
0: 很久了，这几天他一直在念叨你。爸，爸，我回来了。
5: 志刚啊，
0: 是我。
5: 你回来了。
0: 爸，爸，对不起。儿子不行，
5: 儿子，别这么说。爸知道你忙着麦子。
0: 爸，这么多年，儿子没照顾好您呢，儿子没照顾好您呢，
5: 儿子。你没有对不起爸爸，你做得很好。麦子，你种得好，我就走得放心。
0: 爸，你从小就叫儿子种地，可儿子还是没种好吧。
5: 志刚，你已经很好了，你要继续走下去，让咱们兵团的土地上长出

啊，爸。

0: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父亲的手在杨志刚的掌心中滑落。那只曾教会他如何在田间劳作，如何面对风雨的手，最终还是无法再握住这片土地的希望。杨志刚心中空荡荡的，一片沉寂，仿佛整个世界在这一瞬间失去了声音。
1: 爸，我一定会把麦子种好，会把麦子种好。我答应你。
0: 2014年转瞬即逝，2015年悄然来临。但对于杨志刚来说，冬小麦育种的道路依然充满坎坷与挑战。他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与挣扎。说话间，又到了一年麦子生长的关键期。杨志刚和妻子坐在返回四团的汽车上。他们刚完成了在其他团场的技术指导工作，望着远处的乌云，如同一张巨大的幕布，笼罩着整个大地。杨志刚的心中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般，喘不过气。天地间的怒吼席卷而来，风雨肆虐，大片大片的麦子倒伏在地。杨志刚和妻子跌跌撞撞地跑到了事业田边。
1: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的麦子。
2: 哎，志刚啊，
1: 别拦着我！
2: 哎，
1: 爸，
2: 你慢点啊！
1: 我的麦子！我的麦子怎么这样？我的麦子！
2: 哎呀，
1: 我的麦子！老天爷呀，你是要干什么呀？你在惩罚我吗？
2: 志刚啊，
1: 有种你出我来呀，别出我来！
2: 志刚，
1: 我有什么错呀？你看我的麦子呀，我辛辛苦苦15年呐，有几个15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2: 志刚啊，志刚，志刚，
1: 我的麦子太晚了。我一直以为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回报，可现在那个现在的他全完了，一切都毁了。麦子他撑不住了，他撑不住了。
2: 志刚，我们回家吧。志刚，
1: 不，不回家。哎，我们把麦子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我们不让他倒下去，把他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
2: 扶着，扶着！
0: 狂风暴雨中，杨志刚像疯了似的去扶正被风吹倒的麦子，身后妻子的哭喊声在风雨中模糊不清，仿佛隔着遥远的世界。他的心被风雨吹打得支离破碎，压抑的绝望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0: 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我的妹子，
1: 志刚啊，
0: 我的妹子，我的妹子，
1: 你不能这样，志刚，你这么难受，我心里也疼啊。爹老，你不是说过吗？坚持就是胜利，对吧，志刚？
2: 坚持，
1: 对对对，坚持，
2: 坚持什么？啊？
0: 这么多年，为了这麦子，我失去多少了？我失去多少了？
1: 志刚，你别这样。
0: 父亲走，儿子也不理我，我也哭着。一切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啊？
3: 我累了，我真的累了，真的。
1: 可是，志刚，你不能就这么放弃呀，对吧？人活一口气，啊，你还有梦想。梦想不能就这么纯洁了呀，对吧？
0: 师姐，
1: 哎，
0: 别劝了，你就没有戏了。
1: 啊？
0: 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一切，一切。

一夜风雨过后，第二天清晨，阳光重新洒满了大地，空气中依旧残留着雨水的湿气，地上的泥泞让人不禁回想起昨夜风雨的狂暴。但风雨过后，仿佛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妻子推开房门望去，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停住了脚步，屏住了呼吸。

0: 下。你的麦子，撑住了，撑住了。
1: 好，
0: 你没白费心血呀。
1: 撑住了，
0: 志刚，你做到了。
1: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这些土地，这些麦子，他们不会被击倒，不会的。只要他们还活着，就还有希望。你看看，你看看，他们活

0: 风雨过后，生命依旧顽强地挺立着。这片麦田承载着杨志刚所有的梦想与坚持，像一座永不倒下的丰碑，屹立在天地之间。只要心中的信念不灭，风雨再大也无法击垮这片土地上的希望。2015年，杨志刚的育种事业终于见到了曙光。十年磨一剑，冬小麦新品种新冬45号成功通过审定。这不仅是杨志刚的科研突破，也是南疆大地的巨大变革。随后新冬55号一举成为南疆的高产明星，他用顽强的生命力站稳了脚跟。2016年起，四团首批种植1335亩，2021年，他的亩产达到了840多公斤，刷新了自治区的高产记录。如今，新冬55号已在南疆累计推广种植600万亩。杨志刚用一粒粒麦子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2023年6月，杨志刚被评为全国农业农村先进工作者，兵团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随后他又荣登中国好人榜，被中央文明办评为2023年全国第四季度敬业奉献好人。
1: 老子英雄儿好汉，
2: 可不是句空话呀。
1: 杨主任，您看看呀，您儿子这无人机打农药，在咱们医师可是盖了帽了。
3: 杨主任，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您的事业可有人接班了呀。
4: 哎呀，不瞒你们说呀，我啊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小子也干了农业，成了新农人了。
0: 盛夏时分，麦浪滚滚，又是一年冬小麦收获的季节。杨志刚和儿子来到了四团的冬小麦实验田边。
5: 儿子，
6: 爸，
5: 你看啊，你看看，这些是爸爸去年选育的新品种，怎么样，长得带劲儿吧？
6: 那还用说。爸，现在咱一师的冬小麦早已经名声在外了。
5: 那是啊。你不看看你爸爸是谁？哎呀，我爸爸觉得呀，自己的事业好像才刚刚开始啊。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保证能让在中国的饭碗里装上更多的兵团粮。
6: 爸，您是想成为袁隆平爷爷那样的人吗？
5: 这个傻儿子，袁隆平爷爷是我们国家的英雄，爸爸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说实话，爸爸只是想多种粮食，种好的粮食，为中国人呐、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做些贡献。
6: 爸，我常给我的朋友们讲，我为有您这样的爸爸感到自豪。
5: 是吗？好，儿子，谢谢你对爸爸的肯定。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么多年爸爸总感觉对不住你啊。
6: 爸，
5: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回应你，我一心想着麦子，却忽略了你，忽略了作为父亲该尽的一份责任，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
6: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小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哪有父母不管自己孩子的，可等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才明白您对小麦育种的挚爱和对我的爱一样深沉。冬小麦也是您的孩子啊。

年正是明天希望的起点，滚滚麦浪永不停止，梦想将在这片丰饶的大地上继续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风吹麦浪》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杨志刚由陈冰演播，妻子由钟阳演播，小张由有强演播，杨志刚儿子由王宇演播，钟世明由康昌演播，徐冬梅由百合演播，护士由月月演播，杨志刚父亲由武术演播，杨志刚大哥由古秋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张丽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里原来就有过庙，不知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里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匾上写着达报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

0: 要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此二物作何用场。庙门两边写有一副对联，似有错别字两个：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泰民安。润生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内。庙堂的墙壁上画的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一堆赵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五海龙王、药王菩萨、重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无名。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齐居成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画上一辆汽车吗？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这一切倒很让人开心。
1: 润生看罢庙堂，又返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多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私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拥拥挤挤、碰碰磕磕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在照相摊前造作的摆好姿势，等待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润生现在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但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得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润生还是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束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掘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里吃点东西，他看旁边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润生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
2: 要几两？
1: 润生一下子愣住了，那妇女也愣住了。天哪，这竟然是郝红梅，她怎么在这儿呢？
0: 我们不会忘记，在元溪县上高中时，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知道，起先孙少平和她产生过感情纠葛，后来他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他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他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他背上的孩子是谁的？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时他们相互交往不多，但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脸色比她姐姐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时就知道红梅和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
1: 润生在这一刹那间似乎明白了在郝红梅身上发生了些什么。

0: 你润生不知该说什么。
1: 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
0: 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
1: 你怎到这儿来了？
0: 郝红梅问润生。我是路过这里。你……润生仍然不知该问郝红梅什么。
1: 哎，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里，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被压死了。
0: 啊，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郝红梅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从简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润生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润生也不好意思再问郝红梅什么。
1: 啊，我给你下饺子。
0: 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阻拦他。
1: 我不信，老同学还见外。
0: 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哎，他还有什么心思吃着饺子呢？润生问。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嘞？
1: 架子车路。
0: 红梅不知润生问这干啥，瞪住了眼。卡车能不能进去？
1: 能嘞，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嘞。
0: 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
1: 你开着车嘞？
0: 红梅惊讶地问，神色立刻变得像面对一个大人物似的。嗯。润生给他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
1: 哎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
0: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
1: 不管怎样，咱们山区开车的最吃香了。
0: 真的，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
1: 这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他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中，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巾子塞在孩子的嘴巴上。田润生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
0: 你先忙着，我到前面去看一会儿戏，等你毕了我就把你送回家。
1: 怕把你的事误了呢？
0: 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袁西城就行了。
1: 你吃上完饺子再走。
0: 我保着嘞。
1: 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里走去。
0: 润生尽量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红梅的视线。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面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润生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竖在脊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人，红梅为了几个两眼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润生看见红梅背转人，用袖口开了一把脸，那是开汗还是抹眼泪？田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可怜的孩子。这时候，润生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关系怎样，往后遇到一块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后，才从戏场里挤出来向红梅那里走过去。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
1: 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话，一边和润生共同把灶具收拾起来。他告诉润生，灶具都是他公公早上给他搬运到这地方的。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

0: 生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里的路面刚刚能溜过一辆卡车。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旁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在看他。汽车在村子下边的小河岸上停下来，天已经马马虎虎，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亮起了灯光。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他家里，红梅说什么也要留润生吃一顿饭，他已经把饺子馅儿和面团都准备下了。润生推脱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润生大方地和红梅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情，红梅还向他询问了其他一些同学近几年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红梅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润生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
1: 田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溪县城，他把汽车搁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像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也将是他的酒伴了。
0: 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睡着，他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往常这个时候，他还要门里门外忙着干活，但今天他无心再做这一切了。他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他心里烦乱不堪。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地流淌。今天他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他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
1: 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临毕业时，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在原溪城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帕几乎就断送了他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郝红梅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郝红梅终于保全了名誉，像逃跑一样离开了原溪县城。回到村子以后，郝红梅慢慢才把心平静下来，她竭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事。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他在村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这期间，他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关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郝红梅每个星期都在等待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他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刺伤他心灵的偷窃事件。
0: 过了不久，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他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当然，两个老人比他还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建灵老先生的后人结亲，对一个地主成分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她爷发达的时候，这亲事也可以说门当户对。可如今，她 他们是什么光景。和顾家比较，人家在天上，自家在地下，差别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由于这件事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1978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
1: 郝红梅自己并不知道，偷手帕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薄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建玲是全县的知名人士，他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许多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竟然就是在他门市上偷过手帕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是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到顾先生那里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治成好腿来。顾建玲一生修身养性，崇尚诸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者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将养民叫到跟前，把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顾养民一听这事儿，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绝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小孩子，尽管他尊敬爷爷，可这种事怎么能盲目地听从他呢？本来顾养民正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红梅。
0: 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她的幸福之中。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这太反常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他家里来了，他这才又马上心花怒放，原来养民是要上他家的门才没给他回信。顾养民一到，受宠若惊的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养民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但红梅很快发现顾养民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是不是嫌他家穷？哎，你原来就应该想到我家庭的状况。吃完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儿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他说这说那，他只是低倾着头听红梅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地照耀着这对在田野里散步的青年。
1: 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红梅手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亲爱的人，但顾养民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顾养民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开口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0: 什么事？
1: 红梅一下子警觉起来。你是不是毕业时在袁熙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帕？顾养民直截了当地问，他迫切地想知道真情啊。顾养民紧张地望着郝红梅，显然希望红梅的回答是否定的。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红梅两眼一阵发黑，身体顺树干软绵绵地堆塌在树根底下。他失神地望着远方的山峦，泪水如泉似的涌出了眼眶。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字眼是完了。他是那么爱养民，因此他不准备再隐瞒他了。他明白这事儿养民迟早总会知道的，现在他承认了，也就在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解脱。

0: 以前，他尽管假装自己忘记了这件事，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但实际上，这事儿一直像蛇一般在他心灵深处盘缠着。而且，随着他和养民关系的加深，这件事对他的折磨就更厉害了。好，承认了吧，他现在已经不管养民是否再和他好了。
1: 没这事儿吧？你快说呀！
0: 养民叫道。有，他平静地说。
1: 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红梅旁边的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
1: 红梅像死人一样呆坐着，他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反正一切都完了。他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他眼前旋转。过了片刻，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只有一只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30里鸣沙呀，40里水，50里路上看妹妹，牵牛牛开花羊跑青，那时候见罢到如今。大红公鸡毛腿推，不想妹妹再想谁。木鸽子喝了消冰水，往日里喜来今日里灰。花椒树上落雀雀，一对对成了单爪爪。井子里打水麻绳绳短，你丢下妹妹谁照管。城墙底下撒豌豆，你扔下妹妹谁收留。一只孤雁当天叫，我心里的苦情谁知道。从此以后，郝红梅就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灭了。
0: 同年夏天，她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消息既不使红梅高兴，也不使她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她无干。至于顾养民那光辉的前程，他早就估计到了。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他的教师职位也自然被挤掉了。他并不为此而过分的难受，他的暗淡命运也早就注定了。这时候，外县一个亲戚给红梅介绍了当地一位农村小学教员，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他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
1: 红梅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她。公公和婆婆跟她丈夫的弟弟一块儿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户，光景日月倒也很安乐。再说这地方已经到了外县，红梅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她要远离她的痛苦与耻辱之地。不久红梅怀孕了，她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但是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她的孩子刚满月，男人就死了。可怜的丈夫积攒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医院地方，便雇了几个人先打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几个钱，丈夫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被倒塌的土堆活活压死了。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残酷无情。

0: 是不是在报应他曾偷过那几块手帕，或者是报应他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之烈焰呢？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
1: 丈夫死后，郝红梅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她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他的不幸，给了他这样一个关照。为了这孩子，他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他的脊背上。他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他帮不上什么忙，他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他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须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下，他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
0: 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她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她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呀。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他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他和润生也没什么交往。
1: 可是出乎他预料的是，三天以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他家里。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心肠的润生给他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他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开眼泪，他把润生竟让到他的热炕头上，精心给他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条汤里。润生临走时，红梅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润生口袋里塞，他知道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开销润生给他带来的这些东西，但他总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礼物呀。润生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红梅留下了。润生说，
0: 如果我要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还会来的。
1: 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
0: 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红梅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和醋都给他买来了。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传播说红梅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看，红梅的后老汉来了。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活一回人真难呢，嚼舌头的村民们，我现在这副样子怎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瞎说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叫我的同学怎样再上我的门呢？我而今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心人，你们难道连这么一点帮助都不容我获得吗？ 红梅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润生再一次来她这里的时候，红梅对润生说，
1: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为什么？润生问。
1: 村里人瞎说嘞。
0: 你怕吗？
1: 我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我怕你受不了。
0: 只要你不怕，我怕什么嘞？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来？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1: 我苦惯了，我不愿再连累别人。
0: 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
1: 红梅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但是话说回来，他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他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事后润生吃两碗他精心擀的细面条外，就只能两手空空送人家走了。后来红梅想起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他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村里传播他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传播这种事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
0: 这一天，红梅的公公上门了，抽了几锅旱烟后，老人家为难地开口说，自我儿没了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你年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会强迫你留给我们，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嘞。老人的一番话是开通的，但红梅能说什么呢？她到哪里去找个男人？她对公公说，
1: 没个合适人。
0: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她公公吞吞吐吐说，
1: 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人家来是出于好心帮助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嘞。
0: 红梅有点生气地对公公说，哦，是这。老汉走了，但看来他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
1: 纷纷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他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时候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时，红梅根本没有看起过田润生，可现在自己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上他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哎，他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他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
0: 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小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这姑娘仍不失往日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像男孩一样披件夹克衫，两条胳膊绑在鼓囊囊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
1: 对这位23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既快活 又不尽如人意。

0: 小霞没什么大苦恼，但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了愤懑与不平，也充满了友爱和思念。哎，时光就是在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田小霞忍不住立在路边，面对着梧桐山那面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会儿呆。他望着幽深的蓝天，吮吸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点脚步向前面走去。
1: 在刚踏入黄原石砖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小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石砖毕业后，他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小霞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她的心意。他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小霞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他分配到行政单位。但小霞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更反感。再说，他父亲也不一定会给他走这个后门。
0: 他有时很为这件事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但他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小霞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成熟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他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这样。但这些东西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小霞毕竟是田小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后，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他不是把这件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岩泉徐克祥的指挥部，一个士官朝着徐克祥卧室喊报告。
1: 报告师座，百岁亭有个豪臣来报说共军来了。
2: 瞎说，大清早的共匪从哪里来呀？
1: 百岁亭
2: 见到风就是雨，那肯定呀是几个毛贼的缩标队，小菜一碟。我谅他朱德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进

0: 放我的主力部队，我还正打着灯笼找他呢，他要是真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师傅，就是他赶来报告的，还有赏银呢。
0: 想领赏？你看到什么了？
2: 长官，是一支队伍。
0: 清楚点儿，不要造谣惑众，如果扰乱军心，我就要把你抓起来。
1: 到底是啥队伍？是正规军还是缩标队啊？
2: 哎呦，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赏是那么好领的？财谁都想贪，像这样的人啊，今后你理都不用理他，更不要领来见我。
1: 是。
3: 在车员黄贵家门口，战士甲出来向罗荣桓报告。
4: 罗参谋长，黄贵跑了，屋里都是空的，粮食都转移走了。
5: 马上贴一个告示，让黄贵回来把财产交出来。告示上就写：烈神黄贵，你罪恶累累，限你三天内到革命军报到，否则后果自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黄贵既然那么坏，就不会主动来，我们还是要设法找到他的长工们，他的财产肯定是叫长工搬走的，只有找到长工才能找到黄贵的线索。
3: 正说着时，远处听到了人的尖叫声。罗荣桓回头看去，只见两个战士在鞭打一个双手反绑、身穿粗布棉衣的中年男子。
5: 他是黄贵吗？
2: 罗参谋长，他是黄贵的长工。
5: 既然不是黄贵，你们为什么要打他？
0: 他不肯说黄贵的下落。
5: 他不是土豪，你怎么能打他？
2: 可他是土豪的长工，给他干事儿啊。
5: 那我问你们，你们的父母兄弟帮地主干过活吗？
2: 我爹就是给大地主抬轿子的。
0: 我爹是给老财打铁的。
5: 既然这样，是不是你们也该打呀？走到黄贵家里去，弄点东西给这位兄弟吃。
0: 这哎，
3: 战士们傻了眼，无言以对。长工万分感激。在岩泉某学校的操场里，摆着几十个大饭桶，炊事员们已经做好了开饭前的准备工作。开餐号吹响了，敌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领餐。突然，操场的四面八方响起了大大大的机枪声，紧接着数不清的手榴弹飞过来了。顷刻之间，操场里响起了连片的爆炸声，一堆堆的敌人倒了下去。革命军的军号齐鸣，杀声震天。敌军毫无准备，手无寸铁，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结果一个个成了枪下鬼。一些敌人跑回去拿枪，半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四处逃窜的散兵被前后左右赶来的革命军杀的杀了，捉的捉了。徐克祥从指挥部跑出来看的时候，见大势已去，便命令身边的警备连连长：
0: 给我顶住，兄弟们，给我顶住。
2: 报告师座，都完了，都完了。
0: 快带上警卫连，赶紧走。
3: 徐克祥慌慌张张地爬上了马，没有骑稳掉了下来。他抽了马一鞭子，又爬了上去，结果呀，这个肥猪又掉了下来。士官来到，他让士官蹲下做踏步，这才上了马。副师长见师长跑了，就跟着也跑了，没有跑上几步，啪的一枪飞来，副师长应声倒地。朱德骑着马过来了，他见徐克祥跑了，就命令三师师长乘胜追击。吴月海、李光华跨马带兵追击敌军。
6: 师长，别追了。
0: 哦，怎么回事？
6: 前面是郴州保安师派来增援徐克祥的一个保安团的。
0: 怎么，保安团也是敌人呀？难道不该打吗？
6: 前面逃跑的那个家伙是你弟弟胡老六啊。
0: 这老六，快放下枪投降吧，别替坏人打好人，我俩兄弟一场，缴枪不杀。
7: 去你的吧。
0: 老六，放下枪跟我走。
3: 对方又朝他放了一枪，啪的一下击中了古月海的坐骑。古月海被摔倒地上之后，也举起了枪还击，将对方的帽子打下。再开枪的时候，胡老六 已经跑了。革命军沿途消灭和俘虏了不少敌人。毛泽东踏着冰雪，边走边对罗荣桓说：
7: 罗元京啊，你又一次立了大功啊。毛爷，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哎，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哟。你看看这一路来，你首先端掉了萧家壁大坑的炮楼，接着扫平了遂川城，打死了萧家壁，然后又进草林和车园，打倒了大土豪黄立瑞和黄贵，缴获了土豪猎神布匹700多担啊，药材10000多斤，食盐5万斤，银元8万块啊，了不起啊，罗延靖了不起哦。毛元，这都是你领导的好，比方说发动群众打土豪猎神分田地，帮助农民建立自卫军等等，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教导呀。哦，据说黄立瑞的狗腿子打锣痛骂黄立瑞是毒蛇，老百姓拍手称快，是这样吗？是的，毛元。妙不可言哟。毛元，还有一些事情我要给你汇报汇报。哦，说吧。我觉着我们不少地方还做得很不好，比方说我们中的个别人没收了一些小商贩的财物，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秤也收缴了，他们做的太不应该了，人家会骂我们的。
8: 嗯，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给他们的一个红枣都不能拿呀。
7: 还有我们的一些战士借了老乡的小东西也不还，人家肯定会骂我们的。比如说一些下了门板也不上，睡了觉的草铺也不捆，说话也不够和气。
8: 罗眼睛啊，你反映的这些很重要啊，我们很有必要立个规矩嘛。我写个条条大家看看，我们要在3大纪律的基础上再制定一个6项注意啊。
3: 徐克祥跑到了乐水河边，见四下里喊声震天，徐克祥上了浮桥逃跑，我军赶到与敌军一阵激战，浮桥上的敌军大多被击毙或者淹死，徐克祥在警卫连的保卫之下朝着丽园方向逃去。朱德在指挥部提着马灯在看地图，
9: 哎，只可惜呀，让徐克祥这东西给溜掉了。
10: 小张啊，你别急，徐克祥啊明天还会来的。
9: 军长你怎么知道呀？
10: 哈，徐克祥这个人啊娇气十足，以为他今天不走运，现在啊我们的地形对他很有利，明天啊他一定反扑而来。
9: 那我们该怎么办？
1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
9: 那要不要去请党代表他们过来呢？
10: 他们会来的。说曹操曹操到，明天拂晓啊我军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军从武阳司过河走大路正面进攻，农军啊从北边的牛锦平过河侧面进攻，怎么样啊？
4: 关键是长冈岭，谁先抢占制高点谁就取得了主动。
10: 对头。
3: 在遂川县革命军驻地，贺子珍打着火把在朗读一张文告，官兵们老百姓们都围拢来认真地听着。
9: 这是毛委员给我们制定的工农革命军3大纪律6项注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3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农群众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1: 好啊，好好好。
9: 我们的工农革命军的6项注意是：一呢，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1: 好啊，好啊。
3: 在邱家哨所革命军驻地，陈正仁正在给炉子添煤的时候，毛泽东才从外面回来了。
8: 陈正仁同志啊，让你久等喽。
4: 毛委员您辛苦了。
8: 陈书记，
7: 我们遂传。

0: 县的工农兵政府就要成立了，谁当县长你考虑过没有啊？
1: 猫爷，我还没有考虑好呢。
0: 陈书记啊，你看那个王次车怎么样啊？他不但在大革命中表现积极，而且还很有头脑嘛。
1: 王次车是个挑大粪的农民，他如果当了县长意义是重大的。
0: 他有顾虑啊，怕当不好。我说先前当官的都是些皇亲国戚，我是有钱有势的人嘛，现在我们就要把他变过来哟。
1: 是呀是呀，
0: 我跟他说，只要你心里装的全是穷苦百姓，你就比贪官污吏强。
1: 王死车这个人啊，一当县长，穷人呢会更相信共产党。
0: 好啊，就这么定喽，让挑大粪的中国农民改写中国的历史嘛。
1: 猫员，就这么定了。
0: 郑仁同志啊，我让你写的工农兵政府的主张你写好了没？
1: 啊，早就写好了，请毛委员过目。
0: 好啊，有了这个东西，王次车就好当县长喽。这个大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共30多条。不仅如此，而且主张明确，条理清楚啊，很不错呀。只是写深奥喽，文绉绉不通俗哦，老百姓看不明白呀。我们要尽量说大家听得懂的白话呀，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嘛，把反对虐待儿童改为反对大人们打小孩嘛，把废除债券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用还啊，这样子老百姓都懂，你看行吗？
1: 猫员的民主作风啊，真是让人由衷的敬佩。猫员，你改得太好了，我现在呀就叫人用石印子印出来。
0: 哎呦，光顾着工作都没过年啊，今天是大年初三啊。陈书记，我们连夜开会让王次车县长上任，公布你这个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实施大纲，然后我们和新县长一起补着过个年吧。
1: 好，过个年庆祝一锅会，一举两得。
2: 败寇徐克祥带着残兵败将逃至丽园，来到了丽园哀虎团，哀虎团谭团长点头哈腰：
3: 徐师长，万分抱歉啊，B 团人马今天全都上了阵地了，只好请师座一驾随我去镇上的七老爷家为您接风洗尘啊。
4: 什么七老爷有多远呢？
3: 我丽园的首富啊，哈，万贯家财啊，不得远不得远。
4: 好吧，你们先去打好招呼我们再来。
3: 不用不用，他几个儿子不生崽，刚好生了一独苗孙子，今天中午啊做三招酒喜得不行啊，如果师长大驾光临啊，那是双喜临门，高兴还来不及呢。
2: 经他这么一说，徐克祥才跨上马随谭团长而去。在革命军宿营地，一匹马飞驰而来，跳下了一个战士。
5: 口令：风搅雪，正在下，你找谁啊？
6: 王军一在吗？
5: 他去抢救伤员去了。
6: 那张部长在不在？
5: 在。
6: 他们住哪儿啊？
5: 张部长，有人找。
7: 谁呀？
6: 张部长下午在追击徐克祥时，宋营长他们掉进了冰河里，好像受了冰寒，现在正在发烧打摆子呢。
7: 赶快走。哎，怎么不等我了？裴兰姐姐，你今天太累了，还是早点睡吧。
8: 我能睡吗？
2: 郭培兰钻出草棚，翻身跃马，三匹马披雪而去。在八角楼旁边的苍楼，何长工在昏暗的光线下正趴在床板上写日记。毛泽东轻轻地爬了上来，苍楼太矮，他只好勾头躲在了何长工身后。 毛泽东见何长工写道：三皇五帝到如今挑粪农民当县令。
3: 哦，三皇五帝到如今啊，挑粪的农民当县令。三皇五帝到如今，教书先生闹革命哟。
1: 毛远，你何时上来的？
3: 你听说挑粪农民当上了县长，你还听说什么了？
1: 今天晚上王子车刚刚上任当了县长，就杀了大坏蛋郭卫坚，人人拍手叫好。不仅如此呀，他还颁布了施政大纲，个个都说好。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那施政大纲啊，像毛议员写的。
3: 哦，哪里像吗？
1: 凡是你写的东西啊，都能看得懂，道理讲得透，简洁明了，容易记住。
3: 这个施政大纲啊，是县委书记陈正仁写的，我只是在文字上做了一点修改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要越通俗越好，越简单越好啊。八股文害死人，废话套话，半点没用哦。我们的革命啊，不仅要革地主恶霸的命，还要革八股文的命。
1: 毛委员，我把张守约训练袁文才的部队的经验写了一个报告给萧龙了，他没有交给您。
3: 我看了，你总结得很好啊。
1: 嗯，毛委员，你肯定不是为了革八股文的命而来的，也不是为我写的总结来的，一定又有新的任务，请毛委员指示。
3: 知我者长工爷啊。
1: 那毛委员你快说吧。
3: 被子这么薄，这四面透风，晚上熬得住吗？
1: 没事，毛委员，我在下面垫了很多稻草，暖和得很啊。
3: 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对不起，毛委员，没凳坐，咱就坐铺晚上吧。
3: 算了，陪我去雪中走走吧。
2: 何长工答应着，和毛泽东下了舱楼。张琳娜和郭培兰给宋营长看完病，打完针，又看了几个战士们的外伤，留下药之后转身就走。
5: 张部长，郭队长，我送你们。
7: 不用不用了，我们自己回去。
5: 哎，不行啊，徐克祥的两个团就驻扎在这个素源镇上，这深更半夜的，大雪弥漫，假如迷了路误入敌营怎么办呢？
7: 你们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5: 哎，那好吧，过了桥啊，往西走，过祠堂，从染房边走石板路就到松树坪了。
7: 哎，好了好了，我脑壳都晕了，再见啊。
2: 张琳娜挥鞭催马而去。在井冈山的雪地上，大地银装素裹，细雪漫天飞舞。何长工跟着毛泽东来到了白茸茸的雪地上。
3: 瑞雪兆丰年啊，今年一定是一个好年辰啊。
1: 是啊，我从小呀就喜欢雪。
3: 雪是天使，也是杀手，它带给害虫们的是末日，送给人们的是绿色的春天和果实累累的秋天啊。
1: 毛委员，你看袜子都看得蛮远，跟你在一起啊，就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3: 要记住啊，相信一切都会有可能。
1: 毛委员，你是不是让我再去见朱军长啊？
3: 我已经派润局去了，现在的朱德军长啊，在一门心思地组织湘南暴动呢。你呢，另有任务。
1: 去哪里呀？
3: 我想让你去井冈山次平改造王佐的部队，去当他们的党代表，如何？
1: 那去多少人呢？
3: 又不是去打架吗？要那么多人做什么？
1: 那就我一个人？
3: 我们是革命军人，一个顶几个，去改造王佐的队伍，你一个长工足矣哦。
1: 张守约告诉我了，王佐不欢迎我们去给他改造部队。
3: 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候王佐是有点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来找过我好几次了。
1: 嗯，张守约跟我说呀，王佐的一个亲戚不服从管教，还造谣生事，说是张守约偷了他的东西。张守约找王佐讲理，王佐偏听偏信，一味地偏袒您的亲戚。
3: 我晓得你有顾虑，王佐不同于袁文才，袁文才
0: 是知识分子出身，接受革命教育早，而王佐性格鲁莽，没读过什么书。他拉的队伍啊，是典型的绿林好汉军呐、啊，游民习气浓厚，以帮助为核心，江湖堡垒，过去还打过替天行道的旗帜。当然，王佐和一般的土匪又不同了，他憎恨黑恶，心存仗义，劫富济民，同土豪劣绅积怨很深呐、啊。
1: 哦，是这样。
0: 王佐这个人啊，本质是正直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他。只要我们下决心了，改变好他们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
1: 我倒不是不愿去，就是怕驾驭不了他那几个亲戚。
0: 张守岳能不能驾驭很难说，而你何长工，我相信有这个能耐哦。
1: 我的确没有多少能耐。
0: 你打过仗，留过洋，搞过地下工作，在警卫团啊当过参谋，又干过侦探，你有政治头脑，善于政治工作，你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哦，你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和经验，你不去谁去哟、
1: 哦、哎呦，茂源您别数了，我听您的，我今天就去。
0: 好啊，我让袁文才派人给你带路嘛。
1: 既然要去的话，那我现在就走。
2: 毛泽东笑了。

0: 欢，就这么被朱德吃掉。徐克祥一看不妙，拔腿就跑了。
1: 哟，那后来呢？
0: 朱德接着就追呀，追到了丽人，又吃掉了他两个团，又追到了平时，把徐克祥的兵马呀全吃了，还缴了几千杆枪，听说打洋啊都有好几十弹呢。
2: 嘿呀，妙，这朱德给我们湘南人真是出了口恶气，太过瘾了。
3: 哎，添茶添茶添茶。哎，老板呢，今天这些人的茶钱都算我的了。
1: 老人家呀，你怎么晓得这些事儿的呀？
0: 三匹子的崽子就在徐克祥那里当好兵，被朱德的部队俘虏了，昨天呀回了家。
3: 哎，朱德什么时候过来郴州您知道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想也差不多该来了吧。
1: 这宜章的老百姓啊都分到了谷子，还分到了房子，现在啊又在分田地呢。
4: 哎，真的吗？真的吗？
1: 哎，朱德啥子时候打到郴州来吧，我们也能分房子分地了。
5: 哎，这个哲陵很难打啊，据说何健派了一个师防守哲陵啊，恐

0: 怕是茶吃也难飞。
1: 哎，对，这机枪架在这岭上，这千军万马也过不来呀。
0: 哎，掌柜的，来两碗面。
2: 哎，两位吃啥子面吗？
3: 什么面都行，我们呀都饿昏了。
2: 哎嘿，好好好，请问两位客官呀，从哪里来呀？
4: 这老子刚从火线下来，打败了。
2: 哎呦，二位啊，请用茶，面啊马上就来啊。
5: 大家一听是俘虏，围了过来。
2: 两位是哪个部队的呀？
3: 河间部队十九师，知道吗？
6: 请问啊，两位啊，从哪里来呀？
3: 哲岭。
6: 哦，哲岭被攻下了，
2: 是不是朱德把你们给俘虏了呀？
3: 原来说哲岭插翅难飞，可是共军太狡猾了，我们中了计，副师长被打死了。好在这个朱德还讲义气，给我们发了盘缠，要不然我们只能逃犯回家了。
7: 哎，那为何只俘虏你们两个呀？
3: 很多了，都各奔东西回家了，愿意给共产党当兵的都留下了，不愿意当兵的就发路费回家。
5: 老板端上来两碗热腾腾的大面，两个士兵挥动筷子狼吞虎咽，几圈呼啦一碗面就吃下去了。
3: 哎，老板再来两碗。别吃了，再吃就没有路费了。
2: 哎呀，客官呀，听你们俩的口音像邵阳人，对吗？
3: 对啊。哎，你也好像是邵阳人。
2: 是哦，你们就放心的吃，算我的了。
8: 哎，小二呀，再下两碗挂面，切一盘牛肉。
3: 大哥，这怎么好意思？
2: 听你们刚才说的话呀，你们还算是有良心的。我两碗面算啥子嘛？但是啊，我跟两位讲，你们真要是丢了命啊，也是白丢了。现在蒋介石的兵、白崇禧的兵、何健的兵、徐克祥的兵，老百姓啊都恨死了。
6: 对呀，你看啊，他们都不干什么好事情，净干坏事，让老百姓啊缴税、出钱、出人，替他们卖命。结果呢，他们你打我，我打你的，就没有一天安生。
2: 这做父母的一把尿一把屎把你们拉扯大，这上前线一梭子子弹就完了，命没了太不值得了。
6: 你们再看看人家朱德，队伍还没到大家就欢迎了，为嘛子啊？他替穷人打仗啊，打来的房子、谷子、田地全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啊有谁不喜欢？等他们来了郴州，我也把孩子送给朱德，免得被徐克祥抓走。
3: 大爷，这朱德部队真那么好啊？
9: 他发的大洋都放你口袋里了，难道是假的？
10: 哎，不假不假。当我们十九师的长官说共党是土匪部队，所以我们不当土匪才回家的。
2: 贼喊捉贼，这也不怪。我劝两位老乡啊，不要回去。邵阳啊，现在正扎着白崇禧的部队，你们回去啊，说不定又会抓走。还是当朱德的兵好啊。
3: 他们不知来不来郴州呢？
10: 哎，不来我们可以去找嘛。
2: 不用去找，肯定会来郴州的。现在郴州城里的官绅们都吓跑了，郴州的老百姓还来等着朱德分田分屋呢。你们俩呀，先在我这住下，等朱德的部队来呀，将我大儿子也一起带上，好有个照应啊。
10: 哎呀，我看行。
3: 这样我看也行。
11: 行，
2: 吃了再说啊，快吃吧。
5: 俩俘虏又开始风卷残云。司令部的中央安放着一张虎皮椅子，两边摆着刀枪架，架上摆着寒光闪闪的九龙刀和狮头戟，一面绣着王字的红色大旗挂在虎皮座椅后面。对面的脚下设了一张条桌， 桌上供着一只大香炉，香烟缭绕，香薰味四溢。王佐走到香炉边，虔诚做着揖，然后抓起一炷香，点燃之后继续做揖，最后将香插在炉内。王佐退在一旁，用眼睛示意何长工让他上香。何长工心知肚明，但他不信这个，不愿就范。何长工装出没在意的样子，佯装欣赏挂在墙上的刀枪。王首领，这把刀好啊。王佐没有办法，只好带何长工敬了一炷香。当代表初来乍到，请神灵莫要见怪。王佐走向虎皮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小厮搬来一张檀木椅子，放在虎皮椅左边。刁飞林叫人端来了五子盘，酸、辣、甜、苦、咸，都是姜。
6: 怎么盘子里都是姜？什么意思呀？
4: 哎，张大表，你尝尝，看看这味道。
6: 那我先来一块辣姜。
4: 哎呀，厉害！这姜本来就辣，一般客人呢都选甜的姜，你党代表却偏偏选这辣的，看来非等闲之辈啊。
11: 党代表不怕辣吗？
6: 啊，毛元说过不辣不革命吗？
4: 好，何代表啊是个有胆识的人。
5: 区委在文昌宫召开欢迎朱德部队的大会，朱德说，
3: 同志们，我们攻打郴州的目的就是要在湖南建立一个红色革命区，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天下，这样的愿望现在在宜章实现了，我相信郴州也会很快实现的。在我们前面的大铺桥驻扎着敌军的两个营，那里啊，是在我们前面的大铺桥驻扎着敌军的两个营，那里啊，四面环山，中间像一条肘形山湾，村子坐落在山湾之中，原野开阔，陈仪大道从中而过，现在敌人挖好了战壕，以逸待劳，上千条枪在等着我们呢。
5: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王尔卓进来了。
12: 朱军长，据侦查，大铺桥的敌人有两个营，一半是老兵，这一半是抓来不久的学生兵和贫困农民的子弟兵啊。
3: 同志们，你们讨论一下这个仗啊该怎么打。
6: 那还用问吗？谁要敢阻拦我们就彻底砸碎
4: 啊。对敌人就要狠狠地打，彻底地打，把他们全部歼灭。
3: 这个仗怎么打呀？其实并不难，我刚才看到这两把太师椅上的图案，触景生情，产生了一些新想法，于是改变了打这一仗的计划。大家看这两幅图案，一幅是武松打虎，一幅是苏武牧羊。同志们呐，我之所以让大家看这两幅图案，其中藏着道理。就好比大铺桥的敌人有虎也有羊，我对待他们呀要有区别。对拦路虎，不打他武松就过不了景阳岗，对敌军的老虎一定要狠狠地打，要痛打，直到彻底消灭。面对敌军里面的学生兵，他们是不曾伤害老百姓的小羊羔，我们就要牵。牵过来之后呢，还要放牧，还要教育、改造和转化。当然呀，只有把老虎打死，羊才能牵过来，否则呀，这羊就会慢慢的变成虎。因此，大铺桥一战，我们既要打虎，又要牵羊。
6: 对啊，是这样。对。
5: 在大铺桥阵地，我军分东西中三路对大铺桥之地形成了包围的态势。陈毅过来向朱德报告：“
13: 朱军长啊，部队按照你的意图，东路由王参谋长指挥，穿插到大铺桥岔路口，截击大铺桥的守敌，防其逃窜西路由古粤海区长李光华副区长率领， 配合中路、东路围歼大浦桥之敌。这中路是我们这里啊，由你军长亲率主力，经万岁桥、牛蹄右直取这大浦桥，
2: 将主力隐蔽在与敌人结合部的前沿，命令东西两路军从两侧高地向敌人发起猛攻。
13: 刘刚啊，马上通知参谋长和古月海师长从两侧高地向敌人发起猛攻。
14: 是。
2: 这样一来呀，敌人以为我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他们，肯定将两营兵力一分为二，分头进行阻击。
13: 我们也趁此机会从正面发起猛攻，将敌人切割成两块，使之指挥失灵，军心大乱呢。
2: 雷同。
14: 军长、党代表、王参谋长、古师长他们已经从两侧高地向敌人发起猛攻了。
2: 10分钟后啊，让张部长上，开始喊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6: 天过酉时时分，海澜查赶到了北京。隆冬季节正是日昼最短的时候，这时辰差不多已经黑定了。天上似乎不再飘雪，却阴得很重，笼罩着这座死气沉沉的古城。如果不登目细看，一街两巷的店门都像蒙着黑雾，什么也看不清。海澜查带了10个格什哈，都是精悍孔武的刀马轻骑，由西直门入城，也不回自己的府邸，一径赶往城北的赵惠公爷府。此刻两个一生并肩厮杀的功勋将领都在闪烁不定的纱灯之下，

赵辉中风已经一年多了，左半身麻木不仁，斜倚在大营枕上，觉得对面海兰察带的一身寒气不时微微袭来。海兰察看着赵辉苍白的发辫，抚着自己的发辫，也一时没说话，坐在赵辉的大炕旁边，倒觉得屋里烧得太热。几句寒暄过后，两个老朋友都又沉默了，觉得一肚子的话要说，又觉得说出来都多余。何云儿到老还是没有放足，拧着小脚指挥着丫头给海老爷上茶，拧热毛巾，叫厨房备饭，自己上来剃了灯花，嘴里边唠叨着没香们不行事儿，屋里这么暗也想不起来捡捡灯花，兄弟怎么坐着不言声啊，昨儿个兵部的人来说你兴许回来，他还高兴地歪着嘴笑呢。海兰察笑着说了，不妨事的，娥儿40岁那年中风，也是口不关风，嘴歪得跟瓢似的，找个好郎中针灸一下就好。看他们说的亲热兴头，赵慧似乎轻松了一些，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去台湾了。他果然口角有些歪斜，但言语清晰，却一如平日，并不似一个沉疴在身的病人。海兰察点了点头，啊，还没有圣旨，阿贵和刘墉下的廷谕，大约是福四爷为主，我为副，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打呗。何氏在旁边做针线，翻过老花镜看看，说道，海叔叔没吃饭，我叫他们快着点儿。周慧说了，越老嘴越碎，你年轻时候不是这样吗？唠叨。海兰察笑着，嫂子那不是好样，跟着福四爷出兵我还是放心的，怕接了圣旨就不能来了，先来看看你。赵慧点了点头，对云儿说，派人到海府接过夫人过来一块吃饭，这才又说，我们兄弟心里话，跟四爷打仗没说的，比起老公爷还要踏实，四爷只一宗，恩怨太分明，带兵是好的，台湾不通西北，四面都是水，打得好可以一劳永逸，我担心的是四爷，论起威信人望，他远不及傅恒公，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一是怕他轻敌，一是朝里有人嫉妒他，趁打仗给他穿小鞋，你来得好，望着你能和四爷多谈谈。海兰察说道，不能等姓林的在台湾站稳，一个台湾府治地面，更要紧的是鹿耳门登陆滩头，只要在我军手里就不怕。台湾现在苦撑局面的只有一个柴大济，听说和福四爷有点过节，要是知道了四爷去，就怕倒戈呀。赵辉听着海兰察剖析台湾军政情形，目光炯炯地望着房顶，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啊，他和林爽文打了多少年交道，成了死对头，而且家属都在大陆，不会倒戈的，四爷什么都好，就是胸襟，嗨，多少年鸡毛蒜皮的事，见了都未必认得了，还记在心里。你说的这些不足为虑，我担心的是何相不愿速决，六部里官们听他的话不肯全力办差，四爷去只怕还镇得住，要是你我就麻烦了。海兰察一听就把眼睛瞪得溜圆，你是说和珅他通敌？那倒不至于，也许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想喝兵血发军饷财，打的日子越长越好，他的

0: 才早就发够了，他呀，我看要的是个乱。军饷支出从沿海各省调，户部兵部账目烂了就没法查。海兰察的眼睛一亮，和珅富可敌国是通国皆知的事儿，只爱着乾隆偏爱袒护，虽然几次清查都没有触动和珅半根毫毛，反而家产来路更合法更公开。这个想头在海兰察心中也闪过，只想他发了还想发，贪婪军饷，却不像赵慧这般明白。愣了半晌，笑着说了，这是文官管的事儿，我们操不了那么大的心，只晓得越是速战速决越好。我是好笑啊，万岁爷左一个诏书右一个圣旨，要整顿吏治倡廉反贪，身边就有个最大的贪官，竟然一次又一次查不出来。坐在旁边的何氏忍不住说了，
1: 上回听兵部的人说，海宁来北京述什么皇子职，要运动两广总督，带了10万银子，和珅说10万够做什么使的，我再给你20万。老天爷呀，那是多大一堆银子，要那么些银子坟里头带的吗？哎呦，不明白呀，不明白。
0: 他果真是上了年纪变得嘴碎了，说着来续茶，又说，
1: 海叔叔也吃空额的吧。
0: 海兰察笑嘻嘻地接过茶来，谢嫂子，天下老瓜一般黑，有紫黑的、墨黑的、漆黑的，我算白脖花老瓜吧。嗨，孔娥，克扣这些钱是不敢的，是怕到了阵仗上哗变倒戈，缴获的战利上头不取一点，一家老老小小几百口子喝西北风啊。说笑着，听院里丫头隔着门说了，
1: 海夫人到了，给海夫人请安。
0: 就知道丁娥到了，两个人这才转了别的话题。第二天一早，天刚放亮，海兰察便赶往西华门请求见驾。刚递过牌子，和珅的大轿也到了。西华门外六部官员外加各省来的官员有100多人，有的是要到军机处，有的是要去玉清宫，三三两两熟人攀谈，凑在一起说笑外省京城一文趣事，也有海兰察的故旧在这里邂逅，拉手寒暄的。见和珅的大轿落下，一窝蜂都拥了上去，请安问好的，寒暄道法的，什么样的都有。和珅一一含笑点头应酬，闪眼见海兰察站在石狮子旁边，一边命从人递牌子，一边笑着过去拉着海兰察的手寒暄，
2: 哎呀，海公，几时到京的，着实惦记着你了。上回日本国人藤田送我2把倭刀，说是海底里边截出来的铁块断的，试了试，我们的宝剑也不保了，叫人送一把给你，可还中用啊。哎呦，你可真是越老越精神了，好身板。
0: 他是又说又笑，还夹着对过来套近乎的人打手势问好致意，亲热到了十分。海兰察生就的喜相，皮头皮脸只是笑着说道，
2: 托中堂的福，我身子还长，我又要出兵了，等万岁的旨呢，这把刀再带上，嘿，削铁如泥，双保险啦。
0: 和珅笑着说了，是台湾的事儿吧，十五爷说过，这回要看你这老公爷的了。林爽文打一枝花起誓，多少次漏网了，记也记不清了，这次在岛上看他溜到哪儿去。还要往下说呢，就听里边叫万岁，叫和珅觐见，又拍了拍海兰察的肩头笑着去了。乾隆仍旧精神矍铄，
1: 已经在户外练了一趟剑，刚刚进东暖阁。见和珅进来，一边手指着痦子命座，一边用热毛巾擦脸，说道：
0: 昨晚宫门下要钱永琰进来见，台湾的事不能再拖了，他足说了有半个时辰，朕已经发旨，海兰察来见，由福康安为主，出兵平贼。小丑跳梁，想不到要兴大兵。
2: 主子，你说的是。
1: 和珅陪着笑说着，他心里边突然一阵微微的失落。到底永琰和乾隆是父子啊，宫门即将下药，还能进来造息密臣，就这一条天生的比别人便宜方便。想了想又说，
2: 主子要造十全武功，福康安是福将，里头有十五爷主持，台湾就那么一个岛，不经意打的。
1: 乾隆起初听得有点漫不经心，手不住地抚着案上的黄玉镇纸，听得似乎话里有话，停了手说道：
0: 旨意已经发出去了，和珅，你是跟朕几十年的老人了，要留心上下左右和睦一心。你名字里有个和字，朕昨晚写了一幅字，叫一堂和气，挂在军机处提个醒。一堂和气也就是一堂春风，也吉利些。朕在位日子久了，好就好在阿哥们里头没有闹家务的，这一条比起圣祖爷还是辽足滋味的。
1: 他话说开了头，又忆起了当年世宗兄弟九王夺嫡惊心动魄的往事，回头又说眼下，
0: 虽然无事，能无事最好，朕是60年就要退居太上皇的，不能给儿孙留下后遗症不好料理。
1: 和珅像个初启蒙的三家村小学生，端正坐着眼望乾隆说话，心里在想着这些枝叶万生的议论里头的真髓。这就是他与刘墉、阿桂的不同之处。刘墉、阿桂都是自己一大堆事儿等着要做，一大堆话要回乾隆，不大懂得上了年纪的人爱见别人聆听自己讲话，急着要等乾隆说完赶快回奏事情，不晓得找乾隆的话缝趁机回事儿，觉得乾隆嘴碎，不愿意也不耐烦找出乾隆的话中主题。乾隆这话虽然唠叨，和珅却明白，他想当太上皇，又不放心儿子们能像自己那样夙夜求治、勤政爱民，把江山治理好，对太阿庞仪有一份说不出口的担忧。正顺着这思路往深里想呢，乾隆又叹息道：
0: 就看下一代了，瞧他们的了，圣祖收台湾，朕不能乱台湾，台湾的事情下来要认真预备禅让的事，有了十全武功，朕成十全老人，才不枉了上苍对朕仁爱人民抚随江山一片厚意呀。直到乾隆说得尽兴，
1: 和珅淡淡的一笑：
2: 皇上，一吐不安皆宰相之责，台湾有点小乱子，是奴才们办差不力、用心不到的过错。皇上要造十全武功，让福康安渡海安定一下，亦无不可。十全武功、十全老人，那是古今完人的制服，多么令人神往啊！圣祖也没有过的呢。就台湾而言，实在也不足金劳胜忧的，可以算一笔账。台湾本府有12000名常驻营兵，加上增援的13000多名， 是26000上。

0: 兵力上是朝廷占上风，兵器、火枪、弓箭、火药、粮食、军饷，那更不待言。即使不出兵，也是必操胜券的事儿。不出兵，那怕不是好事。可谁能保林爽文不能占据全台？万一站稳了全局优势，又何以善后？和珅吓了一跳，飞快地看了乾隆一眼，觉得不是什么特旨，才放了心了，说道：奴才不过是据理而言，主子决意出兵，奴才听主子的，火速给福康安准备火药粮饷。方才
1: 说过60年禅让，皇天厚土，世界闻之，退居太上皇也还是你们的太主子吗？啊，乾隆的语气当中多少带了点惆怅，仰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却又笑了。自然之理嘛，其实你已经知道了新主子是谁，年后的事再等几年再说，要取个吉利喜庆的才好。
0: 和珅愣了半天，才发觉自己走神了，这指定就是嘉亲王永琰。但皇帝不说破，自己当然也不能说破，只含糊地说了：这几年奴才们追随15爷为皇上效命办差，军机处和朝野上下都还是宾服的，方才在西华门见着了海兰察，说要求见万岁，不知道奉旨了没有，他大概也先去见的嘉亲王。
1: 海兰察来了，叫他进来。乾隆笑着说了，他似乎没听出和珅话中有永琰各自为政的意思，又说：你去叫来永琰一道说吧。
0: 啊，是。和珅答应了一声要辞，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语重心长斟酌着词句说道：
1: 和珅呐，这些年你为朝廷理财，也维持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一些人，朕老了不能事事明察，三言两语也有个风闻，积怨多了难以善终啊。劝学有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你是明白人，这一堂和气也是盼你们君臣一心，拥睦和息的意思，你心中只有朕，朕自然欣慰。但以你年富力强，朕愿你长久为朝廷效力。
0: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话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却盼得两朝天子一朝臣，希冀和珅能跟永琰和衷共济。其实这个心和珅就操了一辈子，与公主联姻是一层，在永琰面前办差谨慎小心，别说永琰本人，就是他身边的阿猫阿狗，向来也是有求必应，甚至求一应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永琰表面上对谁都是不凉不热，半斤八两，也并没有亏负过和珅什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无论国泰的事儿，还是李世尧，亦或是曹锡宝暗地鼓噪导流导河，这位嘉亲王从来都不哼不哈，静若止水。可就是与他和珅两张皮不交心。和珅也奇怪了，阿贵、纪云、刘墉他们怎么就没有这种苦恼呢？也一样，永琰怎么百看都像瞧不起自己？是错觉，还是永琰盼着早接大位有意疏远，还是本来的就眼红他手中的权和钱？也许都有，也许没有的，总之是说不明白，想不清楚，没处抓挠。想着乾隆这话，真比自己说出来还要切实，和珅心中真是百味俱全。感动里夹着怅惘，盼望里还有几分忧惧，一拱一热的胸中直起回荡，已经是泪眼模糊，对乾隆说道：
6: 没有主子您的栽培，哪有我和珅今日啊？此恩高厚，世世生生难报，奴才愿主子永世长生，万年不老，只和奴才报答了老主子的厚恩，奴才无牵无挂了去。
5: 乾隆听他情辞恳切，言语悲戚，触动心事，也不禁慨然伤神，长叹了一声说：
7: 吃人，嗨，哪有万年不老的？

0: 既这样忠心耿耿，言语出于肺腑，朕也不瞒你了。乾隆五十年大庆前，朕已莫告上天，金简书名十五阿哥嘉亲王承嗣大统。这一条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但出自朕口，入于人耳，你还只是第一个。永琰从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表里如一，就是查看过你几次，也是有人奏到朕这儿，是朕有意让永琰查明，给你去疑去谤，也让永琰明白你的忠尽之心。他这人淡淡的，这正是他气宇贵重之处。这多年在朕跟前小心忠孝，待臣下宽厚和平，你要和他好好处。阿贵刘墉受处分还是他的建议，他从没有说过你的不是，可见更器重你。不要疑人，也不要自疑啊。这些话他说的知己到了十二分，但和珅却另有见解。永琰绝口不提和珅的不是，正是永琰对自己有戒心的明证，是永琰的胸中城府深藏不露，本来是极寻常的理儿。乾隆已经参详不透，乾隆的心思已经不够用了，然而这一层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点明。李建仁父子以疏见亲，疑人而且自疑，都是居鼎玄熏灼高位者的大忌，再苦的果子也只能囫囵咽了。他嘴里好像真的含着一撮鸡爪黄连，蠕动了一下，小声地说了，
1: 是十五爷器重奴才，奴才心知肚明。
0: 见乾隆没有别的话了，和珅却步卸出大殿，要去玉庆宫传旨，却见永琰在前，带着海兰茶进了养心殿垂花门。和珅赶忙垂手退到一边让路，笑着说了，
1: 主子说要奴才传旨请十五爷，可巧的爷就来了，请爷进去吧。
0: 一头说着，见福康安也进来，赔了个笑又说，
1: 啊，四爷也到了。
0: 永琰早已经止步，微笑着听和珅说了，说道，你见过万岁爷了，昨个说过的，我今天带他们两个进来，还是商计渡海作战的事，他们请过旨，自然要去见你这财神，有什么难处再商量，你先去吧。说着便带二人进殿。和珅原本也要一同再进殿共与军国的，听他这么说反而愣住了，不知怎的，一见这位皇阿哥，他通身的机灵气儿都没了，站在当院迟疑了一阵子，没有听乾隆叫进，料想是忘了，或者根本就没打算也叫他，无声地透了一口气，整顿一下跑脚，只做没事人似的退了出去。殿中人的奏对十分简洁，海兰茶和福康安在旁跪听，永琰将台湾形势分一二三四明白奏说，又说道，即使现在预备调动太湖水师修理船舰火炮，至快也要到三月大军才能下海。李世尧直接到福州布置沿海海防，福建水师整顿一下，或可用作后援。儿臣已经下令死守鹿耳门和台湾府城，现在台湾全境四分之三已在林爽文手里，如果守不住台湾府城，就集中全台兵力守住鹿耳门，大军登陆集结起来，情势才能反转。目下形势火急万分，渡海还要看风向看海流，再也拖延不得了。永琰说罢，恭敬地向乾隆一躬，静听旨意。乾隆不安地动了一下身子，
2: 到这个地步了，台湾我军有26000，都在做什么吃？

他几乎就脱口要说出是和珅说的，又忍住了。现在谁在台湾指挥啊？长青在做什么？黄世俭和任承恩又在哪里？跪在一旁的福康安说道：“回主子，是长青指挥，他在台湾府，福建水师已经上了台湾，占据鹿耳门。黄世俭在鹿耳门，道路信息已经被贼匪割断，只能偶尔联络，战况不十分明了。”乾隆登时间就涨红了脸，已经是勃然作色，砰的一击案站起身来。一个小小的台湾蹉跎盗贼之患，动用省台大军数万，不但不能及时米平，该府该都已经有罪。两个提督登台，一个驻守郡城，一个静坐鹿港，竟成了一个畏敌观望的局面。说李世尧实补闽浙总督，海宁补属福建巡抚，原任总督巡抚革职停刊，黄世俭、任承恩就地军前正法，为畏敌怯战者接。他近几年是极少发脾气了，大小政务烦难都有容颜顶着，黄八子永璇文墨上协助，坏事难事不到万不得已都在军机处都揽了，又有和珅哄着高兴，听到的都是升平喜庆之事，自然每天心旷神怡，即或偶有不切，也只是皱眉而已，旋即也就忘了。今日震怒，赫然之间拍案而起，眼中火光喷射，扫视殿宇，所有的人都吓得身子一矮，耸膝迎屏，身上颤抖。海兰察原本打定主意不多嘴多舌的，听旨意跟随福康安走路，眼前这光景阵仗竟是他见所未见，他也没想到每次见都和蔼的像个老爷子似的乾隆，龙心大怒的时候这么可怕。先是愣了一下，又觉得乾隆说的不对头，声控永琰和福康安附和，见两个人沉吟不语，心里边一急，跪爬一步叩头说道：“皇上，海宁三年前就调了户部侍郎兼盐运使，他何能调动福建军务辎重？总督巡抚可以治罪，但臣福康安及臣至早明年三月才能登台，骤然杀掉皇室简辈，前敌将士失去首领，后果不堪设想。他二人一个水师，一个陆路，又都是提督，相互不能节制同属，观望切敌，保存实力，所以台湾战局才成了糜烂之局。”因为心情激越，海兰察说的又脆又响，忽又想到自己军前失礼，猛地降下了嗓门，连连叩头：“求皇上明察。”永琰见乾隆发愣，赶忙起身哈腰说道：“皇阿玛，海兰察奏的是实，不但黄世俭、任承恩有可杀之罪，台湾当地驻军也是罪无可挽，即总督长青酿此大乱，也断不可失居此位。但现在不是治罪的时候，福康安是钦差大臣，由他到任后再便宜处置才好。儿臣在下面和阿贵多次议论，台湾营骑兵丁名额虽然有13000，三分之一在大陆做生意，三分之一在海上走私，而且家属都在大陆，拖家带口领饷种地养子弟，比县衙里的衙役战斗力还要弱。福建水师自蓝里父子之后营务废止，情形与台湾也差不多，能维持眼下这个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他们能稳住，一切待福康安去后再做处置为好。乾隆颤巍巍地站着，脸上一时青一时红，眼中瞳仁一时光亮又一时暗淡，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一刹那间，众人觉得乾隆真的老迈得如同风中之烛，像秋天的衰草一般人若无力。过了良久，只听他叹息了一声，颓然坐回椅子，用拳头轻轻地捶着椅子把手，说道：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无能，真真是无药可医。说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永琰和福康安抢上来站在他身后为他捶背，乾隆似乎十分伤心，却又眼中无泪，喘息稍定，说道：好，就依着你们这些败类。福康安见他这样，心下陡然泛起了一阵酸楚，小声地在旁劝慰：都是臣下奴才们平日悠悠，养尊处优，不知今念皇恩帝德，孤恩逆职的过。皇上放心，只有脓包将军，没有脓包兵士，奴才去了，一定能把局面再翻转过来。这番话并没有错误，仍旧是皇恩浩荡，臣罪当诛的意思。可是身份不对，眼前是永琰当家，应该由永琰说出来才是，不合由福康安代为训诫，指摘臣下奴才，这就有个僭越的味道。海兰察不在其位，不品其实啊。乾隆没有听出来，只有永琰扫了福康安一眼，见乾隆颜色渐渐平和，说道：他们明天就走，儿子送他们到陆河驿设酒阻战，三月到台湾平息叛乱后，把新来的乌龙茶给您供一篓进京。这才哄得乾隆高兴起来，说道：该是瞧你们的了，去吧，朕等着你们新供乌龙茶。福康安第二天就取到汉路，先行急赴太湖水师，这是他父亲早年练过的兵，这几年他料理军务，常常加意嘱托训练，整顿军纪，修缮火炮，料想稍加提调协同，立刻就能从长江入海口处下海到福建会兵进剿的。始料不及的是，这里的渡船、炮舰、淡水舱、开山炮都到了更换期了，那些船舰在太湖水域中游弋游弋，摆摆阵势给百姓看，吓唬吓唬零星水匪什么的，自然是游刃有余。船外头上了漆，里头的木头多有朽了的，经不起大风狂浪抛起抛落。在船上发炮，有几只好端端的舰竟然震散了板儿。实地视察，十分之期不能用于海战。福康安无奈，知道李世尧先期到了福州，行文一字命李世尧就地赶造火炮，所有跟从的官员都去征用民船，令都新造军舰，忙得不可开交呢。永琰现飘廷玉连连催促，户部叫苦连天，说没钱，和珅又装模糊，徐应成不给实惠，接连又是几道言旨，口气也变得毫无通融。而福康安以为敌也，何以故再三搪塞，至今不能前往福建水域。朕思尔尚不至顽敌贻误军机也，万盼早奏结因，勿使朕失望也。福康安一辈子出征都是轻马快战，后勤辎重毫无挚爱，唯独这次步履艰难，如行荆棘，连连催命之下又无凯切告诉，只好咬牙挺着，命海兰察先带1000艘战舰到福建海面集结，自己从早上挑灯视察督造，到昏夜三更提灯回中军稍作休息，忙累得瘦了一圈，未出兵已经消耗了库银700多万两，七死八活间赶到了四月，已经是被训斥催促的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
船舰也总算是下海了，时间已到了六月，比预期的整整迟了三个月。但是台湾的局势已经是微弱累卵，一丝之悬。自三月间，闽浙总督常青在福州就坐不住了，这是他平日孝敬和珅得会。和珅让海宁转告，若不及时赴台，力挽狂澜，恐军祸在不测，因此也就不顾了万金之躯，亲自赴台为王前驱。福州城百姓但闻台湾有事，都率亲自出马，还以为必定是马到成功，家家户户摆设香案，香花礼酒送他出海。常青自己看周围太平无事，上马出城，下码头入海，文武官员簇拥相送，百姓万头攒动，瞩目相望，在大路上也还得意的。在鹿耳门登陆就觉得不对，官军连营结寨，画角之声四面呼应，偌大鹿耳门滩头强弩如林，刀剑森立，几千兵士龟缩在营寨之内，一步都不敢迈出寨门。原先那点虚焦之心一下子化为乌有，几百名中军哥什哈又加了一千精锐，勉强护送他到台湾城。一路上东边咚的一声炮响，西边砰的一声鸟铳，火箭响箭在头上身边飞穿而过。他也是将门之子，官做到起居八座，建衙开府，封疆大吏，至此才晓得兵凶战危，不是坐在千押房里说说玩的事儿啊。当天晚上到了台湾，常青立刻召集八总以上官员会议，号令立刻出击，本督率出征，要立马扬威，给林爽文一点厉害瞧瞧。这话说的内人色厉，若是平日在蜀中早已经怒声雷动，可是此时众人都面面相觑，欲言又止。已到了半夜，几个参将仍旧支吾自居，都说朝廷已派福大帅来，等援兵到了才好出战。常青怕的就是福康安来了无法交代，不禁勃然大怒，啪的一拍案子，我们是做什么吃的？难道一定要等福大帅来才能打仗？话音未了呢，城外头传来了一片鼓声，还夹着无数人吆喝呐喊，满座的都是败军之将，闻战机惊，一个个鼓力色变，脸色煞白，背若芒刺，局促不安间，常青大喝了一声，来得好，传我中军，城中原有驻军再增两千，跟老子杀着头一阵，打好这一仗，大家放假，我给你们出票出现牌，人人升官。中军将一来为他的威势，二来见他如此豪气，也觉得胆壮了，自意有叫你尝尝厉害再来训斥我们这份心思的，勉强振作，厉声答应着，纷纷起身，虚吆喝着，就镇台衙门前点火把，召集队伍，总共集合了2500人，所有的马匹都用上，行着火把，浩浩荡荡的，就开向了南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魔界四将兵困西岐城，这下可要亲命了。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要搞这么困还行呢？要说也该着出事。突然这一天呐，是俩小道童说要见子牙。这俩小道童进来，无量天尊打几手，说弟子见过师叔。弟子乃是金庭山玉无动道心天尊的门下，我叫韩都龙啊，我叫薛恶虎，奉师命啊给您送粮食来了。别的能耐我们没有，我们上这儿来啊，也不能说冲锋陷阵，也不能打仗，反正就是啊，吃多少有多少啊。哎呀，这回有粮食了，只要告插粥高稀的先溜溜，差不多了，整面和面包饺子都上城头上吃去，就缠着他们。何把魔界四将气的，心说这哪来粮食呢？他们也不当，但是也只能这么气气人家。为啥呢？你魔界四将这宝贝还是降不住啊，你不能老搁这就只吃饺子过日子，那算啥能耐？那真成饭桶了。所以这些两边都没动。魔界四将又过俩月，将近一年了，给文太师修书吧。这帮小太气人了，吃饭还带气我们的，我们能不能整点饺子？文太师说整啥饺子，有饭吃就不错，还饺子呢？还这边告诉您吧，说子牙虽然善战，但是现在他光守不战，我们打不了。文太师说等着吧，我想招。文太师这边想着招，西岐这边也没出兵。有这么一天，子牙正搁相府坐着商议军情呢，忽然来报说有个老道。子牙说快请啊，这老道可惹不起。

封神里边老道都厉害。伯牙一看呢，这个老道头上戴着山云冠，身穿水虎袍，腰束丝绦，足蹬马履，走的滴水岩下，口称师叔。哎呦，子牙一看这个人可是不同凡响，要说小哪吒那就是道门之中的精灵，但是这个人看着比哪吒呀还要大这么几岁，而且比哪吒要稳重，往这一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说这个孩子跟一般人不一样，长得那就甭说了，面如银盆，八字立剑眉，是大豹子眼，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最让人引以注目的呀，是这个人脑门子上边横着有三道抬头纹，竖着有一道斩子剑，就说脑门正当间这个有个竖纹，这个竖纹还特别清晰。其实子牙不知道他这竖纹还带开门的，到关键时刻啊，当然可不是走后门，他这是前门，因为搁他这个竖道里边还藏着第三只神木。子牙说：“你是谁呀？”怎么都叫师叔呢？这道人说：“师叔啊，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我姓杨，我叫杨戬呐，奉师命特来辅佐师叔听用。”哦，子牙说：“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杨戬就问了一句说：“师叔啊，城外屯兵的是谁啊？怎么这么……我看咱们免战高悬。”一个个倒也是吃饱喝足了，锐气也不小，但怎么不打呢？子牙说：“杨戬，你不知道啊，打不了啊，这魔家四将这宝贝太厉害了啊，一个花狐雕，一个宝剑，一个琵琶，还有一个整子伞，你说这哥四个不到还行，打把是卖艺的呢，没想到这么厉害。”杨戬说呀：“师叔啊，这个事儿好办，我来了，把免战就去掉，弟子会会魔家四将，便知分晓。”旁边哪吒看看金着，金着看看木着，这哥仨就老大不乐意，先说你杨戬咋的，你比别人多出口气，你比别人多个眼睛，天他没看着他还真比别人多个眼睛，不我们都不行，咋就还嫌你呢？哪吒心说：“这就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初鹰展翅恨天低。你看着吧，穷嘚瑟，一会儿叫魔家四将把宝贝收去了，打个鼻青脸肿，夹着尾巴回来，你就知道怎么厉害了，你就知道为啥是盐打怎么咸，酱打怎么酸了。”金枝说：“兄弟，酱怎么还酸呢？酱坏了呗。”但你别看这哥仨还斗嘴，但是还真看不上杨戬，心说：“你干啥来的？是你老师是什么玉泉山金霞洞的，又什么玉鼎这那的。”哪吒心说：“我老师还是太乙真人的，那能怎么的，不照样乾坤圈叫人整走了，火箭枪叫人收去了，这点宝贝都让人给批发走了，我看能怎么的。”杨戬看出来了，但是一点没往心里去，他知道哪吒是灵珠子一转，日后是铜殿称臣。杨戬说：“咱们是金子是铜，拿出来看看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练练，别扯别的。”再者说搁这个小辈儿里头啊，杨戬还是属于是大师兄，哎，这个大师兄可不超当的，你能耐得够，人品得够，心胸得够，啥的得够，你不能吃啥啥没够，是吧？子牙一听孩子能行吗，杨戬说：“行就行，不行咱们再想招，要不然咱们你还也不干瞪眼吗？”子牙一听也对，就这么把免战牌摘下去，这下子可热闹了。怎么的呢？杨戬的能力大透了，说这个杨戬有72元身，就说你怎么整也整不死他，他还一般人还降不住他，以他这个身份，以他这个辈分，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成就，这么高的道业，那是实属不易。要说玉鼎会收徒弟呀，你看这段徒弟这玩意儿不太多，你整一群饭桶还没啥用，他整这一个还是宝贝儿。他来了之后啊，就跟子牙说：“说师叔啊，咱们把免战摘了吧，要这玩意儿时间长了也磕碜呢，我试试去怎么样？”当然啊，杨戬说这话的时候，金着哪着木着，这个嘴要是都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心说你咋的？你比别人这要厉害咋的？你是怎么的？来得起啊。杨戬没跟这仨计较，心说小哥仨呀，到时候您就明白了。就这么子牙把免战摘下去，魔家四将高兴可算打了。子牙这边告杨戬出城，子牙把哪吒叫，这小哥几个哪吒是最厉害的。

0: 说这个的，你保着点你诗歌杨戬，实不行你夹着就往回跑啊。哪吒说你放心，哪吒虽然说看不上杨戬，但是这玩意儿他是个人恩怨，是吧？其实也就叫刻板偏见，人家没咋的你，你老看不上人家干啥？你说如果说杨戬真还有危险，哪吒真就不能搁旁边袖手旁观。简短接说，城门开处，杨戬出马也是不行。魔界四将倒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个个长得身高是一边高两丈四，一边胖瘦，长得模样都差不多少。一看呢，稀奇成搁这出来俩人，一个小孩搁后头认识，这点宝贝全是整走了，前面是个小老道。哎，说他是个老道，还似道非道，似俗非俗，头上戴着云冠，身上穿的是道袍，腰上系水火丝绦，后边有人给牵着一匹白马。魔力青说：“这咋要取经是怎么的？”魔力青说：“你是谁呀？”杨戬说：“这个别喊啊，有礼不在身高。要说我是谁呢？告诉你，我师叔是江上，我老师是玉鼎真人，子不言父，徒不言师。但是我也说了，我姓杨，叫杨戬，真格的了，魔界四将啊。”家门关那个地方水土也养人，气候也挺好，没事撒宝一个岛啊。我也知道你们哥四个是声名在外。哎呀，魔界四将一听这可挺好哈，这个小道童都知道我们哥四个名声在外，说说吧，我们哥四个怎么的？杨戬说，那也没有啥好说的，你们哥四个是著了名的饭桶啊，你看吃的多些，一天得糟蹋多粮食，要不能长这么高大个吗？魔力青一听，小娃娃呀，你骂人可没有这么骂的。杨戬说，别吵吵，我不是说骂你们怎么的，那不就是话就这么话吗？你们还是真有是啥能耐是咋的，就会点旁门左道，完了就上我这儿作怪兴妖来了，那算啥能耐？你们要说明白事儿的赶紧快滚蛋，要说要不明白事儿，我杨戬一着急一生气一急眼，我可不客气啊。哎呀，把魔力青气的，我说小道童啊，你有何德何能敢在你家魔帅面前是如此的猖狂啊？杨戬说，魔力青啊，魔力青啊，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大元帅或是啥的，我还真没拿你当盘菜，不信你就来试吧试吧，我叫你知道知道这个锅是铁打的。魔力青一看好小子，一抖长枪奔着杨戬就下来。要说魔界四将有两下子，半年没打仗了，这回一齐出来，魔力海、魔力红、魔力双，就这孩子，咱哥四个一起来收拾他。当时眨眼之间就变肉酱，还扯啥呀？回整点葱把他蘸了。杨戬说：“你们口味够重的，但是啊，不定谁把谁炸酱的，少来这套。”把杨戬就围在了该心呢。杨戬是谈笑风生。就说一个人会这四个，你看四条枪还不了不倒一个杨戬，这哥四个心说怎么回事？半年没打仗了，这个能力有点回旋是怎么着？正搁着研究呢，也是该着出事儿。怎么呢？楚州有一位押粮官借粮往西岐，正要进城，一看杨戬前面跟四个大高个搁这打呢，简直这四个把杨戬都给困里头，都不知道说是里边还有几个人。那位说杨戬个儿小，杨戬不是个儿小，杨戬是要多高有多高，杨戬不想跟他扯那个事儿。所以单说这路都梁关这个人姓马，叫马成龙，手使两口刀，坐下赤兔马。这个人本来也是血心仗胆，哎，也是热心肠，所以一看战场正好挡着他往前进的道，大喝一声：“我来也！”你说咱们说好心是好心，但是你不得掂量掂量怎么回事啊？这马往这圈子里这么一窜，魔力兽一看你又来了，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正好你来了当盘点心吧。马成龙愣没明白，你不拿谁当点心？别着急，一会儿你就变点心。一伸手搁豹皮囊里掏出花蝴蝶，系在空中的舞。这花蝴蝶大象那么大个，大嘴一张，而且这花蝴蝶这嘴还怎么自己能往下栽挂钩，就是要多大还能有多大，有这么四句话吗？叫此兽修成显隐功，阴阳二气在其中，随时大小皆能变，吃尽人心若野熊啊！就这花蝴蝶啊，他这嘴也是大点，一张嘴瞬间这马成龙就叫天黑了。那位说怎么还天黑了呢？那简直就是等于啊 花胡雕把他整个就给整进去了，花胡雕把他整进一闭嘴，马成龙一看，呀，刚才还亮天呢，没脚太阳下去，人这还啥也看不着，另外脚喘气儿还有点费劲，紧接着也不得搁哪儿，花胡雕这个胃液呀、胆汁啊，啊，却全喷起来，刺咔嚓。这马成龙头前还脚挺好，也给洗澡了，那哪是洗澡啊？瞬息之间呐、这人就当时就化成了液体了，不单说把马成龙给吃了。连马成龙这马上半截都没了，哎，这叫卖一个搭一个呀。可是这花狐雕一出来，杨戬一看呀，就你趁这玩意儿，好像我不趁是吧？杨戬不但有72元身，而且还有89玄功之能啊。魔力寿星说花狐雕子出来了，那不杨戬也点不了得了，吭哧一下子把杨戬一下给咬半拉去。哪吒一看，我的妈呀！见势不好，扭头就跑进城来，就报子牙说杨戬叫花狐雕给啃一半去。我估计剩那半啊，底座是有，但是上半截你给浇多少水，它也长不出来了。嘿，我就回来了。子牙心说完了，你挺好，孩子长还挺俊，完了就剩一半，你剩一半再俊也不好使唤了，这玩意儿它还长不出来，这怎么整？我见我师兄怎么教的。子牙没招了。魔界四将高兴，心说就这个货你出了多少我都给你吃了啊，是得胜回营。哥四个说咱今天也喝点，挺高兴，就这么吃酒吃到二更天。魔力寿就说干脆咱就这么地吧，今儿我还想个招，我把这个花狐雕放城里不得了吗？吃谁都是吃，把姜子牙吃了，把武王吃了，黄飞虎吃了，就吃仨，大事不就定了吗？那咱就回去呗，还搁这守着干啥呀？四个人一听也对呀、咱也是脑袋有点不好使，可能啊说个儿太高啊，这个心脏供血离脑袋就远，影响智商，这可能是。魔力听说对，就这么地。魔力兽把花狐雕取出来说：“宝贝儿，宝贝儿，你这么的啊，吃姜尚，吃武王。”这花狐雕它是灵兽啊，八往空中一扔，花狐雕吃这么些年人没闹过肚子。你别说吃人，你就说吃这个钢铁呀，和吃什么化学的复合材料啊，是怎么的，就是就造火箭那个材料，太空飞船那个材料，他吃完他都能消化。但是今天他就觉得肚子里不对劲儿，怎么今儿搁阵前我偷吃一个人时候没嚼，这剩那半拉也不怎么过期了，是放坏了，是怎么的，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一个劲儿叫唤，怎么回事？那家杨戬是那么好消化的吗？倒霉就倒吃，吃谁你不能吃杨戬呢？这杨戬可了不得，练过89玄功之术，72般变化是无穷妙道，而且这个杨戬后来说肉身成圣，封为自元妙道真君呢。花狐雕啊，把这杨戬吃肚里，杨戬呢盘腿坐的这个花狐雕位上，搁这听着呢。哎，这里边倒暖和哈。杨戬一听啊，这么回事儿啊，你说这个谍报当的特别安全，怎么找都不能找着我啊。他不像有些谍报是一整整露馅了，或者叫人抓着个拿枪给崩了是怎么？我没事儿，我搁这儿呢。最后啊，杨戬心说，我得出去，我得跟他玩点绝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啊，杨戬搁这花狐雕肚里可就折腾开了，啊，当，左边一脚，啊，咣，右边一拳，没事，杨戬上花狐雕这胃，呱这么一拽，当时就给胃拽下沉了，上心上挠扯挠扯，花狐雕整个受不了，在半悬空中就折开，跟他刷开马戏了。杨戬告诉老师的啊，别把我摔着，把我摔着，小兔崽都可收拾你。花狐雕他也懂啊。杨戬说快点的奔西岐城去，不要吃江丞相吗？把江丞相吃了，丞相让上我这儿作伴来。我要挺呆的没意思，我们俩唠唠嗑啥的，听着我指挥走啊，别给我扯没用的。花狐雕自能听到西岐城，杨戬运用元功，用手拽住花狐雕的心，咔家往下这么一拽。各位，啥玩意儿妖精这那都不好使，往下一拽，这个心还受得了？他左手一拽花狐雕这个心，右脚往旁边这么一蹬，运用元功，咔嚓的一下子，花狐雕在家吃人，再不消化，肚子里本来就胀气儿，再叫杨戬这么一折腾，这花狐雕就爆炸了。你看那气球瓣没？梆家伙， 可怜花蝴蝶，修行几千年大道，叫杨戬就给破坏了。你就知道这杨戬多厉害了。杨戬一抖落，没事儿，浑身上下血珠都没有，飘身落到西岐城内。三更时分，来到相府门前，他这一出现，把守门的吓趴下六个，七了哭同，全打心闹鬼了呢。喂、哎、喂、哎，我你，杨戬说别害怕，别害怕，没事儿，我出去啊溜达一圈啊，走错地方，走花蝴蝶肚子里头去了，回来了就没事了，去通报告诉我师叔，我回来了。守门的进通报，这时候江上正和哪吒呀搁这儿研究这个事儿呢。忽然听报是杨戬回来，子牙说别扯了，人死了还能带有活的，说哪吒你出去看看去。哪吒到门口一看，果然是杨戬。哪吒有点发傻，心说这小这么厉害吗？我眼瞅叫花蝴蝶给咬下半拉去，这还能活？您这怎么回事？杨戬说兄弟啊，你我道门子弟各有玄妙，开门吧，我有要事报与师叔。哪吒心说呀，这可能是比我厉害，服了。有点福还没全福啊，得一点一点的。哪吒这边开门，杨戬进来，子牙说你不死了吗？怎么又活了？有起死回生之术吗？杨戬说师叔啊，这个就跟您就简单说，您就知道，反正他整不死我就完事了，但是可有事儿。魔力兽放花蝴蝶进城，要伤武王，要伤师叔，我搁他肚子里可倒听着呢，现在我把花蝴蝶给收拾死了，所以特来通报。哎呀，子牙说这个先知啊，你还有这道术呢，那没胆呢，你想怎么办呢？杨戬说我还回去啊，我回去呢还有我的事儿。哪吒说师哥您都回来了，您再回去那不有这哪吒呀，谢谢你啊，担心啊，但是呢我是肯定是有我的招，你别害怕。哪吒说您这玩意儿能不能教教我，我能不能修修这个？杨戬说教你没问题，但学会学不会可就你的事儿了。哎呀，我谢谢你。这叫小哪吒呀可乐坏了。姜子牙说哎，你先别走，杨戬，这个你说你会招，你什么招你得跟我说说。杨戬说我再变成花蝴蝶这个样行不？然后我去迷惑魔力兽、魔力海、魔力青、魔力红，我打入敌人内部，这个还有跑吗？哪吒听呀，哎，我师哥你还会变呢，你给我变一个我看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门徒二郎杨戬下山偷西岐。姜子牙说，你说你会招，你什么招你得跟我说说。杨戬说，我再变成花狐雕这个样行不？然后我去迷惑魔力兽、魔力海、魔力青、魔力红，我打入敌人内部，这个还有跑吗？哪吒一听，呀，

我师哥你还会变呢，你给我变一个我看看，快快快变一个变一个。要是哪吒是小孩呢，拽着杨戬衣裳今儿还不撒手了。杨戬说变变变个啥，变个大树啊，变个磨盘。哪吒一看能你变点活物啊，杨戬说看着啊，叭一抖身变个哪吒。哎呀，哪吒这个妮子跟我一样呢。姜子牙说别闹，快快变回来变回来，我这分不清谁是谁了啊。哪吒说师哥呀，没有你这么干的啊，你以后干坏事可别变我这样。杨戬说我没有你那个坏心眼子。行了走了，这哪吒可得发傻。你看哪吒他也是乾元山金光洞道门的徒弟，但是他没有这个能耐，说变啥就变啥，他不行。他心说这个杨戬这不能惹，以后还得跟他多近乎啊，能学不少东西。就这么杨戬一抖了没了，再一眨眼就落在魔界四将宝藏之前了。当然他变了一个花狐雕啊，花狐雕回来魔力兽用手接个轮到皮囊里，一掂量，哎，这个分量不对，没吃着人呢，是怎么的，怎么回事啊，没吃啊。花狐雕滋滋滋滋滋叫叫，魔力兽说你个完蛋玩意儿，你是干点啥行，最近咋牙口不好啊，还是闹肚子啊。花狐雕只点头啊，行了揣去了吧。就这么花狐雕揣豹皮囊了。可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将近四更天了，魔界四将也得睡觉啊，还喝点酒。杨戬说你快睡吧，你睡完我好干活。杨戬本儿从豹皮囊里蹦出来了，也就半尺来高。他一看呢，墙边上锁着魔界四将四件宝贝。杨戬说我要别的没用，我就把这伞整走就得了。为啥呢，那伞里全是宝贝。杨戬把伞就夹走了，把伞夹走到西岐，把珍珠会员伞光机往桌子上这么一扔，各位看看吧，我把这玩意拿回来了。金着木着哪吒一看，哎，这玩意好，这玩意快快整开整开，我不少东西都搁这里存着呢。哗一支，哎呀，什么太阿剑呢，遁龙桩啊，什么乾坤圈、混天绫、火尖枪，哪吒一看，哎，行，谢谢师哥。师哥冲他乐，哪吒师哥你我服了，这回是彻底的。这金着木着也是连连道谢，为啥，你不服高人有罪，这两下子一看跟杨戬是真比不了，那玩意儿还扯啥，这玩意儿说出世也好啥也好，不在岁数大小，也不在说这个前后，关键是看能耐哈。那你不服好使唤吗？杨戬说行了，这玩意儿你们都收着吧，我给你们都求回来，我还得回去呢，还有事呢。哪吒滋溜当时东西带好，他闪一边去，杨戬就回去了，还上豹皮囊里待着。那么等到说天亮的时候，四兄弟上阵得求宝贝啊。魔力青把宝剑抄起来了，魔力红傻眼了，怎么的呢，魔力海琵琶也搁那儿呢。魔力兽颠颠豹皮囊打开，花狐雕搁里正睡觉呢，唯有魔力红这伞整没。魔力红说是扯着你干啥，哎，哥兄弟你谁伞哪去了，这没下雨你拿伞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哪去了，找了一溜够也没找着伞，没了，这扯不。问巡营将校，巡营将校说没看着啊，这伞，再说您那个伞谁能拿得动。魔力红就让闹心，你是这伞，哎，魔力青说哥再给你整一个，哥你少扯那个，这伞是普通的下雨那伞，是这样的伞吗，啥伞都不好使。你看老二的伞丢了，那几个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套头，咱打吧。杨戬说你打不打，我这回是把你伞给你整走，我要一急眼把你这点零碎都给你整走。所以这一天呢，哥四个都低头搭了假的，也没有心思打仗了。杨戬心说得了，又到夜半三更，杨戬脸和脸和把什么宝剑呐、琵琶呀都给整走，往这一扔。哪吒说师哥这玩意儿挺好，这玩意儿咱们也谈。杨戬说别动，这个玩意儿你谈不好行把自己伤着，我都搁到西岐，日后啊还得还给人家魔界四将。就这么着都偷来了，再睡一宿觉啥都没了，有点发傻。最后老四这一个呀，哎，还行，哎，你看看，就我这花狐雕剩下了，他不知道这花狐雕是要命的阎王爷呀。这个时候呢，上界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到时候了，叫金霞童儿请你师兄来。他徒弟谁呀？黄天化。黄天化到莲台前倒身下拜，说老师叫徒弟哪旁使用。道德真君。

说这回该你下山了，你到你父亲的帐前与子牙和周王立功，随我来。就这么黄天化跟着师傅到桃园里头，到这个桃园里头，真君传他两件宝贝，而且把自己的玉麒麟还给了黄天化了，给了三只火龙标，告诉你不能忘本，必须要遵化道德。黄天化说，弟子怎么敢呢，就这么辞别老师，出古洞上玉麒麟，四蹄生风啊，那这个玩意儿是道的真君的。黄天化一眨眼到西岐，下麒麟到相府通报，说道童求见。子牙说这道童要开会，都来了。黄天化上殿口称师叔，弟子黄天化奉师命下山听候使用。子牙说你是又哪来的呢？黄天化说清风山紫阳洞我老师清虚道的真君。黄飞虎这时候也得着信了，跑到帐前一看，真是自己大儿子呀。哎呀，这下子父子重逢，客挺高兴。子牙说那就父子先见一见吧。就这么回到王府里边置酒款待。这个黄天化呀，你看他搁山上的时候身穿道装，青衣小帽，绿着双杂技，没喝点泉水，吃点松子，吃的好时能是给个桃。黄飞虎一看这怎么能，干脆这么的吧，换为父是开国武成王，你是少王爷，这就一换吧。身穿大红黄金抹勒，束发金冠，腰横玉带，见武王。武王一看也挺好，来见子牙，上这嘚瑟来了。子牙一看脸就沉下了，天化呀，你原是道门之人，为何一旦变佛啊？我现在身居相位，且不敢忘昆仑之德，我还是身穿水河袍，你昨儿就下山，今儿就换衣裳了？黄天化一听，是弟子之过，赶快又把道装换上了。心说爹，你看你耽误事儿不？黄飞虎也臊个大红脸，你说我也是，你说。黄天化就觉着有点是面子是过不去，说老师啊，师叔啊。姜子牙一听，你看没，这孩子都这样，也分不清谁是个老师啊，谁是师，反正叫啥都行吧，辈儿不差就行。怎么的，这我说错了啊，千万别告诉我老师啊，我老师一听得伤心啊，不单伤心呐，而且说可能还得说有点别的想法，影响我们师兄弟之间关系啊，那就犯不上了。怎么的吧，黄天化说是跟这个师叔啊，师叔啊。这我也是办错事儿了，干脆我这杀敌立功呗，我能怎么样呢？子牙心说，孩子你可是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可这自己给掂对掂对，魔界四将不是好谈弄的。虽然说现在这个宝贝都没了，但是你要降他也降的不太容易。黄天化说没关系，我老师下山就是叫我拿魔界四将的。子牙说那你可多加小心。黄天化说没事。就这么天化上了玉麒麟，开城门到辕门之下，这一下子魔界四将也是到头了，伞也丢了，第二天这个剑也丢了，琵琶也丢了，就剩个花狐貂。四将一听说呀有人要战，老大老二老三一抱肩膀，兄弟那就看你的了，瞅老四为啥他就剩个花狐貂了，能使唤呢，别全没了，这你看你怎么整。另外说看谁出来了，一看对过是个小道童，骑着个玉麒麟，这四个就这发傻心，说这玉麒麟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兽啊，据听说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的，难道一说这孩子和道的真君还有渊源吗？这个时候黄天化就乐了，说悟道高山十六春，传仙道术最灵通，潼关曾就生身父，莫也宝剑斩陈同，术法金冠肥烈焰，大红袍上绣团龙，连环气就金锁铠，腰下绒绦左右分，两柄银生拔楞剑，稳坐走阵玉麒麟，遵命特来收四将，西城外立头功，旗开拱手黄天化，封神榜上丙灵功，就是黄天化也是命里该人，得上封神榜。这个时候魔力星不知道，就看一员小将坐在玉麒麟上，说你是谁？黄天化说我是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化，奉我师叔之命特来收拾你，你怎么地吧，服不？魔力星说我服个六，
虽然说没有伞了，没有宝剑了，没有琵琶啥的，还有大枪呢。一抖大枪直奔黄天化就来了。黄天化呀，一摆手中莫邪宝剑，两下就打起来了。一个在布下，一个在玉麒麟上，还没打二十多个回合呢。魔力青啊，搁手上吞下个玩意儿，叫白玉金刚镯呀。这玩意儿嘎家一道霞光，黄天化也是一下子没留神，正揍后心上，打的金冠有点歪歪斜斜，当时就从玉麒麟上掉下来。魔力青就想拿他的脑袋，哪吒说：“你干啥？欺负人呢？休伤我道兄！”蹬开风火轮，杀到阵前。呀，魔力青，这怎么回事？这小子，这风火轮、火金枪、混天绫，啥不都叫我们收了吗？怎么他又整去了？哦，伞叫他偷去了，臭不要脸的，你打不过我，你半夜偷伞，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哪吒心说：“少废话，百枪大战魔力青，这一下打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魔力青这金刚镯再想打哪吒，哪吒把乾坤圈也扔起来。乾坤圈呢，要说比这白玉金刚镯厉害，怎么的？这俩是哥俩，一个排老大，一个排老二。”这乾坤圈是碰上金刚镯之后，这哥俩一商量，乾坤圈还跟金刚镯唠呢，你躲开不？这金刚镯说：“我当老二当好些年了，我有点闹心，我想看看咱俩到底谁厉害。”乾坤圈说：“你是找死啊！”啊，啪嚓，这一下子，金刚镯叫乾坤圈给击了个粉碎。魔力青、魔力红一起都火了，为啥？魔力红还等接班呢，说：“大哥啥时候把这玩意儿给他？这回干碎了一个。”哎呀，哪吒伤无宝贝，方消此恨，必须得把你收拾了。这哥俩一起动手，哪吒见势不好，滋溜跑了。这回彻底傻眼，唯独剩个白玉金刚镯也整碎了。黄天化呢，叫金刚镯这下给整死了。黄天虎搁这哭，进西岐城还没等热乎呢，完了，把黄天化尸首停在相府前。紫牙心说：“这是扯啥？刚来就死了，你说？”我还说他一顿，这孩子呀也是命苦点儿。正搁这哀叹呢，突然有人报告说启丞相有个道童求见。子牙说：“赶快进来。”道童到前面下拜问哪来的。道童说：“我是清风山紫阳洞道的真君的徒弟，背我师兄黄天化回山呢。”子牙说：“那太好了，快快救救我这个侄儿吧啊！”虽然有点二，但是你得救他呀。就这么，白云童子把黄天化背回紫阳洞，放在门前。道童进去说：“老师，师兄背来了。”真君出了洞府，看着黄天化，面黄无语，闭目无言，告诉取水来。丹药化开喽，用筷子把牙撬开，给他灌下去。神仙一把抓嘛，这玩意儿真好使。没三分钟，黄天化就活过来了。一看老师在边上有点发傻啊，哎呀，弟子为何在此相见老师？道的真君说：“好孽障啊！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莫要忘却道门之功。你下山吃荤，这就是一罪；变佛忘本，这是二罪。要不看在子牙面上，绝不饶你。”啊，这么事儿啊！黄天化这才知道，哎呀，老师，弟子知错了，起来吧。你别看把徒弟整死了，那还得救他，也心疼。说是说啊，教育是教育啊，是吧？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梗啾啾，这个道童这玩意儿也得教育他。起来吧，给你东西你拿着，这回再收拾魔界四将去。我不久我也得下山，就是帮着师弟平事儿的。子牙惹这祸太大，我跟你说啊。那师傅我等着，少说废话。就这么，黄天化拿了这一宗宝贝下山，驾土遁来西岐。收盾光到相府报说黄天化又回来了。子牙说：“你看这玩意儿，你是当时就活了。你整这点钱呢，都搭土遁上了。这买票得花多少钱？现在这票也是不怎么好买，但是回来就是好的。叫进来吧，叫进来。”黄天化见着子牙，把老师跟这话说了一遍。黄飞虎说：“是啊，这是我把你坑了。这以后咱好好的吧，可别穷折了。”简短接说到第二天，黄天化上玉麒麟出城，点名要收魔界四将。军政司报进行营，说黄天化请战。魔界四将在这儿听报出营，哥仨说：“别整了，黄天化不死了吗？咋又活了呢？这小挺金活呀。老四你赶紧的整花蝴蝶把他嚼巴了就得了。”
老四一听也对，伸手就把花蝴蝶呀

0: 花狐貂呢？上哪去了？嘿，出来嘿，上哪溜达？快回！那还上哪溜达？杨戬早就还老搁那个豹皮囊里蹲着，那地方面积还不大。杨戬心说：“我还跟你扯那个呀，拜拜吧，姑的拜。”杨戬早就撤了，他上哪知道去？这回好，哥四个啥也没剩。黄天化说：“魔家四将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要说明白事儿的，赶快离了西岐城，回到家梦关，还过安生日子。如果要是不听劝告，神仙1500年前可犯过杀戒、封神榜，什么也准儿，可有你们四个的名儿。”魔界四将听了稀里糊涂，也不明白啥叫封神榜，其实也不用着忙，用不了3分钟都得上去。魔力青说：“兔崽，你少废话，招枪吧，抖枪就刺。”黄天化心说：“这回别跟你扯了，魔头他就跑。”魔力青搁后边就追，黄天化一看魔力青追着，他挂上莫邪双剑，取了一副锦囊，这就老师给的宝贝。他一看这里边啊，长有7寸5分，这么一颗大钉子放起光滑光彩夺目，叫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叫穿心钉啊！黄天化托在掌中，回手叭这么一打，这个玩意儿你别看不大，说玄了，清风山、紫阳洞、道德真君这些年没干别的，净练它了。小钉子不大，放出光滑呀，稀释的珍宝，一道金光。此宝金幡出紫阳炼就，7寸5分长，玄中妙法真奇，收服魔家四天王。为啥叫钻心钉？这玩意儿又叫穿心钉呢？这玩意儿我要是搞现在话翻一下子，就是小型的洲际巡航导弹。为啥？他噗，有打茉莉心这个前心过去，直奔茉莉红。茉莉红看着，嘿嘿，还跟还。魔力红紧躲慢躲没躲开，噗，找的还准呢，专扎千心。魔力海一看我也快了，刚说个我也快，噗，魔力寿心说那我也别跑了，我三哥都完了，我就剩我一个活着没啥，噗，你话都让说完了，话还没说完就给穿上了。这个穿心钉穿的这个快，你再看吧，四道灵魂直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魔家四天王嘛，后来都拨着托塔李天王，就挪着他爹手下去了，一命神王。黄天化打死魔家四将，兵发西岐又算玩完了。这个时候杨戬扒一下子这才出来，黄天化说：“这个这怎么这突然这个这半悬空中蹦出一个你是谁？”杨戬说：“师弟呀，我是杨戬，江师叔有命，我为内应。现在你连科四将，应上天之召。”正说着呢，小哪吒登峰回来了，就跟黄天化和杨戬说：“说二位师兄这回可立大功了，咱们呢回去同进相府，见着丞相师叔报功。”就这么着，哥仨把这个事儿说完了，子牙肯定高兴，那魔界人马就跑吧，报进泗水关，告诉韩荣，韩荣赶快打折报进京给太史文忠。不单说呀，这边出事了，游鸿关那儿也完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6代战斗机。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5: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 5.8 米，宽约 1.2 米，重约 2.7 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8号称，这艘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上述说法和美国相关国防承包商的广告词脱节。该公司去年4月向美国海军交付首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宣传其为最可靠、最灵活的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能在苛刻条件下运行长达10天。

0: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法尔基纳迪米说，他可以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设计。路透社报道，2011年，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东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为什么被俘获？
2: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呢，它的重量达到了3吨，而且呢是美军装备的新型的水下侦察平台。那么研发这种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公司收购，现在呢安杜里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它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就是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侦查，因为呢，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沿岸区，确实呢是有一些港口。如果是美军派出无人艇，针对这些港口进行侦查，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很容易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攻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快艇的拦截，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从水下秘密的潜伏进去，针对港口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侦查和了解。那么一旦发现了这个美军重点关注的比如说大型的游轮，那么不排除这个无人潜航器就会把信息和情报传送回美军的指挥中心，那美军就可能会针对这些游轮采取措施即使它是处于港内停泊的状态，不排除美军就要空袭了对它进行这个破坏。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潜航器也会针对一些伊朗的军用和民用的船只进行侦查，那么协助美国相关的作战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作战行动和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所针对的第二类目标，就是伊朗海军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也就是1-2百吨，那么它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2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潜作战。第三类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侦查，与此同时要执行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那么这种水下的扫雷任务呢，主要是针对伊朗所布设的一些锚雷进行侦查和定位。因为这个锚雷啊，它是有这个锚链的，它是在固定的区域进行部署，不是随波逐流。那么如果是派出扫雷艇扫雷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那可能就会遭到伊朗的限制和打击。那无人潜航器针对这些锚雷进行定位之后，美军进行这种火力覆盖，或者说再使用其他

0: 扫雷的无人潜航器也可以对它进行处理和这样的一个清扫。所以呢，无人潜航器由于它具有行动的这种隐蔽性，而且可以长时间的潜航，那么美军看来已经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已经进行了这个暗战。当然呢，也不排除一些无人潜航器它可能并没有搭载太多的有效载荷，如果说为它装填了这个战斗部或者是爆炸物，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啊，在港口内停泊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种破坏。那么这一次呢，无人潜航器它被伊朗俘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像美国方面所说的，出现了故障，自己浮出来了啊，伊朗的这个巡逻船只，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发现了它，就把它俘获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水域啊，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针对这种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些侦察手段，有一些应对的兵力，那最终呢是把它进行了破坏，把它进行了这个俘获。
1: 那么伊朗俘获了无人潜航器对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而且呢，伊朗对它进行公开的展示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只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3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5-6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啊，那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 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进行。

0: 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1: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八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表现如何？
0: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导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防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它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它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0: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它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它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周斯顿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助源，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辛尼耶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啊，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1: 有关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
4: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根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就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沿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董旭，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7: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

0: 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中到一起，绝对不是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打击，那么就需要在前沿区集结部队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弹药尤其是一些昂贵的先进的弹药运到前沿区域，那么这都需要三方要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要有联合的兵力运用能力，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和后勤体系都集成到一起，然后呢放到作战的最前端。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要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那么具备所谓的沿岸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六，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六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1: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 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2: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3: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4: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5: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3: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家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4: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3: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6: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3: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

0: 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了伊朗战略性岛屿拉拉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1: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0: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1: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0: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事实上，拉拉克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0: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3: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0: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 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

0: 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2019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来看，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1: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2: 斯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0: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1: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一位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3: 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波斯是个贫穷的农民，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3: 终于发现了石油钻探的开始。
0: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 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每家

0: 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
1: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0: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分析认为，
2: 这向伊朗传递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硬、强大或那么有韧性。
0: 此外，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总统特朗普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3: So here is my standard.
1: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0: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4: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0: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5: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0: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美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 但美国白宫表示

0: 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1: 那么这1000亿美元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0: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是红枫旗，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3: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1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算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13: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15: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古地正是这一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13: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考古出海参与国际考古合作的消息不断传来。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潜逃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等单位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目前，中秘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
13: 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

0: 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地上的主体建筑，发掘出泥砖院落、疑似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这样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

0: 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1: 好，来了来了，祝贺你，来给你送上那个礼物，
2: 感谢并祝贺你成为埃及展第一排位。
1: 谢谢谢谢，拍张照吧。
3: 来，祝贺祝贺，
1: 好，谢谢。你从哪里来？
4: 我是江苏常州的。
1: 常州啊，这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会继续努力。
5: 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0: 在大展开展四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两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6: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这个高度。
0: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7: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2023年，中埃签署了在埃及萨卡拉遗址联合考古协议，

0: 一年之后，400多件珍贵文物被从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库房直递中国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完成他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埃联合展开考古和文物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薛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1: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3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两大古文明能够产生更好。

0: 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对总台记者介绍，
1: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1: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重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100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连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

0: 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1: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一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0: 请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里原来就有过庙，不知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里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匾上写着达报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吊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此二物作何用场。庙门两边写有一副对联，似有错别字两个：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泰民安。润生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内。庙堂的墙壁上画的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一堆赵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五海龙王、药王菩萨、重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无名。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齐居成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画上一辆汽车吗？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这一切倒很让人开心。
4: 润生看罢庙堂，又返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多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私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拥拥挤挤、碰碰磕磕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在照相摊前造作的摆好姿势，等待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润生现在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但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得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润生还是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束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掘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里吃点东西，他看旁边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润生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
3: 要几两？
4: 润生一下子愣住了，那妇女也愣住了。天哪，这竟然是郝红梅，她怎么在这儿呢？
3: 我们不会忘记，在元溪县上高中时，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知道，起先

0: 少平和他产生过感情纠葛，后来他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他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他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他背上的孩子是谁的？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时他们相互交往不多，但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脸色比她姐姐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时就知道红梅和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
1: 润生在这一刹那间似乎明白了在郝红梅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你？润生不知该说什么。
0: 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
1: 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
0: 你怎到这儿来了？
1: 郝红梅问润生。我是路过这里。你？润生仍然不知该问郝红梅什么。
0: 哎，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里，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被压死了。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郝红梅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从简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润生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润生也不好意思再问郝红梅什么。
0: 啊，我给你下饺子。
1: 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阻拦他。
0: 我不信，老同学还见外。
1: 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哎，他还有什么心思吃着饺子呢？润生问。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嘞？
0: 架子车路。
1: 红梅不知润生问这干啥，瞪住了眼。卡车能不能进去？
0: 能嘞，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嘞。
1: 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
0: 你开着车嘞？
1: 红梅惊讶地问，神色立刻变得像面对一个大人物似的。嗯。润生给他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
0: 哎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
1: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
0: 不管怎样，咱们山区开车的最吃香了。
1: 真的，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
0: 这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中，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巾子塞在孩子的嘴巴上。田润生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
1: 你先忙着，我到前面去看一会儿戏，等你毕了我就把你送回家。
0: 怕把你的事误了呢？
1: 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袁西城就行了。
0: 你吃上完饺子再走。
1: 我保着嘞。
0: 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里走去。
1: 润生尽量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红梅的视线。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面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润生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 此刻，他看见红梅又

0: 把孩子竖在脊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人，红梅为了几个两眼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润生看见红梅背转人，用袖口开了一把脸，那是开汗还是抹眼泪？田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可怜的孩子。这时候润生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关系怎样，往后遇到一块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后，才从细长里挤出来向红梅那里走过去。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
1: 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话，一边和润生共同把灶具收拾起来。他告诉润生，灶具都是他公公早上给他搬运到这地方的。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润生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里的路面刚刚能溜过一辆卡车。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旁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在看他。汽车在村子下边的小河岸上停下来，天已经马马虎虎，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亮起了灯光。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他家里，红梅说什么也要留润生吃一顿饭，他已经把饺子馅儿和面团都准备下了。润生推脱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润生大方地和红梅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情，红梅还向他询问了其他一些同学近几年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红梅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润生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
0: 田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溪县城，他把汽车搁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像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也将是他的酒伴了。
1: 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睡着，他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往常这个时候，他还要门里门外忙着干活，但今天他无心再做这一切了。他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他心里烦乱不堪。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地流淌。今天他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他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
0: 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临毕业时，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在原溪城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帕几乎就断送了他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郝红梅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 郝红梅终于保全了名誉，像逃跑一样离开了原溪县城。回到村子以后，郝红梅慢慢才把心平静下来，她竭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事。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她在村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这期间，她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关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郝红梅每个星期都在等待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她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刺伤她心灵的偷窃事件。
1: 过了不久，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他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当然，两个老人比他还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建灵老先生的后人结亲，对一个地主成分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他爷发达的时候，这亲事也可以说门当户对。可如今，他们是什么光景？和顾家比较，人家在天上，自家在地下，差别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由于这件事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1978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
0: 郝红梅自己并不知道，偷手帕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薄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建灵是全县的知名人士，他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许多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竟然就是在他门市上偷过手帕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是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到顾先生那里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治成好腿来。顾建灵一生修身养性，崇尚诸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者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将养民叫到跟前，把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顾养民一听这事儿，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绝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小孩子，尽管他尊敬爷爷，可这种事怎么能盲目地听从他呢？本来顾养民正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红梅。
1: 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她的幸福之中。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这太反常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他家里来了，他这才又马上心花怒放，原来养民是要上他家的门才没给他回信。顾养民一到，受宠若惊的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养民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但红梅很快发现顾养民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是不是嫌他家穷？哎， 你原来就应该想到我家庭的状况。吃完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儿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他说这说那，他只是低倾着头听红梅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地照耀着这对在田野里散步的青年。
0: 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红梅手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亲爱的人，但顾养民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冒出地皮的草芽子。顾养民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开口说，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1: 什么事？
0: 红梅一下子警觉起来。你是不是毕业时在袁熙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帕？顾养民直截了当地问，他迫切地想知道真情啊。顾养民紧张地望着郝红梅，显然希望红梅的回答是否定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红梅两眼一阵发黑，身体顺树干软绵绵地堆塌在树根底下。他失神地望着远方的山峦，泪水如泉似的涌出了眼眶。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字眼是完了。他是那么爱养民，因此他不准备再隐瞒他了。他明白这事儿养民迟早总会知道的，现在他承认了，也就在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解脱。以前他尽管假装自己忘记了这件事，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但实际上这事儿一直像蛇一般在他心灵深处盘缠着。而且随着他和养民关系的加深，这件事对他的折磨就更厉害了。好，承认了吧，他现在已经不管养民是否再和他好了。
2: 没这事儿吧？你快说呀！
1: 养民叫道。有，他平静地说。
2: 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红梅旁边的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
2: 红梅像死人一样呆坐着，他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反正一切都完了。他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他眼前旋转。过了片刻，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中，只有一只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30里鸣沙呀，40里水，50里路上看妹妹，牵牛牛开花羊跑青，那时候见罢到如今。大红公鸡毛腿腿，不想妹妹再想谁。木鸽子喝了消冰水，往日里喜来今日里灰。花椒树上落雀雀，一对对成了单爪爪。井子里打水麻绳绳短，你丢下妹妹谁照管。城墙底下撒豌豆，你扔下妹妹谁收留。一只孤雁当天叫，我心里的苦情谁知道。从此以后，郝红梅就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毁灭了。
1: 同年夏天，她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消息既不使红梅高兴，也不使她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他无干，至于顾养民那光辉的前程，他早就估计到了。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他的教师职位也自然被挤掉了。他并不为此而过分的难受，他的暗淡命运也早就注定了。这时候，外县一个亲戚给红梅介绍了当地一位农村小学教员，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他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
2: 红梅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她。公公和婆婆跟她丈夫的弟弟一块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户，光景日月倒也很安乐。再说这地方已经到了外县，红梅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她要远离她的痛苦与耻辱之地。不久红梅怀孕了， 他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但是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他的孩子刚满月，男人就死了。可怜的丈夫积攒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医院地方，便雇了几个人先打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几个钱，丈夫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被倒塌的土堆活活压死了。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她曾偷过那几块手帕，或者是报应她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之烈焰呢？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
1: 丈夫死后，郝红梅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她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罪。她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她怀里的这个小生命，她亲爱的儿子。她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她的不幸，给了她这样一个关照。为了这孩子，他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他的脊背上。他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他帮不上什么忙，他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日子。这几天，沟口的川道上有庙会，他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须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下，他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
2: 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泪一边心酸地回首往事。他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他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他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他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呀。红梅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他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会把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过去在学校里，他和润生也没什么交往。
1: 可是出乎他预料的是，三天以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他家里。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好心肠的润生给他拉了几千斤石炭，带了一塑料桶菜油，还给他的儿子买了许多吃食和一辆玩具小汽车。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开眼泪，他把润生敬让到他的热炕头上，精心给他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部打进了条汤里。润生临走时，红梅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润生口袋里塞，她知道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开销润生给她带来的这些东西，但她总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礼物呀。润生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红梅留下了。润生说，
2: 如果我要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想帮助你，我要是顺路还会来的。
1: 红梅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
2: 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就把汽车开

0: 来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红梅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和醋都给他买来了。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村里就风言风语传播说红梅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说，看，红梅的后老汉来了。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活一回人真难呢，嚼舌头的村民们，我现在这副样子怎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瞎说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叫我的同学怎样再上我的门呢？我而今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心人，你们难道连这么一点帮助都不容我获得吗？红梅不能让她的同学处在这样尴尬的境地中。润生再一次来他这里的时候，红梅对润生说，
1: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为什么？润生问。
1: 村里人瞎说嘞。
0: 你怕吗？
1: 我不怕，我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我怕你受不了。
0: 只要你不怕，我怕什么嘞？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嘞？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红梅扭过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1: 我苦惯了，我不愿再连累别人。
0: 不怕。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
1: 红梅再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了。但是话说回来，他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他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事后润生吃两碗他精心擀的细面条外，就只能两手空空送人家走了。后来红梅想起给润生做一双布鞋，尽管他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村里传播他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传播这种事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
0: 这一天，红梅的公公上门了。抽了几锅旱烟后，老人家为难地开口说，自我儿没了后，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你年轻轻的，如果有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你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方面没什么意见。至于娃娃，我们也不会强迫你留给我们，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放心着嘞。老人的一番话是开通的，但红梅能说什么呢？她到哪里去找个男人？她对公公说，
1: 没个合适人。
0: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她公公吞吞吐吐说，
1: 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人家来是出于好心帮助我，这是村里人瞎说嘞。
0: 红梅有点生气地对公公说，哦，是这。老汉走了，但看来他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
1: 纷纷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可倒也给他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刺激。有时候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在高中时，红梅根本没有看起过田润生。可现在，自己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能看上她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哎，他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他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
0: 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小霞从宿舍里走出来， 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声响。这姑娘仍不失往日那种风度，薄毛衣外面像男孩一样披件夹克衫，两条胳膊绑在鼓囊囊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
1: 对这位23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既快活又不尽如人意。小霞没什么大苦恼，但内心常常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了愤懑与不平，也充满了友爱和思念。哎，时光就是在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田小霞忍不住立在路边，面对着梧桐山那面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会儿呆。她望着幽深的蓝天，吮吸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她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点脚步向前面走去。
0: 在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小霞的内心深处搅动起来。师专毕业后她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小霞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绝对不合她的心意。她天性中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但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小霞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他分配到行政单位，但小霞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更反感。再说他父亲也不一定会给他走这个后门。
1: 他有时很为这件事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但他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小霞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她成熟了许多，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她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这样。但这些东西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小霞毕竟是田小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后，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她不是把这件事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她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这是由

0: 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内拥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当时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还是听广播。那个时候，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
1: 祝福你们，
0: 已经成了很多如今30岁以上的中国听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1: 非比我们荒山小。
0: 当时每天中午半小时的评书联播，成了成千上万人最大的期待。
1: 刘搞啊，
0: 许多人整天为他所说的岳飞的命运揪心，牵肠挂肚。
1: 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京城怎么？京城的人就吃人呐？先帝，
0: 仅仅一部《岳飞传》，就使得刘兰芳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评书明星。
1: 朝中大臣、九卿四将、五府六部、八大朝臣都。
2: 这《岳飞传》也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由于文艺舞台呢节目特少，《岳飞传》一播出，应该说全国有了轰动效应。我呢算借了光，沾了光了。
0: 本期口述人刘兰芳。生于1944年，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时间回到30多年前，1978年12月18日，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忽如一夜春风来，整个中国的政治氛围悄然发生着变化。1979年年初，辽宁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恢复停播了10年的传统评书栏目。一天，电台的领导找到了当时鞍山市曲艺团的演员刘兰芳，
2: 说点传统书，咱们试试行不行？西书挺好了，我说说呗，说什么呢？有曲艺团的老团长叫施志凤，他过去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的书啊都给堆着一块，按那个四旧我就不要了，没烧掉就幸存的。他在废墟里捡了一本钱彩原著《说岳全传》，来吧，哎，这一本钱彩原著你看有用没？我就拿来了，我就跟那个台里的说，过来再说岳飞传，因为我在小的时候说过岳飞传。
0: 岳飞传原名《精忠说岳》，刘兰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部大书，其实不单单出于这部书流传很广，影响较大，更是由于这部书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东北人自古就有听书的习惯，东北人所谓的说大书，一般分为两种表演形式，一种是连说带唱的，被称作大鼓书，另一种则是只说不唱，视为评书。1944年，刘兰芳出生在辽阳的一个东北大鼓艺人之家。3、4岁的时候，他就在母亲的熏陶下学会了不少小段。上中学的时候，刘兰芳正式拜师学唱大鼓。15岁便考取了鞍山曲艺团学唱大鼓书。学徒还不到一年，刘兰芳便稀里糊涂地登台了。
2: 老师，你说感冒了，牙疼了，嗓子不好了，要空下来观众不就散了吗？怕观众散了怎么办？就派3个女孩去盯场，一个人说不了一场，3个人说一个地方，就是顶给老师盯地，说3侠5义。那是怎么说的真不知道，胡了八度就上台了。
0: 刘兰芳初登舞台的时候，倒是没有像其他学员那样胆小怯场，但是最让他忐忑不安的，就是按照演出时的要求，需要把老师教给他们的平时只够说上1个小时的大鼓书段子，通过即兴发挥，在台上唱足2个半小时。
2: 他有个最致命之处，就是说这一天书它是有扣子的结构，这个结构到这就应该截止了，因为我们不会说没有词儿，不够突突突把后边第二天书都说完了，2天书并1天书说的，有时候3天书并1天书说，就刚开始的时候，那当然影响观众了，观众听就没意思了，听的是滋味，听的是扣子，就是悬念，我们就都完了。

0: 当我们自己在盯业务的时候，你别说我在说书，都负担很重。负担重在哪儿呢？就是说上台前害怕，怕没观众，把观众说跑了，怕书不够说了，怕台上没有词儿了，什么都怕。那阵是都害怕了，那阵小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因为担心说在台上一站，就说今天是100观众，明天102个3个，这个还好。说剩95了，那就上火了。今天走5个，明天走5个，过几天怎么办呢？就你的书有问题，没抓住观众。好的演员说书，雷打不动，刮风下雨他也不会动的，都能把观众抓住。如果说走了个座了，第二天不来了，就说明你的书是有问题的。那人也小，还不会编书，在台上如果说剩半个小时，书说完了，但老师讲的明白，必须到这画个休止符，可是你没还缺半个小时怎么办呢？在台上就现编，就这个厉害，编来编去，不管你编什么情节，是唱的说的，最后你还得在这时休止符结束。如果是你往后说了，明天就没观众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说过了明天就不来了。那阵儿睡觉都是都飞身上房，脑袋满脑袋拎着刀飞身上房了，这走那走。我的神经衰弱就是那个时期闹的，说一有业务就睡不好觉。
1: 无论是唱大鼓书还是说评书，师傅带徒弟大都是口传心授的方式。所谓书道子，就是一部书的故事梗概，往往是师傅言简意赅地把故事的大意说给徒弟，让徒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套路自由发挥。所以记住书道子对于说好一部书至关重要。刘兰芳出徒之后接触到的第一部大书就是精忠说岳。100多回的大书，当年师傅给他讲的时候，光书道子就教了一个月。
0: 老师上边说，或者是你给我念开脸儿，就人物的脸儿。前面来了一个人，身高9尺，细腰扎背，双肩包龙，往脸上看，面似满月，眉分八彩，墨珠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微微的清虚，头戴亮银盔，珠缨倒洒，背背无感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缨龙，身穿大叶锁子连环甲，护心经，大字兵盘，潘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劳扎在镫，往胯下一披，伯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枪。这就叫开脸，就是人物长得什么什么模样就为开脸。就咱俩在面对面坐，你说一句，说岳飞来到了疆场，我就开始写岳飞的疆场。这一句话里，因为老师说得很快，我们记几个字儿为书道子，这个东西的是书的精华，记了好多好多。
1: 刘兰芳当时只有10几岁，仅仅记录书道子就写下了几万字之多。出徒后，精忠说岳成了刘兰芳每次上台必说的书目。而且在演出的过程中，刘兰芳还不断地对师傅传授的书道子进行补充改进，逐渐丰富精忠说岳的故事情节。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正是这部长篇大书后来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
0: 这排凳子坐3个人，2个人多的坐4个人，小条桌不点儿不点儿的，就是可以那个要水喝的，后边都是一个个小凳。因为这是工人那个地区嘛，鞍山是有守着鞍钢，鞍钢40万职工3倒班，所以工人听书特别多。尽管环境不好，这个书客还是很多很多的。
1: 起初刘兰芳在茶社里表演的还是大鼓书，但渐渐的因为听众们对评书的喜爱，刘兰芳开始尝试着从大鼓书向评书转型。
2: 火焰驹这匹马跑得太快。
1: 不过女艺人唱大鼓虽然有一定的优势， 但说相声和说评书这类曲艺形式，过去一直都是以男艺人表演为主。那么多位知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女性评书艺人的确是凤毛麟角。观众听惯了，也看惯了，一位男艺人，一袭长衫，一把折扇，一块醒木，说古论今的场面，也养成了一种欣赏习惯。所以一位女评书艺人要想得到观众的认可，并在评书行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2: 众星捧月先访，当初一匹昏红马，
0: 这个击鼓打板也差，但韵律好看，女人一击鼓打板很美。说书的主人公都什么，说大说的都是男主人公。你比如岳飞，岳飞传里岳飞是主人公，牛皋这包袱脸，然后名额列里的是朱元璋，杨家将的杨六郎，这都是老生。女人演老生她本身就有个困难，懂吗？所以说书基本都是男子气。假使说叫我上茶馆说书，我还会击鼓打板去唱岳飞传，我不会说评书。不过我觉得啊，我是中气十足，发声方法好，起码我说书声音不倒。生旦净末丑，我在这个声音化妆上我做到了自如，花脸也好，老生也好，还是三花脸是吧，这个呢声音化妆比较好，口齿清楚，另外感情丰富，在叙事啊，这个描写情景啊，以及在感情书上说的还能够抓住人。
2: 突然前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喊快闪开呀，快躲开呀、
1: 但刘兰芳毕竟是唱大鼓书出身，有着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以及曲艺演员说唱表演的扎实基本功。他高亢明亮的嗓音，坚实圆润的吐字，张弛有致的语言节奏，说起书来挥洒自如，自成一格。这使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
2: 这弟兄五人再也站不住了，赶紧的甩蹬下马，牵住缰绳。发生什么事情？兄弟们，快！
1: 不久之后，刘兰芳的评书吸引了鞍山广播电台的注意。后来，他在鞍山广播电台先后播讲了《闪闪的红星》《战地红鹰》等多部新编评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就这样，1979年，当鞍山广播电台决定恢复传统评书节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评书演员就是刘兰芳。然而当刘兰芳接下播讲岳飞传这项任务之后，他才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道多么巨大的难题。
0: 开始没有文字就这么录，是一到电台不行了，你到茶馆说书有观众，互相刺激激发感情，这个好说，就有词儿了。到电台把屋子一关，你对着麦克你说吧，那边那个带哗哗，大转盘带是这样，跟现在不一样，这么大一盘带能装这么几段，如果说倒带哗倒错了，那哗扯好多好多的，没办法，别着急啊，慢慢在盘上。录音就是挑带是吧，擦带，等我们在里边呢，没有人就做呢就老错，没办法就开始写了，写了又没有更多的粮食，逼得我都直掉眼泪。
1: 刘兰芳学习精中说岳的时候，曾经记下的几万字书道子，在文革期间被付之一炬。当时可以供刘兰芳说书时参考借鉴的，只有清代钱才所著的《精中说岳全传》和《两宋史料汇编》。
0: 根据钱才的原著改编的《岳飞传》，诗词歌赋啊，有的人物篇章跟老艺人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是凭我的记忆力。像我的师姐说我，哎，你的词儿都哪来的？我说咱俩不一块儿学的吗？她说我怎么都忘了，一句都不会了。我说那也不知道，这逼上了，逼上梁山，你就得说，是吧？第一没有什么词儿，另外结构的问题，有好多说实在也不尽人意，但是没有办法，那阵儿啊就算不错了。
2: 京城这么大，
1: 以前师傅教刘兰芳说的精中说岳，
2: 我跟我
1: 是从金乌珠二进中原，兵困岳家庄开始，
2: 这匹马
1: 到岳雷扫北结束，
2: 直奔南。
1: 刘兰芳在此基础上，参照相关的史料和小说，经过反复研究，增补了岳飞出。

0: 士、达文奇和牧羊城等章回，删除了与主题有游离之嫌的云南探母、李刚骂店、何凤盗马等次要情节。
1: 花天酒地，
2: 叔叔演员呢，他不怕年龄大，是怕小，小的经验阅历没够。像二十来岁，你看有几个叔叔成，必须经验丰富，能说透人情。比如现在我的岳飞传和人老的指定是不一样，都不挨着了，可是呢观众也听，那么观众听也就是我这辈子付出的心血，这就是你的经验阅历人情。另外你过去肚里装的东西是吧，刀枪字儿你都塞到里边去再去说。
0: 如果说整理书道子是播讲岳飞传的一个难关，那么接下来的大量文字工作更是让刘兰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电台为了保证岳飞传能够按照规定时间播出，每周都要安排几次录制，而刘兰芳白天还要在团里演出，所以只能到了夜里再把孩子哄睡了之后才有时间伏案整理文稿。当时刘兰芳多亏有丈夫的帮助，每次都是两个人同时认可了一段书道子之后，先由刘兰芳执笔写播音稿，再由她的丈夫为故事润色。
2: 我那边小屋呢顶多10平是我们俩的，那么在那个情况下那真是挺拼命的，写作上哪写啊，就在那机架上的，如果把这炉灶挪过去呢，咱俩就趴着写。他这个那阵的一段书得7到8千字，你能写1万多字，天天1万多字就很累了，才能剩下这么一段书。写了3、4千了，我一看不是话，气得又撕了，我再跟他商量我怎么写。然后呢写完之后到天亮，他那半夜睡，天亮5点钟啊6点钟啊他赶紧起来，或者4点钟干嘛用红笔勾，被我勾个乱七八糟的，人说我那字儿都要打扁的苍蝇一样，我自己认得，别人是不太认得的。有时候问我昨天晚上你想什么呢，我说怎么的了，你是写完了怎么不是人话呀，我说我哪知道，日复一日那么一干就是半年一年那么弄。
1: 马上之人满身戎装，
0: 曲艺演员有句话叫做2年胳膊3年腿，10年练不了一张嘴。曲艺是语言艺术，很讲究嘴皮子上的功夫。刘兰芳为了将这部经典长篇大书说好，当时他还要坚持跑步锻炼，背诗词歌赋，练嘴皮子，做动作组合。而那个时候刘兰芳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紧张的创作工作让她根本无暇顾及到孩子的生活。
2: 大的是11个月送走的，二的13个月都送农村去了，后来回来的，最小的5个月就送出去了，都没管了。特别是那个二的呀，得了猩红热在农村也不知道啊，爷爷奶奶给送来了，抢救过来，不然差点没了。等着老三呢更是了，老三根本我就没照顾过来，5个月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他看着我扭着不理我，后来一点点的我常回来看你，叫他过来不过来，趴着门缝抢，我说你怎么不进来，你还得走。现在总觉得亏欠孩子，事业是成功了，家庭还有不足，能给孩子点爱尽量给一点，恐怕也做不太好了。
1: 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这是谁呀？
0: 1979年9月1日，
1: 河南
0: 湘州。刘兰芳播讲的117回60余万字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在经过7个月的艰苦创作之后，最终完成，并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首播。
1: 那岳和知书懂礼，忠厚老实，姚氏是个贤人，是个贤妻良母。
0: 在接下来的2-3年间，由全国66家广播电台联播，继而在全国掀起了岳飞传的收听狂潮。
1: 上不起学馆，由母亲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他习学文字。7岁那年，
0: 通过岳飞传，人们再次欣赏到了被禁锢了10年之久的久违了的传统评书艺术。
1: 现在的岳飞呀，
0: 而岳飞传所表现的爱国情怀以及坚定当道中

0: 良遭陷的情节内容，更引发了当时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1: 岳飞这上哪？
0: 特别是刘兰芳风格独具又充满激情的出色说演，更使得评书艺术、古世今说和借古喻今的审美传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当年人们对岳飞传的喜爱，刘兰芳感受其中，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1: 有个民族叫女真，
2: 鞍钢40万钢铁大军，有4个门，上边一个门的外边都绑这么大的几个喇叭。我一看，人如潮涌，挨肩蹭背的工人都是骑自行车，低着头不言语，就站下站那个大喇叭下边低着头。哎呦，听岳飞传呢？我是吗？你听，我一听可不是哇啦哇啦。他说你不知道啊，哪个门都如此，只要喇叭一拨评书，人们都下了车，听完这段书再走。受到了人们欢迎的，就是好多寄信的。你像有小朋友寄信，是湖北的，叫刘红，说刘阿姨，我太听你书了，等到你在录书说书的时候，我寄给你小手帕，你沾沾额头汗水，很感动。
1: 岳飞的父亲叫
0: 评书《岳飞传》在全国热播之后，听众数以亿计，曾创下万人空巷的景象。全国20多家报刊都发表了有关评书《岳飞传》的消息。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岳飞传》带来的轰动效应早已大大超出了其艺术本身。正如众多学者所说，这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奇迹。
1: 七岁那年，拜陕西老爷。
2: 到了年末的时候，公安局的同志来了，兰芳都跟我说，说干什么？给你送奖状来了，你没去。我什么奖状？治安模范，给你一个奖品，奖品是什么呢？竹皮暖壶，也得2-3块钱，哪有钱呢？3个孩子，我们一共才挣了100来块钱，没有啊！哎呦，治安模范，我说怎么成治安模范？说每天6点半。这6点半呢，就开始播评书，一直到7点，是这个时，要不就6点到6点半，这个时间街上行人少了，犯罪率降低了，干嘛都在屋里头，天冷啊，听广播，这样你是我们的治安模范，我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占了天时，正是10年浩劫之后，我以舞台《箫声练记》《岳飞传》一风突起，人们知道了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
1: 7岁那年，
0: 当年随着刘兰芳的《岳飞传》在全国走红，鞍山电台趁热打铁，率先邀请单田芳、连丽如、袁阔成、田连元等评书名家录制评书，并推向全国数百家电台及海外一些华语电台，从此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评书热潮。
1: 只因
0: 随着评书热的升温，很多人对电台每天只播讲半小时的评书节目感到很不过瘾，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播讲方式更是无法满足人们对评书的热爱。于是那些来自民间说书艺人的现场表演也再次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而刘兰芳自己在《岳飞传》成功播出之后，又整理改编了《杨家将全传》《小将岳云》等多部优秀评书作品。
2: 人来车往，车水马龙，什么挑挑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国家培养了我，那么我应该怎么办？也是尽量在舞台上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把更多的作品献给观众，给观众带来笑声，来尽我一点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我一年得10来场演出呢，当然大部分尽义务。我们中国文联送欢乐下基层，中国曲协和其他协会送欢笑下基层，我要演出。还有各省曲协的。
0: 时间到了21世纪，评书这一曾经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地被其他5花8门、日新月异的娱乐形式所替代。评书似乎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评书的传承也面临着断代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局面，身为一位老评书演员， 刘兰芳心里非常着急。
2: 关键求职太难，希望求助国家。你看哪个剧团，就是曲艺团，现在也都解体的比较多。这文化体制改革之后，归到了这个歌舞啊、话剧啊，在这里边都不招说书的，招相声，招快板书演员、唱大鼓的，唯独不招说书的。
0: 如今，除了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他仍然四处奔波，下基层为喜欢评书的听众们演出。虽然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紧，但是无论再忙，他都会坚持每年录一部长篇大书。而对于目前评书面临断代危机的事情，他希望可以依靠国家、评书界的老艺术家们以及喜爱评书的年轻人的共同努力，把评书传承延续下去。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一种地方小吃，凭借什么享誉全国？
4: 全国基本上是走到陕西吃这个泡馍，这是陕西人的特点。
0: 正宗肉夹馍秘密全在汤一锅。
4: 也体验到那个老汤，所谓的老汤就跟农村他们酱肉一样，汤要好，老汤要好。
0: 这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饭店，每到用餐时间，这里总是站满了等候的人。能让众多顾客耐下性子等待的是店里的一道小吃肉夹馍。在北京，肉夹馍随处可见，那么这里的肉夹馍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这肉夹馍比较干净、卫生、实惠，所以咱们这边到回头客也比较多一点。各大这个外酥里嫩，肉比较酥烂香一点，知道吧？特别香，知道吧？这个肉夹馍的特点主要是这个皮一定要酥，肉要烂，要香，浓香那种感觉。

0: 陕西小吃名满天下，在这些琳琅满目的陕西小吃中，面食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一千多年前，中国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出南到北麦的农业分布，因此造成了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离不开面的现象。在陕西，馍是最被当地人接受的主食之一，而肉夹馍则是馍的最经典的吃法。
1: 这最主要是一个在肉上，我们这的肉用的比较好，对这个肉的要求比较严格一点。这个它全部用的这个它前筋肉，就是这个后臀肉，它个肥瘦要均匀，就肥肉占三分，就是七分到瘦肉。
0: 刘海刚是这家主营陕西风味菜饭店的厨师长，肉夹馍、臊子面、油泼面等都是他的拿手之作。刘海刚告诉我们，肉夹馍是两种食物的绝妙组合，白吉馍和辣汁肉，其中辣汁肉的制作是这道面食的重头戏。辣汁肉在战国时代被称为韩肉，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制作，秦灭韩之后，制作技艺传至秦地长安，世代流传至今。其实当时韩肉基本上属于卤汁肉类，与今天辣汁肉的制法基本相同，只是现在的制法更为讲究。
1: 汤要好，知道吧？老汤要好。我这边肉是也是一个选肉，第二是要汤好，里面要也放调料，也调料也放好，也还是煮。

0: 说的话就是连煮带泡也是两三个小时，但是里面要必须要加上白酒知道吧，白酒是因为它也在去腥知道吧，我们这白酒姜这些不就是都比较加就比较重一点知道吗。
1: 陕西人吃的白吉馍用火烤制，讲究的是外皮松脆内里绵软，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在制作之中少不了要有一些讲究。
0: 对，磨的个大小呀，就的面面那个的剂子呀，多少面呀，就是一个磨多少面呀，它这都是有标准的。考验厨师的这个一般是个这个放料的这个比例吧，就是发面嘛，夏天是夏天的比例，你看冬天的比例。
1: 烤好了白吉馍，再加入熬制好的肉，便可以拿来享客了。馍的单纯更加凸显出肉味的丰富。在陕西面食中，除了肉夹馍，泡馍也是从馍变化出来的一种主食。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喜好的口感掰出大小形状不一的馍块。对陕西人来说，这个举手之劳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享受过程。其中羊肉泡馍无疑是泡馍吃法中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在陕西，无论大饭店还是小食摊，羊肉泡馍随处可见。
0: 羊泡馍可能是在陕西人是唯独的，然后这反正全国基本上是只有到陕西吃这个泡馍，这是陕西一家的特点的。因为先说这个打饼吧，这个饼基本上是它不像那个肉夹馍，它是发面来的，这个基本上是死面了，就是加一点点发面，就打成这么大的个饼，然后像陕西都是。吃馍就是先上一是一个饼或是俩饼，知道吧？上去掰，这个馍还不能掰大了，就像掰的咱们黄豆粒那种感觉，知道吧？就是越小越好，上面是肉，下面是馍，知道吧？里面加点粉丝呀这些，嗯。
1: 想要做出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羊肉的口感是影响整道美食味道的关键，而其中的秘诀就在这一锅浓浓的老汤里。
0: 这个羊泡馍最好的羊是37-38斤左右，37-38斤到40斤羊，这是个选料，因为有些羊太大了，它肉老吃了它不嫩，你看羊太小的话，它又不肥，你知道吗？是不好吃，知道吗？这个选做羊泡馍的羊必须也在，37-38斤的羊到40斤的羊，就咱们西安的那个羊就行了，是吧？这个得先熬骨头，知道吧？就是到先煮骨头，必须咱们买个那个羊骨头，回来先让吊汤，就是羊骨头必须要把羊骨头的那个骨髓呀、啊，那个香料把它熬出来。你光那个你光熬这个羊骨头就要熬个5-6个小时，熬好了。然后你不是咱们这羊泡馍有个料包嘛，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桂皮啊、花椒呀、茴香呀，知道吧？这些料包不是它有一定的比例的吧？反正都有个比例。然后再放进去，然后再到下羊肉煮的话也是煮个两个小时。
1: 陕西人爱吃面，面食在任何场合都少不了。每逢老人做寿，这时候一碗热腾腾的酸辣可口的油泼面是绝不可少的。辣椒的香气交杂着蒜香和小葱的清香，香气四溢，浅尝一口，那就是浓浓的陕西味道。
0: 基本上是家家都在吃这个油泼面，因为油泼面，因为它一经济实惠，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口味吃习惯了吧，面都爱吃。这个面最主要的一个讲究一点是啥？是主要要光滑，要吃到嘴里有筋，要光滑，稍微再薄一点，或者先有个叫裤带面，它扯得很宽，就扯得很宽的，稍微厚一点，知道吧？它有嚼劲。

0: 上等的面条应该是面长不断，口感光滑筋韧。面条能否制作成功，正是油泼面能否成功的关键。
1: 这个油泼面第一步主要是和面吧，必须要把面叫和光着吧，压光，这不是必须要揉到位，揉到面，面揉揉到位，就是感觉到手一摸上去哈，都很光滑，就好像过去那种绸布一样，都很光滑那种感觉，知道吧？然后再醒，但是再和这个油泼面要加点盐，知道吧？也是一面是0.5克盐吧，加点盐，知道吧？因为它盐起到筋斗作用，所以嚼到都很筋的感觉。然后要必须要醒个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你才好拉嘛，知道吧？拉得开。
0: 几千年来，油泼面在陕西大街小巷的面锅里翻滚着，逐渐成为一件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在陕西的面食中，还有一种不得不提的，那就是锅盔。所谓锅盔，是用麦面做成面坯，然后用铁锅烙成的一种饼。锅盔色泽略黄，口感酥香，是陕西人宴席当中常用的面点，更是一种家常风味小吃。
1: 这锅盔当时这个典故是当时在青城那边打仗嘛，因为家家不好带干粮，是每人婚前是出门前要带个锅盔，因为锅盔也经放，就放个4-5天7-8天，叫你带上它不会坏，知道吧？干的，就是里面是锅盔，就是加盐呀，就是在锅里面烧出来的东西，烧的就像跟咱们的现在的跟那个饼干一样，就是那种感觉，打得比较厚，打得比较干的。现在是一个酒店哈，就打得比较薄一点了，就是没有那么大，但是那个大的也有，就是一个展示呀，它也就是每家酒店的开业，它是一个展示，但挺好吃的，知道吧？
0: 一位技术娴熟的师傅做出的锅盔，一口咬下，不仅酥香，饼的层次也相当丰富，这也是锅盔非常神奇的一个特点。
1: 那个面擀得越薄，层次越多，一擀开，擀得这么长嘛哈，然后油烧上一次，然后慢慢卷，一面卷一面拉，一面卷一面拉，它一面拉，它面很薄嘛，所以那个薄层它有油它是分开的嘛，然后再卷在一起，然后一压。一擀出来，它就是个小层层的那种感觉。
0: 在陕西小吃中，面食占了绝大部分，但是却不是陕西小吃的全部内涵。其中以米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皮儿，也是陕西小吃的代表之一。
1: 这个米皮基本上在汉中、安康这一代是比较出名的，就是当小吃也可以的，但是当主食也可以，知道吗？你看在这个是为啥说起来，这个他说也是快方便简洁，知道吧？因为他比较的好吃，知道吧？就是早上起来就假设他就匆匆忙忙都到上班哈，吃一碗米皮，可能有个7-8分钟就做好了吧，一个省时间，第一个它各方面口感比较好一点。
0: 大米伴随着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被渐渐地演变成多样化的美食。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位时，户县秦镇一带稻子干枯，百姓无法纳贡，此时李十二将其碾成米面，蒸出面皮儿，至咸阳向始皇进贡。始皇品尝之后，其味甚美，颇感稀奇，方设众人之最。这种蒸米皮儿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了户县秦镇一带驰名的小吃。
1: 第一个要选米，这个米好，不能用这个东北大米，就是不能用这个油性大的米去做这个米皮，知道吧？就是个米皮，这个米哈，必须要用那种油性少一点的米，知道吧？就是咱们做米饭有时候看得出来嘛，有时候那个米，做成米饭那个油，你像油性太大了，就那就没法做，知道吧？就做那个油性少的米，把一泡了之后打成浆，就反正要是头天泡，第二天打吧，也是泡个四五个小时。

0: 时，反正最少把米要泡开，泡四五个小时，然后吧，打成浆，打成浆，咱最后是做上笼蒸，蒸个肯定是两三分钟吧，出来咱们调调了个蒸，调了个蒸里面有醋呀、酱油呀、蒜泥呀，反正一些水知道吧，加上这调调水，还有这个辣椒油，最后它一上就行了，这样子。
1: 正宗的陕西米皮儿，除了米皮儿本身要地道，对吃米皮儿时的调料也颇有要求。当地的秦椒就是不可或缺的一种。
0: 北京的辣椒面它生的，它是生辣椒面，生辣椒面都是它没有炒，就是咱们那个当地的时候就是拿个油炒一下，油炒一下一香第二红，知道吧？然后油炒一下不是晾凉了吗？它脆的嘛，然后再把打成那个粉面，就稍微打脆成粉面粉末，然后再拿油烧热，然后你们加点那个调料，快速就行了，知道吧？就是叫辣椒油，知道吧？
1: 如今，米皮儿端上了北京食客的餐桌，并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欢迎。一碗碗酸辣劲道的米皮儿，在入口的那一瞬间，秦椒的浓浓辣香刺激着人们的味蕾，人们在咀嚼之间也在细细品味着饮食文化的历史传承。2005年，刘海刚应邀来到北京这家饭店担任厨师长。刚到北京，刘海刚发现很多来店里吃饭的人一提起陕西菜只知道陕西小吃，对陕西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为了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正宗的陕西菜，刘海刚和同事们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陕西菜偏爱用禽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非葫芦鸡莫属。刘海刚决定添加进菜单的第一道菜正是葫芦鸡。
0: 这葫芦鸡比较出名，基本上逢年过节都做这个菜。葫芦鸡这个做出来是金黄的，就是炸出来形似的葫芦，形似葫芦，它是口感是皮脆，皮壳是脆脆的，里面是嫩的，知道吧？至于说这个口味，它是带点那个酱香型的口味，比较吃到比较香一点。
1: 葫芦鸡从唐代诞生到今日，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有着长安第一味的美誉。那么它为什么会叫葫芦鸡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
0: 它是一个工艺菜，因为当时咱们做出来的那个鸡油是不好看，当时在皇宫里面说是炸出来第一盘鸡，说是它没有形状，知道吧？吃了一看都没有形，最后经过下面人反复弄，最后要因为咱们因为西安也有实际炒掉那个黄都了，我们知道吧？所以他一般专门专门吃回这个皇上吃饭呀，他要注重形状，知道吧？都来回端，他先不好看。最后有一个找厨师，好像是山东那么大的，给忘了，知道吧？因为最后他想个办法，把厨师这个鸡好，就生的时候把它一扎，把它一捏，那个拿个绳一捆，就形似叫葫芦，然后找蒸出来一炸。就是上去是个它的形比较好看点，这是所谓的叫葫芦鸡。
1: 一盘地道的葫芦鸡可谓皮酥肉嫩，鲜香浓郁。想要达到这个效果，首先选料很重要。
0: 这个鸡一定要好，不像咱们那个市场上买那种鸡，它是肉鸡，知道吧？那个鸡吃了它没口感，你知道吗？不像咱们这个，陕西鸡或者咱们这个店的这个鸡都是走，等于是走西安那个七八山里面就是发过来，知道吧？那个鸡一般都在生长在半年以上，知道吧？这个鸡，但是这个鸡也要到子鸡，但它肉就比较脆一点，它吃到比较硬一点，这口感比较好。
1: 葫芦鸡能够称得上长安第一味，除了肉质嫩，味道更是一绝。想要让鸡肉彻底入味，在处理鸡时对厨师的

0: 基本功是一个考验。
1: 整脊的去骨，在这个比较难一点。整脊去骨就做个八宝鸡或者八宝鸭，知道吗？里面要塞，里面要塞东西，就把到鸡里面的骨头把它都去除了，就是走那个屁股后面掏个小洞，把鸡里面所有的它骨头都把它都去除了，外面的皮不能烂。因为你一烂的话，你那个里面一塞东西，它都塞不住了。这个应该是的勤练，掏完了，里面塞上调料，先挤一下，就是穿个水，就上面弄就是穿个水，穿个水，然后加了找十来种调料吧，然后这调料调好了，然后就是那个鸡放到那个蒸车去蒸，蒸个。蒸个七八个小时。
0: 八角、花椒、香叶、小茴香等这些香料，就是葫芦鸡流传千古的香气来源。腌制好了的鸡就可以开始煮制了。葫芦鸡讲究造型，想要保持鸡形不散，下一步的蒸制十分关键。刘海刚又告诉我们一个诀窍，那就是带汤蒸。
1: 咱们这个鸡刚才也看过，要经过个十来种调料，这个鸡必须是要蒸出来的，要蒸个七八个小时。蒸出来，第一，它这个形，你看咱们这个形挺好的，它基本上不会烂。第二，它比较入卧，蒸个七八个小时，咱最后你看它这个骨头基本都能吃，都酥的。带汤蒸的话，它主要是要这个汤要把鸡肉泡到去，它蒸到有味。
0: 正宗的陕西菜一上饭桌，不仅受到了北京食客的欢迎，还引起了人们对陕西菜的巨大兴趣。陕西菜又称秦菜，以关中菜、陕南菜、陕北菜为其代表。虽然八大菜系中没有陕西菜的名字，但秦菜是中国最古老的菜系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口感酸辣，烹饪多以烧、蒸、清汆等传统烹调方法。除了烹饪技法，陕西菜的选料也比较有特色，牛羊肉是常见的主料。刘海刚和同事们在饭店里推出的下一道陕西名菜就是铁锅现炖羊肉。
1: 是因为咱们陕北那个羊比较好嘛，因为他那吃那个干草呀啥的，就是那个说的草是干的，知道不？那他那个他没有那个，那就是那个羊的那个，就那个羊腥味比较少一点，知道吧？他那个羊吃到瘦肉多，口感比较好。这个羊肉真的是现炖的，不像咱们在这个些酒店是给你炖哈。咱们的羊肉是你点进羊肉，然后一个铁锅，大铁锅，一个灶嘛。然后再放上面给你的生炖，就你客人什么时间来吃，假如你到六点来吃，六点过来吃饭，你这四点钟打电话，我们要几斤羊肉，我们就开始锅给你放上，就慢慢炖，知道吧？等你六点来就熟了，知道吧？就是这样。
0: 想要做出正宗的铁锅现炖羊肉，不仅食材要讲究，配料的使用也马虎不得。在陕西当地，红葱、地椒是烹饪羊肉的最佳拍档。
1: 这个调料必须要用这个陕西的调料，知道吧？陕西调料，比如说有几种调料，你像北京市场上就没有红葱、地椒，你看北京就没有这种调料。红葱它这个比较像是专门吃这个羊肉，就你看这个红葱只有那个陕西那边有，知道吗？就是它配这个羊肉，等于是它绝配那种感觉，知道吧？地椒也是在当地也是叫羊肉，红葱地椒这你看这等也等于他们俩是跟那个羊肉是弄到一起的，知道吧？才好吃。
0: 历史上的陕西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全世界的人汇集到这里，带来了各地不同的美食。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中国人的主食天堂。 如今陕西菜和陕西小吃经过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改造，已经在全国的美食地图上遍地开花。肉夹馍、羊肉泡馍、臊子面都是其中的硕果。刘海刚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更多的陕西特色美食带到北京，让更多的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咏园。自古以来，国人造园无数，由于古典园林尊重自然，着意美学，因此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极大关注。历史上几乎所有文人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中，这也给文人歌咏园林创造了条件。过去的建园者也会邀请文人写文章，如北宋苏轼《文鱼可画云当谷燕竹记》，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明代王世茂《游溧阳彭氏园记》，都是这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各时代园记有千篇之多，最早的当属西汉梅城的《梁王兔园赋》。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咏园的由来。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
5: 守护这片绿洲。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